你以前可认识沈万三吗？不认识。那有朋友给引荐过？也没有啊。二位老人家一听心里一震呐、啊、没事祖说，我看这里边必定有事啊，沈万三这个人口是心非，无利不图，他现在乃是襄阳王的义子，官居察合总办，与你一不沾亲二不带故，为什么带两桌酒席给你接风啊？这里边定有原因，望你深思啊。朱元璋也猜到这里边有事儿啊，可不知究竟为了什么。朱元璋也是糊涂，你带2500斤红货，你到哪儿谁不给你接风啊？哎呀，朱元璋就没想到，两位老人家，他们既然来了，那咱们不见倒得罪他了。俗话说，欲知心腹事，但听口中言。他到底安的什么心，见了面便能知晓，我看还是见见为好。俩老头一瞧朱元璋这人很干脆啊，有胆量有气魄，的确是好样的，便说道，既然如此，朱四客商您就看着办吧，没事则已，如有风吹草动，我二人一定拔刀相助。朱元璋又把何二愣他们哥十个全都叫过来，海关总办给咱们接风，到时你要好好的招待，不得怠慢，要看我的眼色行事，听见没有？何二愣说了，舅舅您放心吧，准没错。朱元璋一切安排停当，带领二位殿东和石傻来到门外，一瞧沈万三和姚三老早就下了马，在门外等着呢，两旁站着八个家人，抬着四个大石盒，看样子是够威风的呀。那位说，这沈万三是真给朱元璋接风来了吗？这不是啊，这里边有个原因。你别瞧沈万三他家大业大，骡马成群，有才有势，他可是个小气鬼呀，天生的雌耗子铁公鸡，一毛不拔。他这次带着两桌酒席，名义上是来给朱元璋接风，实际上他是找便宜来了。他想啊，这朱四客商带了2500斤红货呀，这可是个了不起的大商人，要是在他那儿弄几件红货应该是很简单的，不过当面说要吧又不好开口，只得假意去给朱四爷接风，在酒席宴前拿话一引，他就得自己上钩啊，叫他把那些出奇的上好的拿出几件来给我看看，我再这么一夸好，他就得上赶着送给我呀，只要是一件好货，哪怕最次的也得支个300两200两的，我这桌酒席才20两银子，算来还是我的赚头大呀。他这是抛砖引玉，舍饵钓鱼。他把这酒席准备好了，来到美马招商店门前，正等候朱元璋，看见朱元璋带着大伙出来了，就赶紧笑呵呵的上前套近乎，朱四客商你太辛苦了。朱元璋也满面陪笑的说，在下何德何能敢劳总办大人前来接风啊，朱某心里实在不安呐。沈万三说，朱四客商不必客气，我这个人就是好交朋友，尤其是外乡人，来到这里我是从来不会冷淡的，何况你我又是一见如故，两桌薄酒又算得了什么，请吧，美马二位老东家就请你们二位陪客了。两位老人只好点头含笑，
从命从命，说说笑笑。众人来到上房，分宾主落座。沈万三说了，此处摆上一桌，我与朱四客商同饮，那一桌就赏给朱四客商的从人吧。何二愣他们一听，这可高兴了，抬了一桌酒席到西屋里去吃。何二愣低声对兄弟们说，哥们儿，咱们可得快点造啊，我看沈万三这小子不像个好东西，说不定这里头还有事儿呢，也许还能打起来呢，咱们全都吃得饱饱的，喝得足足的，好盯着他们。大伙说了，对，就这么办。紧接着这哥十个一通狼吞虎咽呢，一桌酒席一扫而空。东屋里一张桌坐着五个人，朱元璋、梅马两位老店东，还有沈万三、姚三老，八个家人在下边伺候着白酒布菜。这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沈万三两眼眯成了一道缝啊，对着朱元璋说，朱四客商，人家都说我沈万三有抵国之富，可我也没见识过2500斤红货呀，对珠宝玉器这些东西啊，我实在是个外行，今天既然咱们碰到一块儿了，就不是外人，您能不能把您所带的珍宝拿出来两件儿，在酒宴前让我们大伙瞻仰瞻仰，以饱眼福啊。朱元璋一听这话就明白他的意思了，哎，闹半天他是来找便宜的呀，为了这点小事就来此舍脸，真成不了什么大气呀。他心中暗暗发笑，可惜我并不知道你今天是贪便宜来的，这我要知道你为这个，我早就花几个钱儿给你买几件了，现在再买是来不及了。朱元璋有心跟他说实话，又怕事情弄僵了更不好办，他想了想，还是先把眼前应付过去，等他走后啊，我马上去古玩店买两件上好的给他送去，补补他的人情。朱元璋主意拿定，微微一笑，宗班老爷，这红货是我给人家代管的货物，真正的东家是我舅舅徐州的郭光清，因他家里有点事，所以今天没来，不过一天半他老人家准到，等他来了我再请他开封选两件最好的，我生就二人给您亲自送到府上，您看如何？朱元璋这是推脱，说不能开封，不能做主，实际上他是不敢开呀，只要一开封准砸，那里边哪有什么红货呀，里边都是乌梅，所以他才使了个缓兵之计。可哪知道沈万三这小子是个死心眼儿，脸皮还厚，不通情理呀、啊！哎，朱四客商，您过于谨慎了，您舅父既敢以重任相托，就一定是百般信赖，你拿出来几件又有何妨呢？朱元璋紧着摆手，哎，不敢不敢呐。两个人一个不让看，一个非要看。梅马二位老人家知道这沈万三安心不善，可又插不进话去。这时姚三老可就站起来了，因为这小子他是沈万三的谋士，要说狼狈为奸吧，也得说沈万三是狼，姚三老是狈，这狈比狼的心眼儿多得多呀。这小子一看两个人僵持不下，可就蔫溜了，
他来到院里，把伙计马六叫过来。马六啊，哎，姚三爷，我问问你啊，那朱四客商的货物放在哪儿了？啊，谁看着呢？马六说道：“嗨，哪有人看着呀？那不就在西货房堆着呢吗？”姚三老一听，心里高兴了。他悄悄来到西货房，一瞧门锁着呢，他转到了窗口切近，顺手把窗户纸捅了个窟窿，往里一瞧啊，只见25个大蒲包，四棱见角的摞得挺高。他一想，哎呀，这么贵重的货物，既没人看管，又没装箱，怎么会打着蒲包放着呢？他心里一阵生疑，往前一凑合，又觉得有股子酸味儿。他更奇怪了，哎呀，这怎么红货还酸呢？他是不知道啊。哎呀，那乌梅包有的在船上有点潮，放在屋里一闷，它可不冒酸味儿吗？姚三老看着看着，可就把手伸进去了。他抓住了乌梅包，一使劲儿，吃拉一声，扯断了两根蒲条。蒲条一断，就是个窟窿。他再一瞧，可气坏了，原来包里装的都是大个乌梅。心想：姓朱的呀，你胆子可真不小啊，硬把乌梅报了红货，骗了我们总办老爷，你还想活吗？他顺手抓了一把乌梅，气扑扑的来到东间里。这屋里呀，还交涉呢，你给我们看看吧。朱元璋说：不行啊，真不能看的。哎呀，我就看一眼。好家伙，一个非要看，一个非不让看。这梅三老气呼呼的回来，来到沈万三面前。总办老爷，您要看什么呀？沈万三说了：看朱四客商的红货呀。姚三老说道：哼，您甭着急，我拿来了，您看吧。说着把乌梅往桌上一放，沈万三一看就愣了。哎，我说老三呐，你怎么开玩笑呢？这不是乌梅吗？姚三老说：是啊。沈万三把脸一沉：我要看的是朱四客商的红货，你拿乌梅干干什么呀？啊！姚三老眼睛一瞟朱元璋说：总办大人，这就是朱四客商的红货啊！这是怎么回事？朱元璋一瞧，再也瞒不住了，赶紧站起来说：总办大人，我贩卖的就是乌梅，根本也没有红货，只是我那外甥粗鲁无知，他给我报了红货，在下虽然不悦，但也无法更改，现在事情既明白，您也不要着急，过错都在我身上。您喜欢什么东西，我离襄阳之前一定给您送去，略表我的歉意。沈万三一听这话，好像掉进了冰窟，浑身冰凉，后悔极了。他想，就凭他只有2500斤乌梅干的小小商人，也配我带着两桌酒席给他接风？他把那乌梅都给我，都够不上我两桌酒席钱。他越想越倒霉，怒目横眉，站起身来就要抓朱元璋。在这会儿功夫啊，这何二愣这伙人早就吃饱了，站在门口那儿正瞧着呢。他一见这沈万三翻了脸要抓朱元璋，他急了，伸手从条案上端起碗丸子汤。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会养生，会健康。
0: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0: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0: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联合播出。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您的好朋友慧宇，也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说一说这血管的那些事儿。我们知道血管的健康与否啊，真的和我们的整个人身的健康息息相关。那么有人会说，为什么人家的那个血管啊就那么好，说有一个30来岁的这个血管状态。也有的人说呢，说你30岁的人怎么感觉像50、60岁的这个血管。这句话可能经常在我们的血管的这个外科手术或者心内科的外科医生的这种领域当中，他们会这个聊到这个事儿。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说一个这样的话题，这血管变硬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又如何来进行一种科学的干预？为此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吉林省人民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行政主任吕明主任。吕主任您好。
5: 慧宇好。各位听众好。
4: 感谢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那今天吕教授也是头一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隔行如隔山，慧宇经常说，其实不同的领域当中还是稍微有点陌生的，是不是教授？
5: 感觉到，但是慧宇感觉到非常专业。
4: 我只能说是在这个领域当中专业，但是在这个医学当中，尤其是刚才慧宇提到的大血管外科行政方面，那您是专业人士了。刚才慧宇提到了一句话，您会在这个手术当中和您的同仁会说，也会聊起这样的话题吗？说，哎呀，可惜了啊，这年纪轻轻的血管怎么造成这个样？
5: 从现在开始呢，就全世界的范围来讲，就是这个心血管疾病，现在已经占了第一位。包括这个疾病的死亡率呢，也是第一位。所以现在不光年龄的问题，原来呢这个病人这类疾病啊，都是老年人易得，现在已经不是了，已经把这个扩展到比较年轻的这个。

0: 现在多年轻？
1: 现在我们发现很多30几岁的病人呢，
0: 嗯，
1: 我们做造影的时候已经发现了冠状动脉严重的病变，
0: 嗯，
1: 哎，包括放简单的可以放支架，严重的呢我们就要搭桥手术了，
0: 哦，
1: 这样，啊，现在所以现在这个疾病应该引起大家的完全的很重必要的重视。
0: 您刚才提到了冠状动脉严重的变化，嗯，在您的影像当中，您所看到的它这个动脉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能给我们用声音形容一下吗？
1: 嗯，它这个冠状动脉的这个硬化呢，我们从这个，我给大家普及一个小小的知识吧，就是这个我们血管啊分几层啊，我们从内向外，血管内皮层，然后血管中层和血管外膜。它这样，如果说我们这个血管内皮损伤之后呢，那么有一些因素，一会儿我再讲，它就会造成直指的沉积。那么这个直指的沉积呢，不是说年龄大了以后才发现，而且是我们很小的时候已经出现了，我们叫做指纹。怎么叫呢？就是说在童年的时候就有可能出现这一类的改变，直指呢在血管内皮下的沉积。那么我们在这个微观下呢，就显微镜下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改变。所以我们说动脉硬化的形成完全是在很早以前已经形成了，然后呢再进一步的扩展，进一步的这个严重，到成年之后呢，那么可能形成了内膜下的斑块，
0: 嗯，
1: 斑块逐渐增大，这样呢逐渐就导致了这个血管狭窄。那么这个冠状动脉的这个血管呢，它是一个中小血管，一般直径在这个5毫米以下的，6毫米左右在以下，这样中小血管，这样的血管呢在这个一些因素破坏下，那么很快就会形成这个动脉硬化，导致的这个冠状动脉或者是这个改变，或者是心脑血管吧，脑血管、心血管这样的改变。
0: 所以吕教授，您在这个影像学当中看到的这个人，嗯，一旦说有动脉硬化的这个前兆了，可能影像里面就会出现很多暗影了吧？是不是就堵上了？还是这个血管壁变厚了呀？
1: 血管壁变厚。
0: 哦。
1: 在我们主要现在呢，一个是几种检查，住院这一般病人有这个症状之后呢，入院之后，我们通过他的症状来筛选。
0: 嗯。
1: 筛选之后。然后呢，我们要把它那个做心电图去做普查。那么心电一般没有改变的话呢，也不能说明它没有这个血管的改变。一般我们最终的诊断呢是冠状动脉的造影。造影就是在这个我们原来呢是在这腿股动脉，现在呢已经的演变成从这个右侧的这个脑动脉，我们这个导管进到主动脉根部，然后那个打造影剂，然后这个把这个心脏那个左右冠状动脉给它造影显影。显影情况下，如果说有狭窄或者痉挛，这种情况下呢，那么就会导致，就会从影像学上看到它有成纹缺损或者血管窄，它的部位啊。以及严重程度都可以看得很
0: 一目了然了，就是可以看到血管的一些变化，
1: 对对，一目了然，
0: 粗啊细啊，里面没有堵啊，血管壁的薄啊厚啊，
1: 嗯，
0: 基本上您的专业领域当中就能预算，不能说预算，预判一下它未来的这个身体的一个变化程度，
1: 对，
0: 是不是？
1: 从这个冠脉造影的结果，我们看到的狭窄的程度，预判，就是可以预判的，预判它这个能不能发生猝死，或者是由于它那个以后的心功能，这个整个的情况，判断他的心肌缺血的程度。
0: 为什么我们只判断心脏的呢？其实这个整个一旦心脏出现血管的一些变化，是不是身体其他的一支细枝末节的血管也会有变化呀？
1: 对，您说的非常对。
0: 嗯，
1: 他这个一般我们现在来这个判断人的这个血管的程度呢，有几个，一个是我们通过这个颈部的彩超，颈动脉彩超。哎，颈动脉彩超如果是有斑块，这我们这大家在体检的时候很多就发现这个问题了。那么这个颈动脉出现斑块之后，你要高度怀疑心血管的这个有没有问题。
0: 哦，
1: 哎，它因为它都属于同一个类别的，如果是这个颈动脉发生斑块或者狭窄，那么一定要看看这个心脏或者是脑袋，一定注意了，以后一定要注意。
0: 所以这个时候还真得注意一下，
1: 对，
0: 就是 在心脏出现的问题，也就是意味着全身可能都有隐患了，只不过你这个心脏是最重要的。一旦出现问题，我们知道最多的就是心梗啊、脑梗啊，所以我们可能会只会先去筛查最严重的一些器官。我们这个相比来说得选择最关键的、对你的影响力最大的这样的位置。当医生给了您这样的提示之后，是不是所有的患者都会加以小心了呢？遇没遇到过那种患者，就是已经显示了动脉粥样硬化了啊，血管已经发生变化了，您也都已经跟他说了这种危险系数了，他还是保持原有的生活状态，有吗？
1: 嗯，这样病人实际上就占绝大多数。
0: 这样的还挺胆大的，是不是？
1: 嗯，他这个就是说这个生活习惯，您都
0: 笑了，
1: 生活习惯很难改变。
0: 嗯，就已经都这样了，然后他还改变不了。
1: 对，你比方说吸烟，吸烟呢，这个对这个心脑血管影响是非常大的。它分几个方面，你比如说现在烟民很多，是吧？烟油也多，你看大家这聚到一起的时候，很多就在抽烟，但你跟他说少抽一点吧，他说啊好了不抽了，但放一会儿又拿起来了。这个抽烟的危害呢很大，咱们说就是跟这个烟民呢，咱们再进一步说一下啊，就是抽烟，烟里边烟雾当中还有很多有害物质，这个物质呢会对这个血管内皮造成这个损伤。另外什么呢，抽烟的时候瞬间可以引起血压急剧的增高。对，一个是这个它损害的血管内皮，另外一个呢引起血压的增高，这样呢就很容易的就引起了心脑血管的这种损伤，长此以往动脉硬化肯定是必然。
0: 就是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哈，但是有的时候就真的要命的。
1: 另外抽烟呢，这个对这个肺功能影响也非常大。他这个抽烟的患者，我们在做手术的时候，术后啊，他的肺功能都差，排痰不畅，这样人容易引起这个肺不张，这样的病人呢，术后非常凶险啊。但是这样的病人，你跟他说不抽烟了，不抽。很难戒掉。这个抽烟那个戒烟呢，不管怎么难，现在劝烟民们一定把它戒掉。
0: 通过您多年的临床经验，已经发现了烟对于血管的伤害是非常严重的。
1: 非常严重。
0: 除此之外呢，除了烟排第一哈，第二呢？
1: 这个从这个冠状动脉，从动脉硬化这个几个方面来讲呢，它分几大因素。这个因素我们分为什么呢？在我看来哈，有两大方面。第一方面是不可控的。而且不可逆，为什么呢？就家族遗传。家族遗传呢，有一些个疾病呢，你看家族父母兄弟姐妹得这个冠心病的很多，也就是心脑血管疾病非常多，往往是家族成聚集的。我认为他可能是遗传倾向，
0: 对，
1: 可能有这个。另外有一些个家族性的高胆固醇血症这样的病人是没有办法，这个是不可逆的因素啊，不可控啊，这个是没有办法。但是还有一大类。是可逆性的。那么就是说刚才我们说的抽烟喝酒，还有这个饮食或生活的是否规律，饮食的习惯啊，还有体重等等其他这个，还有高血脂啊高血压，这些因素实际上是可以用药物控制的。就比方说我们这个吸烟，我们把它那个戒掉啊，不管是有没有毅力和去尝试一下少抽一点，总比这个不抽要比少抽还要好嘛。另外饮酒，大家那个对饮酒吧，实际上到现在为止呢有一种误解，都说这个饮酒可以扩血管啊。
0: 对呀，
1: 实际上不是这样，
0: 活活血。
1: 我们说少量的饮酒是健身，这是有道理的，是吧？
0: 但是这个多和少是不是大家把握不好这个度啊？
1: 但是我们这个尤其我们东北人，你看我们聚到一起的时候喝酒这一般都超量，对吧？
0: 对，
1: 咱们这个
0: 感情深嘛，
1: 自己也深有理解这个问题。大量的酒精还是对血管是有很大的刺激，
0: 是的，
1: 会造成这个血管的有些意外，出血了啊，等等的血栓，这是可以造成的。另外一个什么，就是大家的这个生活习惯，
0: 对，
1: 有时熬夜，其实熬夜是普遍现象。
0: 哎，我也感觉到了，要是有一次熬夜，你好像几天都缓不过来那个劲儿，是吧？
1: 对，他这个熬夜呢会造成什么呢？造成神经内分泌的紊乱。紊乱之后呢，你看总熬夜的人，血糖不正常。
0: 对。
1: 血压不正常。对吧？还有很多很多，包括这个消化系统都会出现相应的问题。那么这样呢就诱发了，就造成了引起以后动脉硬化的这种诱因。 会加重。另外一个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我们说呀，这个饮食习惯哈，这个饮食习惯来讲呢，现在来讲我们说一味的要求什么低盐低，这也不太确切，就是说我们适当的控制脂类的摄入，不要超标，这就可以。另外动物的内脏啊，乃至于高胆固醇含量的食物呢，尽量少吃一点。但胆固醇呢，对人体也是必要的，也是不能够绝对的禁止，但是少吃炸的食物。油炸之后呢，我认为什么呢，就是形成这个反式脂肪酸，这个太高，它对这个以后的这个动脉硬化起到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
0: 对，
1: 所以说我们要吃健康饮食，多吃青菜，是吧，这个少吃油腻的食物，尤其是年龄大的人，这样绝对是有好处的。另外一个什么，再说一点，这个运动，运动呢，现在有很多又误区了。你看，很早的时候，天很冷，年龄也大，出去又跑又跳，恶性运动绝对是不适合的。另外也包括年轻人，我们现在那个恶性运动，就是剧烈的运动，尽量减少。要有什么运动呢？比如说散步、游泳，一些舒缓的这种运动，这样呢，就既可以调节人体的内分泌。还调整人的这个整个的精神状态，还能增加人的新陈代谢、脂类代谢，这样完全是好的。所以运动要适度，不是说越激烈越好，
0: 对，
1: 它不是这样的哈。另外一个什么，我们就是说这个情绪的问题，现在的人呢，就是说这个工作压力都大，是吧，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要保持好一种这个心情，一种快乐的心情。所以我一直在医院也是哈，我跟我们下边的我学生啊，或者说我说学习工作快乐工作，有问题解决问题，
0: 对，
1: 这样就主要是调节一下子这个神经内分泌，这个包括心情的调整，对以后的身体状况啊，其实影响是非常大的，大家一定要注意，不熬夜，饮食结构好，
0: 对，少烟少酒，
1: 运动，少烟限酒，
0: 对，
1: 戒烟限酒，然后呢就把这个体重控制下来，
0: 对，
1: 然后血脂啊，就包括血压增高的时候，一定把及时控制，
0: 这些都是可预防的，
1: 这些是可逆的，跟我们那个遗传那个因素呢，如果把可逆的因素处理好了，那么我们就是说可以适当的减低了你的先天性的不足，说这样的病人呢，可能是这样的人呢，可能就不发展成病人了，
0: 对，就是健康的人了，
1: 对，
0: 是吧，
1: 所以几大点大家呢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这也很关键，
0: 这些点我们对号入座，看看您自己哈，有哪一些是刚才我们吕明教授说到的，如果有的话，咱们这个就该改就改一改，是不是，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我觉得是有必要让我们去坚持的，毕竟说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我是主持人慧宇，您的健康主理官。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因为今天的这个话题非常重要，我觉得每个人都会和这个话题息息相关，也就是说我们的血管啊真的很重要，但光说重要呢，它不是靠嘴来说的，是靠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一点一点的去养护的，血管是要养护，是这样吧主任？
1: 对，我们说是这个血管呢，它是全身的所有的器官，它都是最主要的，就是要有血液的供应，要有氧的供应，这样呢就是要有一个通畅的这个血管，对吧，包括我们现在谈到的这个动脉硬化呀，那么不单是心脑血管，而且在这个肾动脉包括其他一些重要的脏器，那么都是很重要的。那么尤其在这个心脏的这冠状血管呢，因为心脏是个发动机，它的收缩和舒张呢带动了整个的这个全身血液循环，才保证了各个器官的这种供应。那么如果说这个血管出现了问题，心肌缺血缺氧，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它的心功能它的收缩舒张就会受到一定的影响，这样呢，那么全身的脏器都会受到这个影响，就是缺血缺氧， 所以说这样的病人呢，如果说继续下去之后得不到及时的治疗，那么不但引起心脏本身的问题，周身的最主要脏器都受到影响。
0: 嗯，
1: 这样的病人呢，往往表现的这个营养不良啊，最严重的情况下呢，可以心脏性的额叶质，就是说整个的这个全身都这个营养匮乏。
0: 所以它不光是一个心脏的问题，它是一个全身的问题。无论是多大年纪，只要你现在还有这样的这个健康意识，我觉得一切都不晚。把我们自己的这个健康守护好，守。

0: 护好我们的血管，别让血管变硬哈。我们说让骨骼变得这个硬一点，这是好事儿。但是，一旦血管变硬了，那就是变得脆了、薄了，那弹性也差了。血管要的这种弹性好，它是对于整个的血压是吧？对于心脏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整个这个心脏是我们的一个总的司令部。那弹性差的时候，不光光是动脉硬化，可能血压也不稳了，是不是？它也弹不回去啊。
1: 对，它这个我们说这个这个整个的冠状动脉硬化呀，它有一个过程。首先呢，刚才我们讲的是一个很年轻、很这个童年时期呢，可能就出现指纹了，它就内膜下有脂质沉积。再以后呢，就是它逐渐的在增多。它这个整个也是个炎症的过程，是吧？然后有这个脂质的沉积，到年龄比较大的时候呢，就逐渐的造成了这个斑块的形成。斑块形成之后呢，那么斑块如果不稳定，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这个钙化的不稳定了，然后呢，它就有可能出现急性的症状，比如斑块内出血、斑块破裂，这样斑块而且引起血栓形成，就会引起急性的这个血管的闭塞。那么血管的闭塞之后呢，严重的情况下就可以造成急性的心肌梗死，心肌梗死呢，那就变成重症了。所以说这个我们这个不管是年轻人也好，还是年纪大的人也好，必须要重视这个心脏血管的健康啊，改善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几大方面的问题，是吧？一个是生活节律的问题，那么我们就说这个。整个的可控因素、可逆的因素呢，就是说我们一定把它把控好，控制血压、控制血脂、控制体重，改善自己的那个这个生活节奏和适当的运动，是吧？那么这个当我们这个心脏病啊，如果说我们这个发展到这个冠状动脉狭窄了，也就是出现了这个冠状动脉这个狭窄疾病已经出现的情况下呢，我们要积极的去治疗，一定要及时的治疗。
0: 对，您刚才说到了及时和积极，那什么样的治疗啊或者干预才是积极的，什么样的才是及时的，什么样的时间之内做些什么，这些很关键哈。咱们一点点的时间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心脏大血管外科呢，主任。
1: 这我们现在呢，那也有很多人问我哈，很多朋友问说，你们外科心脏外科心血管外科是做什么的呢？那实际上讲就是这个，它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什么，一个循环科。循环科呢，但是我们最终呢，如果说有需要手术治疗的呢，我们是要外科手术治疗。首先那个心外科医生啊，他是集什么呢？首先是一个心内科的医生的这种基础，然后呢又有这个为数期的 ICU 的这个重症医学的这个基础，良好的非常精湛的这种技艺，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个心外科这个动手这个手术的这种技术，这个几大方面合到一起，那么就成就了一个这个心血管外科。
0: 其实它范围还蛮广的，是吧？
1: 它范围是很广的。
0: 虽然说是心血管大外科，但它其实也涵盖了内科。
1: 对，
0: 你得知道心内科出现什么问题了，然后哪些需要外科的干预。
1: 对，首先我们病人来了之后呢，我们要诊断和治疗，这个呢包括我们用药，然后呢决定是否是手术，因为这个手术是最后一关，是吧？我们这个手术之后呢，还有个为数期，我们有这个心脏重症的 ICU， 就术后监护，这个呢我们都要完全的把它掌握。这样呢，所以一个心外科医生啊，成就一个心外科医生是很费周折。
0: 那这样
1: 周期比较长
0: 是吧？大家今天也了解到了我们的这个李明教授。我们在片花之后马上回来。
2: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3: 能虚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2: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4: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2: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您的健康主理官。今天我们和大家关注的这个话题呀、特别有意思哈、说这心血管，尤其是这个血管变硬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啊，后果严不严重？答案是不是已经知晓了呢？那又是什么导致我们的血管多年来慢慢的变得如此的脆和硬？那通过我们的吕明教授，大家也都进一步的了解了。但是血管一旦变硬之后，变得脆，变得弹性差了，这个时候通过一些影像学仪器筛查出来了，我们难道束手无策吗？有没有一些方式和方法？怎么干预呢？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继续请吕明教授和大家来说一说哈，不同的这个发展的严重程度是不是也不一样的对待方法呢？
1: 嗯，对，首先呢，这个疾病啊，我们要知道怎么去发现。
0: 嗯，
1: 现在很多人呢不知道这个疾病的具体这个症状哈，
0: 就是他可能没发病的时候完全没有啥感觉，是吗？
1: 很多的病人实际上讲就是说这个这个疾病啊猝死比较多见啊。另外这个猝死之所以能发生，就是因为没有正确的这个去筛选啊，病人自己本身并不知道。实际上这个疾病啊都是有预警的，
0: 它是有提前的信号的，
1: 都是有预警。
0: 哦，那什么样的信号呢？
1: 比方说什么呢？就我们现在啊，就是说年龄尤其是年龄比较大的这样的病人啊，首先牙疼。
0: 哦。
1: 牙疼，尤其是左边下边啊。
0: 尤其是左下边的
1: 牙
0: 疼。
1: 下排牙疼。胃疼。
0: 嗯，
1: 还有这个什么呢？就是左侧的无名指出现疼痛，
0: 左手无名指，
1: 对，整个这个，然后那个放散往这个腋部去放散，这样的疼痛一定要注意。
0: 嗯，
1: 另外它最主要的这个冠心病的症状呢，主要是什么？心绞痛。大家这心绞痛吧，不要理解为什么呢？疼，胸疼，唯独它不有很多时候呢不是完全的疼，主要是闷。
0: 嗯，
1: 这个胸闷的症状呢，就是说这个它实际上也是严格来讲也是叫心绞痛。它在什么时候发生呢？在你活动的时候，尤其在上楼。原来过去我能上五楼六楼没有问题，现在我上一楼二楼我就上不来气儿了。哎，明显的就是气短，
0: 气不够了，
1: 气不够。哎，气短是心绞痛往往是首发的这种症状，哎，这个一定要高度重视。啊，不要以为啊，我这个休息休息就好了，没有问题了。
0: 嗯，
1: 还是就是抽烟喝酒，突然出现猝死。所以说，这个疾病前的先兆，大家一定要注意。而且啥呢？有的胸闷的时候伴随恶心呐、啊、等等的一些症状，消化系统的症状。所以一定要是正确的把看待自己的健康问题，及时的呢自己就把这个症状就筛选出来了。啊，这是一个问题。
0: 嗯，
1: 出现症状之后，一定要及时的就医，这是很关键的。啊，就医之后呢，到我们这儿来之后呢，我首先来讲，我们就要问你的症状。
0: 嗯，
1: 首先你看，我一般我问的时候，上楼能上几楼啊？
0: 哦，
1: 哎，这个是很明确的一个症状。然后呢，很多病人说我这个胸闷之后呢，我现在活动就好了，但是往往这个它就可能性就不大。是吧？这是咱们自己就说一下这个问题。然后来了之后呢，首先我给你做这个心电图的检查，啊，心电图的排查呢，它是一个大门诊的这种筛选。如果心电图出现了问题，还有明显的症状了，那么一般来讲，我们就是高度的建议做冠心脏的冠状动脉造影。哎，造影呢，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样哈，就从影像学造影剂直接通过这个冠状血管，然后就发现了你这个。有没有问题？有没有狭窄？狭窄的部位以及狭窄的程度，而且对这个病情的预后呢有一个评估，而且对这个怎么去治疗有一个正确的一个方法的选择，是这样。
0: 嗯，所以得是了解这个信息。每一种疾病它可能提前都会预警，只不过这些预警有的时候我们没当回事儿，
1: 对，
0: 有的时候呢你没有认真对待。所以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问题，不知道您是不是记住了？我是记住了。本期的节目呢，到这儿就接近尾声了，也再次代表听众朋友感谢吕明教授，辛苦了，教授，我们再见。
2: 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 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北京时间的9:02，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我是主持人安露。
0: 那如果说您在每天上午的直播时段收听我们节目的话，想要参与我们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或者是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

0: 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上的一条消息。我们都知道哈，这个上班呢是目的是什么呢？这个赚钱养家糊口。
1: 哎，对，
0: 哎，说的最实在的了。
1: 啊，对，它联系到我的生活的质量。
0: 哎，对，去我这个生活过得怎么样，取决于这个我这个班上的怎么样。
1: 我一个月能吃多少次鸭头？能喝多少次八加一？都取决于我努力的成果。
0: 是的。当然，就不管我们努力到什么程度哈，但这个每个月的这工资呢，它是按时按月到我们的卡里的。
1: 哎，对对对。
0: 但是我们眼下看到什么呢？就是你上班，你得怎么上班呢？你得自费上班。你得像上学一样，你得交钱。
1: 哎呀哈。
0: 嗯，我们眼下看到说这事儿太荒唐了，确实是太荒唐了。14个人被骗，到地铁站自费上班，而且不是一天两天呢，是数月。
1: 那是什么样的精神能让你坚持到这种程度呢？
0: 无私奉献，爱岗敬业。
1: 别说这个时候，就咱别说吃什么鸭头八加一啥的了哈，就这时候哈，好像温饱不好解决了，
0: 不好解决了，
1: 这得击穿了他多少的心智，他才能上班数月呢？这是用什么击穿的呢？
0: 我们来看一看到底怎么回事啊。
1: 嗯，
0: 说如果说有人在酒桌上跟你说他们有门路，哎，给你安排一份在地铁站里的查岗工作
1: 啊，
0: 每天你就工作4个小时。
1: 哎呀哈，
0: 真轻松，每个月就能轻轻松松到手6000多块钱，你信吗？
1: 我不信。
0: 我也不信。我就总想着天上掉馅饼的事怎么能掉到我手里呢？
1: 半辈子咱也没吃着一口馅饼啊。
0: 可不咋的。
1: 哎，
0: 那前不久呢，在上海奉贤检察机关呢就公布了这样一起诈骗案，10多名被害人就因为轻信了同乡的吹嘘，在几个月的时间里自掏腰包买票进入到地铁站当中，上着根本不存在的班儿。为了能干这份所谓的好工作，一些被害人呢还奉上了烟酒啊现金呢。那么这个看似荒唐的案件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
1: 看这个呢，首先我们找字眼儿哈，咱们就开始呢这找小字眼儿。你看这个同乡，
0: 哎，
1: 一瞅呢是家乡人。
0: 对，
1: 哎，你这还能有假吗？
0: 可信度又提高了一
1: 点。哎，对。那时间咱们倒着回2025年1月，上海市公安局的奉贤分局新四派出所呢接到报警，有10几个人被他们的同乡钱某骗到地铁站白白上了几个月的班啊。民警了解情况后发现呢，朱某是第一个被骗的。2024年6月，朱某在酒席上遇到了户籍同在一个村的钱某，交谈中呢，钱某表示自己的亲戚啊承包了地铁的这个第三方服务，自己呢现在是站长，可以安排人上班。您瞅瞅，听着还挺合情合理的呢。
0: 听着挺合理的。
1: 哎，但是有一点不合理哈，你作为站长啊，你也是无论你是第几方，或者是说呢是这个本地铁站都可以啊，就是你不能随便招人的。这个招人的工作呢是有一定的程序流程的。
0: 对的。
1: 那么在上海市公安局奉贤分局新四派出所的民警啊陈仁说呢，他说啊这里面工作特别舒服，上班时间短，一天只要4个小时，也不用穿制服，老年人可以做这个工作，就是检查别人有没有按时上班，工资也非常高，这底薪呢6800一个月，还额外会报销伙食费交通费。想啥呢？
0: 就想现在老年人都可以，跟年轻人竞职同样的一个岗位哈，挺难的。
1: 而且
0: 什么岗位
1: 呢？你要检查人家上不上班，现在上班都可以打卡的。
0: 对的。
1: 嗯，
0: 那当时呢，这朱某已经61岁了，在一个小区呢当门卫，然后听到这钱某说好工作之后呢，当即就把之前的这个工作哈不上了，我不要以前的工作，不干了。2024年8月份的时候呢，朱某接到了钱某的通知，开始说可以正式上班了。他按照钱某的要求呢，每天到上海地铁5号线，在奉贤区的几个站点呢进行巡查，偶尔呢也会为这个乘客搬行李。那么上班的时候呢，还会跟这个乘客之间进行这个打交道啊，这个互动啊，他会对着地铁站的视频那个探头，哎，还打卡呢。
1: 我的天哪啊！而且呢，相关的这个视频也显示啊，还要在这镜头之下敬个礼呢。
0: 哎呀，
1: 打卡不是这样的啊。那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官潘莹说呢，打卡的形式就是在地铁站的探头，这视频的探头的这镜头下，哎，敬个礼。钱某告诉被害人，通过监控呢。

0: 查看是否在上班。很快钱某呢帮朱某安排的地铁工作的消息呢就传开了，同村多名退休人员纷纷通过朱某找到钱某，也希望能够到地铁站上班。对于这份请托，钱某是来者不拒，一口答应，甚至还安排了考试的环节。
1: 哎呀，
0: 您说说，自个儿都相信了，自编自演的这种招聘骗局，虚构工作岗位来收财，这个敛财。在钱某的自编自导下，先后有14个人落入骗局，钱某也逐渐地打起了非法牟利的主意。一些被害人在钱某的暗示下向钱某送钱呐、送烟酒，经查钱某共收取了被害人现金3500元、香烟21条、白酒6瓶以及价值1000元的消费卡，共计呢是1.7万余元。
1: 那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官潘莹也表示，他暗示这些被害人说这份工作来之不易，很多人呢抢着都在抢着要这份工作。那么想要成功的应聘，或者说你要想保住这份工作，你就得有良心，你就要付出回报。这让很多被害人给他钱款呐、消费卡呀、烟酒礼品，甚至是他的电瓶车坏了需要维修，哎，都是让被害人给出钱的。
0: 其实呢，大家也是，这个钱某也是啊，抓住了大家伙呢不知道啊很多的我们这个正式上班的一些流程。首先呢，就是这个打卡的方式绝对不是以监控视频的方式。
1: 对的。
0: 任何一个公立机构或是私立机构都不是以这种方式来打卡
1: 的。对
0: 的。那么在14名被害人当中，有11名是退休人员，还有3名是年轻人。这些人之所以呢被骗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父亲或母亲都是先后落入骗局的。
1: 那被害人呢是退休人员，他就认为自己已经找到了一份高薪的工作，哎，活还轻松，于是呢主动的就想让儿子也跟着一起做这份工作，向被告人强烈要求应聘入职。那么被告人呢则继续维持着整套的骗局，谎称自己有能力安排被害人的儿子进入到地铁站工作，借此呢把年轻人哎同样也骗进来了。这些被害人呢每天按照钱某的要求骑着电动自行车哎到地铁站，自掏腰包刷卡进站上班，为了呢就是让所谓的查岗工作看起来更真实。那钱某呢每天还会给这些被害人排班。
0: 哎呀哈，
1: 这14名被害人当中啊，最短的干了1-2个星期，最长的干了3个月。那每到发工资的时候呢，钱某都以试用期长啊，这个试用期延长了，地铁公司呢还没有拨付第三方的服务费等等的理由去进行搪塞。直到25年1月份的时候，被害人多次讨要工资无果，钱某才被迫承认这一切都是假的。钱某到案之后呢，退回了被害人的财物，并赔偿了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两者相加共计是8万余元。
0: 伤敌100，自损呢也是80哈、
1: 哎、
0: 啊。那今年的4月呢，上海市奉贤区的人民检察院依法对于钱某以涉嫌诈骗罪提起公诉。4月28号，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呢判处呢钱某有期徒刑6个月，宣判缓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元。吹牛揽下工作，见到呢利呢见利可图，开始敛财。办案人员对于案件进行梳理时发现，案发时钱某已经59岁，处于无业状态。那么他编造的谎言的动机究竟是什么？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上当呢？在审查起诉阶段，那么检察官对于钱某的所作所为进行了梳理，认为钱某最初在酒桌上表示自己有能力安排地铁工作是出于虚荣心，后来才演变成的诈骗犯罪。在几个月的时间里，14名被害人陆续上当，按照钱某的要求，在8个地铁站干了所谓的检查工作。这么荒唐的一幕，为什么地铁工作人员一直都没发现呢？
1: 那么检察官在表示说，涉案的14个人呢没有集体的一同行动，不存在长时间或者大规模聚集的一个情况，每次最多呢也就是2个人同行，他们只是在地铁站内走一圈，

0: 我安排说辞。
1: 嗯，
0: 在整个所谓安排工作的过程中，十四名被害人只是听信了被告人钱某的口头承诺，就被所谓的轻轻松松的高薪工作所吸引，既没。

0: 没有合同，也没有其他书面材料。所谓考试是在家里进行的，那被害人对于钱某其所谓的地铁查岗工作也没有核实和查询。
1: 嗯，
0: 那对此检察官提醒，找工作务必是正规和官方的途径，切勿轻信走后门、轻松高薪这样的虚假承诺。面对自称有关系能办事的人，要留心核实其身份和能力，一旦发现可疑情况，要及时留存证据并报警。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扬子晚报的消息，游客旅游归来一天腹泻七次，那高烧近40摄氏度，医生提醒出游的时候警惕病从口入。当说到前面腹泻七次的时候呢，我深有感触。我虽然说没有达到七次，但是呢也不相上下了，
1: 哎，但是也事不过三了，
0: 哎
1: 哎，你看憔悴的样子哈，
0: 是的，
1: 早上起来的时候啊，好不容易爬到直播台上哈，就这种坚韧不拔的工作精神，
0: 必须哎。就是虽然说我没有旅游归来哈，但是呢我也体会到了一天腹泻好多次啊，
1: 哎，没，虽然咱没在旅游的路上，但咱吃喝绝对不差，在路上
0: 吃喝是绝对不差，不能亏待了。
1: 哎，对对对对对，
0: 这夏天的快乐确实是啊，这话说的没错，夏天的快乐多半是烧烤啊、冷饮呐、啊，还有这个海边。

0: 的旅行给的。
1: 嗯，
0: 我虽然说没有战胜三个，但是我也战胜了两个。那眼下呢，这个我们看到的这59岁的孙阿姨哈，她在外出游玩之后呢，却因为一次看似普通的吃坏肚子，突然发高烧到了39.8度，那一天拉肚了7次啊！家人们呢立即就将她送往了江苏省的中医院，经判断呢，孙阿姨患的是甲型的腹伤寒，所幸呢这个经感染科的医生哈及时的调整治疗方案，那么目前呢孙阿姨已经康复治疗出院了。
1: 哎，所以说呢咱呢就。出门在外，开心是开心，但咱别瞎造啊！
0: 哎，
1: 那孙阿姨退休后热爱旅游，发病前一周呢，她刚结束外地行程，期间尝试了不少当地的小吃，回家后她就感到上腹有些胀痛，在附近的医院检查 CT 显示啊，这肝胆多发性的结石伴有胆囊炎。那么按照这胆囊炎接受了抗感染和止痛的治疗，而这个病症啊却没有得到缓解，反而更加的这个加重了。几天后的凌晨呢，孙阿姨突发高烧39.8度，退烧药无效，又出现了频繁的腹泻，一天多达7次。这此时呢，已经都不能说呢，咱们要这个穿稀了哈，用咱们这个东北话说啊，就已经开始穿水了。
0: 对的，
1: 哎，那家人呢，急忙的将其送到了江苏省的中医院。那么感染科的这个主治医师呢，告诉这个记者。入院检查显示，孙阿姨呢超敏 C 反应蛋白达到了这个一定的数值，白细胞呢已经显著升高了，提醒的是严重的细菌感染，肝功能呢转氨酶已经升到了一定的程度，已经超过了正常的范围，还有这胰腺的淀粉酶，就是说这些呢都是我们运用在消化上的，那并且伴有一定的电解质紊乱，而且还发现了这个在我们的这个粪便当中发现了大量的红白细胞。
0: 嗯，那起初呢，这个医生结合其慢性胆囊炎的病史，考虑呢是胆囊炎急性发作加上胰腺炎，那并给予了这个经过这个经验哈，经验性的这个抗感染以及抑制胰酶的治疗。但是孙阿姨呢仍然是持续高烧、腹泻、腹痛。随后呢，那在粪便培养结果当中锁定的这个元凶就是甲型腹伤寒沙门菌。那么药敏试验呢显示，该菌对多种常用的抗生素它是耐药的。那么随后呢，医护团队也是调整了方案，使用敏感抗生素。那么两天之后呢，孙阿姨的体温就逐渐的恢复正常，腹痛腹泻呢也逐渐的停止了。经过2周的巩固治疗呢，也痊愈了，开始可以出院了。
1: 嗯，
0: 那确实是我们在夏天经常能听到的就是这个肠胃炎呐、或者说是这些肠胃的感冒等等一些问题。
1: 嗯，
0: 但确实是第一次啊、我本人来说哈，第一次听说甲型腹伤寒。
1: 这我和你是一样的啊、我们都知道有急性的肠胃炎，或者是说啊吃坏了肚子啊，你的肠道菌群不平衡，
0: 嗯，
1: 会侵入一些细菌，这个我们都很常见。
0: 常见的。
1: 哎，但是呢这个甲型腹伤寒和伤寒同属沙门氏菌引起的肠道传染病。那么这个呢对我来说呢确实是第一次听到。
0: 嗯，
1: 那么它的途径呢也是病从口入。被污染的水源、未洗干净的水果、半生不熟的海鲜和夏季高温下变质的剩菜，都可以呢是它传播的载体。那孙阿姨很可能在旅游期间使用了被污染的食物。
0: 嗯，那这样这个菌呢，它和普通的肠胃炎是不太一样的。腹伤寒呢，常表现为持续的39到40度的高热，而且呢退热比较缓慢，但是脉搏呢相对缓慢，这个是重要的鉴别线索。此外呢，它不只是攻击肠道，还有可能像这个损伤肝脏啊、胰腺呢、甚至是引发出这个肠出血啊、肠穿孔等等一些致命的并发症。那么医生也强调了，夏季是腹伤寒的一个高发季节，但是呢它可防可控。
1: 哎，您瞅瞅，这是病从口入，也就无非是我们吃的东西不干净，或者是说吃的东西已经变质了。一到夏天，其实不管是什么季节，咱都要勤洗手。
0: 嗯，
1: 哎，无论是你在出去做什么的时候，只要我们想用手要吃些东西的时候，一定要勤洗手。而且肥皂啊，或者这个洗手液呢，要认真洗20秒以上，咱别进了就甩了甩了就一样。
0: 哎、对。其次，对，咱这个夏天哈，本身就容易喝一点冷饮呐、或者是凉的。那在外出的时候，咱坚决不喝生水；户外游玩的时候呢， 只喝瓶装的水或者是煮沸过的水，食物呢要熟透了再吃，像烧烤啊、火锅啊、海鲜呢、务必确认它中心温度足够高，肉质不

0: 再泛红了，哎，咱再吃，尽量呢也不要吃一些生腌呐、刺身呐、等等这种生冷的食物。
1: 那么另外呢，外出就餐的时候要选择证照齐全、环境干净的餐厅。那同时呢，方晶也提示，夏季若出现持续高温不退，并伴有这个腹痛腹泻，切自行服用抗生素或是止泻药，以免呢覆盖这个，切勿自行啊，咱就别觉得给自己开个方哈，以免覆盖病情延误治疗，应该及时的就医。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中国青年报的消息，说从凭着经验跑腿儿，哎，最后呢干到了什么？干到了专业化的陪诊。
1: 呀哈，
0: 哎，这个也可以说是这个物尽其用哈。
1: 啊，术业有专
0: 攻，术业有专攻了。
1: 啊，嗯。
0: 那在凌晨的2点，北京四季青敬老院的值班电话呢，哎，骤然的响起了。一位长期卧床的失能老人突发疾病，而他的家属呢却远在外地。那么办公室的主任金浩呢和一名护理员随着救护车呢就赶往了医院，像挂号啊、就诊啊、检查呀、取药啊，两人推着急诊室的这个护理床在各个楼层穿梭。那么一边呢要稳住老人的情绪，一边呢要对接医生。金浩呢向记者形容说，那晚的心情说全程都是不敢松懈的。其实我们在这个去到医院的时候哈，会看到很多专业的人士，拿着这个你的相关的这个证件呐，或者说是你的检查报告一些数据，然后带着你在楼层里面进行穿梭，那会给病人呢提供一些相应的这个，比如说
1: 陪同
0: 的一些服务。
1: 嗯嗯 嗯,
0: 嗯。那从这个凭跑腿的经验哈，确实是干到了这种专业化的一个工作。
1: 那么这一边呢贴心的看护，一边梳理病史，对接医生，要随时把情况呢汇报给外地的家属。折腾半天之后呢，我们的人员也对记者说，这样的场景呢在养老院养老机构是并不少见的。
0: 嗯，
1: 四季青养老院的院长呢简晓慧呢在向这个中青报的记者介绍说呢，全院呢入院的老人中的失能的和半失能的老人占58%，陪同就医需要持续增长。那么且大部分都发生在夜间，那四季青的敬老院的陪诊任务长期由园区的组长、护理员、值班人员等工作人员兼任。那么简晓慧坦言啊，最棘手的问题就是失能失智的老人沟通困难，突发不适无法描述病情，以及紧急情况就医联系不上家属，重大的检查和治疗方案无法及时确诊，在没有统一的标准与系统培训的情况下，陪诊只能凭经验。
0: 嗯，
1: 那么5月20号呢，启明星人才培养计划金京义公益陪诊首期培训班，那么200名来自于东城、西城、海淀区养老机构的学员坐在课堂，金浩呢和这个岳凌云也在这其中了。
0: 嗯，此前呢金浩对于陪诊的理解很朴素，他觉得就是陪着老人去看病跑腿，只要看好老人就行。那么在培训之后呢，他的认知彻底的转变了，老人突发疾病应急的处理和医生呢高效的沟通，医院各类单据的解读，这些内容呢要是早点知道就好了，以后呢就可以在给老人讲解病情和服药要求的时候就会更加专业一些，让老人呢更认可我们的这个工作。那这是金浩说的。那么培训呢也让他心里更有底了，金浩告诉记者，结业之后呢也愿意承担更多的陪诊的任务。那么岳凌云呢则是从管理者的角度梳理了四大收获，标准化的陪诊流程和服务规范，三方的沟通技巧，就医的应用场景的这个应急处置，还有职业素养和服务的理念。
1: 以往我们院内呢陪诊最多是凭经验做事儿，流程呢比较零散，标准不统一。那么岳凌云也说呀，这个课程系统呢讲解是从前对接、出行评估、院内挂号引导、陪同检查、取药答疑到送返机构的全流程规范，补齐了以往服务中的短板。他特别提醒，培训中关于老人心理支持和沟通话术的内容非常贴合老年机构的实际需求，解决了日常工作中的沟通难题。
0: 嗯，那么授课老师呢在课堂上也观察到学员整体的积极性非常高，很多学员呢也会认真的记录，学员们最关注的就是服务的边界、接单的流程、与家属沟通的要点，并且在互动当中呢也是逐渐的明晰了规范操作的重要性。那么岳凌云呢也告诉记者，他报名参加培训既是个人的意愿，也是管理的需要。那作为管理人员呢，他说我们要吃透专业的内容，才能更好的指导培训一线的护理人员，打造一支懂流程、有温度、会应急的陪护队伍。那么在培训结束之后呢，他计划组织全体的照护人员开展内部的培训，统一服务标准，结合机构的实际情况啊，制定专属陪诊的服务规范，落实陪诊的台账和安全管理的制度。
1: 那简晓慧也在谋划更系统的落地机制，由专人牵头陪同就医工作，细化服务流程和标准，把陪诊服务纳入呢岗前培训， 内部规划陪诊员的等级，将陪诊服务纳入年度评优体系，对考取证书的员工给予奖励，让年轻人看到职业发展的赛道，获得归属感，他们才愿意留下来。那培训解决了怎么做的问题，但陪诊要真正落地，还要面临呢两道坎儿。第一道是经济坎儿。简晓慧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现在呢消费补贴勉强能够覆盖交通和耗材成本，但人员时间成本还有夜间及其节假日加班等费用很难覆盖，这意味着他们仅靠补贴，机构需要自己贴钱才能维持服务。那么收费标准定在多少合适？金浩认为单次陪诊每小时50到80元是比较合理的。那岳云林观察到啊，家属对于有偿陪诊接受度较高，但部分老人心存疑虑，关键在于明码标价、服务透明、保障到位，这是他说的。
0: 嗯，那第二道坎儿呢，这个风险坎是什么呢？简晓慧也回忆了，说院内曾经发生过夜间紧急就医无法联系家属，执行委托授权紧急救助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他希望行业标准呢明确，陪诊过程当中工作人员的法定职责边界，突发状况下的责任划分标准，那家属远程授权的合法合规的要求。院内虽然说准备了风险告知书和家属授权书，但是呢希望政策和行业的标准让机构和员工开展工作的时候呢可以有据可依。那么针对上述的困境，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陪诊专业委员会的主任也提出了需要从三方面破题。一呢是要推动陪诊服务纳入政府购买的服务范围，让困难老人买得起。二呢是建立统一的职业认证体系，让从业者有奔头。第三呢就是完善责任保险和纠纷的调解机制，让机构和陪诊师呢敢作为。
1: 那简晓慧这样定义他理想中的陪诊标准呢，是服务的底线，人情味呢是养老服务的温度，二者并不冲突。规范操作，保障老人的安全是最基础的。人情味体现在随时安抚老人紧张的情绪，主动放慢脚步，帮老人整理衣物，让老人不孤单。温度不是教出来的，是在实践中长出来的。陪诊是用心服务，让老人感受到被尊重、被关怀，这份职业就有了真正的价值。

那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979帮你办的一个环节。那在这个环节当中，您想参与我们的互动，想要房屋出售的信息啊，或者是一些便民的服务信息呢，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微信公众号双料融媒，将您的信息呢以打字的形式发送到上面，或者呢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我们来看一条来自微信听友的留言，他想要出售楼房，地址是红城家园六楼飞顶楼，面积是60平方米，联系电话13894436345，13894436345。

锁定调频 FM 979，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晶莹的墨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收听调频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让我们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听众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心灵驿站。今天的阳光略带着是一些暖意，特别适合聊聊那些在路上的故事，比如呢旅游的时候呢遇到的那些让人忍俊不禁又忍不住记在心里的趣事。那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呢，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融媒，双聊融媒可以文字的形式啊发送给我。

那首先说一说我自己的经历。有一年在去云南旅游的时候呢，也是到了一个古镇，想找当地人的推荐是隐藏款米线店，跟着导航呢是七拐八绕的，愣是走到了一条死胡同，正对着墙发愁呢，墙头上突然就是冒充了个大爷的脑袋，手里还握着刚摘的橘子，冲我喊：姑娘迷路了，往回走第三个门，张婶家的米线，多加酸笋，香得很。其实呢，后来才知道大爷是听见我对着导航碎碎念，特意从院子里墙头爬过来指路的。那碗米线的味道早就记不清了，但是大爷趴在墙头上笑的样子，现在想起还觉得是暖乎乎的。

那说到这样，看见后台已经有不少网友发来自己的故事了。那首先呢，还是我们来看一下参与到节目当中的第一个听众。他说呢，他在青海湖边搭帐篷，半夜呢被悉悉索索的声音吵醒，以为呢是野生动物，吓得不敢出声。结果呢天亮一看，帐篷外围着一群羊，领头的公羊正用着脚轻轻地蹭他的睡袋，旁边的牧羊人笑着说，他呀是把你的帐篷当成是新的草垛了，想让你当他的羊司令了。还有一位网友说啊，也是分享了更有趣的，他在苏州园林拍照，想拍一张是无人的小桥流水，可是呢等了半天，好不容易人少了，刚举起手机，一只猫蹭地跳上了桥杆上，对着镜头做的笔直，尾巴还特意的晃了晃，像是在说着这张必须有我。最后呢，这张猫咪导游的照片也是成了他相册里最受欢迎的一张。

其实呢，旅游的乐趣往往就藏在了这些计划之外的小意外里。你以为是去看风景，结果记住了某个陌生人的笑容；你想拍一张完美的照片，却被一只小动物抢了镜。你攻略做得再详细，最后呢，发现最好的路线是当地人随口指的一条小路。

其实呢，旅游最妙的不是打卡了多少网红地，而是那些计划外的小岔路。可能是走错巷子，撞见了一家老面馆，老板笑着说，来都来了，尝尝我们家秘制辣酱。可能是呢，爬山的时候遇到了是跳山工，用带着乡音的普通话跟你说，慢点走，山顶的云比照片好看。也可能呢，是在海边捡贝壳的时候，被一个小朋友硬塞过来一颗会发光的石头，后来呢发现只是块普通的石英石，却被他眼里的认真烫得心里发热。这些呢没写进攻略的瞬间，就像是散落在旅游当中的星星，他们告诉你，风景再美也美不过陌生人递过来的一杯热茶，美不过偶然撞见的一场人间烟火。我们总是说呢，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可路走得再远，最终记住的往往不是那座山有多高，那片海有多蓝，而是那些猝不及防的温暖，那些让你突然笑出声的小插曲。就像有人说的，旅行的意义是把自己从日常里暂时摘出来，去看看别人怎么认真的生活。那些趣事背后藏着的是世界的善意。他用一只拦路的小猫，一句撇脚的方言，一次笨拙的帮助呢，告诉你别慌，别总盯着目的地，路边的花正在开着呢，有人正为你准备着意想不到的惊喜。所以呢，下次再出发，别着急赶路，慢一点，再慢一点，让那些不期而遇的趣事悄悄地在心里发芽。毕竟呢，风景再好，从来都不只是地图上，而是在你愿意为意外停留的眼里。

如果你也曾在旅途当中啊遇到过这样的趋势，不妨把它们当成一份礼物收进心里，因为这些瞬间会告诉你，无论走多远，最动人的风景永远是人和生活的本身。那今天的心灵驿站这个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路见好风景。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咱们不看攻略不查地图，就跟着声音和旋律，在这座充满朝鲜族风情的小城走一走。牵着手就地中游，亲口告诉我你的。你听，街角的阿玛尼正在用朝族招呼客人，烤肉肉架上的五花肉正唱着自己的歌曲，连空气都飘着是辣白菜和米酒的香气。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和我们一起来走一走在旋律烟火里的

那我们第一站呢，先去是西市场赶集，这里的声音是彩色的，老百菜摊位的玻璃罐碰撞出清脆的响声，朝鲜族的服饰的

当然我们逛累了必须得要去尝一尝延吉的烤肉。烤盘上的油滋呢是油脂滋辣的裂开服，沿用朝鲜族和汉语交替的报菜名。那邻桌的食客是捧着米酒杯说干杯，这些声音啊混在一起比任何背景音乐都让人开胃。

那有位当地的朋友曾经告诉过我，在延吉最好吃的烤肉是配着店里循环的朝鲜族老歌和肉香混着的旋律，才是正经延吉味儿。

那在夜幕降临的时候呢，不妨去布尔哈通河边走一走，晚风里呢会飘来远处 KTV 的歌声，可能是邓丽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也可能是朝鲜族歌手罗勋尔的经典曲目。本地人常说啊，这条河记得所有的故事，老人们呢在岸边跳农乐舞，年轻人踩着滑板哼着新歌，而河水哗哗的，像是在为所有的声音在伴奏着。

其实呢，我们在延吉街头走一走，你会发现生活的浪漫从来是不需要刻意去寻找的。或许呢，是清晨西市场里打高木棒呢敲出了咚咚的响声，混着阿玛尼带着潮语腔调的叫卖，像是一首最鲜活的生活序曲。原来呢，踏实的日子就藏在这些烟火气的节奏里。又或许呢，是午后延大附近的咖啡馆，阳光透过韩文招牌里的缝隙落在窗上，那隔壁桌的学生呢用轻快的语调聊着天，偶尔是夹杂着几句你听不懂的朝鲜语，却莫名觉得亲切。这时候呢，我们才懂得啊，语言或许是有边界的，但笑容和松弛感是共通的语言。在傍晚的时候呢，坐在烤肉店里看烤肉上五花肉卷着油脂翻腾，邻桌呢碰杯的声音，清脆的响声，突然明白了，所谓的幸福不过是有人陪你一起吃一顿热乎的饭，有

人和你分享此刻的烟火。那还有呢，就是布尔哈同河的晚风会吹散所有的心事，就像是河边跳着龙乐舞的老人，裙摆的扬起了弧度里藏着把日子过成诗的朴素与智慧。其实呢，在延吉不必追赶什么，也不必纠结什么，这里的每一条街都在说着慢慢来，好好活，好好的生活，像辣白菜的酸甜要经过时间发酵才能够味儿，像米酒的微醺要小心品尝才觉得沉醉。那离开的时候呢，带不走这座城市的热闹，但可以带走一份心境。原来最动人的风景是那些让你放下匆忙，只想好好感受当下的瞬间。

那今天的延吉之旅啊，就要快结束了。其实呢，这座城市的魅力就藏在这些声音里，传统与现代的和弦、烟火气与旋律的共鸣，还有陌生人擦肩而过时那句带着笑意的你好。如果你也想来延吉走一走，记得带上耳朵，这里的每一条街都在唱着属于自己的歌。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音乐时光机。今天啊，我们的坐标是1995到2005，这是年华云坛掀开了挂，有白衣飘飘的校园民谣，有红遍街巷的瑞，还有好听的歌曲，还有是能让你在整个楼道跟着合唱的情歌。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首先来问一问，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藏着某一首一听就想落泪的歌曲呢？

那在1999年呢，有首歌曲让无数人把流浪写进日记本里，它是来自于朴树的，名字叫做《那些花儿》。那时的吉他声呢很干净，歌词里他们都老了吧，他们在哪里呀，像极了毕业时抱着哭的我们。

那听到这里，有没有魔术包当年是不是总是把一些好听的歌词啊抄在课本背面呢？别急啊，2000年的周杰伦带着《简单爱》来了。

我记得这样的一首歌曲里，歌词曾经唱到过，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连咬字都带着清澈，却比任何情话都动人。

那我曾记得啊，在2003年的歌时候呢，孙燕姿的一首《遇见》像是一阵风，也是吹进了无数人的 MP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现在听这样的一首歌曲还是会心跳，就像是当年等公交的时候单曲循环，总觉得下一秒就能够遇见偶像剧里的情节。

0: 那今天的最后一站停留在了是2005年，超女带着全民 K 歌，李宇春呢下个路口见带着是中性风的清爽，张靓颖的如果这就是爱情用海豚音唱醉了多少人的心，还有那一首让全班人一起哄的倔强，五月天的歌词有多狠，我怕我不怕千万人阻挡，只怕自己都想，现在听啊是不是还想拍着桌子站起来呢？
1: 我不再完整，原来最后的吻。
0: 其实呢，1999年到2005年的歌曲像一个

0: 那时候的歌曲里有朴树唱的《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告诉你不用急着成为谁，笨拙拙的长大也很好。有孙燕姿的《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让你相信每个路口的等待都藏着温柔的意外。有周杰伦的《简单爱》里藏着爱情最本真的模样，不用华丽的辞藻，牵着手慢慢走，就是全世界。那些旋律里呢，有五月天《我不花钱人们千万人阻挡只怕自己投降的倔强》，也有呢就是王菲《等到风景都看透也许你会陪着我细水长流》的释然。他们呢陪我们熬过了晚自习的困倦，听过初恋时的心跳，也接住了无数个偷偷掉眼泪的夜晚。
1: 灰色的天空，
0: 其实再次听到突然懂了，那些歌从来不是要教会我们什么大道理，只是呢在某个瞬间轻轻地拍着你的背说我懂，懂你年轻时的懵撞，懂你后来的遗憾，也懂你藏在笑容里的疲惫。原来好的音乐从来不会过时的，那些就像那些年的勇气、温柔与坚持一直都在。偶尔呢翻出来听一听，就像是遇见很久不见的朋友，他不会多说什么，只是递过来一杯热茶，让你知道你走过的路、受过的苦都有人记得，也都值得。

那今天的时光机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其实呢，所谓的经典，就是不管过了多少年，前奏一响，你还是会回，还是会瞬间跌回那个蝉鸣的夏天，而你呢，还是那个相信歌曲里有全世界的少年。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我是主持人董林。那直播时段呢，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您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那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检察日报的消息。浪漫邂逅秒变杀猪盘，爆照打假背后隐藏连环的骗局。那在语音交友房间里的浪漫邂逅，转眼却变成了步步紧逼的杀猪盘。一句敢不敢赌照片是本人呢，背后竟然是环环相扣的诈骗陷阱。近日呢，在江苏省的南通市的崇川区的这个检察院依法办理了一起利用某语音聊天软件中的婚恋交友直播间实施诈骗的案件，将爆照打假、担保对赌的连环骗局公之于众。那经该院的提起公诉近日呢，法院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夏某拘役5个月，缓刑8个月。那我们来看一下案件的经过。一进房间呢，全是网友在热情的互动，他说以为是遇到了正常的交友，没想到全都是在演戏。家住南通的被害人邓女士回忆起2025年8月的时候，这个遭遇仍然是心有余悸。当天的凌晨，她在使用某语音聊天软件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名叫姻缘房的直播间，人气很高。一心呢想要交友脱单的邓女士呢，便点了进去。刚进到直播间，主持人就以游戏互动为由要求爆照、身份验证，感觉挺正规的，这让邓女士呢多了几分的信任。他一发照片，立刻有打手就跳出来指责他发的照片并非是本人，提出打假对赌。那主持人呢也是随即出面调解，声称可提供第三方的担保这个账户，双方转账后呢视频验证，赢方可全额拿走账户的资金。那为了证明真实性，对方还给他看了转账的截图，真的假不了，他说这局我稳赢了。这邓女士呢也是好奇心这个好胜非常的好胜，在对方不断的怂恿层层的加码之下，邓女士多次转账，累计是2352元。然而呢，邓女士没有料到的是什么，她虽然说本人自证成功了，但对方呢却仍然以主持费、保证金、礼物费、结束费等名目拒不返还上述的钱款。事实上呢，像邓女士被这样被害的人还有很多，他们在完成转账之后呢，就会被踢出语音房、拉黑 QQ， 少则呢被骗1000余元，多则2000多元。经查呢，2025年8月到9月，夏某伙同他人，在上家的传授与纠结下，长期的盘踞某语音的聊天软件平台当中，以姻缘房为伪装，专门针对年轻网友去进行实施诈骗。那这伙人呢，分工非常的明确，各司其职。有的人呢，负责在直播间引流，把陌生人呢，拉到这个陷阱当中；有的人呢，冒充是主持人，掌控全场的节奏，诱导被害人去进行转账；还有的人呢，是专职扮演这种打手，以爆照造假为由挑起对赌；还有人呢，在房间内起哄造势，烘托虚假的这种非常热闹的氛围，让被害人可以轻轻松松的，就放下了警惕。所谓的担保账户，其实也是犯罪嫌疑人自己控制的收款账号。所谓的公平对赌呢，就是利用被害人的好胜心和稳赢的自信，骗他们不断的往担保账户当中投钱。那短短一个月内的时间呢，夏某等人累计骗取多名被害人，共计是9000余元。案发之后呢，公安机关迅速的立案侦查。2025年9月，民警在夏某位于安徽的住处将其抓获，当场扣押其用于作案的手机、电脑等工具，并固定微信及支付宝的交易账这个记录，还有聊天记录等等，去作为关键的证据。那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呢，案件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经南通市崇川区检察院提起公诉，今年4月呢，法院依法作出了前述的判决，其余涉案人员呢被另案处理，案件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

锁定 FM 97.9兆赫，每天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九七九会生活全新改版上线。这里有最实用的衣食住行锦囊，手把手教你玩转生活小技巧。这里有最接地气儿的普法干货，用真实案例拆解法律盲区。半小时的陪伴，装满生活的智慧与安心。九七九会生活，准时与你不见不散。

那北京时间11:12，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检察日报的消息，海外职工的猫粮竟然出自黑作坊。随着宠物经济的持续升温呢，宠物食品的消费需求也是在不断的增长。那么眼下呢，就有一些不法的分子盯上了这样一个新兴的市场，在电商的平台上呢，打着海外渠道直供、低价促销等幌子，看似好像很优惠的进口猫粮，背后可能会隐藏着制假售假的黑色产业链。近日呢，在上海市浦东新区的检察院起诉了一起生产销售假冒品牌猫粮的案件。2024年的11月，公安机关发现有人在网络平台去出售假冒的猫粮，然后呢，这个销售的数额还是达到了10多万元。同年的12月呢，犯罪嫌疑人尹某、杨某被公安机关抓捕到案。案件侦查终结之后呢，警方将该案移送至浦东新区的检察院审查起诉。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事情的经过。24年的3月呢，至案发的时候，尹某在未取得品牌官方授权的情况下，购买正品的猫粮，并比对颗粒的外形，然后联系厂家去仿制原料，网购假冒品牌的包装袋，雇佣工人在仓库内呢完成分装、称重、封口、装箱，再以一件代发的模式，也就是说供应商直接向消费者代发商品，网店经营者无需要库存，你就可以直接赚取差价了，通过快递然而呢对外进行销售。据尹某供述，他原本就是从事这个宠物用品行业的，因为经营呢不太好，听闻这仿冒品牌的猫粮可以牟利比较可观，所以呢就萌生了制假售假的想法。那经网店的杨某自2024年的7月起，从尹某处呢购买了很多的这个冒牌的猫粮，由尹某直接向消费者代为发货。那为了谋取更高的利润，杨某呢随后委托尹某定制了另一个口味的该品牌的假冒猫粮，自行租赁仓库存货销售。那公安机关在杨某的仓库内呢查获了假冒的猫粮930袋，经鉴定的均为假冒产品，商标权利人呢亦出具证明，证实尹某、杨某涉这个以及涉案的店铺均未获得合法的授权。在审查的过程当中呢，杨某也辩称起初误以为涉案产品确实是海外的这个渠道货，对假冒的事情呢并不知情，但是在办理的过程当中呢，结合全案的证据发现杨某的进货价格明显低于正品，他始终未查验授权的资质，面对消费者的真伪质疑，多次以无仿伪标、生产批次不同等理由搪塞，可认定杨某主观上明知涉案商品是假冒的产品。那么该案当中呢，杨某并非是单纯销售假冒的猫粮，还主动提出定制假冒猫粮的需求。对此呢，检察官围绕两人的犯罪意向、行动、行为分工等等开展了进一步的审查。那么经过调查之后呢，发现合作的后期，杨某对部分假冒产品并非是单纯的购入后销售，而是主动委托其定制另一个口味的这个假冒的猫粮。那是犯罪的犯意提起者和积极的推动者，应该和尹某共同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罪，对于他单独销售明知是假冒商品的行为，应另行认定为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那么经过全面的核算金额，检察机关最终认定尹某个人实施的假冒注册商标犯罪非法经营数额呢为17万余元。那杨某单独实施假冒这个注册商标商品犯罪的销售金额呢是18万余元。杨某和尹某共同实施的假冒注册商标犯罪的非法经营数额为19万余元。那么在今年4月10日的时候呢，浦东新区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罪对尹某提起公诉，以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对杨某提起公诉。那目前呢，这个案件也正在进一步的审理当中。那么办案的检察官也提醒大家，电商经营者及市场从业者应当严守法律的底线，严禁未经授权生产、定制、灌装、销售
假冒注册商品的宠物食品，坚决抵制制假售假、贴牌仿冒等违法犯罪行为。广大消费者选购宠物食品时，务必通过品牌官方的旗舰店、授权实体店等正规的渠道，认真核验商品授权资质与防伪标识，切勿轻信低价正品、海外直供等虚假的宣传。

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979会生活。

北京时间的11:20，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7.9 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那我们再来关注一条这个来自中国新闻网的消息。那一缕药香新表达，中药文创圈粉年轻一代。那么00后的王思雨的床头挂着7-8个草药的荷包，像有助眠的、防感冒的，还有日常佩戴的陈皮香包。他说从前觉得哈中药好像只能是煎服，如今呢也能做成小的挂件，既有这种文化的感觉，而且还很实用，常常是被他选作为伴手礼。那么走访吉林多地的文创市集，记者发现中药材正在以全新的文创的姿态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比如说像药香的手串、草药的荷包等等，这种养生的潮品在年轻的消费者当中呢，哎，可以说是悄然的走红。复原重建的吉林官餐局已经成为了年轻人的热门打卡地，古色古香的清代建筑里面常年飘着浓郁但是却不刺鼻的药香。沉香串呢是温润的朱厚，檀香串呢是清冽的干爽，各色的荷包与单身串呢陈列有序，选购者呢也是络绎不绝。澳门的游客李成带着家人来到吉林旅游，也是专程赶来体验中药市集，像这个诊脉咨询，还有亲手可以做香囊、挑选手串，一家人可以说是忙得不亦乐乎。在临走的时候呢，他还特意挑选了几款带给亲朋好友。他说中药文创好看，而且还很实用，种类呢也是特别的多。那官方呢也是顺势而为，吉林连续2年举办了全省中药文创大赛，参赛的作品呢既有人参、鹿茸等地道的这种药材作为灵感的 IP 形象设计，也有中药材的元素制作的这种像香囊啊、冰箱贴、手机壳等等这种日常的好物，更有整合了千年药典智慧的本草香皂、香氛礼盒等等的创意产品。那中药文创不是噱头，吉林中西医结合医院的药剂科主任刘冬梅解释，像沉香、檀香、助眠安神、艾草、薄荷呢可以提神醒脑，日常佩戴的确是有效果的。放眼全国，中医药文创正在各地的圈粉，像北京的中医院将本草纲目古方制作成了这个荷香珠的手串，上海的雷允上以非遗剂这个技艺推出了5色的香珠，对用不同的养生方哈等等，其实很多地方呢都在这个文创和中药相结合。那么在吉林市政协文史研究员皮福生看来，中药文创的走红本质上是中医药文化主动去适配于现代生活的一个结果，它既激活了传统的生命力，也回应了人们对于健康养生和文化体验的双重需求，让中医药以更加时尚、更加年轻化、更加亲民的姿态走进到我们大众的视野，完成了从这种药罐到潮玩的轻盈转身。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大喇叭工作室评书联播乡村振兴正当时，警法在线，融媒之声，生活下午茶，979会生活，打开车窗说亮话。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
1: 全国政协召开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0: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1: 极端天气影响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各地各部门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1: 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在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2: 这两条不断向上生长的曲线，是中国科技创新活力涌动的增长轨迹。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从2012年突破10000亿元，到2025年接近40000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折射出一个国家向心而行的坚定决心。2012年至2025年，我国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从第34位升至第10位。科技创新实现从技术追随到全球重要贡献者的重大跨越。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科技三会上吹响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号角，党的20大擘画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蓝图，2024年全国科技大会上，总书记向全党全国发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的动员令。10年来，总书记亲自谋划、举旗定向，确立4个面向的战略导向，指明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路径，做出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等一系列重大论断，引领我国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3: 总书记提出建设科技强国的三步走战略蓝图，在抓手上要求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在保障上以新型举国体制凝聚力量，持续推进重大攻关任务，为建设科技强国提供支撑，
2: 夯实科技强国根基，基础研究迎难而上，奋勇破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面临的很多卡脖子技术问题，根子是基础理论研究跟不上，源头和底层的东西没有搞清楚。围绕国家长远发展和安全急需，我国加强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持续加大投入，稳定支持，鼓励探索，为科研人员勇闯无人区创造更好条件。在勇攀科学高峰的征程上，我国基础研究实现多点突破。今年亚洲首台第四代同步辐射光源全面试运行，全球最大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研制成功，水稻防晒增产新机制被破解，九章四号量子计算继续领跑世界。我国在物质结构、宇宙演化、生命起源等基础前沿领域不断拓展认知边界，为颠覆性技术突破提供源头供给。
4: 我们国家为什么有这么好的一个局势啊？这跟总书记非常有洞见的、有预见性的这个判断啊，是密不可分的。十八大之后呢，首先国家在一个大的体系里面进行这个布局之后啊，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推动下，又筹建了国家实验室，让全国的所有的科学家呀，在一个大的方向上互相协同，
2: 激发科技强国动能，新质生产力的动力引擎更加强劲。我国通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堵点，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以人工智能加和智能制造推动产业数字化升级，创新财政金融支持引导资本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系统性构建起新质生产力爆发的创新生态，让传统产业绿色转型，新兴产业聚链成群，未来产业从概念验证迈向商业化发展。今天的中国 C919 翱翔蓝天，新能源汽车驰骋全球，大模型赋能千行百业，人形机器人迈入万台级商用阶段，人工智能、商业航天、脑机接口等产业加速布局，共同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坚实版图，拓展科技强国格局，开放合作的朋友圈越来越大。今天跻身全球创新版图重要一级的中国，已经与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科技合作关系，深度参与60多个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近期中欧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精准抵达观测轨道，科学载荷顺利开机，开启了国际科技合作的新范式。
5: 我们开展了共同的研制工作，我们未来还要共同的这个使用，将实现人类首次对我们地球的磁层进行整体的成像，为全人类的福祉来服务。
2: 站在“十五五”开局新起点，锚定决胜科技强国的9年攻坚目标，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广大科技工作者正以10年磨一剑的坚定决心和顽强意志，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全速进发。
0: 105载砥砺奋进，105载成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以宏阔的历史视角，从5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05年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 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从乡村振兴的广袤舞台到科研攻关的一线，新时代的广大中国青年倍感振奋，备受鼓舞。
6: 回望105年前，正是一群青年把自己的青春无悔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用热血铸就了新中国的诞生。而身处新时代的我们，要扛起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在学思建悟中淬炼初心，在知行合一中扛起使命。
7: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无比激动。正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西藏固边兴边复民行动一年比一年扎实，日子越过越有盼头。我们打心眼里感恩总书记，感恩党，一定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以青春谱使命，以实干固边关。
8: 一代代治沙人扎根沙海，接续直律。我们登口县的林草覆盖度已由初期的0.04%提高到现在的41.4%，实现了人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充分印证了坚持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作为青年党员，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党建为引领，践行对党忠诚、互律为民的责任担当。
9: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自觉将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的航空强国事业，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精益求精，践行工匠精神，聚力攻坚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难题，以实干成就青春理想。
2: 工崇为志，业广为勤。习近平总书记在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的同时，深切寄语激励广大青年坚定信念，笃定目标。大家表示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
10: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青年学子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听党指挥，跟党走，把个人科研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持续锚定国家能源安全，潜心钻研，勇攀高峰。
11: 我们常年驻村实践，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更加坚定了扎根大地、服务三农的理想信念。我们将把青春理想融入农业强国、乡村振兴战略，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2: 总书记对广大青年的期许，让我们更读懂了背后厚重的时代责任。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扛起身上的使命，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13: 作为青年党员旗手，我深切地体会到青年人干事要有志向，扎根于岗位，脚踏实地。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配送一线，继续带动身边的每一位旗手踏踏实实地送好每一单，服务好每一位街坊邻里，在平凡的岗位上扛起党员应有的责任担当。
2: 7月7号下午，全国政协召开2026年度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特别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成就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认识坚持统一战线是党长期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重要论述，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要切实把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履行好，作用发挥好，发挥建言资政作用，发挥凝心聚力作用，发挥民主形式作用。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沈月月、王勇、周强、何厚华、梁振英、巴特尔、苏辉、邵红、高云龙、陈武、贤辉、王东峰、江信志、蒋作军、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出席并发言。
1: 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7号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
2: 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赓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0: 今天，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2: 今天上午，在陕西延安、河北石家庄等地，防空警报响彻城市上空，警示人们勿忘国耻，居安思危。在江苏南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纪念活动，各界代表敲响和平大钟，向革命先烈和在南京大屠杀中遇难的30多万同胞表达追思缅怀。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前，青年学生庄严肃立，整齐列队，以青春誓言赓续红色血脉。在黑龙江，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首度公开了一份核心罪证档案，关东军化学部身上申告书，档案印证了侵华日军化学战是有预谋、有组织、成体系的国家犯罪。在山西阳泉，大家走进百团大战纪念馆，馆内470多幅历史图片、200多件珍贵实物，生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同仇敌忾、勇御外侮的光辉历史。今天，全军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官兵们来到驻地烈士陵园，整齐列队缅怀革命先烈，走进党史军史馆，聆听战斗故事，重温入党誓词，引导官兵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通知，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防汛救灾工作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出要求。通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广泛动员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5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0: 近日，极端天气影响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各地各部门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持续降雨导致广西南宁横州市宾阳县的多个水库出现险情，附近部分村屯被大水围困，抢险搜救昼夜进行，救援人员驾驶冲锋舟挨家挨户开展拉网式排查。面对行动不便的老人孩子，救援人员采取身背手抱，将他们安全转移到冲锋舟上。
14: 哎，等一下，刮刮了吗？
2: 地处横州市六兰水库下游的孝乙镇六兰村受灾较重，随着昨晚积水减退，运送物资的车辆分批前来为等待救援的村民送来物资。
15: 首先每个人要有一瓶八宝粥，一瓶矿泉水，后续的话应该还会有泡面啊、蛋黄派。
2: 据统计，截至今天十时，横州市受灾群众84700人，应转移54468人，已紧急转移安置53808人，剩余660名群众还在分批次组织撤离，预计今天完成转移。
16: 我现在在云表镇的这样一个救援的集结点，现在顺着镜头看过去，水位还是在持续下降的。我们的这个舟艇呢，不断的去聚集，更好的满足我们群众的需要。
2: 伤员救治工作同步展开，目前南宁已在横州市云表镇、宾阳县甘塘镇等设置11个临时医疗点，安排医务人员24小时提供医疗救治服务。为做好极危重症患者救治，当地还设置现场卫生应急指挥调度中心，统筹调度转运，全市各级医疗机构预留500多张应急床位，并组建洪涝灾害相关疾病的救治专家组，确保伤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截至今天17时，广西境内仍有40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目前水利部已紧急增派工作组赶赴广西横州，指导险情处置和洪水防御。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暴雨洪涝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家庭应急包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等6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黄冈、黄石、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至13级，部分地区出现龙卷风。在黄冈市市区，当地组织3000多人开展人员搜救、社区排查、道路清障、群众疏散等工作。同时，全市统筹调配急救车辆，全力转运受伤人员。市区所有医疗机构全面开放夜间门诊，及时救治受伤人员。今天上午，甘肃陇南探昌县发生山体塌方，造成人员被困，当地组织应急、消防、医疗等救援力量迅速开展救援，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援人员利用挖掘机、装载机展开清理搜寻工作。据介绍，塌方体在8000立方米至10000立方米之间，最深处达10米左右，预计晚上8点左右清理完毕。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探昌县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
1: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2: 经查，方红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 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方鸿渭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鸿渭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陕西省第十四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在上海举行。本届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将于7月17号至20号举办。大会期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发布《中国智慧世界案例集》和《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等成果。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其中，新订单指数回升明显，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基建相关的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为期一个月的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日前结束，5000多家企业。

0: 提供超20万个岗位，涵盖 AI 算法、大模型、基础架构等前沿技术领域，以及运营、商业分析、销售顾问等综合运营管理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美国要么和伊朗达成协议，要么完成之前的工作。多家媒体报道称，特朗普相关表态是在威胁伊朗，美国或将重启对伊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根据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如果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6号称，当天乌军对俄罗斯鄂木斯克州的鄂木斯克炼油厂实施打击。乌方称，该设施是俄罗斯产能最大的炼油企业之一。俄罗斯国防部称，欧洲国家近期向乌克兰增加了无人机、导弹及弹药的提供，俄方将加大对乌克兰的打击力度予以反制。德国联邦内阁6号通过2027年联邦财政预算草案，其中国防预算增至约1097亿欧元，与2026年相比增长约1/3，加上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的资金，2027年德国国防及其他安全支出总额预计超过1300亿欧元。
1: 小暑，天气更加炎热，但还没到最热的时候，所以称作小暑。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0: 小暑温风至，到了这个时节，风都是热的，即将进入三伏天。6月不热，五谷不接。暑热人难耐，但万物赖此生长。一季热浪，万担秋凉。炎炎夏日，何以消暑？冰盘冷饮浮瓜，凉亭蒲扇清茶，古往今来大抵如此。雅致一点的，则寄情于青山翠竹，流水潺潺。中华文化讲心即是静，心与青山共，暑随流水去。小暑，愿你印凉在眼前，清风在心间。
3: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4: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5: 这田小凤刚听完了论理当扎，把手腕子一甩，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顿乱枪，把库里、巴夫等人是全都击毙。张作霖一拍大腿，哎呦我的妹妹，我不是那个意思，怎么了？哎呀，你看呀，打死纪果臣等人好办，这打死杀恶的高级军官，这不是闹着玩的，事关国际交涉呀。杀恶政府必然向中华民国政府提出最强烈的抗议，要求严惩凶手啊。袁大总统就得听人家的，揪来揪去揪到咱头上，怎么走嘞？丁喜春、刘小春也说，师长别犹豫了，今后的事儿说今后吧，咱们先顾眼识的快离开虎口。等张作霖、田小凤、丁喜春、刘小春、邢丽萍、蔡平本等人冲出行政公署的时候，外边这个枪就响成一个了。为什么？那劫牢反狱那也打起来。张作霖马上领人赶奔监狱，到监狱门前迎面正好遇上张作相。张作相提着双枪从里边冲出来，再往后看。

0: 弟兄们家的康二虎和张世飞。康二虎都叫人斗瘸了，走不了了，蓬头垢面。张世飞呀、比他还强，没人搀着，勉强还能活动。双方这一见面，张作霖把掌柜的手枪颤了几颤，心说汤二虎这都是威力呀，你个惹事的模子。喂，想骂他一顿，想揍他几下子，没舍得。一看汤二虎那罪呀、受的太大了，眼窝深陷。汤二虎一见张作霖，二话没说，把大嘴一咧，他哭开了。兄弟啊，没想到今生今世还能见着你。行，
1: 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快走，撤！
0: 这帮人身经百战，那动作太麻利了。马上离开监狱，往街上一看，是路尽人稀，连一点挡头都没有。而前文书咱讲了，马福祥受张作霖的收买，受了重贿，所以按兵不动，军队不介入，城里的就那点警察和监狱警卫队，那才多点人呢，架得住张作霖他们一划了。就这样，他们平安的撤离行政公署，往北门走。刚到北门脸儿这，被日本人给拦住了。
1: 站住！什么的干活？
0: 一听日本人好办事了，张作霖派丁喜春过去联系，闹了半天，小川大佐领事烟晚在这等着，十辆太阳牌汽车全都准备好了。张作霖来的人多呀，都上汽车装不下，怎么办？还有马队呢，该骑马的骑马，就像受伤的二虎张志飞骑不了马，都可以上汽车。负责人先上汽车，由野坂亲自护送。汽车一响，是离开承德。书说简短吧，到了过半夜一点钟，到了平安之处，汽车刹住闸了。小川和野坂先下来的，张作霖也从汽车上跳下来了。等了一会儿，后边马队撵上来了。小川把金牙一呲：“张弟，你得满意吗？”“哎呀，感谢皇军的合作，我太感谢了。”哈哈哈哈哈。张军，此次我们合作的很愉快，很好，尤其你做了一件是我们最痛快的事情。什么事儿？听说你把库里巴夫等人统统的都枪毙了。你们都知道，都知道。嘿嘿，张军，他们不会得手的，皇军早有准备，一旦他们敢动你的汗毛，我们全都通通的把他们击毙呀。我更感谢朋友了，张军，愉快归愉快，朋友归朋友，你是知道的，受人点水之恩，须当涌泉大报。今天那个我们大日本皇军的给你的帮了忙，你得怎么感谢？哈哈哈哈哈哈！ 小川君，你真能开玩笑。
1: 哎，玩笑的没有，
0: 说话真实的。那你说吧，让我老张怎么答报？那么我的要求，今后的你的与我们日本大帝国要密切的合作。
1: 嗯，请往下讲。
0: 也就是说，我们日本人的利益和张军密切相关。如果将来有需用张军的地方，希望你鼎力相助，与我们大日本密切合作。
1: 没问题，没问题，
0: 全包在张某的身上。不过小川君，恐怕现在为时过早吧。别看我他娘的是个什么中将师长，无非就是一名武官而已，我没有行政大权呐。将来假如说奉天归我管，那什么都好办了。只要大日本帝国或者你小川军需要办什么事儿，尽管找我老张，没问题。小川乐的把鼻子一紧，大腿一拍，
1: 哟西哟西，
0: 那咱们就后会有期吧。到了奉天之后，欢迎小川军前去做客。
1: 一定一定，
0: 我一定到奉天师部前去拜会。两个人说完告辞，小川规规矩矩给张作霖敬了个礼，
1: 塞尔纳拉塞尔纳拉，
0: 领着日本人走了。他回承德怎么料理后事不必细表，单说张作霖望着小川的背影，张作霖狠狠地啐了一口，
1: 呸！
0: 小鼻子，我就知道你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呢，这还没怎么地呢，先要好处。哼，恐怕你想瞎了眼，我老张啊可不是大混蛋。张作霖心里有自己的主意，咱也不必细说。保护着张志飞、唐二虎，分期分批平安回到新民府。那个时候怎么到新民呢？得看看他娘啊，看看家里的，把这事料理完了才能回奉天办公。可不到新民便罢，一进家门啊，张作霖就预感到情况不对头。军医处的处长孙百利在这儿。孙百利听说张作霖回来，大步流星就接出去了。
2: 师长，你可回来了。
0: 哦，孙处长，
2: 咱们，
0: 哎呀，按理说呢，你鞍马劳顿，应当休息几天，我再告诉你。但是情况紧急，又不能不说。你再不回来，我们派人就找你去了。
2: 什么事儿究竟？
0: 夫人，够呛。夫人呢？就那赵二妞，张作霖的原配夫人呢？本来身体就不好，前者经过医治已经好了，怎么事隔几日又犯病了？等他进了屋一看呢，赵二妞在床上躺着， 面似黄前纸，唇似变叶青。你按冷眼一看，就是个死人，瘦的成了一把骨头架子了。他娘坐在床边哭成了泪人，俩孩子学良学明也娘娘的不住呼唤，周围站的都是使女丫鬟婆子，还有几名军医官，都是孙百利的助手。张作霖先见过了娘，然后转身看了一看夫人。夫人，你怎么样？我回来了。张作霖拉住夫人的双手，眼睛有点湿润，这就叫糟糠之妻不下堂啊。他跟夫人同甘苦共患难多年，那有一定的感情。夫人病成这样子，张作霖能说不着急吗？多少日子的疲劳一下子全扫光了，精力唰都集中到夫人身上。但呼唤多时，夫人一点反应都没有，眼睛也睁不开，嘴也动不了。张作霖回过头来把孙百利拉住了。老孙，我夫人的病究竟怎么样？师长，干脆我告诉你吧，没救了。
2: 什么？
0: 没希望了。
2: 张作霖闻听，真好像冷水泼头一般，从头顶上凉到脚趾尖上。这位军医处长孙百利，前面书咱交代过，他是上古医圣孙师淼的后人，那医道相当高明了。不然的话，张作霖能叫他当军医处的少将处长吗？他要说没救了，那肯定完了，阎王爷摆手，没治了是算。但是张作霖还不甘心呢，把孙百利拉到没人的地方。老孙呐，你是吃的，我夫人不能死了，她跟着我不容易啊，我对不起她呀。无论如何，想方设法，你得救她不死，哪怕让她多活些日子，我对你也感恩不尽呐、啊。我求你了，张师长，你没在家的时候，我都没离开这间房子，日夜守候，所有的招全都想到了，可是无济于事。要不我怎么说出那么两句话了？没救了。师长，你回来的正好，给夫人准备后事吧，大概就这三两天的事儿。 妈吧，怎么这一点招也没有？
0: 没有，
2: 你再好好想想有没有招。
0: 他招我都想到了，其实呢，说跟不说也差不多。张世飞一听他说话，话里头有话。我说孙处长，怎么叫说跟不说差不多？那你也说说，我们也清楚清楚，究竟有什么办法？
2: 哎呀，那好吧，
0: 我倒想起一个人来，这人姓齐呀、啊，叫齐永生。

如果齐永生老先生还在世，他还活着，我估摸着他能有办法。据我所知，他有祖传的秘方，叫黄精散，是用缅甸最珍贵的药材九叶蓝珍宝配制而成。但是刚刚我算了，这老先生如果活着今年96了，我们多年音信不通，恐怕他不在人世，所以我才说，说跟不说差不多少。另外，这个人远在吉林怀德县齐家堡子，离这又这么远，远水难解近渴。即使这位老先生还在着，还有这种药，那么再把药取回来，或者把老先生接回来，恐怕来不及了。所以我才这么说。张作霖把大腿一拍，妥了！你再说一遍，这人住在哪儿？吉林省怀德县齐家堡子，他叫齐永生啊。他能治这种妇女病，但是我可不负责任呐，也许还治不了。这就叫万里有一的想法。张作霖一听，事到了现在，那就是实在没有法，必须来个法，有病乱投医啊，哪怕有一点一点的希望，也得去一趟。张作霖对待夫人呢，那是真实的感情。他到家一口水都没喝，一会儿都没休息。听完孙处长的话之后，张作霖吩咐一声：“更衣，备马。”师长，你干什么？我亲自去一趟。是非说这又何必呢？奉天这么一大堆事儿需要你处理，你现在是堂堂的国家师长，请个大夫还用你吗？我们谁都能行，你能行个屁！你出来给我惹事招非之外，你能干出什么好事儿？这种大事非我亲自出马不可。大伙一看张作霖真机了，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没拦着。张作霖换了一身便装，把双枪在里面一插，子弹袋围好了，上了他那匹最心爱的宝马良驹，叫一丈青。这匹大马，他张作霖是爱如珍宝，后边跟上一大帮来，是啊，我们跟着你去，师长，我们跟着你去。张作霖用马鞭子一指，你，就你们四个，其他的人回奉天，该干什么干什么。不过孙处长，你还得辛苦辛苦，烦劳你在此守候我夫人。发现危险及时抢救，无论如何等我回来，我也就是几天的功夫，肯定把你说的那种药黄精散拿回来，或者把老先生用马拖回来。那么张作霖指那几个人谁呀？丁喜春、刘小春、蔡平本、邢丽婷，其他的人全不带着。张作霖说完了，把马鞭子往空中一举，啪！是直奔吉林省怀德县。

0: 喜春四个人也飞身上了马，全穿着便装在后头跟着。孙百丽护理夫人，汤二虎满身是伤，需要休息。那么家里这些事儿，他们爱怎么安排怎么安排，咱都不说，就说张作霖离开新民府，顺着官道直奔吉林。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3: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0: 张作霖说完，把马鞭子往空中一撇，啪！是直奔吉林省怀德县。丁喜春四个人也飞身上了马，全穿着便装在后头跟着。孙百丽护理夫人，汤二虎满身是伤，需要休息。那么家里这些事儿，他们爱怎么安排怎么安排，咱都不说，就说张作霖离开新民府，顺着官道直奔吉林。张作霖是心急嫌马慢，把鞭子举起来，啪啪啪啪啪，紧打马的后胯。那马是战马，不让打，那自尊心挺强挺强的，心说主人这何苦来的，你不就是嫌我慢吗？我这回搂起来叫你看看。哎呦，这匹马往下一塌腰，像闪电一般就发了疯。张作霖的骑术相当高明，两条腿一靠，把马给夹住，身子往马背上一扶，就觉着两耳生风，唰

时速高达百里呀、啊！后边的人远远被他给甩下了，也没有张作霖这么干的，一口气跑到怀德，好几百里呀、啊，连歇他也没歇呀。眼前瞅着怀德县的县城，张作霖就有点支持不住了，身子在马背上一晃悠，觉得心口发热，嗓子发甜。怎么回事？他就觉着怀德县的县城上下摇摆，天旋地转呢、啊。胸脯一瘪，后背一塌的，一捂了脑袋，哇！一口血喷出来，血也吐出来了。张作霖也支持不住了，两眼发黑，失去知觉，从马脖子上咕噜下面，咵嚓，摔到石板道上。一丈青在他身上越不去，又跑出多远去，这才站住，把脖扬起来，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就地转了几个圈，回到主人的身旁，闻了闻张作霖，二次把脖扬起来，起来起来来来来，啪啪啪啪啪啪。怎么回事？养马比君子，除类也是人。这匹马杨志博呼救，那都是训练出来的。可是张作霖一点也不知道。那要说张作霖也太熊了，至于的吗？至于的吗？张作霖多少日子没得到休息了，为唐二虎的事伤透了脑筋呢，领着人赶奔承德，连日来吃不得吃，喝不得喝，着急上火呀。好不容易盼着把二虎师飞救出虎口，嘿嘿，到家里又摊上这种事儿。他又马不停蹄的以最快的速度赶奔吉林，什么人架得住这么折腾啊？人呢，有一定的精力，超负荷不行，你身体再棒也吃不消。张作霖进怀德县是什么时候？下午三点挂铃。这个怀德县产粮区啊，那繁华热闹的不得了啊！你想闯进个大活人来，骑着匹快马出了这种事儿，无异于捅了马蜂窝呀！张作霖是不知道，怀德县都开了锅了都。老百姓四散奔逃，把床子也挤翻了。哗！闪退两旁，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不知道怎么回事？那人怎么从马上摔下了？快看看看看！胆小的躲得远远的，胆大的有好奇心的人往前挤，把张作霖还有这匹马围了个风雨不透。还有那多事的人，转身。到怀德县保安队报告了，没有五分钟，保安队就来人了，来了三十多，闪开闪开闪开闪开！保安队是维持治安的，都是一身黑，大盖帽，白箍，手里都拿着警棍，肩头上都扛着冒烟的家伙。老百姓呼啦车往两旁一闪，
保安队进来了，先看了看这匹马，有两位保安队员人家把马给拉住了。呼呼，这匹马太棒了，哎呀，跟大青缎子差不多少，这太棒了，没见过这么好的马。那马还不叫生人拉呢，马脖子往上直挺，屁股掉过来梆梆，还撂蹶子呢。注意啊注意，别让他踢着。这匹马高七岁，大皮板，刀棱脖，猪牵的耳朵，真是宝马良驹。那几个小头头蹲下看了看张作霖，一瞅嘴丫子，前心全是血沫子，我怎么完了？摸了摸心口，没完，还热乎呢。号了号脉，有脉，这人还没死，干什么的？一搜查张作霖这身上，张作霖穿的便装，哎，这怎么帮硬？衣服解开往怀里一看，嚯，壮家伙呀！张作霖斜插着两颗德国大镜面插梭盒子枪，他养成这习惯，不管到哪儿，人不离枪，枪不离身，把枪上崭新瓦蓝呢，腰里缠着子弹袋。哥哥兄弟啊啊，这可不是一般的人，是土匪吧？对不住，把从哪儿跑到咱们怀德县来，快报告总巡查长，快！有人在这看着，有人回保安队报告总巡查长。又过了一会儿，总巡查长到了，可穿着大马靴，大盖帽，披着斗篷，挺威风。到了张作霖近前，这主还把白手套摘了，低头仔细给相了相面。这样影响交通啊，官职也不雅。这马是他的吗？是他的。牵着马，抬着人，回保安队。就这样，把张作霖抬进保安队，那匹马也牵到院里去了。把马拴上，有人还给提了桶水，阴阴这匹马。哎呀妈呀，渴透了！按下这个不说，有人用软床把张作霖抬到屋里头，找大夫给看看。其实就是劳累过度，本地的大夫到这儿来，号了号脉，翻眼皮瞅瞅，报告总巡查长，这人体质不错，没什么病，就是累的。关心不要紧，一会儿就能明白。好吧，麻烦你快点抢救，我还要审问，一定问清此人的来历。这给他灌药灌完了，得需要一段时间，这个总巡查长就摆弄张作霖的双枪，真是爱不释手啊，把自己的家伙拽出来跟张作霖的家伙一比，那没法比了。他哪儿找的这么棒的家伙呢？他是个干什么的？土匪头，贼头，不定摊上什么事儿了。他失迷方向，误进怀德县。要真是那样，这是飞来疯。我报请上级，不仅立了一大功，这两颗枪还归我了。报告总巡查长，这人明白过来了，是吧？拿绳把他捆上，捆上，别让他跑了。哎，
让他喝口水，吓得他溜两圈。有人揪住张作霖的头发，醒醒，哎，眼睁开，装什么蒜？哎呦，哎，张作霖慢慢的把头抬起来了，眼睛睁开，就觉这个心呐跳成一个，这五脏好像掏空了似的，要多难受有多难受，脑袋沉的好像个碾盘，这脖子有点支持不住。但是呢，当他看明白发生的一切之后，顿时这精神就来了，你不来精神也不行啊，好，捆上了，这什么地方？一瞅那墙上挂着鞭子、棒子，靠着堂屋地还放着几件刑具。这屋里头出来进去的能有几十个人，穿着打扮像官面的人。张作霖仔细往对面一看，有一张大办公桌，后边有把高脚椅，椅子上坐着个人，手扶桌案的两头探着身子，两只眼睛正盯着自己。张作霖一看这人啊，不到四十岁，平时营养好，长得又白，是又白又胖，脑门倍儿亮，鼻子头闪光，是嘴唇通红，留着小黑胡，头上戴着大盖白箍的帽子，身上穿着一身轻制服。

全副武装带，大麻靴，手上还戴着金手钉。啊，甭问，这是个头子了，看不出是个什么官来。张作霖正在纳闷的时候，这主从桌子后头转出来了，来到张作霖近前，先转了几圈，而后站了个面对面。明白过来啦？你是个干什么的？哎，说实话，不说实话，你可混不过去。知道这什么地方吗？这是怀德县保安总队的队部，我是总巡查长。你官司犯了，说实话吧，你是干什么的？哪个瘤子的头子？说。张作霖一听，哦，明白了，他们误拿自己当土匪了。哎呀，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啊？干脆说实话吧。张作霖一笑，朋友，你误会了，我不是土匪，我在军界上吃饭。在军界上？哪个军头？陆军第27师啊。27师不住在奉天？对，我就是从奉天来的。你是什么人？我是27师的师长，我叫张作霖。你叫我？你是谁？张作霖呐，字叫雨平。张作霖觉着说这话是理直气壮，没说瞎话。哪知这话刚一出口，脸上重重就挨了两记耳光，啪啪，把张作霖都揍懵了。这总巡查长把脑瓜一拨了，你再说，谁名大你说谁啊？就你这个熊色，你是张作霖？张作霖是堂堂中华民国陆军中将，你瞅瞅你，跟二缩差不多少。明明你是土匪，你还大言欺人呢！揍他啊，揍他！蹦过俩来，照张作霖后脑勺啪啪两巴掌。各位误会了，我真是张作霖，我没说瞎话。你再说啊，啪啪又两下，有的在墙上把棍子摘下来，揍他揍他，就冲他瞪眼胡白话，就揍他。哎呀，不容分说呀，这家把张作霖给揍的能削了十几棍子，那能轻得了？把张作霖打得直呲牙呀！你究竟是谁？说。张作霖不言语了，越报名他越揍啊！哎，正在这么个时候，门一响，从外边进了个妇道。这妇道一进保安队，保安队队员赶紧立正敬礼，这夸夸夫人来了，夫人来了。张作霖回头一看呢，这夫人长得体面，大个儿，长得也白，薄薄的还抹了一层粉，哎，还化过妆，身上是珠光宝气，走起路来稳稳当当，有点风度。后边跟着一个丫鬟，

0: 盒子，给拎个小筐，筐里头装些零碎，不知是什么。这夫人一进屋，总巡查长抬头一看，哎，你怎么来了？上这儿来干什么？平常我就跟你说过，这不是人待的地方，你别上这儿来。瞧你说你不是人呐，弟兄们不是人呐，怎么能这么说话呢？我到城里办点事儿，顺便来瞧瞧你，又有什么不可呢？到那屋，到那屋，我正审问犯人，审问完了，我再去找你。这个夫人的转身就出去了，蛤蟆劲儿的问屋里的人，什么案子？报告夫人，他也不知道这人是谁。最可笑，他说他是张作霖。
1: 哦，
0: 张作霖，这名儿咋这么熟悉？哦，我想起来了，张作霖是什么师长？
1: 对呀，
0: 就因为张作霖有名，那这小子才顶名冒替。为这事儿，咱总巡查长就揍他。这夫人就没走，回过头来又仔细打量打量张作霖，点手把他丈夫叫出去了。总巡查长跟着他到了没人的地方，你干什么？调我出来有什么事儿？当家子，我听弟兄们说这人是张作霖。
2: 别听他穷白话，没那么回事。张作霖那是师长，奉天公务甚忙，能跑到吉林来？
0: 再者一说，也没必要化妆改扮呢，
2: 他是土匪，
0: 这组人不揍他，他不说实话。你怎么证明他土匪？
2: 有家伙呀！
0: 说着话，把张作霖那两颗枪拿起来递给夫人。这夫人还经常摆弄枪，夫人接过双枪的一看，这两颗枪这个棒，满烧蓝德国造大镜面，新出的枪。你看那个女人心她就细，你看这个总巡查长啊，看了半天了，光爱不释手，没仔细瞅。您这个夫人眼光落在枪把上了。我说当家的，你看这有字儿，这什么字儿？
1: 我看看，人有字儿，我刚才没注意。
0: 张作霖，那是枪上怎么站着字儿？张作霖？莫非他真是张作霖？当家的，你性情太粗暴了。平时我没短了对你说，遇上什么事情你要沉稳一些。你瞅着你，万一他是张作霖怎么办呢？张作霖就不行到吉林来吗？要有特殊的事儿，难道就不许化妆吗？你得仔细问一问，千万别打人家。遵命照办。
3: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业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
5: 在郑家屯街工农村，青年村民党辉五年如一日悉心照料失明抑郁母亲和瘫痪卧床老爷，用平凡坚守诠释孝老爱亲的传统美德，成为村里人人称赞的榜样。
6: 党辉自幼丧父，母亲在他15岁时因病失明，40岁又患上了抑郁症，生活无法自理。党辉早早便扛起了家庭重担。2020年，党辉老爷因摔倒致股骨头受损，因年事已高无法手术，从此便长期卧床。家中两位老人双双失能，无旁人依靠，党辉这一照顾又是5年多。日复一日，党辉每天天不亮就起床，为老爷翻身擦身、清理护理，

0: 食三餐，细心预防褥疮。在照顾失明母亲方面，除了必要的起居洗漱外，还经常陪其谈心，疏导情绪。去年母亲不慎摔倒，做了髋关节置换手术，党徽两头奔波，医院家中连轴转，一边照顾卧床的姥爷，一边陪护术后的母亲，陪同康复训练，常常每天仅睡三四个小时，却从不叫苦叫累。党徽，
1: 就我是他们俩最近的亲人了，就是照从血缘关系上来讲，照顾他们就是我应该做的，只不过让他们两个老人在有生之年少遭点罪，家人平平安安，也就是我最大的心愿了。
0: 党徽质朴无华的孝行感动了整个村子，村民们纷纷称赞他的孝行。党徽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没有慷慨激昂的豪言，却以日复一日的坚守，无微不至的照料，传承着中华民族孝老爱亲的传统美德，彰显了新时代乡村青年的责任担当与优良家风。郑家屯街工农村党支部书记鲍玉春，
2: 党徽这五年一直尽心尽力照顾失明又心情低落的母亲，还有常年卧床的姥爷。一个年轻人扛起家里所有的担子，用实打实的孝心温暖着一家人，他是我们工农村的好榜样。这份孝心也打动了全村人，希望大家都多向他看齐，把尊老爱老的好家风传下去，让我们村里的风气越来越好。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FM97.9 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97.9 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党在领导创建根据地的过程中，积极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和群团组织。为保证有充足的物力、财力支援全国解放战争，并逐步满足根据地人民生活的基本需要，切实发挥党员、党组织和群团组织的作用，积极发动群众开展城乡经济的大生产运动，使工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商贸、金融得到初步发展，从而保证了军需民用。同时，党领导群众进行土地改革运动，使广大农民从封建土地制度下解放出来，成了土地和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焕发出空前的生产积极性，成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最活跃的因素。中共双辽县委始终把建设党组织和群团组织工作作为重点，特别是中共辽源县委成立后，县委一般人更加重视党的建设工作，不断发展壮大党的组织和群团组织，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其他群团组织的作用，有力地推动了土地改革、参军参战、 支援前线、政权建设等各项工作的开展。发展党员是党组织建设中的一项经常性工作。东北光复后，这项工作更显得尤为重要。最初，党组织主要是开展地下活动，首要任务就是联络党员，恢复组织生活，秘密发展党员。这一时期，由于党员少，党的基层组织尚未建立，发展党员主要采取个别考察、秘密发展的原则，入党手续、审批程序也不尽完善。发展的对象主要是进步团体中的革命知识青年、地方干部及地方武装、工农群众中的优秀者。1945年12月，经中共中央西满分局书记李富春、西满军区司令员吕正操介绍，曾先后任桃辽支队司令员、辽北第一军区司令员、辽北省参议长于文清，成为在双辽发展的第一名中共党员。1946年4月22日，东北局发出关于发展党员的指示，指出为了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必须有强大的党的组织，现在应该注意在斗争中大量的慎重的发展党员，要求新发展的党员必须是斗争积极、历史清楚，并有组织部门和有组织工作经验的干部负责审查，以保证党组织的纯洁。1946年7月25日，中共辽吉省委发出了关于建党问题的指示，还对入党条件和入党手续做了具体规定，强调在群众斗争深入、群众勇气大与觉悟较高的地区，入党条件可略提高为三敢和三不怕，即敢斗争、敢要地、敢武装，不怕地主、不怕国民党、不怕死。按照党的指示精神，中共双辽县委组织大批土改工作团队深入农村，来到农民群众中间，开始注意发展和培养先进分子，并及时吸收他们入党，使发展党员工作进入了一个高峰期。仅仅几个月，全县培养积极分子5000人，发展新党员225人，同时培养区干部23人，村干部170人，提拔任用干部60人，民兵也发展为1573人。
3: 本期的双辽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辽历史。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4: 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 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

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1: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0: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1: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0: 锁定警法在线。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警法在线。首付3000开新车，零首付购新车，像这样的广告随处可见，那真的能这么便宜买到车吗？你本来可能想贷款买车，可手续办完以后发现莫名成了租车。近年来融资租赁蓬勃发展，消费者如果不会区分融资租赁和贷款买卖的不同，那么你可能会在合同签订、履行等等方面出现被动，面临比较大的风险，一不留神还可能成了被告。融资租赁并不是贷款买卖，交易的时候要必须特别谨慎。那稍后我们会请法官来举案说法。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郑州部分村镇银行储户被赋红码问题问责情况，来自清风郑州的报道。经查，郑州市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社会管控指导部部长冯宪斌，团市委书记、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社会管控指导部副部长张琳琳擅自决定对部分村镇银行储户来郑州赋红码，安排市委政法委维稳指导处处长赵勇、市大数据局科员、市疫情防控指挥部社会管控指导部健康码管理组组长陈冲、郑州大数据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耀环对储户在郑州的扫码人员赋红码。据统计，共有1317名村镇银行储户被赋红码。经研究决定，给予冯宪斌同志撤销党内职务、政务撤职处分，给予张琳琳同志党内严重警告、政务降级处分，给予陈冲同志政务记大过处分，给予杨耀环、赵勇同志政务记过处分。唐山事件，民警虚报出警时间，还需要给一个交代。来自环球时报的消息，近日在唐山烧烤店打人案中，曾经谎称接警5分钟后就赶到的唐山那位民警被查了。21号，唐山警方通报提到，派出所在凌晨2:41接警，在凌晨3:09到场，这与最初派出所表示的在接警之后仅5分钟就赶到现场的时间点差了23分钟。评论说，这23分钟警方需要一个交代。尽管唐山警方还没有做出说明，但是处置此案的警方人员正在接受审查，说明已经被唐山方面关注到，希望严谨查清此事，给出完整的回应。广电总局、文化和旅游部发文规范了网络主播从业行为。来自新华网的消息，近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印发了网络主播行为规范。该规范强调，网络主播应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舆论导向和价值取向，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觉摒弃低俗、庸俗、媚俗，从事如医疗卫生、财经金融、法律、教育等需要较高专业水平直播的网络主播应取得相应的职业资质。同时，该规范为网络主播从业行为划定了底线和红线，包括不得发布违反宪法所确定的基本原则及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内容，不得蓄意炒作社会热点和敏感问题，不得炒作绯闻、丑闻、劣迹，传播格调低下、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违反公序良俗的内容，不得组织煽动粉丝互撕、谩骂、拉踩、引战、造谣攻击，不得引诱未成年用户打赏等等。来自新华网的消息，北京警方严查摩托车组团跑山行为。记者从北京市公安局怀柔分局了解到，近日警方破获一起多人组团跑山案件，谢某等9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6月18号，谢某等九人驾驶摩托车相约在怀柔111国道骑行，严重超速，追逐竞驶，并拍摄视频炫耀。报道说，今年以来，北京涉及摩托车致人死亡的交通事故同比上升了5%。在事故当中，通勤、跑山、外地快卖、快递外卖占所有驾驶人的90%以上。另外，酒后驾车、无证驾驶、没戴头盔等发生事故也比较多。
2: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警法在线。原想贷款买车，但是手续办完之后却发现莫名变成了租车，由于没有仔细阅读合同，一位石某就吃了哑巴亏。近年来呢，融资租赁业务蓬勃发展，相应纠纷也是不断的增加。消费者如果不能够区分融资租赁和贷款买卖这两种交易的不同，那么您可能会在合同签订、履行、包括维权等等方面出现被动，甚至会面临很大的风险。那今天我们就请到法官来进行揭秘，来帮助消费者做出正确的交易选择。今天我们嘉宾是法官助理何芳。你好，何法官。
3: 嗯，大家好。
1: 我们看到石某这个案件，他在平台下单啊，并且支付了首付款是26680元，但提车以后，他发现这个车辆是登记在某融资租赁公司的名下，这个购车就成了租车了。我们请法官把这个案例介绍一下。
3: 嗯，好的。某融资租赁公司将汽车融资租赁合同向对方石某诉至法院，要求他支付全部未付租金及滞纳金。石某则说，他打算贷款购买轿车一辆，于是在汽车互联网平台下单，并支付了首付款26680元。但提车后啊，发现车辆登记在该融资租赁公司名下，他每个月支付的月供款只是租金，购车莫名变成了租车。融资租赁公司告诉石某，只有支付全部租金后，车辆才能登记到石某名下。但从石某提交平台交易截图来看，平台上列有十几种合同，包括融资租赁合同、贷款合同、购车合同、担保合同等。诉讼过程中呢，石某表示他的首次购车，并且是线上订立合同，在平台上下单时没有见到融资租赁的提示。
1: 嗯，
3: 他不熟悉金融产品的细节，也没有注意到租金的具体明细，是在销售指引下迅速签订了一揽子合同。
1: 嗯，这个石某他等于是想贷款买车成了租车了，而且还成了被告了啊。那这个案件法院审理后怎么认为的呢？
3: 法院经审理认为啊，石某与该融资租赁公司之间签订了融资租赁合同。
1: 嗯，
3: 这个融资租赁公司啊，以依约发放融资款，并且交付了车辆，但石某啊却拖欠租金没有支付，所以支持了融资租赁公司的诉讼请求。但是该网站啊、销售公司与石某之间如果其他纠纷，可以去另行处理。
1: 就这部分钱你还是要租、要支付的，但如果你有认为有其他的纠纷，可以另行起诉。
3: 对对、
1: 那这个融资租赁它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法律关系，有哪些具体的法律规定吗？
3: 嗯，好的。融资租赁啊，对于消费者来说比较陌生，从出现开始就与

0: 卖啊、租赁啊、贷款、担保制度关系密切，它们既有类似之处呢，也有不同之处。在我国金融强监管、市场主体获取商业银行贷款普遍较难的背景之下，确实也有一部分主体啊，希望通过借道融资租赁以实现贷款融资的目的。对于手握资金的融资租赁公司来说，则有扩大规模、增进盈利的冲动，其结果就是部分融资租赁业务也被做成了变相贷款的通道。目前呢，主流观点还是认为融资租赁是一种特殊的法律关系，民法典合同编也专章规定了融资租赁合同。民法典第735条是关于融资租赁合同定义的规定，就是融资租赁合同，它的出租人根据承租人对出卖人租赁物的选择，向出卖人购买租赁物提供给承租人使用，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根据该规定啊，在融资租赁合同中，虽然缔约方是出租人和承租人，但合同的履行却涉及三方主体，就是出租人、承租人和出卖人，这就是典型的融资租赁模式。其中呢，出租人的主要义务是根据承租人对出卖人租赁物的选择，向出卖人购买租赁物，提供给承租人使用。承租人的义务呢，是支付租金，但是多数情形啊，却是承租人和出卖人是同一人。承租人呢，将其自有物出卖给出租人，再通过融资租赁合同将租赁物从出租人处租回，并按期支付租金，就是售后回租模式。
1: 售后的一个回租模式。那下面这个典型案例是涉及到金融借款纠纷啊，请何法官把这个案例介绍一下。
0: 好的。陆某啊，他在 4S 店看中了一辆帕萨特轿车，所以向某汽车金融公司申请汽车贷款，并提交了相应的贷款申请材料。后来陆某啊，在店内与该汽车金融公司签署贷款合同和抵押合同，约定了贷款金额是90,650元，贷款期限是36个月，每期还款呢是3027.36元，基本月利率是1.03%。此外呢，双方已在合同当中对担保方式啊、还款啊、违约情形啊、罚息违约金、催收抵押等事项进行了约定。上述合同签订之后，该汽车金融公司向 4S 店所在的经销商发放了贷款，陆某呢也购买了车辆，上了牌照，并办理了相应的抵押登记手续。此后呢，陆某却没有按照约定去如期还款，所以该公司呢将陆某诉至法院，要求他支付呢拖欠的贷款本金、利息、罚息等费用。
1: 那法院审理后如何认为的呢？
0: 法院经审理认为，陆某呢与汽车金融公司通过电子签名方式订立的贷款合同、抵押合同是双方真实的意思。汽车金融公司呢依约发放了贷款，履行了合同约定的义务。陆某呢作为借款人，没有按期偿还贷款本息，已构成违约。该公司呢催款未果，向陆某的合同地址发出了宣布贷款提前到期的通知，是依约行使了合同赋予贷款人的权利。陆某有义务偿还全部贷款本息，该公司的诉讼请求得到了法院的支持。
1: 那么相关法律是如何规定的呢？
0: 好的。民法典第667条是关于借款合同定义的规定，即借款合同啊，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民法典合同编中啊，借款合同调整范围进一步扩大，不仅调整金融机构与自然人、法人、非法人组织的借款合同关系，也包括传统意义上的民间借贷合同。借款合同呢有以下四个特点。第一呢，借款合同的标的物是货币，不包括其他消耗物或者不可消耗物。第二呢，借款合同它一般是有偿合同。第三，借款合同它是双务合同。所谓双务合同啊，就是作为贷款人应当按照借款合同约定的日期及金额提供借款，否则要向对方支付。

0: 一定的违约金，借款人呢又按照合同约定的用途去使用借款，到期呢应当返还本金并支付利息。第四，金融机构啊与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的借款合同是诺成合同，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就达成书面协议，合同就成立了。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是实践合同，这个实践合同啊，除了达成书面协议，还需要自然人提供借款，这个时候合同才能成立。金融机构发放的贷款，依照央行的规定，一般都应当收取一定的利息。对于借款人来说，借款合同到期后呢，不仅应当返还本金，还应当按照约定去支付利息。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呢，也可以是有偿的，但约定的利率啊，不得违反国家有关借款利率的规定。我最近查的最新一期，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是3.7%，不过金融机构则不受该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约束。
1: 那么以车辆为例，怎么样来区分是融资租赁呢，还是贷款买卖呢？
0: 首先啊，他们合同名称不同，前者消费者与商家之间订立的是汽车融资租赁合同，后者呀则是汽车抵押贷款合同。前者消费者需要支付的是租金，后者应当偿付的是贷款，二者交易性质也不相同。
1: 首先这个合同就不一样。
0: 对，是的。其次啊，是否享有物的租赁啊、是否享有物的所有权也不同。消费者就车辆订立的融资租赁合同，大部分属于售后回租的融资租赁模式。融资租赁公司呢，作为出租人享有车辆所有权，作为承租人的消费者只享有车辆使用权。在融资租赁公司放款后，消费者只有支付全部租金及留够价后，才拥有车辆完整的权利。因此售后回租模式它更像是租车。但是在抵押贷款情形中，车辆已经交付就登记在了消费者名下。
1: 对，
0: 消费者是车辆的所有权人，但是车辆办理抵押登记，抵押给贷款人，待消费者付清贷款之后就能解除抵押。再次呢，交易门槛与支出成本也不同。融资租赁门槛低于贷款购车，对承租人的信用资质要求较低，首付通常只需要支付车辆价格的10%，甚至是零首付。但汽车贷款对借款人信用资质审查就更为严格，要求首付比例一般不能低于车辆价格的20%。很多消费者就因为征信资质问题，贷款办不下来，转投融资租赁模式。从成本支出来看，融资租赁中啊，承租人支出的不仅包括车辆价格，还可能涉及 GPS 费用啊、平台管理费、代办服务费等衍生费用，一般会高于贷款购车总支出。最后呢，法律责任也不同。如果消费者逾期付款，在融资租赁模式下，融资租赁公司根据合同约定可以自行或者委托第三方收回车辆并进行处置，因为融资租赁公司才是车辆真正的所有人，由此可能激化双方的矛盾。但如果是在贷款模式下，销售商或是贷款人他不是所有权人，也不能以抵押权人的身份去收回车辆。
1: 刚才我们谈那个石某那个案件，他说当时在网上下单啊，也没有看到租赁融资租赁这样的提示啊，可能当时他也不太熟悉这个流程。那如果有的平台他说事先并没有讲清楚，或者是讲的比较隐晦，让消费者误认为融资租赁就是贷款买卖，这个是不是存在欺诈呢？
0: 消费者呀是拥有知情权的。按照商务部2017年出台的汽车销售管理办法规定，把供应商、经销商作为承担售后服务责任的双主体，充分尊重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要求经销商要明示服务内容和价格，要妥善尽到重要事项的提醒义务。在购买汽车及售后服务当中呢，消费者有明白选择、自由消费的权利。无论是融资租赁呢，还是金融借款，平台在提供金融产品服务时，应当向消费者进行明示。

0: 并不对车辆的质量承担任何责任，除非有证据证明其对承租人选择车辆或供应商进行了干扰。这在一些厂商系的汽车融资租赁公司开展业务过程当中呢，发生的概率要更高一些。根据民法典的规定，融资租赁当中，租赁物不符合约定或者不符合使用目的的，出租人不承担责任。但是承租人依赖出租人的技能确定租赁物，或者出租人干预选择租赁物的除外。因此啊，在汽车是由用户自主选择的情况下，如果汽车存在瑕疵，用户啊不可以向融资租赁公司主张减免租金。
1: 嗯，下面还有点时间，给我们简要介绍一下，如果基于这样一些风险的话，消费者该注意些什么呢？
0: 嗯，好的。消费者首先要树立合同意识。
1: 嗯，
0: 消费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交易方式。在订立合同时啊，需辨别你签订的究竟是融资租赁合同还是抵押贷款合同。
1: 嗯，
0: 支付呢究竟是租金还是贷款。电子签约时呢，必须要关注车辆所有权的归属、支撑成本构成及违约责任等与合同性质啊、法律风险、自身权益维护等密切相关的合同条款。
1: 嗯，
0: 切忌签订空白合同或是不看条款草率签字。
1: 嗯，
0: 第二呢，是要培养风险意识。融资租赁啊，不同于贷款买卖，消费者在选择时不要片面听信零首付、低利率、低门槛，忽视合同责任和法律风险。在选择交易平台及交易对手时，也应注意检索查验其相应经营资质、信用风险甚至涉诉情况，择优选择。最后啊，还要具备证据意识。消费者啊，应注重保存合同、支付凭证等重要的证据。如果是电子合同，需要打印留存或者要求对方出具电子签名验证报告。
1: 嗯，好，谢谢何法官的分析和解读。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其他精彩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角落，它懦弱就会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

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知道在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你和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你究竟喜欢我什么？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九七九生活下午茶。

明艳说了，小暑大暑上蒸下煮。那么小暑节气这个时候呢，高温高湿，湿热交蒸，这个时候人体的阳气外浮，气血趋向体表，脏腑功能相对减弱，也容易受暑热和湿邪的侵袭。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暑气逼人的时候，养生应该以清热避暑和祛湿为重。

那么暑热呢，容易伤筋耗气，人也容易觉得疲劳，而且暑气进入人体呢，可能会出现高热或者是烦躁、头晕、头疼这样的症状。所以说呢，夏天这个时候日长夜短，在起居方面应该晚睡早起，而且在中午暑热最盛这个时候呢，进行适当的午睡，这个小憩大约是15到30分钟，这样有助于养心安神，既可以避炎热，又可以消除疲劳，补充体力，预防我们平时说的这个下打盹儿。那么当然我们说的这个小憩时间呢，也不宜过长，以免影响了夜间的睡眠。

另外，夏天这个时候阳光中的紫外线呢是比较强的，不仅会晒黑晒有的时候可能还会晒伤，甚至呢也会诱发色斑或者是皮肤的敏感。那么在中午12点到下午3点这个区间呢是比较容易中暑的时间段，所以我们尽量的减少外出活动。那么进行户外活动呢也要尽量的避免太阳直接照射，做好防晒，否则呢容易灼伤了皮肤。另外就是关于饮水，要少量多次的饮水，这个千万不要猛灌冰水。

另外小暑这个时候呢是气温比较高的，那么人体本身的热量消耗就很大，如果在高温下啊，这个运动呢非常容易引起中暑的情况。所以说呢，在清晨或者是傍晚天气比较凉快的时候进行运动是比较合适的，而且呢最好是进行运动量较小的运动啊，比如说这个八段锦啊这样的一些比较舒缓的运动，然后要等这个出汗之后呢，要等汗干了之后再进入空调房或者是洗澡，另外洗澡的时候要用温水，而且要避免运动之后吹冷风，要及时的擦干汗。

另外特别热的天气呢，人也容易这个心火过旺，或者是有情绪中暑这样的情况发生，比如说心烦气躁，或者是情绪出现易怒和焦虑等等这样的情况。所以说呢，建议大家在这个时候呢，接纳夏季的这种所谓的慢节奏，避免因为天热效率低而产生的这种过度的焦虑感。另外遇到情绪波动的时候，我们可以适当的听一点舒缓的音乐，或者是看看书，练练字，通过这样的方式啊来舒缓一下情绪。另外呢，可以用湿毛巾冷敷像手腕啊，或者是颈部啊这样的一些方法来平复这个烦躁的情绪。

另外在这个时节呢，推荐大家这样的一款粥，名字叫做绿豆薏仁莲子粥。需要的材料呢是绿豆30克，薏仁20克，然后莲子15克，粳米50克。做法也是比较简单的，我们要把所有的食材洗净，然后呢清水浸泡2个小时，加水煮到软烂。喜欢的话呢可以稍微加一点冰糖来调味儿。那么这一款粥呢可以清热解毒、健脾祛湿，比较适合暑热烦渴或者是食欲不振这样的人群来使用。

接下来可以再推荐大家一款祛湿汤，叫做四神健脾祛湿汤。材料呢是需要山药30克，然后芡实15克，莲子15克和茯苓15克，猪骨500克。我们要把这个食材洗净，浸泡30分钟。然后呢，食材入砂锅，加上清水，用大火煮沸之后转小火，然后再煲90分钟左右，加盐调味就可以了。那么这一款汤呢，可以改善身体困乏、大便黏腻，还有食欲不振，以及夏季暑湿困脾这样的一些相关的症状是比较合适的。

另外呢，再推荐大家一款茶饮，这款茶饮的功效是可以解毒消炎、祛湿散寒、暖胃止呕，特别适合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的这样的人群来喝。名字呢就是生姜红枣茶，材料呢是需要红枣六枚、生姜3到4片，然后呢红糖少许。就是制作方法也比较简单的，加水适量同煮，把以上的食材就可以了。那么煮沸之后呢，再小火焖10分钟，这个温度量的适宜了以后啊，就可以喝了。

另外，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按揉一下，适当的按揉一下阴陵泉穴。那么，按揉阴陵泉穴在这个时候可以起的作用是缓解湿气重而引起的像水肿，或者是腹胀，或者是腹泻啊这样的一些症状。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2: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
0: 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
2: 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
0: 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体呢，在中医理论当中属土，喜燥恶湿。那么小暑期间的天气湿热较重，容易影响了脾胃的运化，导致像腹胀或者是食欲不振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说呢，这段时间养护脾胃就显得格外的

阴陵泉穴呢，位于小腿的内侧，胫骨内侧和后下方的凹陷处。那么按揉这个穴位呢，可以促进肠道的消化，预防下级消化道疾病的发生。

那么像荷叶粥或者是绿豆汤和西瓜翠衣露都是比较适合在这个时节来推荐的这个清暑佳品。那么西瓜翠衣呢，就是西瓜的绿色的外皮，那么把它晒干之后呢，用开水煮一下就可以饮用了，具有清暑解热、止烦渴、水肿啊、口舌生疮、中暑等啊这样的一些作用。那么当然需要提醒的是，像

小暑这个时候呢，天儿特别热，然后呢，雷雨频繁，所以说要避开太阳直射，避免高温的活动。我们可以适当的这个来调节一下这个空调的温度，以26度、27度左右为最好。那么也可以呢，适当的增加沐浴的次数，或者去游泳，来促进血液循环，缓解暑湿暑热。

夏天这个时候呢，心火比较旺，加上天热出汗多，于是呢心脏的负担呢也会相对的加重，所以说一定要给心脏休息的时间，也要提醒自己保持平心静气。适当的午睡呢是对精力和体力的补充。另外呢，就是假如要晨练的话呢，也不要太早。另外呢，不要熬夜，

相处时节呢，高温多雨，空气也相对比较潮湿，容易细菌滋生。那么消化道疾病这个时候，这个发生的这个几率也会略高一些。所以呢，要注意饮食的卫生，凉菜呢一定要新鲜洁净，然后尽量不要吃过夜的这个剩饭和剩菜。另外，脾胃是喜温的，所以过多的寒凉会伤到脾胃，一定要少吃冷饮。

西红柿呢，是我们都很常见的一种蔬菜，富含多种营养素。那么西红柿应该怎么样来挑选呢？首先呢，我们在挑选西红柿的时候要看一下它的颜色，优先选择深红色的。那比如说红色的品种，那么番茄红素呢是天然的红色色素，所以说常见的红色西红柿呢是番茄红素的良好来源。一般情况下呢，每100克的红色果肉部分大约是含2到8毫克的番茄红素，并且西红柿颜色越是深红，那么它的番茄红素的含量往往越高。那么另外还有其他颜色的这个西红柿品种，比如说黄色或者橙色，那么这类西红柿呢，它的胡萝卜素的含量较多，番茄红素的含量较低，通常呢不足每100克1毫克。

另外呢，我们在挑选的时候要看一下这个西红柿的成熟度，我们优先选择自然成熟的，比较饱满软弹的。那么番茄红素在果实成熟的过程当中呢，大量合成，所以说完全成熟色泽均匀的西红柿呢，它的番茄红素的含量是远高于没有成熟的，比如说青色的或者是淡粉色的啊这样的西红柿的。比如说这个我们在挑选西红柿的时候，用手这样感觉一下，它略有弹性而且沉甸甸的，这种手感的西红柿呢，通常是成熟度好的标志。

0: 生会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补虚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联合播出。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您的好朋友慧宇，也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说一说这血管的那些事儿。我们知道血管的健康与否啊，真的和我们的整个人身的健康息息相关。那么有人会说，为什么人家的那个血管啊就那么好，说有一个30来岁的这个血管状态。也有的人说呢，说你啊30岁的人怎么感觉像50、60岁的这个血管。这句话可能经常在我们的血管的这个外科手术或者心内科的外科医生的这种领域当中，他们会这个聊到这个事儿。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说一个这样的话题，这血管变硬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又如何来进行一种科学的干预？为此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吉林省人民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行政主任吕明主任。吕主任您好。
4: 慧宇好。各位听众好。
1: 感谢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那今天李教授也是头一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隔行如隔山，慧宇经常说，其实不同的领域当中还是稍微有点陌生的，是不是教授？
4: 感觉到，但是慧宇感觉到非常专业。
1: 我只能说是在这个领域当中专业，但是在这个医学当中，尤其是刚才慧宇提到的大血管外科行政方面，那您是专业人士了。刚才慧宇提到了一句话，您会在这个手术当中和您的同仁会说，也会聊起这样的话题吗？说哎呀可惜了啊，这年纪轻轻的血管怎么造成这个样。
4: 从现在开始呢，就全世界的范围内讲，就是这个心血管疾病现在已经占了第一位，包括这个疾病的死亡率呢也是第一位。所以现在不光年龄的问题，原来呢这个病人这类疾病啊都是老年人易得，现在已经不是了，已经把这个扩展到比较年轻的这个病人了。
1: 现在多年轻，
4: 现在我们发现很多30几岁的病人呢，我们做造影的时候已经发现了冠状动脉严重的病变。包括简单的可以放支架，严重的呢我们就要搭桥手术了。这样啊，所以现在这个疾病应该引起大家的完全的很重必要的重视。
1: 您刚才提到了冠状动脉严重的变化，在您的影像当中，您所看到的它这个动脉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能给我们用声音形容一下吗？
4: 它这个冠状动脉的这个硬化呢，我们从这个我给大家普及一个小小的知识吧，就是这个我们血管啊分几层啊，我们从内向外，血管内皮层，然后血管中层和血管外膜。它这样，如果说我们这个血管内皮损伤之后呢，那么有一些因素一会儿我再讲，它就会造成直指的沉积。那么这个直指的沉积呢，不是说年龄大了以后才发现，而且是我们很小的时候已经出现了，我们叫做指纹。怎么叫呢？就是说在童年的时候就有可能出现这一类的改变，直指呢在血管内皮下的沉积。那么我们在这个微观下呢，就显微镜下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改变。所以我们说动脉硬化的形成完全是在很早以前已经形成了，然后呢再进一步的扩展，进一步的这个严重，到成年之后呢，那么可能形成了内膜下的斑块。斑块逐渐增大，这样呢逐渐就导致了这个血管狭窄。那么这个冠状动脉的这个血管呢，它是一个中小血管，一般直径在这个5毫米以下的，6毫米左右在以下这样的这样中小血管，这样的血管呢在这个一些个因素破坏下 那么很快就会形成这个动脉硬化，导致的这个冠状动脉或者是这个改变，或者是心脑血管吧，脑血管、心血管这样的改变。
1: 所以吕教授，您在这个影像学当中看到的这个人，一旦说有动脉硬化的这个前兆了，可能影像里面就会出现很多暗影了吧？是不是就堵上了？还是这个血管壁变厚了呀？
4: 血管壁变厚。
1: 哦。
4: 对，我们主要现在呢，一个是几种检查，住院这一般病人有这个症状之后呢，入院之后，我们通过他的症状来筛选。
1: 嗯。
4: 筛选之后。然后呢，我们要把它那个做心电图去做普查。那么心电一般没有改变的话呢，也不能说明它没有这个血管的改变。一般我们最终的诊断呢是冠状动脉的造影。造影就是在这个我们原来呢是在这腿股动脉，现在呢已经的演变成从这个右侧的这个脑动脉，我们这导管进到主动脉根部，然后那个打造影剂，然后这个把这个心脏的左右冠状动脉给它造影显影。显影情况下，如果说有狭窄或者痉挛，这种情况下呢，那么就会导致，就会从影像学上看到它有成因缺损，或者血管窄，它的部位啊。以及严重程度都可以看得很
1: 一目了然了，就是可以看到血管的一些变化，
4: 对对，一目了然，
1: 粗啊细啊，里面没有堵啊，血管壁的薄啊厚啊，
4: 嗯，
1: 基本上您的专业领域当中就能预算，不能说预算，预判一下它未来的这个身体的一个变化程度，
4: 对，
1: 是不是？
4: 从这个冠脉造影的结果，我们看到的狭窄的程度，预判，就是可以预判的，预判它这个能不能发生猝死，或者是由于它那个以后的心功能这个整个的情况，判断他的心肌缺血的程度。
1: 为什么我们只判断心脏的呢？其实这个整个一旦心脏出现血管的一些变化，是不是身体其他的一只细枝末节的血管也会有变化呀？
4: 对，您说的非常对。他这个一般我们现在来这个判断人的这个血管的程度呢，有几个，一个是我们通过这个颈部的彩超，颈动脉彩超。颈动脉彩超如果是有斑块，这我们这大家在体检的时候很多就发现这个问题了。那么这个颈动脉出现斑块之后，你要高度怀疑心血管的这个有没有问题。它因为它都属于同一个类别呢。如果是这个颈动脉发生斑块或者狭窄，那么一定要看看这个心脏或者是脑袋，一定注意了以后一定要注意。
1: 所以这个时候还真得注意一下，就是在心脏出现的问题，也就是意味着全身可能都有隐患了，只不过你这个心脏是最重要的。一旦出现问题，我们知道最多的就是心梗啊、脑梗啊，所以我们可能只会先去筛查最严重的一些器官，我们这个相比来说得选择最关键的、对你的影响力最大的这样的位置。当医生给了您这样的提示之后，是不是所有的患者都会加以小心了呢？遇没遇到过那种患者，就是已经显示了动脉粥样硬化了啊，血管已经发生变化了，您也都已经跟他说了这种危险系数了，他还是保持原有的生活状态，有吗？
4: 这样病人实际上就占绝大多数。
1: 这样的还挺胆大的，是不是？
4: 他这个就是说这个生活习惯，您都
1: 笑了，
4: 生活习惯很难改变。
1: 就已经都这样了，然后他还改变不了。
4: 对，你比方说吸烟。吸烟呢，这个对这个心脑血管影响是非常大的。它分几个方面，你比如说现在烟民很多，是吧？烟油也多，你看大家这聚到一起的时候，很多就在抽烟，但你跟他说少抽一点吧，他说啊好了不抽了，但放一会儿又拿起来了。这个抽烟的危害呢很大，咱们说就是跟这个烟民呢，咱们再进一步说一下啊，就是抽烟，烟里边烟雾当中还有很多有害物质，这个物质呢会对这个血管内皮造成这个损伤。另外什么呢？抽烟的时候瞬间可以引起血压急剧的增高。对，一个是这个它损害了血管内皮，另外一个呢引起血压的增高，这样呢就很容易的就引起了心脑血管的这种损伤，长此以往动脉硬化肯定是必然。
1: 就是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哈，但是有的时候就真的要命的。
4: 另外抽烟呢，这个对这个肺功能影响也非常大。它这个 抽烟的患者，我们在做手术的时候，术后啊，他的肺功能都差，排痰不畅，这样人容易引起这个肺不张，这样的病人呢，术后非常凶险啊。但是这样的病人，你跟他说不抽烟了，不抽。很难戒掉，这个抽烟那个戒烟呢，不管怎么难，现在劝烟民们一定把它戒掉。
1: 通过您多年的临床经验，已经发现了烟对于血管的伤害是非常严重的。
4: 非常严重。
1: 除此之外呢，除了烟排第一哈，第二呢？
4: 这个从这个冠状动脉，从动脉硬化这个几个方面来讲呢，它分几大因素。这个因素我们分为什么呢？在我看来哈，有两大方面。第一方面是不可控的。而且不可逆，为什么呢？就家族遗传。家族遗传呢，有一些个疾病呢，你看家族父母兄弟姐妹得这个冠心病的很多，也就是心脑血管疾病非常多，往往是家族成聚集的。我认为他可能是遗传倾向，
1: 对，
4: 可能有这个。另外有一些个家族性的高胆固醇血症这样的病人是没有办法，这个是不可逆的因素啊，不可控啊，这个是没有办法。但是还有一大类。是可逆性的，那么就是说，刚才我们说的抽烟、喝酒，还有这个饮食或生活的是否规律、饮食的习惯啊，还有体重等等其他这个，还有高血脂啊、高血压这些因素，实际上是可以用药物控制的啊。就比方说，我们这个吸烟，我们把它那个戒掉。啊，不管是有没有毅力，可不可以去尝试一下，少抽一点，总比这个不抽要比少抽还要好嘛。另外，饮酒，大家那个对饮酒吧，实际上到现在为止呢，有一种误解，都说这个饮酒可以扩血管啊。
1: 对呀。
4: 实际上不是这样。
1: 活活血，
4: 我们说少量的饮酒是健身，这是有道理的，是吧？
1: 但是这个多和少，是不是大家把握不好这个度啊？
4: 但是我们这个，尤其我们东北人，你看，我们聚到一起的时候喝酒。这一般都超量，对吧？
1: 对，
4: 咱们这个
1: 感情深嘛，
4: 自己也深有理解这个问题。大量的酒精还是对血管是有很大的刺激，
1: 是的，
4: 会造成这个血管的有些意外，出血了，等等的血栓，这是可以造成的。另外一个什么，就是说大家的这个生活习惯，
1: 对，
4: 有时熬夜，现在熬夜是普遍现象。
1: 哎，我也感觉到了，要是有一次熬夜，你好像几天都缓不过来那个劲儿，是吧？
4: 对，他这个熬夜呢，会造成什么呢？造成神经内分泌的紊乱。紊乱之后呢，你像总熬夜的人，那血糖不正常。
1: 对。
4: 血压不正常。对吧？还有很多很多，包括这个消化系统都会出现相应的问题。那么这样呢，就诱发了，就造成了引起以后动脉硬化的这种诱因。会加重。另外一个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我们说呀，这个饮食习惯哈。这个饮食习惯来讲呢，现在来讲我们说一味的要求什么低盐低，这也不太确切，就是说我们适当的控制脂类的摄入，不要超标啊，这就可以。另外动物的内脏啊，乃至于高胆固醇含量的食物呢，尽量少吃一点。但胆固醇呢，对人体也是必要的，也是不能够绝对的禁止，但是少吃一点啊。另外一个什么呢，就油炸的食物，油炸之后呢，我认为什么呢？就是形成这个反式脂肪酸，这个太高，它对这个以后的这个动脉硬化起到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
1: 对，
4: 所以说我们要吃健康饮食，多吃青菜，是吧？这个少吃油腻的食物，尤其是年龄大的人，这样绝对是有好处的。另外一个什么，再说一点，这个运动，运动呢，现在有很多人又有误区了。你看，很早的时候。天很冷，年龄也大，出去又跑又跳，恶性运动绝对是不适合的。另外也包括年轻人，我们现在那个恶性运动就是剧烈的运动尽量减少。要有什么运动呢？比如说散步、游泳啊，一些舒缓的这种运动，这样呢就既可以调节人体的内分泌，还调整人的这个整个的精神状态，还能增加人的新陈代谢。脂类代谢，这样完全是好的。所以运动要适度，不是说越激烈越好，
1: 对，
4: 它不是这样的哈。另外一个什么，我们就是说这个情绪的问题，现在的人呢，就是说这个工作压力都大，是吧？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要。

0: 保持好一种这个心情，一种快乐的心情。所以我一直我在医院也是哈，我跟我们下边的我学生啊，或者说我说学习工作快乐工作，
1: 嗯
0: 啊，有问题解决问题，
1: 对，
0: 这样就主要是调节一下子这个神经内分泌，这个包括心情的调整，对以后的身体状况啊，其实影响是非常大的，大家一定要注意，不熬夜，
1: 嗯，
0: 饮食结构好，
1: 对。少烟少酒，
0: 运动少烟限酒，
1: 对，
0: 戒烟限酒，
1: 嗯
0: 啊，然后呢就把这个体重控制下来，
1: 对，
0: 然后血脂啊，就包括血压增高的时候，一定把及时控制，
1: 这些都是可预防的，
0: 这些是可逆的，
1: 哎，
0: 跟我们那个遗传那个因素呢，如果把可逆的因素处理好了，
1: 嗯，
0: 那么我们就是说可以适当的减低了你的先天性的不足，
1: 嗯，
0: 所以这样的病人呢，可能是这样的人呢，可能就不发展成病人了，
1: 嗯，对，就是健康的人了，
0: 对，
1: 是吧？
0: 所以几大点，大家呢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你这也很关键，嗯，
1: 这些点我们对号入座，看看您自己哈，有哪一些是刚才我们吕明教授说到的，如果有的话，咱们这个就该改就改一改，是不是？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我觉得是有必要让我们去坚持的，毕竟说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我是主持人慧宇，您的健康主理官。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因为今天的这个话题非常重要，我觉得每个人都会和这个话题息息相关，也就是说我们的血管啊真的很重要，但光说重要呢，它不是靠嘴来说的，是靠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一点一点的去养护的。血管是要养护，是这样吧，主任？
0: 对，那个我们说是这个血管呢，它是全身的所有的器官，
1: 嗯
0: 啊，它都是最主要的，就是要有血液的供应，要有氧的供应，这样呢就是要有一个通畅的这个血管，对吧？包括我们这个我们现在谈到的这个动脉硬化呀，那么不单是心脑血管，而且在这个肾动脉，包括其他一些重要的脏器，那么都是很重要的。那么尤其在这个心脏的这冠状血管呢，因为心脏是个发动机，
1: 嗯
0: 啊，它的收缩和舒张呢带动了整个的这个全身血液循环，才保证了各个器官的这种供应。那么如果说这个血管出现了问题，心肌缺血缺氧，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它的心功能那就收缩舒张就会受到一定的影响，这样呢，那么全身的脏器都会受到这个影响，就是缺血缺氧，嗯，所以说这样的病人呢，如果说继续下去之后得不到及时的治疗，那么不但引起心脏本身的问题，周身的最主要脏器都受到影响，
1: 嗯，
0: 这样的病人呢往往表现的这个营养不良啊，最严重的情况下呢可以心脏现在恶液质，就是说整个的这个全身都这个营养匮乏，
1: 所以它不光是一个心脏的问题，它是一个全身的问题。无论是多大年纪，只要你现在还有这样的这个健康意识，我觉得一切都不晚。把我们自己的这个健康守护好，守护好我们的血管，别让血管变硬哈。我们说让骨骼变得这个硬一点，这是好事儿。但是，一旦血管变硬了，那就是变得脆了、薄了，那弹性也差了。血管要的这种弹性好，它是对于整个的血压是吧？对于心脏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整个这个心脏是我们的一个总的司令部，那弹性差的时候，不光是动脉硬化，可能血压也不稳了，是不是？它也弹不回去啊。
0: 对，它这个我们说这个这个整个的冠状动脉硬化呀，它有一个过程。首先呢，刚才我们讲的是一个很年轻、很这个童年时期呢，可能就出现指纹了，它就内膜下有脂质沉积。再以后呢，就是它逐渐的在增多，它这个整个的也是个炎症的过程，是吧？然后有这个脂质的沉积，到年龄比较大的时候呢，就逐渐的造成了这个斑块的形成。斑块形成之后呢，那么斑块如果不稳定，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这个钙化的不稳定了，然后呢，它就有可能出现急性的症状，比如斑块内出血、斑块破裂，这样斑块而且引起血栓形成，就会引起急性的这个血管的闭塞。那么血管的闭塞之后呢， 严重的情况下就可以造成急性的心肌梗死，心肌梗死呢，那就变成重症了。所以说这个我们这个不管是年轻人也好，还是年纪大的人也好，必须要重视这个心脏血管的健康啊，改善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几大方面的问题是吧？一个是生活节律的问题，那么我们就说这个。整个的可控因素、可逆的因素呢，就是说我们一定把它把控好，控制血压、控制血脂、控制体重，改善自己的那个这个生活节奏和适当的运动，啊。那么这个当我们这个心脏病啊，如果说我们这个发展到这个冠状动脉狭窄了，也就是出现了这个冠状动脉这个狭窄疾病已经出现的情况下呢，我们要积极的去治疗，啊，一定要及时的治疗。
1: 对，您刚才说到了及时和积极，那什么样的治疗啊或者干预才是积极的，什么样的才是及时的，什么样的时间之内做些什么，这些很关键哈。咱们一点点的时间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心脏大血管外科呢，主任。
0: 这我们现在呢，那也有很多人问我哈，很多朋友问说，你们外科心脏外科心血管外科是做什么的呢？那实际上讲就是这个，它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什么一个循环科。循环科呢，但是我们最终呢，如果说有需要手术治疗的呢，我们是要外科手术治疗。首先那个心外科医生啊，他是集什么呢？首先是一个心内科的医生的这种基础，然后呢又有这个为数期的 ICU 的这个重症医学的这个基础，良好的非常精湛的这种技艺，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个心外科这个动手这个手术的这种技术，这个几大方面合到一起，那么就成就了一个这个心血管外科。
1: 其实它范围还蛮广的，是吧？
0: 对，它范围是很广的。
1: 虽然说是心血管大外科，但它其实也涵盖了内科。
0: 对，
1: 你得知道心内科出现什么问题了，然后哪些需要外科的干预。
0: 对，首先我们病人来了之后呢，我们要诊断和治疗，这个呢包括我们用药，然后呢决定是否是手术，因为这个手术是最后一关，是吧？
1: 对。
0: 我们这个手术之后呢，还有个为数期，我们有这个心脏重症的 ICU， 就术后监护，这个呢我们都要完全的把它掌握。这样呢，所以一个心外科医生啊，成就一个心外科医生是很费周折。
1: 那这样
0: 周期比较长
1: 是吧？大家今天也了解到了我们的这个李明教授。我们在片花之后马上回来。
2: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3: 能虚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2: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4: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2: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1: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您的健康主理官。今天我们和大家关注的这个话题呀，特别有意思哈，说这心血管，尤其是这个血管变硬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后果严不严重？答案是不是已经知晓了呢？那又是什么导致我们的血管多年来慢慢的变得如此的脆和硬？那通过我们的吕明教授，大家也都进一步的了解了。但是血管一旦变硬之后，变得脆，变得弹性差了，这个时候通过一些影像学仪器筛查出来了，我们难道束手无策吗？有没有一些方式和方法怎么干预呢？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继续请李明教授和大家来说一说哈，不同的这个发展的严重程度是不是也不一样的对待方法呢？
0: 对，首先呢，这个疾病啊，我们要知道怎么去发现。现在很多人呢不知道这个疾病的具体这个症状哈，
1: 就是他可能没发病的时候完全没有啥感觉，是吗？
0: 很多的病人实际上讲就是说这个疾病啊猝死比较多见啊。另外这个猝死之所以能发生，就是因为没有正确的这个去筛选啊，病人自己本身并不知道。实际上这个疾病啊都是预警的，
1: 它是有提前的信号的，
0: 都是有预警。
1: 那什么样的信号呢？
0: 比方说什么呢？就我们现在啊，就是说年龄尤其是年龄比较大的这样的病人啊，首先牙疼， 牙疼，尤其是左边下边啊，
1: 尤其是左下边的
0: 下排的牙疼，胃疼，
1: 嗯，
0: 还有这个什么呢，就是左侧的无名指出现疼，
1: 左手无名指，
0: 对，整个这个，然后那个放散往这个腋部去放散，这样的疼痛一定要注意。
1: 嗯，
0: 另外它最主要的这个冠心病的症状呢，主要是什么，心绞痛。大家这心绞痛吧，不要理解为什么呢，疼，胸疼，唯独它不有有很多时候呢不是完全的疼，主要是闷。
1: 嗯，
0: 这个胸闷的症状呢，就是说这个它实际上也是严格来讲也是叫心绞痛。它在什么时候发生呢，在你活动的时候，尤其在上楼，原过去我能上五楼六楼没有问题，现在我上一楼二楼我就上不来气儿了，哎，明显的就是气短，
1: 气不够了，
0: 气不够，哎，气短是心绞痛往往是首发的这种症状，哎，这个一定要高度重视啊，不要以为啊我这个休息休息就好了，没有问题了，还是出去抽烟喝酒突然出现猝死，所以说这个疾病前的先兆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而且啥呢，有的人胸闷的时候伴随恶心呐、等等的一些症状，消化系统的症状，所以一定要是正确的把看待自己的健康问题，及时的呢自己就把这个症状就筛选出来了啊，这是一个问题。
1: 嗯，
0: 出现症状之后一定要及时的就医，这是很关键的啊。就医之后呢，到我们这儿来之后呢，我首先来讲我们就要问你的症状。
1: 嗯，
0: 首先你看我一般我问的时候，上楼能上几楼啊，
1: 哦，
0: 哎，这个是很明确的一个症状。然后呢，很多病人说我这个胸闷之后呢，我现在活动就好了，他往往这个他就可能性就不大，是吧，这是咱们自己就说一下这个问题。另外来了之后呢，首先我给你做这个心电图的检查啊，心电图的排查呢，它是一个大门诊的这种筛选。如果心电图出现了问题，还有明显的症状了，那么一般来讲，我们就是高度的建议做冠心脏的冠状动脉造影。哎，造影呢，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样哈，是从影像学造影剂直接通过这个冠状血管，然后就发现了你这个有没有问题，有没有狭窄。狭窄的部位以及狭窄的程度，而且对这个病情的预后呢有一个评估，而且对这个怎么去治疗有一个正确的一个方法的选择，是这样。
1: 嗯，所以得是了解这个信息，每一种疾病它可能提前都会预警，只不过这些预警有的时候我们没当回事儿，
0: 对，
1: 有的时候呢你没有认真对待，所以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问题，不知道您是不是记住了，我是记住了。本期的节目呢到这儿就接近尾声了，也再次代表听众朋友感谢李明教授，辛苦了教授，我们再见。
2: 广播剧联播第100集。
5: 上回说到胖橘子坚决地要跟瑞丰离婚，而去嫁给蓝东阳做处长太太。这回瑞丰真的动了怒，可是他不敢发作。他的确不敢惹蓝东阳，更不敢惹日本人。日本人给了他做科长的机会，现在日本人是他丢了老婆。他不敢细想此中的来龙去脉，因为那么一来他就得恨恶日本人，而恨恶日本人是自取灭亡的事儿。一个不敢抗敌的人只好白白的丢了老婆，他含着泪走出来。
6: 你不签字呀？胖橘

0: 多年，可是在齐老人口中还很生硬，说不惯。他提出来的新鲜，自古以来有休妻没有休丈夫的，这简直是胡闹。老人在日本人打进城来也没感觉到这么惊异与难堪。你对他说了什么呢？
1: 我
0: 瑞峰把脸上的手拿下来，

0: 我说什么他都不听，好的歹的都说了，他不听。
1: 你就不会把他扯回来，让我教训教训他吗？你也是糊涂鬼。老人越说气越大，声音也越高。当初我就不喜欢你们的婚姻，既没看看八字儿批一批婚，又没请老人们相看相看，这可好，闹出毛病来没有？不听老人言，祸患在眼前，这简直把齐家的脸丢透了。老人这一顿吵嚷，把天佑太太与韵梅都招了来。两个妇人没开口问，心中已经明白了个大概。天佑太太心中极难过，说话吧没得可说，不说吧又解决不了问题，责备老二吧不忍，安慰他吧又不安心，叫儿子去打架吧不好，叫他忍气吞声答应离婚又不得合理，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他心中愁成了一个疙瘩。同时在老公公面前他还不敢愁眉苦眼的，他得设法用笑脸掩盖起心中的难过。韵梅呢，心中另有一番难过，他怕离婚这两个字儿，齐老人也不喜欢听这两个字，可是在他心里这两个字之所以可怕，到底是渺茫的、抽象的，正如同他常常感叹人心不古那么不着边际。他的怕离婚正像他怕火车一样，虽然他永没有被火车碰倒的危险。韵梅的怕离婚却更具体一些，自从他被娶到齐家来，他就忧虑着也许有那么一天瑞轩会跑出去不再回来，而一来二去他的命运便结束在离婚上。他并不十分同情老二，而且讨厌胖橘子，若单单的就事论事说，他会很爽快地告诉大家好说好散，叫胖橘子干他的去吧，可是他不敢这么说。假若他赞成老二离婚，那么万一瑞轩也来这么一手呢？他想了半天，最好是一言不发。两位妇人既都不开口，齐老人自然乐得的顺口开河的乱叨唠。老人的叨唠就等于年轻人唱歌，都是快意的事体。一会儿他主张叫他滚，一会儿他又非把他找回来好好劝他两个月不可。他是独立成家的人，见事向来不迷头，现在他可是老了，所遇到的事儿是他一辈子没有处理过的，所以他没了一定的主意。说来说去他还是不肯轻易答应离婚，因为那样一来他的四世同堂的柱子就拆去一大根儿。瑞峰的心中也很乱，打不定主意，他只用小眼儿向大家乞怜，他觉得自己是受了委屈的好人，所以大家理应同情他怜爱他。他一会儿要落泪，一会儿又要笑出来，像个小三花脸儿。

监瑞宣回来，一进门便被全家给包围住。他身子虽在家里，心可是在重庆。在使馆里，他得到许多外边不晓得的情报。他知道战事正在哪里打得正激烈，知道敌机又在哪里肆虐，知道敌军在海南岛登陆和兰州的空战，我们击落了9架敌机，知道英国借给我们500万镑，知道的越多，他的心里就越七上八下的不安。得到一个好消息，他就自己发笑，同时厌恶那些以为中国已经亡了而死心塌地想在北平鬼混的人们。得到个坏消息，他便由厌恶别人而改为厌恶自己。他自己为什么不去为国效力呢？在他的心中，中国不仅没有亡，而且还正拼命地挣扎奋斗。中国不单是活着，而且是表现着活的力量与决心。这样下去，中国必不会死亡，而世界各国也绝不会永远袖手旁观。像诗人会梦见柳暗花明又一村似的，因为他关心国家，也就看见了国家的光明。因此，对于家中那些小小的鸡毛蒜皮的事儿，他都不大注意。他的耳朵并没有聋，可是近来往往听不见家人说的话，他好像正思索着一道算术上的难题那样的心不在焉。即使他想到家中的事儿，那些事儿也不会单独的解决了，而需等国事有了办法才能有合理的处置。比如说，小顺已经到了入学的年龄，可是他能叫孩子去受奴化的教育吗？不入学吧，他自己又没工夫

0: 我不能替你去恋爱，也管不着你离婚。可是他不肯说出来，他是个没出息的国民，可得充作全能的大哥。他是中国人，每个中国人都需负起一些无可奈何的责任，即使那些责任等于无聊。他细心地听大家说，而后很和悦地发表了意见。虽然他准知道他的意见若被采纳了，以后他便是祸首，谁都可以责备他。我看呢，老二，好不好冷静一会儿，再慢慢地看有什么发展呢？他也许是一时的冲动，而东阳也不见得真要他。暂时冷静一点，说不定事情还有转圈。
1: 不，大哥，
0: 老二把大哥叫得极亲热。你不懂他，他要干什么就一定往牛犄角里钻，绝不回头。
2: 要是那样呢？
0: 瑞轩还婆婆妈妈的说，
2: 就不如干脆一刀两断，省得将来再出麻烦。你今天允许他离异，是你的大仁大义。等将来他再和东阳散了伙呢，你也就可以不必再管了。在混乱里发生的事儿，结果必还是混乱，你看是不是？
0: 我不能这么便宜了蓝东阳。
2: 那么你要怎么办呢？
3: 我没主意。
4: 老大，
0: 齐老人发了话，你说的对，一刀两断，干他的去，省得日后倒麻烦。老人本来不赞成离婚，可是怕将来再捣乱，所以改变了心意。
4: 可有一件，咱们不能听他怎么说就怎么办，咱们得给他休书，不是他要离婚，是咱们休了他。
0: 老人的小眼睛里射出来智慧，觉得自己是个伟大的外交家似的。休他也罢，离婚也罢，总得老二拿主意。瑞轩不敢太冒失，他知道老二丢了太太会逼着哥哥替他再娶一房的。
2: 休书他未必肯接受，
4: 离婚呢必须登报，我受不了。
2: 好嘛，我正找事情做，人家要知道我是活王八，谁还肯帮我的忙？
0: 老二颇费了些脑子想出这些顾虑来。他的时代，他的教育都使他在正经事上不会思索，而在无聊的问题上颇肯费一番心思。他的时代一会儿尊孔，一会儿打倒孔圣人，一会儿提倡自由结婚，一会儿又耻笑离婚，一会儿提倡白话文，一会儿又说白话诗不算诗。所以他既没有学识，也就没有一定的意见，而只好东一咬字。

捞住孔孟，西一咬子又捞到恋爱自由，而最后这一咬子捞到了王八。他是个可怜的陀螺，被哪条时代的鞭子一抽，他都要转几转，等到转完了，他不过是一块小木头。那么咱们再慢慢想十全十美的办法吧。瑞轩把讨论暂时做个结束，老二又和祖父去细细的揪讨，一直谈到半夜，还是没有结果。

第二天，瑞峰又去找胖橘子，他不见。瑞峰跑到城外去，顺着护城河慢慢的溜，他想自杀。走几步，他立住，呆呆的看着一块坟地上的几株松树。四下无人，这是上吊的好地方。看着看着，他害了怕。松树是那么黑绿黑绿的，四下里是那么静寂，他觉得孤单单的吊死在这里实在太没趣味。树上一只老鸭呱的叫了一声，他吓了一跳，匆匆的走开，头发根上冒了汗，怪痒痒的。河上的冰差不多已快化开，在冰窟窿的四围已陷下许多，冒出清凉的水来。他在河坡上找了块干松有干草的地方，垫上手绢坐下。他觉得往冰窟窿里一钻也不失为好办法，可是头上的太阳是那么晴暖，河坡上的草地是那么松软，小草在干草的下面已发出极嫩极绿的小汁儿来，而且发着一点香气。他舍不得这个冬尽春来的世界，他也想起游艺场、饭馆、公园和七姥姥八姨儿，心中就越发难过，泪成串的流下来，落在他的胸襟上。他没有结束自己性命的勇气，也没有和蓝东阳一决死战的骨头，他怕死。想来想去，他得到了中国人的最好的办法，好死不如赖活着。他的生命只有一条，不像小草似的可以死而复生，他的生命极可宝贵。他是祖父的孙子，父亲的儿子，大哥的弟弟，他不能抛弃了他们，使他们流泪哭嚎。是的，尽管他已不是胖橘子的丈夫，究竟还是祖父的孙子和他死不得。况且他已经很勇敢地想到自杀，很冒险地来到坟墓与河坡上，这也就够了，何必跟自己太过不去呢？泪流干了，他还坐在那里，怕万一遇见人看见他的红眼圈，约摸着大概眼睛已经复原了，他才立起来，还顺着河边走。在离他有一丈多远的地方，平平整整地放着一顶帽子。他心中一动，既没有自杀，而又拾一顶帽子，莫非否极泰来，要转好运吗？他凑近了几步，细看看，那还是一顶八成新的帽子，的确值得拾起来。往四外看了一看，没有一个人。他极快地跑过去，把帽子抓到手中，下边是一颗人头，被日本人活埋了的。他的心跳到口中来，赶紧松了手，帽子没正扣在人头上。他跑了几步，回头看了一眼，帽子只罩住人头的一半，像有鬼追着似的。他一气儿跑到城门，擦了擦汗，他的心定下来。他没敢想日本人如何狠毒的问题，而只觉得能在这年月还活着，就算不错。他绝不再想自杀，好嘛，没被日本人活埋喽，而自己自动地钻了冰窟窿，成什么话呢？他心中

还看得见那个人头，黑黑的头发，一张怪秀气的脸，大概不过30岁，因为嘴上无须，那张脸与那顶帽子都像是读书人的，岁数受过教育，体面都和他自己差不多呀。他轻颤了一下，算了算了，他不能再惹蓝东阳，惹翻了东阳，他也会被日本人活埋在城外的。受了点寒，又受了点惊，到了家他就发起烧来，在床上躺了好几天。在他害病的时候，橘子已经和东阳结了婚。

这是蓝东阳的时代，他丑，他脏，他无耻，他狠毒，他是人中的垃圾，而是日本人的宝贝。他已坐上了汽车，他忙着办新民会的事儿，忙着写作，忙着组织文艺协会及其他的会，忙着探听消息，忙着恋爱。他是北平最忙的人。当他每天一进办公厅的时候，他就先已把眉眼扯成像天王脚下踩着的小鬼儿，狠狠地向每一个职员示威。坐下，他假装地看公文或报纸，而后忽然地跳起来，扑向一个职员去，看看职员正在干什么。假若那个职员是在写着一封私信或看着一本书，马上不是记过，便是开除。他以前没做过官，现在他要把官威施展得像走欢了的火车头似的那么凶猛。有时候他来得特别的早，把职员们的抽屉上的锁都拧开，看看他们私人的信件或其他的东西。假若在私人信件里发现了可疑的字句，不久就会有人下狱。有时候他来得特别的迟，大家快要散班或已经散了班，他必定要交下去许多公事，叫他们必须马上办理，好叫他们饿得发慌。他喜欢看他们饿得头上出凉汗。假若大家已经下了班，他会派工友找回他们来。他的时间才是时间，别人的时间不算数。特别是在星期天或休息的日子，他必定来办公。他来到，职员也必须上班。他进了门先点名，点完名他还要问大家，今天是星期日，应当办公不应当？大家当然要答应应当，而后他还要补上几句训词。建设一个新的国家，必须有新的精神。什么星期不星期，我不管，我只求对得起天皇。在星期天，他这样把人们折磨个半死，星期一，他可整天的不来。他也许是在别处另有公干，也许是在家中睡觉。他不来办公，大家可是也并不敢松懈一点，他已经。

是他的耳目。即使工友也溜了出去，大家彼此之间也还互相猜忌，谁也不晓得谁是朋友，谁是侦探。

放胆胡作非为了，即使有人夸赞到他的眉眼，他都相信，而去多照一照镜子。对于第二个问题，可就不易回答。大家不肯出卖朋友，又不敢替别人担保忠心耿耿，于是只好含糊其辞。他们越想含糊闪躲，他越追究的厉害。到末了，他们只好说出同事的缺点与坏处，这可是还不能满足他，因为他问的是某人对我怎样。被迫的没了办法，他们尽管是造谣，也得说某人对你不很好，并且举出事实。他满意了，他们可是卖了友人。第三个问题最厉害，他们是给日本人做事，本来就人人自危，一听到某人对自己不好，他们马上就想到监狱与失业。经过他这一问，朋友立

士，而是一群强被圈在一块的狼，谁都想冷不防咬别人一口。东阳喜欢这种情形，他们彼此猜忌，就不能再齐心的反抗他。他管这个叫做政治手腕。他一会儿把这三个捏成一组反对那四个，一会儿又把那四个叫来反对另外的两个。他的脸一天到晚的扯动，心中也老在闹鬼。坐着坐着，因为有人咳嗽一声，他就吓一身冷汗，以为这是什么暗号，要有什么暴动。睡着睡着也时常惊醒，在梦里他看见了炸弹与谋杀，他的世界变成了个互相排挤、暗杀、升官、享受、害怕所组成的一面蛛网。他一天到晚老忙着布置那些丝，好不叫一个鸟儿冲破他的网，而能抓住几个蚊子与苍蝇。

对于日本人他又另有一套，他不是冠晓荷，没有冠晓荷那么高的文化，他不会送给日本人一张名画或一对古瓶，他自己就不懂图画与瓷器，也没有审美的能力，他又不肯请日本人吃饭或玩玩女人，他舍不得钱。他的方法是老跟在日本人的后面，自居为一条忠诚的赖狗。上班与下班，他必去给日本人鞠躬，在办公时间内还要故意的到各处各科走一两遭，专为给日本人致敬。事无大小，连下雨天是否可以打伞，他都去请示日本人。他一天不定要写多少千程，永远亲自拿过去。日本人要是正在忙碌，没工夫理会他，他就规规矩矩地立在那里，立一个钟头也不在乎，而且越立得久越舒服。在日本人眼前，他不是处长，而是工友。他给他们点烟、倒茶、找雨伞、开汽车门，只要给他们做了一件小事，他立刻心中一亮，升官。他写好了文稿，也要请他们指正，而凡是给他删改过一两个字的人，都是老师。他给他们的礼物是情报，他并没有什么真实的、有价值的消息去报告，而只求老在日本人耳旁叽叽咕咕，好表示自己有才干。工友的与同事们给他的报告，不论怎么不近情理，他都信以为真，并且望风捕影地把他们扩大交给日本人。工友与同事们贪功买好，他自己也贪功买好，而日本人又宁可驱杀多少人，也不肯白白地放过一个谣言去。这样，他的责任本是替日本人宣传德政，可是变成了替日本人广为介绍驱死鬼。在他的手下不知驱死了多少人，日本人并不讨厌他的啰嗦，反倒以为他有忠心有才干。日本人的心计、思想与财力都只在一颗颗的细数绿豆与芝麻上显露出来，所以他们喜爱东洋的无中生有的琐碎的，研究了以后证明了毫无根据，他们也还乐意继续接受他的资料，因为他们即使毫无用处，也到底足以使他们运用心计，像有回事似的研究一番。白天见鬼是日本人最好的心理游戏。蓝东阳这样成了个红人，他有了钱，坐上了汽车，并且在南长街买了一处宅子。可是他还缺少个太太，他也曾追逐过同事中的花瓶，但是他的脸与黄牙是稍微有点人性的女子都设法躲开他。他三天两头的闹失恋，一失恋他便作诗，诗发表了之后得到稿费，他的苦痛

便立刻减轻，钱是特效药。这样他的失恋始终没引起什么严重的像自杀一类的念头，久而久之他倒觉得失恋可以换取稿费也不无乐趣。因为常常召集伶人们给日本人唱戏，他也曾顺手的追逐过昆凌，但是假若他的面貌可憎，他的手就更不得人缘，他的手不肯往外掏钱。不错，他会利用他的势力与地位压迫他们，可是他们也并不好欺负。他们所认识的人有许多比他更有势力，地位也更高，还有认识日本人的呢。他只好暗中诅咒他们，而无可如何。机智想到，虽然在爱情上失败，可是保住了金钱，他的心也就平静起来。闹来闹去，他听到瑞丰丢了官儿，也就想起胖橘子来。当初他就很喜欢橘子，因为他胖，他像个肥猪似的可爱，他的斜眼儿分辨不出什么是美，什么是丑，他的贪得的心里只计算斤两，橘子那一身肉值得重视。同时他恨瑞丰，瑞丰打过他一拳，瑞丰没能替他运动上中学的校长，而且瑞丰居然能做上科长。做科长与否虽然与他不相干，可是他心中总觉得不舒坦。现在瑞丰丢了官儿，好，东阳决定抢过他的老婆来，这是报复，报复是自己有能力的一个证明。橘子本身就可爱，再加上报仇的兴奋与快意，他觉得这个婚姻实在是天作之合，不可错过。他找了橘子去，坐下，他一声不出，只扯动他的鼻子眼睛，好像是叫他看看他像个处长不像。坐了一会儿，他走出去，上了汽车，他把头伸出来，表示他是坐在汽车里面的。第二天他又去了，只告诉他我是处长，我有房子，我有汽车，大概是叫他揣摩揣摩他的价值。第三天他告诉他我还没有太太。第四天他没有去，好容些功夫叫他咂摸他的诗的语言与戏剧的行动中的滋味。第五天一进门他就问，你想出处长太太的滋味来了吧？说完他便拉住他的胖手，好像抓住一大块红烧蹄膀似的，他的心跳得很快，他报了仇。从他的胖脸上他看见瑞丰的失败与自己的胜利，他的脸上微微红了一点。他始终没有说什么，而只把处长太太与汽车印在了心上。他晓得东阳比瑞丰更厉害，他可是毫无惧意，凭他的一

他曾经看见过一位极俊美的青年娶了一个50多岁面皮都皱皱了的暗娼。这个老婆婆的绰号是佛动心，凭她的绰号，虽然已经满脸皱纹，还一样的嫁给最漂亮的人。以此为例，胖橘子决定要给自己造个像佛动心的名誉，有了名和东阳散了伙才正好呢。

三下五除二的，他和东阳结了婚。在结婚的以前，他们俩曾拉着手逛过几次公园，也狠狠地吵过几回架。吵架的原因是橘子主张举行隆重的结婚典礼，而东阳以为简简单单的约上三四位日本人吃点茶点，请日本人在婚书上的介绍人、证婚人像下签字盖章就行了。橘子爱热闹，东阳爱钱。橘子翻了脸，给东阳一个下马威。东阳也不便示弱，毫不退让。吵着吵着，他们想起了齐瑞峰。橘子以为一定要先把离婚的手续办清，因为离婚是件出风头的事儿。东阳等不及，而且根本没把瑞峰放在眼里。他以为只要有日本人给他证婚，他便得到了法律上的保障，用不着再多顾虑别的。机智瑞峰拒绝了橘子的请求，东阳提议请瑞峰做介绍人，以便表示出赶尽杀绝。橘子不同意，在他心里，他只求由科长太太升为处长太太，而并不希望把齐家的人得罪净喽。谁知道呢？他想，瑞峰万一再走一步好运，而做了比处长更大的官呢？东阳可以得意忘形，赶尽杀绝，他可必须留个后手。好吧，他答应下马上结婚，而拒绝了请瑞峰做介绍人。对于举行结婚典礼，他可是仍然坚持己见。东阳下了艾蒂美敦书，限24小时叫他答复，如若他必定要浪费金钱，婚事着务庸易。他没有答复。到了第25小时，东阳来找他，他声明他收回着无庸意的成命，他也要让步一点，好赶快结了婚。婚姻他琢磨出一句诗来，根本就是妥协。他点了头，他知道他会在婚后怎样的收拾他。他已经收拾过瑞峰，他自信也必能叫东阳脑袋朝下做他的奴隶。他们在一家小日本饮食店里订了6份茶点，庆祝他们的百年和好。4个日本人在他们的证书上盖了仿宋体的图章。事情虽然办得很简单，东阳可是并没忘了扩大宣传。他自己拟好了新闻稿，交到各报馆去，并且主告登在明显的地位。在日本人来到以前，这种事儿是不会发生在北平的，假若发生了，那必是一件奇闻，使所有的北平人都要拿它当作谈话的资料。今天大家看到了新闻，并没感到怎么奇怪，大家仿佛已经看明白，有日本人在这里，什么怪事儿都会发生。他们大可不必再用以前的道德观念批判什么。关心这件事儿的只有瑞峰、冠家和在东阳手下讨饭吃的人。瑞峰的病更重了，无论他怎样没心没肺，他也受不住这么大的耻辱与打击。按照他的半流氓式的想法，他需挺起脊骨去报仇雪耻。可是日本人

0: 东阳证了婚，他只好低下头去，连咒骂都不敢放高了声音。他不敢恨日本人，虽然日本人使他丢了老婆。只想鬼混的人没有爱也没有恨，得意他扬着脸鬼混，失意他低着头鬼混。现在他决定低下头去，而且需要一点病痛遮一遮脸。冠家的人钦佩橘子的大胆与果断，同时也有点伤心。橘子不是招弟儿，请了日本人给证婚，而且东阳并没约请他们去参加结婚典礼，他们也感到有失尊严。但是他们的伤心只是轻微的一会儿，他们不便因伤心而耽误了正事儿。大赤包与冠小河极快地预备了很多的礼物，坐了汽车去到南长街蓝宅贺喜。已经十点多钟，新婚夫妇还没有起来，大赤包与侍从丈夫闯进了新房。没有廉耻的人永远不怕讨厌，而且只有讨厌才能做出最无耻的事儿。
1: 胖妹子，
0: 大赤包学着天津腔高声的叫，
1: 胖妹子，可真有你的，还不给我爬起来。哎呀，好好的很，
0: 小何眉开眼笑的赞叹。东阳把头藏起去，橘子露出点脸来，愣眼巴睁的想笑一笑，而找不到笑的地点。
1: 我起，你们外屋坐。怕我干什么？我也是女人。
0: 大赤包不肯出去。
1: 哼，我虽然是男人，可是东阳和我一样啊。
0: 小何又哈哈了一阵儿，哈哈完了他可是走了出去，他是有文化的中国人。东阳还不肯起床，橘子慢慢的穿上衣服下了地，大赤包张罗着给橘子梳头打扮。
1: 你要知道你是新娘子，非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不可。
0: 等到东阳起来，客厅里已挤满了人，他的属员都来送礼道喜。东阳不屑于招待他们，小何自动地做了招待员。橘子没和东阳商议，便把大家都请到饭馆去，要了两桌酒席。东阳拒绝参加，而且暗示出他不负给钱的责任。橘子招待完了客人，摘下个金戒指押给饭馆，而后找到新民会去。在那里他找到了东阳，当着众人高声地说，
1: 给我钱，要不然我会在这里闹一整天，连日本人闹得都办不下工去。
0: 东阳没了办法，乖乖地给了钱。没到一个星期，橘子把东阳领款用的图章偷了过来，东阳所有的稿费和薪金都由他去代领，领到钱他便马上买了金银首饰存在娘家去。他不像大赤包那样能搂钱能挥霍，他是个胖大的铺满，只吞钱而不往外拿。他算计好有朝一日他会和东阳吵散，所以他必须赶快搂下老本，使自己经济独立。况且手中有了积蓄，也还可以做钓别的男人的饵，假若他真和东阳散了伙。有钱的女人不论长得多么难看，年纪多大，总会找到丈夫的，他知道。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霍古镇立足本地生态资源优势，因地制宜探索发展普三白鹅特色生态养殖产业，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全新活力。郑家屯街道联合市执法局在铁路小区集中开展拆违治乱复绿青楼专项整治行动。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乡村振兴，产业先行。为进一步拓宽村民增收渠道，壮大村级特色产业，今年以来，卧虎镇白山村立足本地生态资源优势，因地制宜探索发展普三白鹅特色生态养殖产业，依托古四元生态农庄规模化养殖基地，开启特色养殖之路，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全新活力。记者刘丹。
1: 现在我们来到的呢是位于卧虎镇白山村的古四元生态农庄的养鹅厂区。那么据这里的负责人介绍呢，以往他家是采取的小型的家庭散养模式，那今年呢也是首次尝试了大规模的养殖模式。那在我身后呢就是今年首批投放的20000只白鹅苗。那据了解啊，这种鹅的肉质紧实，口感呢也深受消费者的喜爱，市场前景十分的可观。
0: 据了解，白山村此次规模化养鹅项目是该村今年重点培育的特色养殖新项目，养殖基地共建有6栋标准化养殖大棚，硬件设施完善，养殖环境优良，为肉鹅生长提供了良好条件。本次基地首批投放20000只普三白鹅鹅苗，采用科学规范的养殖模式，全程生态培育，精细管护。在养殖过程中，基地坚持生态养殖理念，依托村内优质的草场资源，让白鹅自由采食天然青草，同时实行每天定时定量投喂专用饲料的标准化喂养方式，兼顾天然散养优势与科学养殖规范。这种青草辅食加精料饲喂的生态养殖模式，有效提升了肉鹅品质。卧虎镇白山村古四元生态农庄负责人蒋威：
3: 这个鹅的，首先咱这鹅是啥呢？咱东北这个资源好，姨妈吃青草。吃青草长大的，基本上就是喂饲料少，幼质好，照一般的品种幼质好。这是我特意给苏州那边进的那个普三儿，不跟咱那个品种那个普通三花幼质不一样。现在这市场上这个品种的又供不应求，卖鹅现在也不愁，咱附近这屠宰场有事，总打电话说问咱这鹅啥钱卖，啥钱卖，他来收来，也不用咱出去卖去。咱每只鹅的现在收益能达到，现在看能达到15到20左右，也看市场行情。现在主要是
0: 目前白山村鹅产业已形成标准化养殖、周期性投放、就近化销售的完整雏形，每年计划开展3至5批次养殖，每次稳定投放20000只鹅苗，持续扩大养殖规模，稳定产业发展。卧虎镇白山村古四元生态农庄负责人蒋威：
3: 下一步我想就是看，等这批鹅出去之后，这不到雨季了吗？咱东北这雨，一到雨季了，我想直接控制圈消消毒，准备是就是到9月份再扩大规模，想多再进点那个鹅崽。
0: 小小白鹅撑起富民产业，下一步卧虎镇白山村将持续深耕特色畜禽养殖产业，不断优化养殖技术，规范养殖流程，拓宽销售渠道，稳步扩大普三白鹅生态养殖规模，持续盘活乡村生态资源，让特色养殖产业成为带动村民增收、赋能乡村振兴的长效支柱产业，推动村级特色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为彻底改善小区人居环境，破解老旧小区违建占道、绿地侵占、环境杂乱等突出问题，近日郑家屯街道联合市执法局在铁路小区集中开展拆违治乱复绿青楼专项整治行动，全方位整治小区环境乱象，着力打造整洁有序美观的居住环境。本次专项整治行动高度重视，部署周密，市执法局及郑家屯街道主要领导亲临现场督导指挥，统筹推进各项整治工作，精准把控整治标准、现场管控和推进节奏，及时协调解决整治过程中出现的各类问题，为专项行动高效有序开展提供了坚实保障。行动共出动工作人员30余人，大家分工明确，协同配合，严格按照整治标准开展全方位排查清理工作，做到排查无死角，整治无盲区。整治过程中，工作人员坚持文明执法，规范作业，针对小区内居民私自占用公共绿地、 四大乱建等违规乱象逐一排查，逐一整改，重点清理了居民围圈侵占绿地、堆放杂物、私设围栏等违规点位，拆除各类私自搭建的违章建筑、临时构筑物，全面清理楼道、公共区域乱堆乱放杂物，还原公共空间原貌，恢复绿地公共属性。本次行动累计清理违占绿地40余处，拆除整治私搭乱建5处，有效根除了小区长期存在的环境顽疾。此次专项整治行动成效显著，有效整治了铁路小区违建乱象、绿地侵占、环境杂乱等突出问题，彻底改观了小区整体环境卫生面貌，打通了公共空间，消除了安全隐患，切实维护了小区公共利益和人居环境秩序。下一步，郑家屯街道将常态化开展环境排查整治工作，持续巩固整治成果，严防各类乱象反弹回潮，不断提升小区精细化治理水平，切实增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2: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近日市林草局精心部署，开展一系列形式多样的七一主题党建活动，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林草事业高质量发展。活动期间，该局各党支部组织党员重温入党誓词，为老党员颁发纪念章，表彰先进典型，凝聚奋进力量。局领导深入基层讲授专题党课，引导干部职工树立正确政绩观，立足岗位守护绿水青山，坐实生态治理、森林资源保护等重点工作。同时组织全体党员集中收看建党105周年大会直播，深学细悟会议精神。此外，市林草局联合市人社局开展羽毛球联谊赛，丰富职工精神文化生活。国有林总厂组织党员赴红色场馆开展研学实践系列活动，有效激发干部职工干事创业热情，切实将党建活力转化为生态保护、林草发展的实干动力。本台通讯报道。近日，柳条乡流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联合乡文化站深入各村入户，开展光影致敬、定格荣光文化惠民公益拍摄活动，将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章仪式搬进老党员家中，同时为农户免费拍摄全家福，用光影定格入党初心与阖家团圆的美好瞬间。
4: 柳条乡流动实践站打破以往坐等群众上门的固有模式，把红色表彰、政策宣讲与文化便民服务整合打包，精准送到群众家门口。针对全乡荣获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的老党员，工作人员上门为老党员佩戴纪念章，静心聆听他们追忆入党历程，讲述建设家乡的过往经历，借助老党员的亲身讲述，传播红色故事，厚植乡村红色家风。活动还面向老党员家庭、留守老人家庭、文明示范家庭开展，志愿者走进农户家中，精心布置喜庆拍摄布景，帮忙整理着装，细致捕捉一户户家庭温馨和睦的相处画面，用一帧帧实景影像留存乡亲们安居乐业的日常美好。拍摄照片经统一拍摄冲印后交付群众，切实解决农村群众拍照路途远、成本高的难题。此次活动将红色教育、便民服务与文化供给融为一体，既致敬老党员奉献情怀，又以接地气的摄影服务丰富群众精神生活，潜移默化引导群众传承优良家风，共建文明乡风。柳条乡宣传干事王红静：
5: 这次我们流动实践站联合文化站，把颁奖仪式、免费拍摄全家福整合起来上门服务，一方面呢给老党员送上荣誉和关怀，讲好红色故事，另一方面还把摄影便民服务打包送到村居一线。接下来我们还会持续推出各类文化惠民活动，把文明服务实实在在送到群众家门口。
0: 近日，永嘉乡组织开展实战化防汛应急演练，全面筑牢辖区汛期安全防护屏障。本次演练紧贴辖区防汛实际，模拟极端强降雨天气场景。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辖区小山水库水位快速上涨，汛情形势严峻，安边村南泡子低洼地带出现积水倒灌，房屋进水险情，两户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到威胁。接到村级险情上报后，永嘉乡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处置预案，迅速集结抢险力量，乡派出所、卫生院、民兵应急排多方联动，30名应急人员高效响应，13分钟完成集合、装备清点、任务分工等准备工作，20分钟全员抵达险情现场。各小组分工明确，协同配合，精准完成受困群众清点、安全撤离等工作。 顺利将全部受困群众转移至永嘉乡中学临时安置点。整场演练有效检验了乡级防汛应急响应和协同处置能力，为妥善应对各类汛情险情积累了实战经验。本台通讯报道的。
4: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人民网，水利部7月4号对辽宁、吉林两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派出2个工作组赴防汛一线协助指导。为应对可能发生的汛情，水利部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流动开展雨情、水情、汛情预测预报，加强会商研判，及时发布预警信息，科学精细调度水工程，做好水库堤防等工程巡查防守，及时发现并处置险情，重点抓好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新华网，2026年暑期，教育部将继续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部属高校同步开展热线电话。教育部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010-660-97980，010-660-96590。受理时间7月1号到9月15号，每天8点到20点。生活小常识：绿叶菜存放冰箱前，先剔除黄叶烂叶，不要水洗，表面水分用厨房纸擦干，取一张湿纸巾包裹菜根，外层套保鲜袋，留小口透气后放入冰箱冷藏室，这样能锁住水分，隔绝冷气风干，避免菜叶发黄腐烂，可延长保鲜1周左右，随吃随取依旧鲜嫩。
0: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4: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听书读史有学问，古事今说话沧桑。我是文峰，读史有学问，今天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上回我们说到，东印度公司北上西藏的计划难产，北美殖民地的战备让英格兰议会陷入了被动。英格兰首相斯诺勋爵嘲笑约翰·汉考克和塞缪尔·亚当斯，一个是走私商人，一个是贪污墨利，两个人搅和在一起，也就是煽动煽动不明真相的老百姓，翻不起什么滔天大浪。对于这样的人，只有一个字儿，就是杀。对于图谋西藏战备的失利，斯诺勋爵并不焦急。马萨诸塞州的小股毛贼跟法国人、西班牙人、荷兰人相比，简直就不值一提。向北美殖民地派出了皇家海军之后，英格兰首相斯诺勋爵满意的笑了。乔治三世非常无奈，现在首相大权在握，北美殖民地的民众却将屎盆子扣在国王的头上。皇家海军已经进驻波士顿了，来不及了，一切都来不及了。无论是谁的过错，北美殖民地的激进分子倒掉了东印度公司的茶叶，这就应该赔偿。现在东印度公司财务陷入危机，波士顿清查事件更是让东印度公司雪上加霜。这样一来，英格兰失去的恐怕不仅仅是北美殖民地，还有广袤的亚洲殖民地。打，乔治三世狠狠地咬咬牙，只有打。北美殖民地沸腾了，塞缪尔·亚当斯和约翰·汉考克操控的马萨诸塞议会开始公开串联其他12个州的议会，并指出英格兰一直信奉新教，议会要操控殖民地政局，还有一个野心，就是要清除一直窝藏在殖民地图谋建立共和国的清教徒，最后达到奴役北美殖民地的目的。现在大家必须要团结起来，坐在一起商讨殖民地的前途。

1774年9月5号，马萨诸塞州、纽约、新泽西等12个北美英属殖民地派出56名代表来到了宾夕法尼亚的费城。佐治亚州的代表因为总督的阻挠未能前来，不过他们还是发来一个声明，同意大会。

简陋的会议室，代表们翘着二郎腿，抽着宾夕法尼亚最新出厂的香烟。会场上烟雾缭绕，各州的报纸纷纷派出人员赶赴费城，现场一时间热闹起来。保皇派和革命派

大家都看到了。现在讨论独立，在很多民众看来，就是与国王为敌，那样我们就失去了群众基础，没有民众的支持，我们就没有跟英格兰政府对抗的资本。塞缪尔·亚当斯有点失望，这不是他想看到的局面。他希望费城议会是一个团结的大会，参会代表都能坚定地统一到独立的思想上来，不要再对英格兰议会或者国王抱有任何的幻想。现在保皇派在会议室外一搅和，代表们就出现了分化。有一位大胡子用拇指推了推红红的鼻子，他打断了另外一位代表的话，接着说，我们能不能公正地对待英格兰的横征暴敛呢？公正？什么是公正呢？会议室内一阵骚动，大家三三两两开始讨论，交头接耳。看来代表们的立场大有问题，依然希望和英格兰政府交涉，和平处理英格兰议会颁布的那

终于结束了争吵，在权力宣言上签下自己的名字。这一次，塞缪尔·亚当斯和约翰·汉考克非常失望，决议依然是保皇派占据了主导。尽管塞缪尔·亚当斯的堂哥约翰·亚当斯从法理上据理力争，尽管弗吉尼亚州的代表乔治·华盛顿在来参加会议前，总督已经。

0: 对保皇派的妥协也提出了通牒，作为达成权力宣言的交换筹码。独立派坚持，如果英格兰不接受这些要求，北美殖民地将从12月1号起抵制英货，同时禁止将任何商品输往英格兰。费城会议又被独立派称为第一次大陆会议。大陆会议同时还向乔治三世呈递了和平请愿书，表示殖民地仍对英格兰国王效忠。乔治三世接到大陆会议的和平请愿书时，首相斯诺勋爵早已在一旁看不下去了。塞缪尔·亚当斯这帮造反者，他们这是要打我斯诺勋爵的耳光。一旦五项法令被废除，北美殖民地就跟独立没什么两样。那样一来，其他殖民地会纷纷仿效，英格兰就会迅速衰退。另外，斯诺勋爵还有一个私心，那就是自己代表的托利党从辉格党的手上夺来了政权。一旦北美洲殖民地在自己手上独立，那么托利党将遭到辉格党的指责，在英格兰议会中也将失去控制权，自己的首相位置啊肯定不保。现在权力宣言跟独立没有区别，托利党又是保皇党，一定要让乔治三世对北美殖民地采取高压措施。自由被权柄操控，斯诺勋爵将自己的首相位置凌驾在殖民地自由之上，乔治三世也觉得窝囊。议会颁布的法令一次又一次被殖民地给顶回来，如果这回真的答应他们了，英格兰恐怕从此就对殖民地束手无策了。斯诺勋爵站在旁边盯着国王焦灼的神情，突然乔治三世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必须用战斗来决定他们是属于这个国家还是独立。
1: 在遥远的英伦，美艳绝伦的女王向神秘的东方皇帝发出一封密信，是联盟还是另有阴谋？四百年前一段尘封的往事，虎门城头那一场血雨腥风，是仇恨还是早有预谋？读史有学问，敬请收听《暗战1840》。
0: 脸皮终于撕破了，美洲人民要自己当家了。第一届大陆会议迅速成立，一直喜欢暴动的塞缪尔·亚当斯呼吁殖民地百姓武装起来和英格兰军队作战。这一下好了，全民皆兵，英格兰驻军一下子紧张了起来。他们现在一个重要的使命就是打击叛乱。殖民地的商人、银行家以及种植庄园主们都没有正规军，最多也就是退役的民兵。驻军开始到处清查民兵的练习场和武器库。1775年4月19号，英格兰驻军获得情报，波士顿远郊的莱克星敦镇是革命者的基地，并藏有大量的武器。三年前，殖民地议会将波士顿地区的驻军赶到了郊区，现在得知这些造反者居然就在自己身边，英格兰驻军1000多人呼啦一下赶到了莱克星敦镇。塞缪尔·亚当斯对第一次大陆议会形成的权力宣言早就心怀不满，这一次英格兰军队居然摸到自己的老窝来，一定不能放过这个机会。革命者朝前来清查的英格兰驻军开火了，这就是美国独立战争的第一枪，殖民地同英格兰政府彻底决裂了。莱克星敦的枪声一响，

0: 美各殖民地的武装开始向波士顿集结，他们是来包英格兰驻军饺子的。英格兰驻军也开始频繁调兵。5月10号，13个州的66名代表再次在费城召开大陆会议。走私大王约翰·汉考克当选为会议主席。6月15号，持续一个月的大陆会议。 通过了组织大陆军，并任命乔治·华盛顿为总司令的决议。10月，大陆会议开始组织海军；11月，建立海军陆战队；12月，在大陆海军阿尔弗雷德号舰艇上第一次升起一面用13条横道代表13个殖民地联合起来的旗帜。1776年的3月17号。 华盛顿率领10000人的军队向纽约曼哈顿南端集结。乔治三世下令皇家海军全线出击。皇家海军立即调集了100多艘战船、30000多正规军。这对于刚刚组建不到4个月的美国海军来说，简直就是灭顶之灾。华盛顿只有带着大陆军。 跟英格兰的皇家海军周旋。1776年7月4号，大陆会议通过了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宣称一切人生而平等，宣布脱离英国独立。大陆军得到独立的消息之后，欢呼雀跃，终于可以为自己的国家而战了。
1: 英格兰皇家海军所到之处，简直是所向披靡。大陆军只有不断的逃跑、打游击，利用运动战的方式将英格兰军队拖垮。事实，这是一场双输的战争。英格兰在亚洲的战备计划失败之后，打仗也是硬着头皮在上。华盛顿很快就面临一个难题。
0: 打仗那得耗金钱，而大陆会议之前一直对民众说是为了抵抗英格兰暴政。那现在军队打仗需要经费怎么办呢？增加税收吗？第一次大陆会议的时候，保皇派就对独立军费问题提出了质疑。钱到底从何而来？军队的供养、新政府的开支都是一笔庞大的财政支出。 一旦新政府宣布增加税收，拥护殖民地独立的民众马上就会转向英格兰人。那样一来，大陆会议形成的一切决议都没有结果。身为大陆会议主席的约翰·汉考克是个生意人，他想出一个办法：发债券。1775年6月3号，大陆会议授权发行首批公债。 融资600万英镑，用于购买军火。这个提案一提出，马上遭到激进派的反对。公债迟早是要还的，也就是说，新政府一成立就要承担大笔的债务，随时都可能面临挤兑破产的局面。与其发公债，还不如直接印刷美国人自己的钞票——大陆币。 可是开印钞机有一个问题，一旦印刷多了，就会发生通货膨胀，老百姓到时候可就不干了。欧洲人很诧异，他们发行那些花花绿绿的大陆币到底价值是什么样子呢？欧洲人压根儿就不认美国人自己印刷的钞票。英格兰政府为了筹备战争，处心积虑要搞到西藏的黄金。 大陆会议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难题，白手起家闹革命，可以兑换的金银等硬通货在哪儿呢？打仗就得要军火，大陆币是没有办法跟欧洲列强们进行军火交易的。大陆会议最后只能批准发行公债的方案，不过要想购买战争公债，那就必须支付黄金、白银或者英镑。 美国人很狡猾，拿着发行的公债融到的国际交易通货打仗，可到公。

0: 公债兑换的时候呢，却用大陆币以及大陆币的票据来偿还。600万英镑的债务对于战争来说太少了。1776年10月3号，大陆会议审议发行第二批债券，年息4%，面值共500万大陆币。第一次的战争公债让市场感觉很不爽，为了发行这笔债券，大陆会议的商人们不得不提议在各州设立了大陆借款办公室，专门负责政府公债的销售和之后的利息支付工作。美国独立战争创下不少的历史记录，商人第一次真正成为革命的主力军。为了战争发行了一种新的货币，为了发行战争债券成立的借款办公室，实际上是美国最早遍及全国的投资银行销售与服务网，为美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奠定了历史性的基础。商人就是商人，他们总是有办法卖掉自己手上的烂产品。对于大陆会议决定发行的第二批债券，市场已经没有什么信心，尤其是战场上的大陆军一直处于被动，民众们对战争债券的可靠性无法判断。为了推销债券，13州的大陆借款办公室别出心裁，通过买彩票的方式转售债券。具体的办法是先卖彩票，中奖者将获得年息为4%、期限为3年以上的公债。有奖销售的形式一下子刺激了民间资本。闺阁小姐、富家太太们对这种彩票很好奇，纷纷解囊购买。可是好景不长，到了1777年，英格兰军队占领了费城，心脏地带的失陷立即令债券的销售陷入困境，民众对革命的期望越来越小。保皇派在夹道欢迎英格兰军队的时候，还对占领区大肆搜刮，为英格兰军队提供大量的战争补给。费城是大陆会议的老巢，华盛顿带领军队在此与英格兰军队死磕，于1778年又夺回了费城。革命者居民开始夹道欢迎，可是有钱的保皇派已经跟随英格兰军队逃走了。革命者居民经过英格兰军队的一番掠夺，已经没有财力来支持大陆军了。华盛顿的部队只抓住45名没有来得及逃走的保皇派死硬分子，绞死2人以儆效尤。费城的回归一下子提振了革命派的士气，大陆会议销售的战争债券还能勉强支撑大陆军打游击。到1780年的下半年，大陆借款办公室的人员已经焦头烂额，能拿出来支持大陆军的钱都买了政府公债。4年了，革命还没有一点希望，民间资本已经枯竭，民众对革命的热情开始消减。
1: 一篇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
0: 听众朋友，刚刚您听到的是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0: 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
1: 全国政协召开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0: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1: 极端天气影响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各地各部门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1: 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在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2: 这两条不断向上生长的曲线，是中国科技创新活力涌动的增长轨迹。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从2012年突破10000亿元，到2025年接近40000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折射出一个国家向心而行的坚定决心。2012年至2025年，我国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从第34位升至第10位。科技创新实现从技术追随到全球重要贡献者的重大跨越。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科技三会上吹响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号角，党的20大擘画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蓝图。2024年全国科技大会上，总书记向全党全国发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的动员令。10年来，总书记亲自谋划、举旗定向，确立四个面向的战略导向，指明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路径，做出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等一系列重大论断，引领我国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3: 总书记提出建设科技强国的3步走战略蓝图， 在抓手上要求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在保障上以新型举国

0: 支持、鼓励探索，为科研人员勇闯无人区创造更好条件。在勇攀科学高峰的征程上，我国基础研究实现多点突破。今年，亚洲首台第四代同步辐射光源全面试运行，全球最大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研制成功，水稻防晒增产新机制被破解，九章四号量子计算继续领跑世界。我国在物质结构、宇宙演化、生命起源等基础前沿领域不断拓展认知边界，为颠覆性技术突破提供源头供给。
1: 我们国家为什么有这么好的一个局势啊？这跟总书记非常有洞见的、有预见性的这个判断啊，是密不可分的。十八大之后呢，首先国家在一个大的体系里面进行这个布局之后啊，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推动下，又筹建了国家实验室，让全国的所有的科学家呀，在一个大的方向上互相协同，
0: 激发科技强国动能，新质生产力的动力引擎更加强劲。我国通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堵点，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以人工智能加和智能制造推动产业数字化升级，创新财政金融支持引导资本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系统性构建起新质生产力爆发的创新生态，让传统产业绿色转型，新兴产业聚链成群，未来产业从概念验证迈向商业化发展。今天的中国 C919 翱翔蓝天，新能源汽车驰骋全球，大模型赋能千行百业，人形机器人迈入万台级商用阶段，人工智能、商业航天、脑机接口等产业加速布局，共同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坚实版图，拓展科技强国格局，开放合作的朋友圈越来越大。今天，跻身全球创新版图重要一级的中国，已经与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科技合作关系，深度参与60多个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近期，中欧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精准抵达观测轨道，科学载荷顺利开机，开启了国际科技合作的新范式。
2: 我们开展了共同的研制工作，我们未来还要共同的这个使用，将实现人类首次对我们地球的磁层进行整体的成像，为全人类的福祉来服务。
0: 站在155开局新起点，锚定决胜科技强国的9年攻坚目标，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广大科技工作者正以10年磨一剑的坚定决心和顽强意志，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全速进发。
3: 105载砥砺奋进，105载成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以宏阔的历史视角，从5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05年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从乡村振兴的广袤舞台到科研攻关的一线，新时代的广大中国青年倍感振奋，备受鼓舞。
4: 回望105年前，正是一群青年把自己的青春无悔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用热血铸就了新中国的诞生。而身处新时代的我们，要扛起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

0: 在学思建物中淬炼初心，在知行合一中扛起使命。
1: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无比激动。正是在党的监察领导下，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西藏固边兴边复民行动一年比一年扎实，日子越过越有盼头。我们打心眼里感恩总书记，感恩党，一定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以青春朴实命，以实干固边关。
0: 一代代治沙人扎根沙海，接续直律。我们登口县的林草覆盖度已由初期的0.04%提高到现在的41.4%，实现了人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充分印证了坚持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作为青年党员，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党建为引领，践行对党忠诚、互利为民的责任担当。
2: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自觉将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的航空强国事业，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精益求精，践行工匠精神，聚力攻坚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难题，以实干成就青春理想。
3: 工崇为志，业广为勤。习近平总书记在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的同时，深切寄语激励广大青年坚定信念，笃定目标。大家表示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
4: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青年学子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听党指挥，跟党走，把个人科研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持续锚定国家能源安全，潜心钻研，勇攀高峰。
5: 我们常年驻村实践，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更加坚定了扎根大地、服务三农的理想信念。我们将把青春理想融入农业强国、乡村振兴战略，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6: 总书记对广大青年的期许，让我们更读懂了背后厚重的时代责任。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扛起身上的使命，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7: 作为青年党员旗手，我深切地体会到青年人干事要有志向，扎根于岗位，脚踏实地。我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配送一线，继续带动身边的每一位旗手踏踏实实地送好每一单，服务好每一位街坊邻里，在平凡的岗位上扛起党员应有的责任担当。
3: 7月7号下午，全国政协召开2026年度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特别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成就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认识坚持统一战线是党长期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重要论述，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要切实把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履行好，作用发挥好，发挥建言资政作用，发挥凝心聚力作用，发挥民主形式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沈月月、王勇、周强、何厚华、梁振英、巴特尔、苏辉、邵红、高云龙、陈武、贤辉、王东峰、江信志、蒋作军、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出席并发言。
8: 纪念。

0: 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7号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
1: 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赓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英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2: 今天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1: 今天上午在陕西延安、河北石家庄等地，防空警报响彻城市上空，警示人们勿忘国耻，居安思危。在江苏南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纪念活动，各界代表敲响和平大钟，向革命先烈和在南京大屠杀中遇难的30多万同胞表达追思缅怀。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前，青年学生庄严肃立，整齐列队，以青春誓言赓续红色血脉。在黑龙江，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首度公开了一份核心罪证档案，关东军化学部身上申告书，档案印证了侵华日军化学战是有预谋、有组织、成体系的国家犯罪。在山西阳泉，大家走进百团大战纪念馆，馆内470多幅历史图片、200多件珍贵实物，生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同仇敌忾、勇于外侮的光辉历史。今天全军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官兵们来到驻地烈士陵园，整齐列队缅怀革命先烈，走进党史军史馆，聆听战斗故事，重温入党誓词，引导官兵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通知，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防汛救灾工作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出要求。通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广泛动员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5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2: 近日极端天气影响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各地各部门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持续降雨导致广西南宁横州市宾阳县的多个水库出现险情，附近部分村屯被大水围困，抢险搜救昼夜进行，救援人员驾驶冲锋舟挨家挨户开展拉网式排查。面对行动不便的老人孩子，救援人员采取身背手抱，将他们安全转移到冲锋舟上。
3: 等一下，刮了吧，别哭。
1: 地处横州市六兰水库下游的孝乙镇六兰村受灾较重，随着昨晚积水减退，运送物资的车辆分批前来为等待救援的村民送来物资。
4: 首先每个人要有一瓶八宝粥、一瓶矿泉水，后续的话应该还会有泡面啊、蛋黄派这些。

0: 统计，截至今天十时，衡州市受灾群众84700人，应转移54468人，已紧急转移安置53808人，剩余660名群众还在分批次组织撤离，预计今天完成转移。
1: 我现在在云表镇的这样一个救援的集结点，现在顺着镜头看过去，水位还是在持续下降的。我们的这个舟艇呢，不断的去聚集，更好的满足我们群众的需要。
0: 伤员救治工作同步展开，目前南宁已在衡州市云表镇、宾阳县甘塘镇等设置11个临时医疗点，安排医务人员24小时提供医疗救治服务。为做好极危重症患者救治，当地还设置现场卫生应急指挥调度中心，统筹调度转运。全市各级医疗机构预留500多张应急床位，并组建洪涝灾害相关疾病的救治专家组，确保伤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截至今天17时，广西境内仍有40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目前水利部已紧急增派工作组赶赴广西衡州，指导险情处置和洪水防御。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暴雨洪涝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家庭应急包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等6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黄冈、黄石、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至13级，部分地区出现龙卷风。在黄冈市市区，当地组织3000多人开展人员搜救、社区排查、道路清障、群众疏散等工作。同时，全市统筹调配急救车辆，全力转运受伤人员。市区所有医疗机构全面开放夜间门诊，及时救治受伤人员。今天上午，甘肃陇南探昌县发生山体塌方，造成人员被困，当地组织应急、消防、医疗等救援力量迅速开展救援，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援人员利用挖掘机、装载机展开清理搜寻工作。据介绍，塌方体在8000立方米至10000立方米之间，最深处达10米左右，预计晚上8点左右清理完毕。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探昌县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
2: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0: 经查，方红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方红卫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红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陕西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资格。 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在上海举行，本届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将于7月17号至20号举办。大会期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发布中国智慧世界案例集和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等成果。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其中，新订单指数回升明显，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基建相关的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为期一个月的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日前结束，5000多家企业提供超20万个岗位，涵盖 AI 算法、大模型、基础架构等前沿技术领域，以及运营、商业分析、销售顾问等综合运营管理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美国要么和伊朗达成协议，要么完成之前的工作。多家媒体报道称，特朗普相关表态是在威胁伊朗，美国或将重启对伊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根据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如果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6号称，当天乌军对俄罗斯鄂木斯克州的鄂木斯克炼油厂实施打击。乌方称，该设施是俄罗斯产能最大的炼油企业之一。俄罗斯国防部称，欧洲国家近期向乌克兰增加了无人机、导弹及弹药的提供，俄方将加大对乌克兰的打击力度予以反制。德国联邦内阁6号通过2027年联邦财政预算草案，其中国防预算增至约1097亿欧元，与2026年相比增长约1/3，加上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的资金，2027年德国国防及其他安全支出总额预计超过1300亿欧元。
3: 小暑，天气更加炎热，但还没到最热的时候，所以称作小暑。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0: 小暑温风至，到了这个时节，风都是热的，即将进入三伏天。六月不热，五谷不接，暑热人难耐，但万物赖此生长。一季热浪，万担秋凉。炎炎夏日，何以消暑？冰盘冷饮浮瓜，凉亭蒲扇清茶，古往今来大抵如此。雅致一点的，则寄情于青山翠竹，流水潺潺。中华文化讲心即是静，心与青山共，暑随流水去。小暑，愿你印凉在眼前，清风在心间。
4: 广播剧联播，
5: 帝王行者，宫闱秘闻，素来为听者关心，但本书描写鲜为人知的清廷生活，却又不拘幼于那小小的紫禁城。阿哥党争，杀机隐隐，龙庭易主，雍正显圣，改诏说，事不说，继位说，一段历史几多疑云，扑朔迷离，令人难解难分。

0: 请听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听了太子胤禛的辩解，康熙冷笑了一声，哼，你何其省事啊，但这几个人欠债朕早就免了，还用你来说吗？多少人眼巴巴存着这份侥幸之心呢、啊、等的就是这份诏书，负天下社稷乃公器也，你做了几十年太子，不懂这个道理吗？胤禛抬起头来看了看康熙，既不下明诏，又要变通，不能叫人有个侥幸心，又不许逼得太苛，他当真是不明白康熙的圣意，但只好口中答应道：“儿臣勉力去做。”好吧，就是这，你知道吗？曹寅也病疟疾，叫大内药房取人送金鸡纳霜，直送江宁织造司。胤祥那边朕已经告诉他，带武丹和木子去告假了，朕许久没有出宫散散心了，有这两个老货陪着朕，就算你们尽着孝心罢了。胤禛糊里糊涂辞出来，心里直犯嘀咕，这清理户部的差事自从胤禛带他清账以后，原是有些兴头的，没想到康熙面上几次夸奖，心里竟有这么许多的不然。魏东亭死了，穆武两人还不知向皇上密陈了些什么呢，要再死了曹寅可怎么好啊？闷闷地回到玉庆宫，已是沉默时辰，却见师父王善、常使朱天宝、陈家游正在翻阅各地递进来的奏折，他满腹心事的颓然坐下，吩咐道：“端碗参汤来。”王善三个人早已经站起身来，见胤禛气色不好，朱天宝刚要问，胤禛便说：“我的乃兄灵甫从承德来了。”进来过没有？知会太监们，灵甫安置下来，就叫他进来见我。
1: 他们住南横街东夹道的宅子了，方才进来请安，太子爷不在。陈家游是个腼腆人，柔声细气地说道，又问：“太子爷见他有事吗？”
0: 胤禛接过参汤喝了一口，嫌苦，把碗放在案上，透了一口气儿。他是我的家奴，虽说在外头办差事，到底错不过这个礼去。他还有托和奇他们，还该进来伺候。
1: 王善听了，在旁说道：“
0: 灵甫如今在承德已经做到都统，还有托和奇、齐世武、英斌进京是见皇上述职的，他们虽是家奴，也是朝廷大员，你是太子，不同别的爷，就便要见也得有个规矩体统，太子跟前还少了伺候的人吗？必要叫他们进来当值，才算尽了主仆情分了。”
1: 王善言刚方正，牙案高峻，康熙就是看中他这一点，特遣他来做太子太傅，寻尊师重道的礼，其实带着管教的味道。胤禛与百官之中最不耐烦也最怕的就是这位从来不苟言笑的清渠长者，听他出来见旨，心里不是滋味，却不敢发作，只一笑说道：“
0: 哎，师父，
1: 领土是我乳兄托和齐他们，还有兵部尚书耿索图，都是多年的老人，常进来见见怕什么？王善脸上毫无表情。
0: 不是这么说，上次拱善进京，太子请他们几个来宫中聚饮，外头人就则有繁言，说太子亲近私人，御史们虽说没敢动本，但就有闲话，就与太子不利呀。
1: 胤禛冷笑道：“
0: 师父，听那几个小人犯舌头做什么？我心中至公无私，堂皇正大的见见自己的奴才都不许吗？”
1: 朱天宝等他话音一落，便顶了回来：“
0: 太子是皇储，揽天下财，弘天下用财是正理。他们在外做官的奴才，把差事办好，不过落个该当，些微一点毛病，别人都瞧得清清楚楚。他们没事儿一趟一趟进宫走动，好吗？上回万岁还说，这耿索图是怎么回事啊？兵部放不下他吗？总见太子做什么？这瓜田李下之嫌，不可不留意呀。”
1: 陈家友也跟着说道：“
2: 还是不见得好。”
1: 胤禛没来由的随便说了一句，便抬的几个人异口同声的反对，又好气又好笑。
0: 哎呀，
1: 爸爸，不叫他们进来还不成吗？说着便要起身。
3: 我去一趟四贝勒府。
1: 朱天宝忙道：“太子，
0: 这是方才上书房送过来的急件，阿拉布坦在准噶尔出兵科尔科蒙古，车臣台吉抵挡不住了，西宁将军请调兵防护，还有梁墨军饷出下，一大堆军务请过目。”
1: 胤禛满不情愿地坐下，一件一件地看，却是有点心猿意马，神不守舍，脑子里一会儿是郑春华，一会儿是康熙，还有穆子胥、武丹，忽然又想到叫太医院的贺孟甫配药，可不能叫跟前这几个人知道了。朱天宝说道：“
0: 太子，您今儿似乎有什么心事啊？看上去有些烦躁不安呢。”
1: 胤禛啪的将案卷向案上一甩，冷笑着说道：“
0: 哼，我倒有心事，只没人安慰也是枉然呐。真不知老十三在户部是怎么折腾，胤禛一味只由着他的性子胡来。”
1: 说罢将康熙方才接见的话说了，末了又叹道：“
0: 哎，清理这差事，那见好就收，万万不能再出人命了。今日闹得欢，不妨头日后拉清单嘛。我最怕皇上变心，如今果不其然呐。”
1: 王善沉思着说道：“
0: 皇上说的变通，未必就是变心。如今账收回了九成，又到节骨眼上，太子你得立定主意，你一软，不但四爷十三爷里外不是人，好容易开创的局面可就完了。”
1: 陈家友皱着眉头说道：“
2: 皇上疼怜体恤老臣，他要抚慰人不发作自己儿子，发作谁呀？太子千万不要移到别的上头啊。”
1: 朱天宝十六岁中进士，十八岁选的东宫，一心一意要辅佐胤禛为一代令主，自己自然也就成了一代名臣了，所以说话坦诚耿直，毫不避讳：“
0: 太子，不能听风就是雨，您为国之储君，于臣下也则君，于皇上也则臣。皇上天秉聪明，
1: 圣心高远，越是这样，您越要拿出气宇。我们光明正大，即便是皇上说的是领尊照办，或有不是，该范言直谏也当仁莫让，这么移前律后可怎么得了啊？胤禛腾的红的脸，他不便当面驳王善，见他这两个小臣也如此放肆，心中不禁光火，呼的一下站起身来。我怎么移前律后了？又怎么不光明正大了？连见见我的家奴，你们先就有一车的闲话，你们倒不移前律后。朱天宝，你狂什么啊？我的大世子比你还大一岁呢。说罢气咻咻的拂袖而去。胤禛一出宫，便乘轿直趋雍王府，想着诸多不如意的事儿，他坐在轿里越想越不是滋味。外间传言废黜太子，他是早有耳闻了，没想到自己身边的近臣也轻信这些谣言，动辄就危言耸听。康熙42年所额图谋逆是背着他干的，这件事儿经大理寺刑部和礼藩院审结，由张廷玉亲自居验，早已是定论了。所以试完之后，康熙在乾清宫单独召见胤禛，造息叩诉密臣之后，父子抱头大哭，指天为誓，永不相负。可笑外头人不知情，就此便生出无限的心事。每逢他主持出事，总就不如昔日那样一呼万应。他心里恨恨地想着这些兄弟，老大是奸相明珠的外甥，轻狂浮躁；老三只晓得结交文人，吟风弄月是好手；老四呢，只知埋头事务，胸无大志；老五老实的话都说不利落；老六除了下棋玩鸟，事事不理；老七早死了；老八呢，只有这个老八堪称劲敌，和老九、老十、老十四勾连上下，似乎野心勃勃。但他从来没有单独办差，何来统御全局之才呀？其余那些小弟弟，不是乌眉造眼，就是乳臭未干，废了自己，谁能承担这太子重任啊？一路胡思乱想，已过了北定安门，到了雍郡王府。胤禛刚下轿，便见西边又来了一乘金顶绿泥大轿在门前落下，闪眼看时，却是三哥胤祉喝着腰出来，阴笑道：“原来是老三呐！我想着约了老四一同去松鹤山房看看你又买了什么珍版书，不想你也来了。”“是太子爷。”胤祉一愣，忙上前请安：“我还想着约老四进去请安呢，都想到一处了。”胤祉今年31岁，秀拔挺立如临风玉树，十分潇洒恬静，说话娓娓而言，显得从容稳重。二人正说笑，高福早迎了出来，磕头请安，笑道：“门上说有客，哪成想是太子爷和三王爷，我这就进去禀四爷来迎。”胤祉含笑摆摆手：“哎呀，我是常客，用不着这一套，我来给太子带路。你主子在东院书房吗？”“
4: 在万福堂。”“13爷也在，两位爷正下棋呢。”
1: 说着，高福便忙招呼长随们接待二人护从人等到仪门内东厢吃茶。胤禛还是头一次到雍王府，随胤祉身后踏着卵石甬道以礼进来，见里边正房雕蒙插天，飞檐突兀，十分壮观。室内却并不奢华，中央大炕下图书琳琅，琴剑平炉，枕垫平围，处处井井有条，纤尘不染。胤禛心下暗自点怼：“人说老四最讲蝙蝠，果然收拾的齐整。”因见胤禛、胤祥正专心致

0: 看来你是一步也不肯让我了。印象也笑着，
1: 该让的事儿就让，不该让的让了，那就是瞧不起人了。
0: 说着一抬头看见胤禛和胤祉，不禁吃了一惊。哎呀，
1: 太子爷和三哥几时来了？
0: 胤禛便也站起身来，乱了局，见礼安坐，又抻着高符不进来禀说。胤禛摆手说道，
1: 哎呀，关起门来是兄弟，大规矩不错的就是了，中不中不在这上头。老八老九平日见我十二分的恭敬啊，后头就挑三窝四的叫老十这个炮仗出来闹，真叫气死人不偿命啊。
0: 胤禛冷笑着，
1: 哼，你们大约不知道，还有个大千岁在席上拉偏架，见我占上风就拉我，见他来打我就推着我挨揍，晚上又跑我府当好人，骂老九老十真不是东西。哎呀，如今这事儿啊，还有什么天理呀、啊？什么兄弟情分呢、啊？啊，老师原本要上折子弹劾师哥的，是我拦住了。他们明是冲我，其实做的太子爷的文章，看看再说，忙怎的？
0: 胤禛不禁一呆，
1: 嗯，我的文章，真可笑，你都听说了些什么呀？
0: 胤禛亲自捧了两杯茶奉给胤禛胤祉，
1: 你还看不出来呀，外辱施世伦，内闹御花园，一个连环套。
0: 太子，已经有谣言了，说你说过古今哪有当四十年皇太子的，还有说你那年军中请安，见万岁病得七死八活，憋不住掩口偷笑，你听听，不是要往死里整治你吗？
1: 胤禛听了呆着脸沉思良久，方冷笑着，
0: 哼，这是对天可表的，我只问自己的心，要是听这些闲话就往心里去，我不吓死也得气死。
1: 胤祉打了个冷战，脸色变得有点苍白。
0: 哎，人心如此险恶，真正可畏呀。
1: 胤禛却掉头一闪，
0: 别理这些直娘贼，我打冲炮还不怕呢，你们怕个什么呀？
1: 胤禛望着窗格子，眸子晶莹生光，
0: 怕也无济于事啊，不怕要有对策。其实人们恨我还在太子和胤禛之上，恨不能食肉寝皮了。我们这边不必怨贤做事，有人就引风吹火，借机指党示恩，红着眼等着差事办砸了，一窝蜂上来咬死我们。所以只有办好差事，叫他们咬无可咬，才是唯一出路。
1: 胤禛抚掌笑道，
2: 招呼啊，就是这话。这几个顶着不肯出血的丘八总爷、提督将军，明儿就和他们打擂台，不怕欠债的英雄，就怕讨债的英雄。我就不信胳膊拧得过大腿，嘿，他啪的一拍脖子，打死一只花脚蚊子。
1: 胤禛想起康熙盯着自己寒凛凛的目光，担忧的皱紧了眉头。
0: 老十三，你不能莽撞，再逼死人是了不得的，看看人心吧。上回老十折辱世伦，几十个部院官在旁，竟没一个出来劝劝，真要叫我做个毒夫吗？
1: 胤禛一听便火了，想想他毕竟是太子，忍着气笑了。
2: 哎呀，我们整治的是民贼，怎么会成毒夫呢？
1: 要是这就算毒夫，我看就认了也无妨。尽管胤禛压着火和颜悦色的说话，胤禛还是觉得这混小子对自己太无礼了，冷冷的说道，
0: 你认

0: 这是什么好名声？哎，千夫所指，无疾而死。不料话音刚落，印强合掌笑道：“
1: 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如此善终，吾之愿也。”
1: 你，
0: 印营觉得今儿不顺心的事太多了，见印强处处顶茬，兀自满不在乎，旁若无人的喋喋不休，不由拉长了脸，嘴唇哆嗦了半日，立起身来说道：“你这是和我说话吗？仗了谁的腰子，这么胆大妄为？”印强原本是无心说笑，见太子变了脸，先是一怔，接着也起身来，盯着太子的脸，嘻的一笑：“嘿，哈哈，是我的不是啊，原想说笑，何至于就触了您的虎威呢？那既如此，往后我小心伺候就是了。也好，早晚的了。今儿老八摆酒，要请我去，告辞了。”说着抱拳一躬，又给愣在当地的太子打了个签儿，起身抬腿便走。胤禛急得一拍桌子，厉声喝道：“站住！”一时屋里变得一片死寂，连伺候在廊下的高福、狗儿、坎儿都愣住了。良久，胤禛丧气的长叹了一口气，颓然落座，双手捂着脸：“哎，去吧，你由着他去吧，办事可真难呐。”胤禛蹙额说道：“老十三，你今儿是太无礼了，就是我们和老八老十也没跟主子这样。
1: 我拿什么和八爷比呀？”
0: 胤祥气呼呼的直喘粗气：“你以为我容易吗？啊，才去户部的时候，光那些堂官爷老蓄力，差点没把我摆着死，连前头算上，在户部二年里头，谁睡过一个囫囵觉啊？谁就不是人呢。”他说着，泪水在眼圈中打起了转转，又生生的憋了回去。“我图的什么呀？还不是给你争脸吗？一到节骨眼上，你就叫我吃松劲丸、消力散，我受得了吗？”我
2: 这话说的动了真情了，胤禛不禁垂下了头，拧着眉心，还是叹气。胤禛拽着胤强过来：“太子也是好意，想把事情办周全嘛，你看你就恼了。”
0: 胤禛也说：“太子的话有道理，凡事我讲中庸，是不能做过了头了。不过太子也不必犯愁，清理的事万岁几回说都很赏识，如今因为轰了卫东亭绝驾，万岁一时烦恼，说句不然。话说回来了，这老十三呐，也要见好就收，就坡打滚，好生收场也不错。”
3: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广播剧联播。
0: 帝王行止，宫闱秘闻，素来为听者关心。但本书描写鲜为人知的清廷生活，却又不拘幼于那小小的紫禁城。阿哥党争，杀机隐隐，龙庭易主，雍正显圣，改诏说，事不说，继位说，一段历史几多疑云，扑朔迷离，令人难解难分。请听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胤禛的这番劝说，太子是有道理，万岁也不错，胤祥也做得对，四面镜八面光。胤禛听得一笑：“ 正要说话，我不会就坡打滚，那是驴。反正啊，这事儿不能罢手。胤禛也说道：“我越寻思，将军不能下马，这一次再垮下去，万难重新振作了。”胤禛看了一眼胤祥，心情十分矛盾。哎呀，此事非同小可呀！你辛苦为朝廷，为我，我岂有不知之理呀？但万岁说的也不可不虑，我们煌煌天朝又在鼎盛之时，不能像市侩逼高利贷似的，把下头弄得过分狼狈。老十三，你消消气就明白我的心了。这样吧，明儿你把人召集起来，先甭说什么，我去见见万岁，看有什么旨意，我们按旨办事，他们就有天大的怨气，也怪不到咱们头上。要有恩旨宽免呢，我们也不必做什么恶人。胤禛听了，不禁连声称善。胤祥、胤禛却默不作声。四个人又略说了几句，胤禛方陪着胤禛回府不提。屋子里只剩下了胤禛和胤祥两个人，都紧皱着眉头想心事。外面不知什么时候起了风，愁云默默压得很低，给天井院笼罩了一片灰暗阴沉的色调，只有檐下铁马不甘寂寞地在风中叮当作响。不知过了多久，胤禛粗重地透了口气：“哎呀，你太造型了，太子劝你谨慎也不是什么坏事嘛。”“他谨慎个屁，他那小性，哼，妇人之仁，兔子之胆。”胤祥啐了一口：“啊呸，别看他整日挨着皇上揣摩皇上的意思，生怕惹皇上丁点不喜欢，照我看呢，皇上最不高兴的就是他这点子德行。”胤禛不安的坐直了身子，正要说话，却听屏风后有人悠悠的说道：“善哉四言，所谓天下事，人间情，抚而救者易，养而齐者难呐。太子并不笨，却参不透这三成妙意，令人两可叹息呀。”接着便听拐杖堵堵，乌丝道闪身从容而出，在胤禛身边立定，嘴角带着冷峻的笑意，眼睛放着绿油油的光：“我在后边听了多时了，原以为十三爷侠肝义胆而已，此一见识令人刮目相看，这真是四爷之福啊。”胤禛目光豁的一跳，垂下眼睑，呷了一口茶，一笑说道：“我正要驳他这不经之谈呢，先生倒夸他。”乌丝道从容坐下，两只细长苍白的手指交错握着，略一点头：“啊，十三爷的话无可驳解，太子爷确实如此。他琐碎窥探皇上懿旨，从只言片语中揣摩圣意，处处抚救皇上，生怕出半点差错，恰是他自己已觉地位不稳，只是不敢或不愿承认而已。我曾说过他微弱招露，就是因为皇上要的乃是太子，不是要奴才。皇上自己雄才大略，怎么会瞧得上这样庸儒无能之人呢？这就叫养而求之难呢。譬如垫起脚尖取东西，何如弯腰捡起来的容易啊。太子若能以天下为己任，不必怨贤，左挟四爷十三爷，右领施世伦一干能力，好生整顿，刷新吏治，万岁怎么还会对他左右前后的不

0: 不放心呐，这就是辅而实则易呀。但难中有易，易中有难，人生世上为物欲所障，如入巨慈之山，七圣皆迷，想看得清爽，做得利落，谈何容易呀、啊、说吧，不禁哑然失笑。他侃侃而言，印象听得入了神，眼见认真，盘膝稳坐，搓着念珠，黑然不语，抖得涌上了一个念头，要是四哥当太子，那该……正想着，胤禛轻声问道，依着先生该怎么办呢？不要迟疑，四爷身有挺金石三条，支撑着局面，一定要把这些民脂民膏全叫他们吐出来。吴思道脸上泛着清白的光，什么叫毒夫？残民遗逞才叫毒夫。四爷十三爷夙夜勤劳王室，整治的就是民贼，谈何毒夫啊？我也有句口号，这样的千夫所指，千目所视，乃是圣贤灵光啊。胤祥听得两眼放光，鼓掌说道，哎呀，先生私言洞穿欺诈，令人目中服役，为之一开呀。胤禛突兀地问道，若太子见怪呢？是或皇上真有宽免恩旨呢？像太子这样的有何可畏？乌思道的声音干涩的像吞了一段木炭，至于皇上若有恩旨，怎么会带武穆两个将军告假呢？只管竭泽而渔，力王打尽，万岁要抚慰人心，或者略有责备。四爷，即便如此，种这么一粒瓜子在皇上心里，您就得大于失啊。胤禛的目光像鬼火一样闪烁不定，又暗淡下来，太子总要登基的呀，这善后何其难也。乌思道沉思着，字斟句酌地说道，你这样做对他一点坏处也没有，他怎么会记恨呢？他离了你二位寸步难行，又怎么敢得罪你们呢？果真有那么一天，他还要靠你们对付八爷呢。胤祥一拍大腿站了起来，就这么干，这话真是越听越妙啊。狗儿，唐儿，走，跟我回户部去。胤禛满腹心思的离开雍王府，去印纸府里检看了一阵子书，泱泱回到宫中时，王善等人早已退职了，一个人兀坐在空荡荡的大殿里，听着外头秋风穿檐的呼嚎呜咽声音，越想越觉万绪纷来，无以自解，因叫宫女泡了艳艳的普洱茶，斜倚在春凳上，只是出神。一时何柱儿抱着一叠文案进来，忙站住脚，
1: 哎呦，太子爷您回来了。奴才刚从尚书房回来。太医院的贺孟府来过，太子爷要的药已经配好，尊太子玉加了一味雪莲。
0: 完计散计啊，
1: 完计。
0: 何柱儿一头说，向金漆大柜中取出一个小包，捧给了胤禛。胤禛打开看时，是一色豌豆大的栗子，蜜蜡炼制，嗅一嗅，异香扑鼻，便揣进了怀里。这是他从印纸书房永乐大典里抄来的古方， 滋阴壮阳、去老还少的宝贝，据说是皇帝御女服用的丹方。但这种东西一旦叫皇上发现，就是件了不得的事儿，就是王善知道也不知生出多少麻烦。防着太监们做手脚，他一向都随身携带，一边揣药一边问道：上书房散了吗？这些折子他们拟过劫掠没有啊？
1: 奴才回来时还没散呢，他们忙着给魏东亭拟谥号，还有皇上批下来魏东亭的遗折，请太子爷过目。
0: 印阳身子一颤，腾地坐直了身子，取过上边那份文卷展读，果见劫掠上第一条便赫然写着：二等公爵，越闽滇浙四省海关总督魏东亭，于8月14日亥时薨。府遗折急急翻了几下，果然有魏东亭的亲笔遗折。细看时，前面说的病情，又是怎样承蒙厚恩，皇上不远千里屡赐良药，亲定处方，优渥之情，眷念之恩，往极难报。看着看着，几行字迹闯入目中：奴才以戴罪之身，抚心抚养，此区作衍陵之土，而诬陷国债，实未归一。如此孤恩，正不知地狱何门而入，夜台徘徊，昏目忘却，泪血已干，心痛无声，唯愿生生世世相从皇上于左右，或可报恩遇于万一，结草衔环之心，为主上量之。这几行字上因康熙掐了指甲印，看上去十分醒目，旁边斑斑点点不知是康熙还是魏东亭的泪字，直角上夹着朱批：着籍由魏东亭之子魏天佑，袭一等伯爵，仍领海关事，逐年赔补亏空银两。还有一小方印，前着康熙的别号体元主人。印仍喘了一口粗气，心下略觉安生，觉得似乎已经明白了康熙的圣意。回到寝宫，也不召妃子，何以倒下，目光炯炯地望着殿顶的藻井，只是睡不沉，一时梦见从未见过面的母亲赫舍里氏，淡淡地看他一眼又飘然而去，一时又见明珠索额图进来，请了安又突然不见了，一时是胤禛闪烁的目光，又见胤祥笑嘻嘻的扮着鬼脸儿，抖得又想到：如若当日索额图真的调兵拥立自己为帝，如今又是什么光景呢？胡思乱想，噩梦颠倒，直到四更天，胤仍方朦胧睡去。不料这一睡呀，却睡过了头了，直到晨出时排，胤仍方乍然而醒，埋怨着何柱没有叫起，忙忙的用青盐擦了牙，胡乱的用了两块点心，连觉也不用，便匆匆赶往养金殿。看来夜里是下了一场透雨，天上雾自散雾般飘洒着，淅淅沥沥的零落着。紫禁城漫地而铺的林青砖上，一汪汪浅浅的积水上起着涟音泡。胤仍穿着油衣，脚下蹬着一双宝定木屐，后头几十个苏拉太监紧紧跟从。学过永巷口，便见养金殿侍卫德楞泰和太监邢年过来。胤仍忙问道：皇上这会子在养金殿吗？邢年陪笑着说：
1: 不在，今儿一大早皇上起来就叫穆军门、武军门递牌子进来， 同着张廷玉、马齐、佟国为三位中堂一道

0: 换了便衣出去了。临走时说太子要来请安，告诉一声就是，爷请自便吧。
1: 燕仍不禁愣住了，想想回头就走，不妨一脚刺在青苔上，踉跄一步竟歪倒在水洼里，弄得淋淋漓漓浑身都是泥水。德楞泰一步抢上，急忙扶住胤禛，关切地问道，
2: 太子，你没有摔疼？脸色不好？身子有病？
1: 他是蒙古人，汉话说得不好，听得周围的人想笑又不敢。胤禛的脸色又青又黄，十分难看，勉强笑着，
2: 不要紧，我要去户部，不回于庆宫了，叫他们备轿。
1: 行年呐，就在养心殿给我找身干衣裳。说着脱掉外头的袍子递给行年，你烘干了送回养心殿去。
0: 胤祥早已到了户部，一边派人去于庆宫请胤禛，一边叫被召见的官员有礼部的人陪着。
1: 他夜来也没好睡，但他自幼习武，打熬得好筋骨，并不在乎这一夜两夜不睡。他四脚拉叉的仰在安乐椅上，扶着剃得发青的脑门，心里还在折过子。听着户部大堂不时传来的哄笑声，他心里有点犯嘀咕。他知道这杆子人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都是跟着康熙三次西征的帐下亲随，几次出兵放马，保着康熙从绝境中杀出来，积功保剑，在外带兵，平素见了康熙也常撒赖，怎么会把自己这个小十三放在眼里呢？正出神间，却见狗儿一头闯进来，嘻嘻哈哈请安。
0: 爷，去于庆宫的人回来了。太子爷起来叫也没做就出去了。陈家由、朱天宝他们正生闷气呢，说不知道太子爷哪儿去了，咱们还等不等啊？
1: 再等一会儿。胤祥掏出怀表看了看，再过一刻他不来，就是有要紧事儿，我们干我们的。坎儿他们在大堂上，你先过去吧。
0: 狗儿蹦蹦哒哒的到户部大堂，只见坎儿靠在门框上，里头三十多个封疆大吏，有的正襟危坐，有的交头接耳，有的大帽子灌在茶几上，袖子撸得老高，拖着下巴歪着听人说笑。姚典坐在宫座下，指手画脚的说的唾沫四溅，
3: 想发财不一定要靠打仗，门道有的是。上回见着奎矩，他就说了个法门。
1: 刘谢就坐在姚典身边，笑着眯缝着眼，前额油亮亮的，酒坛子似的放着光，调侃道，
3: 怪不得奎矩那么阔，感情有窍门啊，说说看。
1: 姚典喝了一口茶，
3: 哎，那老奎说要发财先治外贼再治内贼，外贼有五：眼、耳、鼻、舌、身。眼这个东西贱，看着美女要金屋藏娇，就把银子糟蹋了，难道娶个无颜女就不能过夜吗？再说耳朵，这玩意儿爱听曲儿听音乐，就得花钱买戏了。其实啊，烦了，上山听秧歌乱弹也蛮将就。就说鼻子吧，天生的喜欢香味儿，买香龙宝鼎，花钱不花钱呢？其实人呐，你躺在马圈里也就没这想头了。还有舌头，天生的喜欢好味道，我见人家穷人吃观音土 那真一分钱不花呀。至于身子，更是费钱的料，夏天要细革，冬天要棉袍，你穿的再好，不过便宜了别人，叫别人看看罢了。其实啊，遵皇帝古训，弄点子树叶子穿穿，编个草圈子戴戴，能省下多少啊。
1: 他这信口雌黄，听得众人无不咧嘴笑。湖广提督啪的一拍大腿，皱眉说道：
3: 嘿，哎呀，圣读十年书啊，早听这几句话，我何至于借银子呢。
1: 姚典一本正经地说：
3: 还有内贼，哎，仁义礼智信五贼不除，发财势如登天。人是首恶，心里存着这个念头不得了，帮亲戚助穷困，多少钱才够使啊。义也万不可沾边，见义忘利，钱从哪里来呀、啊、子曰，礼尚往来，别人送你还，几时发财呀、啊、比得上来而不往吗？还有那个智也要不得，你聪明，求你办事的人就多，只顾了办事，必定误了挣钱。哎，信这个东西最可恶了、啊、一诺千金，得一千两没了。所以呀、啊、五个内贼也是非除不可。
1: 众人听得不禁轰然叫妙，金陵副将马国成浑厚马大炮，笑得前仰后合，捶着腿叫：
2: 妙啊妙啊，不过我们读书太少，恐怕只有四爷十三爷能将就着除这内外十贼呀。啊
1: 刘谢笑着：
3: 说得好，只是啰嗦了些，提纲气领说呀，不要脸不要名，不顾廉耻不怕笑罢，到了赵公元帅跟前许罗天大愿，终身不行一善，财源滚滚而来。
1: 狗儿听着众人四口辱骂胤禛，这心中不禁大怒，正琢磨呢，侃儿笑着：
4: 你们没有说全了，还有一条呢，吃东西要慢。
1: 众人正听得兴头，谁也不妨这孩子有心骂人。一个瘦高个子参将歪着头道：
4: 怎么个吃法啊？
5: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读书俱乐部，我是您的朋友香露。您现在听到的这首曲子名字叫《琵琶语》，它的作曲是林海先生。那么很多朋友听到这首曲子啊，不是在 CD 上，而是在一个电影里，这就是徐静蕾啊导演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这部电影啊，把这首曲子作为了插曲啊，一下子呢被很多人记住。那实际上呢，我们也因为这个曲子记住了这部电影，也因为这部电影了解了它背后更加伟大的一部作品，就是同名小说《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这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要和大家来分享的几本书当中的一本啊。今天要跟大家说好几本书，但是呢，他们都是同一个作者，这就是著名的奥地利的作家茨威格。今天参与我们节目分享的是他的读者啊，也是我们节目的嘉宾啊，爱书人夏蓉。夏蓉你好。
1: 香露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是先有的小说啊，在好多好多年之后啊，被徐静蕾改编成了电影啊，这个电影还获了一些奖啊，当然他的演员实力也很强啊，有这个姜文之类的啊。
1: 对。
0: 那么这个电影和书相比，夏蓉你都看了啊，你个人觉得改编的怎么样啊？
1: 说实话，前几年这部电影是吧？前几年看的这部电影，怀抱着很大的期望去看，因为十几年前看了这本书《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当时给我的震撼太强烈了。所以看到一个挺有才的女导演把它改编成了一本电影，就特别的期待。但说实话，看完了之后挺失望的。我觉得比书差很远。
0: 其实很多的作品都是这样哈，特别是有一定情节的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和电影之后呢，看过作品的人往往会抱着很大的期待。
1: 对，但是同样的是，就是就算你预料得到他的电影没有书那么好看，你还是会想去看。因为书给你的那种想象，人都有一种欲望，都想要去把它落实成一种能看得见的东西的这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反正我是有。但是回过头来，这就是读书的乐趣，就是你看不见这些形象，可是你的脑海当中会用你无尽的想象去把这个形象描绘得更加的丰富，更加的立体。
0: 触不到的主角啊。
1: 对啊。
0: 那么只有在想象当中才更接近于完美。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哈姆雷特啊，所以说一旦给它变成了有模有样的哈姆雷特，那势必会有人喜欢，有人没感觉，有人呢不喜欢啊，这是一个很个人的事情啊。我们一再说读书俱乐部，我看书这就是一个个人的选择啊。那么既然这部电影得到很多粉丝的这个追捧哈，肯定也得到一些专业人士的这个肯定啊，在电影这个角度啊，他获了一些奖。那么而且夏蓉又说了，他个人认为书比电影更好看。那么就相当有必要啊，我们在节目当中着重来说说书啊。说书之前先来说说这个作者啊，茨威格1881年在维也纳出生啊，是奥地利的作家。那么他的经历啊也是比较的多，1919到1933年呢，他在这个奥地利的萨尔茨堡啊，大家知道这个著名的音乐之宝啊。后来1934年搬到了英国，1940年拿到了英国的国籍。为什么拿到英国国籍啊？因为那个时候可能这个纳粹的思想已经在他们当地啊比较的占据主流。随后呢，他去过巴黎、纽约、巴西、阿根廷，还有乌拉圭啊，做一些短期巡留，做一些巡回演讲。1941年到达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啊，这是从一西到一东啊。后来呢，在巴西就住下来。不过啊，1942年，就是一年之后，他在他住下来的那一个度假胜地和妻子一起啊自尽。这就是他的一生的经历。我们且不说他为什么自尽啊，但是呢，或许从他的这个文章当中，从他的作品当中哈，能够了解一二。来，下面我们就来说说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到底这本书里介绍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1: 这本书它是从头到尾都是一封信，但是我不想以一封信的这个顺序来作家的故事吧。 有一个非常帅气、身材很高挑、动作很轻盈，然后又很有才华的一个青年男作家，他的一生当中。

0: 至少他应该是就是相对来说儒雅一点的、文一点的演员，我觉得。
1: 黄磊眼神可能跟他比，跟你刚才说的那个范儿比，还差点，
0: 还差点。
1: 黄磊的气质，
0: 那个、
1: 金城武的脸
0: 啊，对，黄磊稍微纯了一点，我觉得。
1: 哦、
0: 就是这个作家吧，他是
1: 他要有点放荡不羁。
0: 对，没错，就是要有一种很混合的气质。
1: 哦、
0: 那所以他这样很吸引人，就连他就是他的隔壁的邻居，连一个小女孩被他的眼光这样一看，也都会脸红心跳，就这种，就一个十几岁的小孩都会被他。
1: 那得让那谁演？
0: 嗯
1: 啊，就是
0: 你脑子里有人是吗？
1: 啊，我脑子里有人了。
0: 但是我对于那个男演员不是特别熟，说不上来。
1: 应该一个外国人。
0: 你自己演吧。
1: 啊，那个电影我暂时想不起来了，你接着说。
0: 总之，他就是一个女性杀手吧。
1: 嗯。
0: 然后呢，我们说说他生命中有两个值得一说的女人，一个是一个18岁的少女。刚刚怀春的少女吧，情窦初开。这个少女她怎么遇见的呢？就在她的家门口，因为有一段时间她发现有一个姑娘好像老在她家门口出现，但并不认识她是谁。然后等到她好几次看见她有，第一次她就注意到了这个姑娘，长得很好看，但是一开始并没有跟她打招呼。但是几次遇见之后，而且她发现这个姑娘躲躲闪闪的眼光也在看她，于是她就跟她那个搭讪了以后，结果就这么得手了。
1: 哦、
0: 然后他
1: 得手是什么意思？
0: 就是开始交往了嘛。他就邀请这个姑娘去吃饭，然后吃饭聊天聊得很多，但是一直也没有问她的名字，也没有问她的来历什么的。这就是一个风流男人的秉性吧。你不需要知道你是谁，来自哪里，你只需要和我一起度过这愉快的时光就好了。
1: 你知道我想到的是谁吗？刚才说的那个扮演者，他叫莱昂纳多。
0: 哦，
1: 他演过《了不起的盖茨比》，
0: 好吧，
1: 百万富翁啊，挥金如土。
0: 不知道他演一个文质彬彬的作家会是什么样子，不过他的眼神是挺迷人的，
1: 是不
0: 是？
1: 是
0: 的。
1: 好，继续啊。
0: 好吧，莱昂纳多遇到了这个姑娘，
1: 那是不能让人抗拒的。
0: 对。然后吃完饭以后，这个男作家呢就尝试性的问这个姑娘，你愿不愿意上我家坐一会儿？一般来说女孩子嘛都会比较矜持，对吧？尤其是第一次见面，还是一个18岁的小女孩。可是没想到的是，这个小女孩想也不想的脱口而出就好吧。于是这个作家就对这个小女孩更加刮目相看，觉得她身上好像有一种令人惊奇的东西在打动着她。
1: 哎呀，你看啊，就有的时候吧，我们看一些作品啊，生活当中可能还真没遇到过有坏人想对一些姑娘使坏哦。前两天有一个这样的案例啊，为了让大家更加的理解这本书啊，前两天有一个中国的啊，一个这个劫匪，他劫持了一个女的，你看那新闻了吗？
0: 没有。
1: 他拿刀，他要杀她，他说就是问那女的怕不怕，那女的是人质啊，是吧？

0: 太有意思了啊！最后那劫匪还是成功的被警察，我英勇的人民警察制服了。
1: 嗯哼，
0: 就有的时候这个坏人啊，或者说呢心怀不轨的，或者说有一些这个非分之想的人哈、啊，
1: 嗯，
0: 他试探性的给人下一个套是吧？
1: 嗯，
0: 没想到对方很淡定啊，嗯、这个好像见怪不怪似的，
1: 嗯、
0: 但是呢又很纯洁，
1: 嗯，
0: 不见得是那种老手哈、啊，行啊，反而会让他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下手了哈、啊。
1: 但是这个故事的方向和你说的是相反的。
0: 哎、这个哈、啊、来，
1: 不好意思下手了，
0: 他怎么办了？
1: 嗯，他就下手了，
0: 啊、下手了、啊。
1: 他只不过因为这个姑娘的与众不同，于是对她产生了更大的兴趣。
0: 啊，在他众多的姑娘当中，对于这个姑娘来说，
1: 对他准备好像捕捉一个猎物一样的去反复的去追逐、嗯，但是没想到这个猎物主动的扑到他怀里来了。
0: 哎，
1: 嗯，这是他在过去的风流史上可能是没有遇到过的，
0: 嗯、
1: 所以这个姑娘有点特别嘛。
0: 这种心态啊。我相信书里面肯定有一些有意思
1: 的
0: 文字描写、啊、
1: 对对，因为茨威格他就长于心理描写，
0: 但是说实话香露是没有过、啊、只能在文字里面找。各位听众朋友，你有过这样的心态吗？
1: 是不是如果有一个姑娘这么容易的说好啊跟你走，你就害怕了？
0: 哎，是吧，我想每个男人可能有每个男人不同的回应哈。好，接着说。
1: 对，然后他们就约会了几次，非常美好的记忆，尤其就是在这个姑娘离开之后，这个作家都会非常体贴的显示了一位绅士的一种风度和柔情，都会送她几朵她房间里的白玫瑰，
0: 嗯，
1: 作为一个礼物。这是一个当然小小的细节啊，不是很重要。那么等到过了几天之后，因为这个作家他经常要各处去旅行，他是作家嘛、嗯、要收集素材，于是他走之前就跟这个姑娘说，等我回来我再来找你。但这个姑娘呢，她又很矜持，这个时候你又觉得她很矜持，就是她并没有留下自己的真实的名字和住址，而是给了这个作家一个第三方地址，就好像代收快递的一个第三方地址一样、
0: 嗯、
1: 等着他来找他，这样好像他能掌握主动权嘛，是吧、嗯、可是从此以后这个姑娘就再也没有收到过这个，就是说这个作家出了一趟差，几个月回来之后就把这桩事儿给忘了。
0: 就是风流才子嘛，总是容易啊移情别恋，总是容易喜新厌旧的。
1: 对，对他来说这就是一朵他偶然间采撷的一朵含苞待放的一朵玫瑰花，
0: 嗯，
1: 开完了就忘到一边去了，就忘了。这是、
0: 嗯、对于他来说就是露水情缘嘛。
1: 是啊是啊，因为他的一生当中这样的事情太多了。这是他生命中的第一个女人的故事，我觉得挺有特点的。第二个女人是在哪儿碰到的呢？相当于就像比如说是夜总会吧，一听吧、
0: 嗯、
1: 就这样的一个场合、
0: 嗯、
1: 所有人都在纸醉金迷，很放荡，很那个就是很享受。其中有一个女的引起了他的注意，这个女的是一个风，就是怎么说，风韵很有风韵的一个少妇。
0: 嗯，
1: 这个女的很热情，然后也跳舞也跳得很好，然后呢就是有一种很迷人的一种气质吸引着他，然后呢他就尝试着勾引他，暗示他，其实他们俩不坐在一起，是隔壁桌，他就暗示着这个女的到门口衣帽间那儿去，结果这女的真的来了。
0: 嗯，
1: 反正也是挺有意思的哈，可见这个作家他的魅力还是很大的嘛，可以随随便便就把一个女的给吸引走。
0: 好，以下略过一千字。
1: 对，反正又是一桩风流韵事。
0: 嗯，
1: 然后第二天，当然这个作家是把这个女的当成一个援交女，就是一个高级妓女来看待的、
0: 嗯、
1: 所以等他第二天他往他的皮手套里面还塞了钱，
0: 嗯，
1: 他就觉得这就是一桩就是
0: 生意
1: 就完了。然后这是他一生中比较特别的女人。第二个女人听起来好像没什么特别之处，是不是、
0: 嗯、
1: 但如果我要说谜底说出来的话，你会大吃一惊、
0: 嗯、
1: 其实刚才说的那个18岁的姑娘和这个30出头的一个成熟的少妇，他们是同一个人。
0: 嗯，
1: 而这个男作家两次遇见他，两次都没有认出来他们是同一个人，而且他们都是就是这个作家年轻的时候他的邻居，那个我一开始说的那个13岁的少女，13岁的姑娘、
0: 嗯、她长大了。
1: 对、
0: 嗯、
1: 而且这个同一个女人，她 在十八岁遇见这个作家以后，跟他风流了三天之后，还怀上了他的孩子。
0: 嗯，
1: 而且第二次遇见他的时候，其实他们两个人的孩子已经很大了。然后这个

0: 就是这个女的，因为在那个叫、哦、忘了交代一下，这个故事的背景是在19世纪的20年代，就那个年代还是一个就是女人女性并不独立的，她们没有自己的生存能力的，全靠男人来供养的。
1: 嗯，
0: 所以呢，这个女人她带着一个孩子，她怎么生存呢？她又想让他们的孩子过上一种贵族的生活，怎么办？她就给人当情妇。
1: 嗯，
0: 所以她是这样来供养他们的孩子。

0: 所以他一直没有意识到这个是谁，直到他42岁生日这一天收到一封信，这就是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这封信里面，这个女人把她13岁开始对这个作家的爱慕，一直到他们的孩子死，也是这个女人即将要死的这一生，把这女人自己的一生用一封信的方式来告诉这个男的。
1: 嗯，这一生可能就爱过一回。
0: 嗯，而且我爱你，你并不知道。
1: 嗯，爱了那一回还有结晶啊，但这是小说创作啊。但是前面这个我们觉得其实还是真的是在很多方面都存在的。
0: 嗯，
1: 当我们再次相遇的时候呢，你可能还是原来那个你，但是我已经不是原来那个我了。
0: 嗯，对，这个女人一生都只为这一个男人活着。
1: 嗯
0: 嗯，而且书里面描写一个孩子的爱情，我觉得他写的特别动人。这有一段话也被当作茨威格的金句，也被广泛的流传。
1: 嗯，
0: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是怎么说的？
0: 对，就是因为他13岁就爱上了这个作家嘛。
1: 嗯，
0: 作者这么写，说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比得上一个孩子暗中怀有的不为人所觉察的爱情，因为这种爱情不抱希望，低声下气，曲意奉迎，委身屈从，热情奔放，这和一个成年妇女的那种欲火炽烈，不知不觉中贪求无厌的爱情完全不同。只有孤独的孩子才能把全部热情集聚起来，其他的人在社交活动中早已滥用自己的感情。我毫无阅历，毫无思想准备，我一头栽进我的命运，就像跌进一个深渊，我心里只有一个人，那就是你。
1: 嗯，这句话确实很有名哈。
0: 嗯
1: 啊，我爱你，和你爱不爱我没有关系。
0: 对，他就好像，他打了一个比方，就像什么呢？就像一个人怀里揣了一块怀表。
1: 嗯，
0: 这个怀表，他每时每刻、每分每秒，他的走动都是为了这个主人。可是这个主人呢，极少意识到这个怀表的存在，只在偶尔把它拿出来看一下时间，然后又放回去了。只有这个怀表，它在耐心地计算着主人的时间。
1: 嗯，哎，看完这样的小说，作为女士，一般有什么样的感慨啊？
0: 啊，我觉得我大概是在18、19岁的时候看到这本小说的吧。
1: 嗯。
0: 然后，就是我记得我当时是好长一段时间，一两天都回不过神儿。
1: 嗯。
0: 那个时候我还没有经历过爱情，然后就是当时给我的。我当时写了一篇读书笔记，我就记得我把这个爱情当时的理解就比喻成一串葡萄，就是那串葡萄一直挂在那儿，你就一直在想象它的味道是什么，然后你就不舍得去把它摘下来去品尝，因为你怕你一尝完了之后就知道那个是什么味道，然后就再也没有了，然后一直等等等等等，等到它熟透了，可能都已经不能吃了，这个时候已经什么都没有了。我当时是这种感觉，就是爱情就是等待，等待，一味的等待。当时还没有把它往我爱你但与你无关这个方面去理解，只是觉得这是一种等待，漫长的等，等待你来发现我，等待你来注意到我就是那个从小就爱你的那个人。
1: 嗯，你怎么看待女性面对爱情的那种奋不顾身，或者是说没有太多的这种考虑？
0: 对，
1: 直接投进对方的怀抱。
0: 因为我就是这样的人。我不知道是不是受他的影响。
1: 小说里的这个人，他更加的艺术化一些啊。
0: 对，就是极致化了哈。
1: 嗯，
0: 就是这个人，特别的一直就是偏执，就是这个女的。这个女人她甚至在信里面写到，就是说因为我们的孩子死了，
1: 嗯，
0: 我也快要死了，我才会给你写这样一封信，否则的话我一定不会让你知道这一切，因为我爱你是我的事情，我知道你喜欢那种自由自在的不受束缚的生活，如果我的出现甚至让你知道你有这么一个孩子，你一定会觉得束缚，甚至会因此恨我，我不愿意你恨我，所以我宁可默默地承受这一切，我自己一个人承担。
1: 这个叫做什么？叫做绝恋，绝望的爱恋。
0: 嗯，
1: 就是明知道没有结果的，
0: 他也不要结果
1: 啊。我也不需要，
0: 是吧？对，
1: 但是在某些女士看来，她们肯定对这种恋爱的方式不屑一顾啊。你把你自己的权利哈，
0: 是，
1: 你把你自己对于自己命运的掌控都抛在了一边。
0: 但是我这么说哈，就是我们

0: 们世俗的爱情其实都是一种交换，
1: 嗯，
0: 不是说物质的交换，而是一种就是有人打过这一个这样的比方，我觉得挺贴切的，就是人和人的关系，尤其是爱情关系，就好像在银行里面开了一个账号，然后我们两个人都往里面存钱，你存多少，你也可以往外取多少。如果一个人存的多，取的少，那么他付出多嘛？如果一个人只取不存，那时间长了这笔钱就会用完，对不对？
1: 嗯，
0: 所以你要不停的，你要去银行取钱，但你也要不停的往里存钱，这样才是一种世俗的我们大多数人拥有的爱情。但是有一种极致的这种爱，他真的只付出，他不要求回报，有人说这才是真正的爱，不过在现实生活中我还没有遇到过。
1: 嗯，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大家有机会可以去读一读。当然今天节目即将结束，其实啊，茨威格还有啊一本特别好的书，当然这个就不是小说了，这是类似于传记方面的那个书，叫《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强烈推荐大家看一看啊。看完这本书你就知道哈，人类的历史的走向其实呢就在几个关键的节点，有几个关键的人所做出的，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好，非常感谢各位朋友收听我们的读书俱乐部，也感谢夏蓉今天的分享，谢谢大家，
0: 谢谢
1: 朋友们，再见。
2: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黎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2: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1: 我国将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3级养老服务网络。
2: 霍尔木兹海峡战火再起，美国恢复对伊朗石油制裁，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上午10时30分，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
2: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 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
1: 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
2: 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表示，希望两院院士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 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2: 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2025年度

0: 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1: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9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3个国际组织和1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1: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温德院士。请听中国之声对陈立全院士和温德院士的专访。采制总台记者朱敏、钱程。
2: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却鲜有人知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全在德国看到氮化锂扣蚀电池，深受触动，决定转行研究锂电池。陈立全给自己立下军令状，3年国内立足，再3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目标很远大，可眼

0: 前的条件却是一穷二白。
1: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0: 几年后他的军令状兑现了，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实现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的里程碑。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随着液态锂离子电池发展遇到瓶颈，陈立权带领团队转头又啃起了固态电池研究的硬骨头。2016年陈立权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
2: 如果没有各级政府的领导，不可能有这个结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0: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5个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1978年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此后几十年里他用近万个电子眼扫描着遥远而广阔的天际，使我国清晰瞭望空中情况的距离足足延伸了数千公里。
3: 传统的机械扫描雷达它没法看到外空目标，即使看到了它也没法进行跟踪，而相控阵雷达就不一样了，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0: 奔德很快又接到新的任务，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0.1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10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2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有2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3: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飞机的高度就跟着下降。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0: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8、歼10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规划着眼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文旅深度融合，首次提出要拓展海洋旅游的发展空间，同时要求针对老年人、青年人、亲子家庭等不同人群，丰富高品质旅游供给。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7: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
6: 在扩大供给的同时，规划要求加强旅游项目建设规范管理，对旅游项目要科学论证、合理布局，防止一哄而上。北京联合大学中国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说，
8: 现在我们更多注重盘活存量资产，十五期更多的关注质量效益本身，而不是简单的规模式的扩张。
6: 在强化市场治理的同时，规划提出推进旅游业高效能治理。曾博伟强调，
8: 这种新业态新的模式要实施包容审慎的监管，更多的激发我们的市场的活力，有利于我们更好的去解决企业端既需要创新又要规范的创新这样的一个矛盾。
9: 民政部今天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旨在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0: 各地在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方面已开展积极探索，民政部养老服务司

0: 副司长孙文灿表示，
1: 截至2025年年底，全国养老机构和设施数量已达39.6万个，县级公办养老机构基本实现全覆盖，60%以上的乡镇街道建有区域养老服务中心，
0: 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老年人的专业照护需求，同时兼顾不同经济、生理、家庭状况的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孙文灿说，
1: 县级平台统筹专业照护资源，为重度失能老年人提供专业化照护服务，乡镇街道中心可以为轻度失能老年人提供集中照护，还可以为居家失能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为家庭照护者提供专业的照护培训、喘息服务，缓解家庭照护压力。
2: 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日前印发，将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新版免疫程序及说明明确，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均可按照免疫程序或补种原则同时接种。百白破疫苗免疫程序由此前3月0起始调整为2月0起始，共接种5剂次。升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为13周岁女孩，共接种2剂次。调整百白破疫苗的起始接种年龄，就是基于临床试验和科学研究结果，加强对低龄幼儿的保护。国家免疫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南方科技大学公共卫生与应急管理学院教授冯子健解释，
4: 国家免疫规划所确定的接种程序是基于不同年龄人群的免疫功能发育的特征、疾病暴露、感染风险和特定疫苗的免疫学这些特征呢，开展了大量严谨的科学研究后得出的最优保护方案，为儿童提供及时保护。
3: 国家疾控局要求各地要严格执行新版程序，切实保障适龄儿童及时获得免疫。
5: 受持续性降雨影响，广西多个中小型水库出现险情，目前抢险救援工作正在全力进行。总台记者廖密、傅奇恩、谢朝夕报道。
6: 广西玉江贵港水文站昨晚出现46.88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5.68米，为2001年以来最大洪水。截至今天10点，贵港市16条江河、17个水文站点出现超警戒水位洪水。针对贵港市多处区域的内涝积水，应急救援人员及时转运受困群众，发放物资。与此同时，供电等部门以最快速度组织抢修复电。南方电网广西来宾新城供电局党员突击队队长石峰威，
7: 采取大排量排涝车收水的方式进行收水，待积水排除后，我们立即开展抢修，恢复居民正常用电。
6: 在南宁衡州市，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工作预计将在今天内完成。衡州市云表镇党委宣传委员朱彩凤，
8: 很多志愿者今天也下来了，现在我们就是要投物资，要到各村去。
6: 洪涝灾害还导致衡州多处道路、电力、通信受损，地面救援受阻。目前各类应急科技装备已紧急驰援一线，通过夜间照明、无人机搜救、重载物资投送、空中通信保障等手段，为防汛救灾打通全天候应急通道。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西南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
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西部、黑龙江北部、辽宁北部、河北东北部、山东北部和南部、江苏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北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东北部、云南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2: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今天启动，消费季期间将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
5: 截至今天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8号称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并宣布恢复对伊石油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作为初步回应，打击了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 中国之声国际。

0: 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等地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证实，美军对伊朗发动一系列有力打击，以回应伊朗对三艘穿行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袭击。声明称，本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美国方面有分析称，这些袭击标志着自美伊6月17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局势出现了最严重的升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表示，作为对此次袭击的初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实施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对位于萨勒曼港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巴林总部以及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实施打击。
0: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油价8号大幅上涨，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盘中涨幅均超5%。
2: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他已要求切断美国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往来。特朗普还表示，西班牙是北约内的糟糕盟友。
0: 数据显示，美国5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达776亿美元，环比增幅达42%。
2: 澳大利亚最大电信运营商8号发生大面积断网事故，导致多地铁路、交通、银行、支付系统等中断，数百万人生活受到影响。
0: 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最后两场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卫冕冠军阿根廷队极限逆转埃及，瑞士队则在点球大战中战胜哥伦比亚队。
2: 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7号展开1/4决赛的争夺，塞尔维亚名将德约科维奇经过5盘鏖战险胜对手，创纪录的第15次晋级温网男单4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郭明、刘佳荣，主播黎春、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烈士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成长与你同行。支撑我们生存的第一要素就是呼吸。正常成年人在安静状态下平均每分钟呼吸16到20次，一天下来大约是2万到2万5千次，而一个人一生中呼吸的次数可能要超过6亿次。那么这么重要的一项运动，它的运动过程是怎样形成的呢？交换的呢？这些问题就由来自市第五中学教师郭珊珊老师为大家一一来解答。
1: 同学们好，今天我们来学习专题五，人体生理与健康中的人体通过呼吸系统与外界进行气体交换。本专题共分为2项内容：一、肺与外界的气体交换；二、人体内的气体交换。首先，我们来学习第一部分内容。肺与外界的气体交换。呼吸是我们每时每刻都要进行的生理活动。当我们呼吸时，身体会发生哪些变化呢？请同学们将手放在胸部的两侧，深深的吸气、呼气，感受下胸廓和肋骨的变化。

0: 你有哪些感受呢？小同学说一下。来说。
1: 我可以感受到深深吸气时，肋骨向上向外运动，使胸廓扩大。我深深呼气时，我可以感受到肋骨向下向内运动，使胸廓缩小。
0: 总结的非常正确。当我们吸气时，肋骨向上向外运动，胸腔变大。当我们呼气时，肋骨向下向内运动，胸腔容积变小。胸腔容积的变化，除了与肋间肌有关之外，还与另一块重要的肌肉膈肌的运动有关。膈肌位于我们胸腔的底部，是将我们胸腔和腹腔分隔开的结构，主要是由肌肉组织来构成的。需要注意的一点是，膈肌在自然状态下是向上隆起的，当膈肌收缩时，膈顶部是向下的。在这里，我们借助一张图片来帮助大家理解。图中甲状态是膈肌自然状态下的向上隆起，图中乙状态是膈肌收缩时膈顶部下降。那请同学们思考，当膈肌收缩时，胸腔是扩大了还是缩小了？
2: 扩大了。
0: 好，也就是说，膈肌的运动使胸腔纵向发生了变化。下面我们进行一个小结。胸腔横向的变化是肋间肌收缩和舒张的结果，胸腔纵向的变化是膈肌收缩和舒张的结果。那么当肋间肌和膈肌收缩时，胸腔容积变大，对应的状态是吸气。那么胸廓的大小与呼吸有什么关系呢？是胸廓变大导致吸气，还是吸气导致胸腔容积变大？接下来我们利用一些简单的材料来制作一个模拟膈肌运动的模型，请同学们看一下桌面上一些实验材料，想一下它们都是模拟哪些结构呢？
3: 套圈水平模拟的是胸廓，然后气球模拟是肺， U 型管模拟是气管，然后以及橡皮膜模拟的是膈肌。
0: U 型管仅仅模拟的是气管吗？
4: 还能模拟支气管。
0: U 型管除了模拟气管还能模拟支气管。橡皮筋和橡皮膜可以使我们的模型更加的密封和牢固。接下来请同学们根据所学知识来制作模拟膈肌运动的模型，并且观察实验现象，对实验结果进行总结和分析。

0: 同学们都做得非常好，那你观察到了哪些实验现象呢？小同学来说一下。
1: 向下拉橡皮膜，模拟根肌收缩和顶部下降，胸廓上下径增大，气球鼓起来，脊肺扩张，肺内气压减小，气体进入肺，表示吸气。向上推橡皮膜，模拟根肌舒张，额顶部上升，胸廓上下径减小，气球变扁，脊肺回缩，肺内气压增大，气体排出，表示呼气。
0: 好，总结的非常好。接下来我们对所学知识进行总结。当肋间肌和膈肌收缩时，胸腔变大，肺随之扩张，肺内气压减小，小于外界大气压，外界气体被吸入，此状态为吸气。肋间肌和膈肌舒张时，胸腔容积减小，肺随之收缩，肺内气压增大，大于外界大气压，此状态为呼气。这就是肺与外界的气体交换过程。同学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偶尔会遇到一些紧急的突发状况，比如有人被食物堵住喉咙，导致呼吸不畅。如果不采取有效的急救措施，就会危及到生命安全。此时，我们需要运用一种重要的急救手段——海姆立克急救法。接下来，请同学们根据刚才所制作的模型来解释海姆立克急救法的原理。

0: 给歌姬一个向上的力，胸廓容积减小，肺泥气压增大，把异物排出。
1: 好，正确。当我们给膈肌一个向上的力，胸腔容积变小，肺内气压增大，大于外界大气压，异物通过呼吸过程排出体外。关键时刻，正确的急救方法就是生命的希望。好，下面我们来学习第二部分内容，人体内的气体交换。在学习第二部分内容之前，请同学们思考一个问题：哪一个器官是气体交换的主要场所？
2: 肺是气体交换的主要场所。
1: 好，那肺泡又是肺结构和功能的基本单位，是气体交换的主要部分。那肺泡有哪些结构特点适于它来进行气体交换呢？
0: 肺泡数量众多，肺泡外面包着丰富的毛细血管，肺泡壁和毛细血管壁都很薄，都仅由一层扁平的上皮细胞构成。
1: 好，回答的非常正确，这就是肺泡适于进行气体交换的特点，也体现了生物体结构与功能相适应的特点。我们了解了肺泡的结构特点，下面我们来探讨一下肺泡与血液的气体交换过程。当我们吸气时，肺内充满了新鲜的空气，那肺泡当中的氧气含量就高于毛细血管当中的氧气含量。在此，我们补充一个重要的概念：气体扩散作用。一种气体总是从浓度高的区域向浓度低的区域扩散，直至达到平衡状态。那么，肺泡当中的氧气就通过扩散作用进入到毛细血管当中。通过血液循环运输到组织细胞外的毛细血管，此时组织细胞外的毛细血管内的氧气含量比较高，组织细胞内氧气含量比较低，氧气通过气体扩散继续进入到组织细胞当中。那么，氧气进入到组织细胞，最终是在哪一个结构被利用的呢？
3: 氧进入组织细胞后，在线粒体被利用。
1: 正确，线粒体是细胞呼吸的主要场所。线粒体消耗氧气，将有机物分解为二氧化碳和水，同时释放出能量，供给生命的需要。此时，组织细胞当中的线粒体由于进行了呼吸作用，产生了大量的二氧化碳，导致组织细胞当中的二氧化碳含量高于周围毛细血管。二氧化碳通过气体扩散进入到毛细血管当中。通过血液循环，最终到达肺泡外毛细血管，通过扩散继续穿过毛细血管壁和肺泡壁，最后到达肺泡内，通过呼气过程排出体外。接下来，我们总结一下人体呼吸的全过程，主要分为四步：一、肺与外界的气体交换，主要通过呼吸运动实现；二、肺泡与血液的气体交换，通过扩散作用实现。三、气体在血液中的运输，通过血液循环实现。四、血液与组织细胞的气体扩散，同样也是通过扩散作用实现的。本节课就上到这里，希望通过本节课的学习，使大家更懂得珍惜呼吸的意义，也更敬畏身体的智慧。感谢同学们的聆听，再见。
4: 看似平常简单的呼吸运动是人体内多个器官相互配合完成的，这也是人体的奇妙之所在。掌握了这一原理，对我们的日常生活也非常的有帮助。那就像课上提到的海姆立克急救法，它就是通过人体的呼吸原理，通过挤压胸廓容积，增大肺内气压，从而将食物推出气道。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辽东街大力推广现代化特色种植技术，采用先进水肥一体化、米豆先种等高效种植模式，让特色种植产业成为助推乡村全面振兴的强劲引擎。市人大常委会全委视察组对我市重点工作开展全委视察，助力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为持续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激活乡村产业发展动能，近年来辽东街立足本地资源优势，聚焦农业提质增效、农民增收致富，大力推广现代化特色种植技术，采用先进水肥一体化、米豆兼种等高效种植模式，不断优化农业种植结构，提升粮食产能，让特色种植产业成为助推乡村全面振兴的强劲引擎。走进辽东街丰聚村千亩玉米高产创建示范区，放眼望去，连片的玉米田郁郁葱葱，长势喜人。挺拔的玉米杆枝叶繁茂，满目皆是生机勃勃的盛夏丰收景象。据农技人员介绍，示范区全面推广水肥一体化种植技术，彻底革新传统灌溉施肥模式。该技术通过管道将水肥混合液精准输送至作物根系区域，按需供给水分与养分，有效减少水肥流失浪费，大幅提升水肥利用率。相较于传统种植方式，不仅能够节水节肥，改善土壤环境，更能精准满足玉米生长关键期的营养需求，让玉米植株长势更健壮，果穗更饱满，显著提升玉米产量与品质。辽东街农业农村工作站站长陈良：
3: 今天呢，就是那个我们辖区那辽东街啊，就是为了调优这个种植结构，推广。

0: 来就是那个一个示范块，能有20-30个响，主要是采用米豆间座，是2:4的米豆间座这种模式。豆子这块呢是采用大行，每大行就是60公分垄，打成120公分垄，垄上种30行大豆，无形中就多出一行了，是不是？而且增加了这个大豆的株数。
1: 在米豆间种种植地块，采用2垄3行科学种植模式，玉米与黄豆穿插排布，错落生长。这种种养结合的新模式优势突出，黄豆根瘤菌可固氮养地，有效补充土壤氮肥，改善土壤地力，为玉米生长提供优质土壤环境。同时，穿插密植的方式充分利用土地与光照资源，提升土地负重指数，在不额外占地的前提下实现玉米稳产增产，同时收获优质大豆，实现一地双收，极大提升了土地种植效益。辽东街农业农村工作站站长陈良：
0: 现在大伙儿所看到这个这片那个玉米的长势啊，非常好。它主要采用啥呢？采用这个玉米水肥一体化宽窄行控制模式。现在看吧，公顷的平均产量都能达到3.5万左右的一个水平，就是较常规的那个产量啊，至少提高45%以上。所以说这种种植模式值得推广。
1: 产业兴旺是富民根本，模式创新是增收关键。丰聚村依托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整合村内土地资源、技术资源，积极引导村民参与特色种植，切实让村民共享产业发展红利，有效拓宽了村民增收渠道。辽东街丰聚村党总支书记李成龙：
2: 我们丰聚村呢，近些年一直在这个粮食产量上下功夫，今年种植的这个玉米面积达到了1200亩。目前看呢，就是说主要的利用的是这个技术的几方面支撑，一个是通过密植，然后宽窄行水肥一体化，就整个包括肥防啊，整个在它的生长期能够得到一个良好的控制。过去一直都在追求这个吨粮这个标准，但是通过近年来看，我们已经超越了这个吨粮标准。去年的话，产量大概得在33000斤到34000斤每公顷，今年的话，预计今年的产量每公顷能超过35000斤。目前看这个水肥一体化这个玉米长势良好。
1: 同样在辽东街博山村的特色花生种植基地里，成片花生藤蔓繁茂，长势喜人，田间管理精细规范，特色油料作物种植产业稳步发展。如今的辽东街特色种植产业蓬勃发展，现代农业技术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粮食产能稳步提升，形成了多元种植、多点开花的农业发展新格局，一幅产业兴旺、乡村秀美、百姓富足的乡村振兴崭新画卷正在辽东大地徐徐铺展。
3: 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重大决策部署，充分发挥人大监督职能，切实强化人大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和权威性，助力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7月7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柴宇明带领市人大常委会全委视察组对我市重点工作开展全委视察，市委副书记、市长董闯参加活动。
4: 视察组一行先后来到四平和丰幸福养殖场和祥泰养殖场，详细调研特色养殖产业发展、产业帮扶落地成效，重点核查畜禽粪污污染防治整改落实情况，在对养殖场依托特色养殖助力乡村产业振兴的做法给予肯定的同时，视察组表示，企业要严守生态环保底线，常态化做好污染防控工作，巩固整改成效，杜绝问题反弹。在瑞祥风电项目升压站现场，视察组实地查看项目施工进度、建设规划，详细询问投产运营规划及产业赋能效益，督促施工单位抢抓建设窗口期，严把施工安全关、工程质量关、建设进度关，全力推动项目早日投产达效。随后视察组来到双山镇秀水村，实地了解村容村貌提升、环境卫生治理等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成效，要求持续细化整治举措，健全长效管护机制，切实改善乡村人居环境，提升群众幸福感。在四平和丰食品公司，视察组深入生产一线，了解企业生产运营、市场发展、产销体系建设等情况，鼓励企业立足本土资源优势，深耕加工主业，持续提质增效，延伸产业链条，为县域产业发展注入更强动力。在市中心医院，视察组重点了解了紧密型县域医共体五大共享中心升级改造项目建设进度、设备配套、功能布局等情况，要求要同步推进人才配套、

0: 流程优化、信息化建设，切实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优质、高效、便捷的医疗服务。杨威、王东明、张奎俊参加活动。近日，四平市总工会、劳动和经济部相关工作人员、全国劳动模范居永安一行来到我市，开展劳模创新工作室专项调研交流工作。调研组一行深入我市张英劳模创新工作室、董学颖劳模创新工作室等地，实地查看建设运营情况，认真查看工作室阵地建设、制度台账、创新成果展示、人才培养档案等相关资料，详细了解工作室组建构架、日常运行模式、技术创新攻坚、劳模精神传承、创新项目落地及经费使用管理等具体情况。座谈中，市总工会详细汇报了全市劳模创新工作室建设整体情况、特色工作、培育机制及下一步工作计划。劳模创新工作室代表依次分享工作经验、创新案例、人才培育成果。调研组对我市劳模创新工作室工作举措和阶段性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并提出针对性、指导性强的优化意见。本台通讯报道。
1: 近日，市职业中专师生在郑家屯公园举办公益惠民服务活动，普及推广非遗反射疗法，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
2: 活动现场，中国足部反射区健康法研究会副会长、反射疗法第四代传承人张慧开展科普宣讲，讲解反射疗法原理、养生作用及应急救护应用。康复技术专业师生为市民提供健康咨询、耳诊、足底反射疗法体验等便民服务，让群众近距离感受中医非遗技艺的魅力。本次活动成效显著，累计为100余名市民提供反射疗法讲座咨询、耳诊服务、足底反射�疗法体验，发放宣传资料300余份，有效提升了市民对非遗反射疗法的认知度，获得现场群众一致好评。据了解，该学校2020年将反射疗法纳入康复技术专业课程，聘请非遗传承人担任客座讲师，依托师徒制模式系统化培育专业人才。2023年，反射疗法成功入选四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截至目前，学校已开展反射疗法专项培训考评30余场次，累计培育师生及社会学员3000余人次，为地方大健康产业储备了优质技术技能人才。下一步，学校将持续创新非遗加职业教育发展模式，坚守文化传承初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持续发挥专业优势，大力开展公益惠民服务，培育更多高素质技能人才，让传统非遗技艺在新时代持续传承发展，赋能民生。
0: 7月7号，记者从市气象部门获悉，受低涡和低空切变线共同影响，我市近期降水天气频发，分布不均。据气象预报，7号到9号全市将持续迎来小雨到中雨天气，昼夜气温在21摄氏度到27摄氏度之间，未来一周还将有多轮降雨过程，防汛形势趋于严峻。记者了解到，当前我市已进入防汛关键时段，针对持续雷雨天气过程，我市气象部门强化监测预警，精准研判天气形势，持续做好天气预测分析、气象信息实时推送等工作，

0: 出行常备雨具，远离河道、低洼区域。相关单位做好排水排涝、地质灾害巡查，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前落实防汛防御措施。
1: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2: 人民网，教育部办公厅近日印发通知，部署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通知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期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情况，严禁在暑期及假期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区域性、校际性统一考试或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测试。新华网，为进一步加强志愿服务监督管理，深入排查清理网上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中央网信办、中央社会工作部决定自2026年六月下旬到八月下旬，集中开展为期两个月的网络平台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专项整治。各地党委、网信部门、社会工作部门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效果导向，紧扣整治重点，督促属地网站平台严格履行主体责任，加强对违规信息和账号的排查清理，确保专项整治取得预期成效。生活小常识，刚洒的咖啡渍立刻用冷水冲背面，不能用热水，热水会让色素牢牢固在纤维上。浅色衣物挤点洗洁精轻搓，顽固污渍抹一层小苏打，静置15分钟再搓洗。白色衣物可稀释少量白醋浸泡5分钟，正常洗涤就能彻底去除。沙发、桌垫用小苏打粉湿敷擦拭，干净不留痕迹。
3: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3: 再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承认我自卑，我真的很怕黑，每到黑夜来临的时候，我总是很狼狈，我彻夜在买醉，但我不曾后悔，只是想让自己清楚为什么我会掉眼泪。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北京时间的9:02，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我是主持人安露。
0: 那如果说您在每天上午的直播时段收听我们节目的话，想要参与我们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或者是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0: 那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上的一条消息。我们都知道哈，这个上班呢是目的是什么呢？这个赚钱养家糊口。
1: 哎，对，
0: 哎，这是说的最实在的了。
1: 啊，对，它联系到我的生活的质量。
0: 哎，对，去我这个生活过得怎么样，取决于这个我这个班上的怎么样。
1: 我一个月能吃多少次鸭头？能喝多少次八加一？都取决于我努力的成果。
0: 是的。当然，就不管我们努力到什么程度哈，但这个每个月的这工资呢，它是按时按月到我们的卡里的。
1: 哎，对对对。
0: 但是我们眼下看到什么呢？就是你上班，你得怎么上班呢？你得自费上班。
1: 你妈呀！
0: 你得像上学一样，你得交钱。
1: 哎呀哈！
0: 嗯，我们眼下看到说这事儿太荒唐了，确实是太荒唐了。14个人被骗到地铁站自费上班，而且不是一天两天呢，是数月。
1: 那是什么样的精神能让你坚持到这种程度呢？
0: 无私奉献，爱岗敬业。
1: 别说这个时候，就咱别说吃什么鸭头八加一啥的了哈，就这时候哈，好像温饱不好解决了，
0: 不好解决了，
1: 这得击穿了他多少的心智，他才能上班数月呢？这是用什么击穿的呢？
0: 我们来看一看到底怎么回事啊。
1: 嗯，
0: 说如果说有人在酒桌上跟你说他们有门路，哎，给你安排一份在地铁站里的查岗工作
1: 啊，
0: 每天你就工作4个小时。
1: 哎呀哈，
0: 真轻松，每个月就能轻轻松松到手6000多块钱，你信吗？
1: 我不信
0: 啊。我也不信。我就总想着天上掉馅饼的事怎么能掉到我手里呢？
1: 半辈子咱也没吃着一口馅饼啊。
0: 可不咋的。
1: 哎，
0: 那前不久呢，在上海奉贤检察机关呢就公布了这样一起诈骗案，10多名被害人就因为轻信了同乡的吹嘘，在几个月的时间里自掏腰包买票进入到地铁站当中，上着根本不存在的班儿。为了能干这份所谓的好工作，一些被害人呢还奉上了烟酒啊、现金呢。那么这个看似荒唐的案件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
1: 看这个呢，首先我们找字眼儿哈，咱们就开始呢就找小字眼儿。你看这个同乡，
0: 哎，
1: 一瞅呢是家乡人，
0: 对，
1: 哎，你这还能有假吗？
0: 可信度又提高了一点。
1: 哎，对，那时间咱们倒着回2025年1月，上海市公安局的奉贤分局新四派出所呢接到报警，有10几个人被他们的同乡钱某骗到地铁站白白上了几个月的班啊。民警了解情况后发现呢，朱某是第一个被骗的。2024年6月，朱某在酒席上遇到了户籍同在一个村的钱某。交谈中呢，钱某表示自己的亲戚啊承包了地铁的这个第三方服务，自己呢现在是站长，可以安排人上班。您瞅瞅，听着还挺合情合理的呢。
0: 听着挺合理的。
1: 哎，但是有一点不合理哈，你作为站长啊，你也是无论你是第几方，或者是说呢是这个本地铁站都可以啊。就是你不能随便招人的，这个招人的工作呢是有一定的程序流程的。
0: 对的。
1: 那么在上海市公安局奉贤分局新四派出所的民警啊陈仁说呢，他说啊这里面工作特别舒服，上班时间短，一天只要4个小时，也不用穿制服，老年人可以做这个工作，就是检查别人有没有按时上班，工资也非常高，这底薪呢6800一个月，还额外会报销伙食费、交通费。想啥呢？
0: 就想现在老年人都可以，跟年轻人竞职同样的一个岗位哈，挺难的。
1: 而且
0: 什么岗位
1: 呢？你要检查人家上不上班，现在上班都可以打卡的。
0: 对的。
1: 嗯，
0: 那当时呢，这朱某已经61岁了，在一个小区呢当门卫，然后听到这钱某说好工作之后呢，当即就把之前的这个工作哈不上了，我不要以前的工作，不干了。2024年8月份的时候呢，朱某接到了钱某的通知，开始说可以正式上班了。他按照钱某的要求呢，每天到上海地铁5号线，在奉贤区的几个站点呢进行巡查，偶尔呢也会为这个乘客搬搬行李。那么上班的时候呢，还会跟这个乘客之间进行这个打交道啊，这个互动啊，还会对着地铁站的视频那个探头，哎，还打卡呢。
1: 我的天哪啊！而且呢，相关的这个视频也显示啊，还要在这镜头之下敬个礼呢。
0: 哎呀，
1: 打卡不是这样的啊。那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官潘莹说呢，打卡的形式就是在地铁站的探头，这视频的探头的这镜头下，哎，敬个礼。钱某告诉被害人，通过监控呢查看是否在上班。 很快钱某呢帮朱某安排的地铁工作的消息呢就传开了，同村多名退休人员纷纷通过朱某找到钱某，也希望能够到地铁站上班。对于这份请托，钱某是来者不拒，一口答应，甚至还安排了考试的环节。
0: 哎呀，
1: 您说说，自个儿都相信了，自编自演的这种招聘骗局，虚构工作岗位来收财，这个敛财。
0: 嗯，
1: 在钱某的自编自导下，先后有14个人落入骗局，钱某也逐渐的打起了非法牟利的主意。一些被害人在钱某的暗示下向钱某送钱呐、送烟酒，经查钱某共收取了被害人现金3500元、香烟21条、白酒6瓶以及价值1000元的消费卡，共计呢是1.7万余元。
0: 那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官潘莹也表示，他暗示这些被害人说这份工作来之不易，很多人呢抢着都在抢着要这份工作。
1: 嗯，
0: 那么想要成功的应聘，或者说你要想保住这份工作，你就得有良心，你就要付出回报。这让很多被害人给他钱款呐、消费卡呀、烟酒礼品，甚至是他的电瓶车坏了需要维修，哎，都是让被害人给出钱的。
1: 其实呢，大家也是，这个钱某也是啊，抓住了大家伙呢不知道啊很多的我们这个正式上班的一些流程。
0: 嗯，
1: 首先呢，就是这个打卡的方式绝对不是以监控视频的方式。
0: 对的，
1: 任何一个公立机构或是私立机构都不是以这种方式来打卡
0: 的。对
1: 的。那么在14名被害人当中，有11名是退休人员，还有3名是年轻人。这些人之所以呢被骗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父亲或母亲都是先后落入骗局的。
0: 嗯，那被害人呢是退休人员，他就认为自己已经找到了一份高薪的工作，哎，活还轻松，于是呢主动着就想让儿子也跟着一起做这份工作，向被告人强烈要求应聘入职。那么被告人呢则继续维持着整套的骗局，谎称自己有能力安排被害人的儿子进入到地铁站工作，借此呢把年轻人哎同样也骗进来了。
1: 嗯，
0: 这些被害人呢每天按照钱某的要求骑着电动自行车哎到地铁站，自掏腰包刷卡进站上班，为了呢就是让所谓的查岗工作看起来更真实。那钱某呢每天还会给这些被害人排班。
1: 哎呀哈，
0: 这14名被害人当中啊，最短的干了1-2个星期，最长的干了3个月。那每到发工资的时候呢，钱某都以试用期长啊，这个试用期延长了，地铁公司呢还没有拨付第三方的服务费等等的理由去进行搪塞。直到25年1月份的时候，被害人多次讨要工资无果，钱某才被迫承认这一切都是假的。钱某到案之后呢，退回了被害人的财物，并赔偿了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两者相加共计是8万余元。
1: 伤敌100，自损呢也是80哈、
0: 哎、
1: 啊。那今年的4月呢，上海市奉贤区的人民检察院依法对于钱某以涉嫌诈骗罪提起公诉。4月28号，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呢判处呢钱某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这个宣判缓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元。
0: 嗯，
1: 吹牛揽下工作。见到呢利呢见利可图，开始敛财。办案人员对于案件进行梳理时发现，案发时钱某已经59岁，处于无业状态。那么他编造的谎言的动机究竟是什么？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上当呢？
0: 嗯，
1: 在审查起诉阶段，那么检察官对于钱某的所作所为进行了梳理，认为钱某最初在酒桌上表示自己有能力安排地铁工作是出于虚荣心，后来才演变成的诈骗犯罪。在几个月的时间里，14名被害人陆续上当，按照钱某的要求，在8个地铁站干了所谓的检查工作。这么荒唐的一幕，为什么地铁工作人员一直都没发现呢？
0: 那么检察官在表示说，涉案的14个人呢，没有集体的一同行动，不存在长时间或者大规模聚集的一个情况，每次最多呢也就是2个人同行，他们只是在地铁站内走一圈，那行为和普通的乘客差别不大，因此地铁站方面就没有发现他们有异常的行为。那么与此同时呢，本案当中的多名被害人也表示，因为钱某和他们是多年的同乡甚至是朋友，所以说对钱某所说的这个说辞哈，起初是根本没有任何怀疑的。
1: 那么根据奉贤区人民法院呢法官呢裴孙英说，他们都是熟人，被害人和被告人其实都是认识的乡亲邻居，有着几十年或者是有着十几年或几十年的老朋友了，有的都是这样的关系。可能是基于熟人的关系的一种信任，被害人轻信了被告人的这套 外来人听着十分荒唐的工作安排说辞。
0: 嗯，
1: 在整个所谓安排工作的过程中，14名被害人只是听信了被告人钱某的口头承诺，就被所谓的轻轻松松的高薪工作所吸引，既没有合同，也没有其他书面材料。所谓考试是在家里进行的，那被害人对于钱某其所谓的地铁查岗工作也没有核实和查询。
0: 嗯，
1: 那对此检察官提醒，找工作务必是正规和官方的途径，切勿轻信走后门、轻松高薪这样的虚假承诺。面对自称有关系能办事的人，要留心核实其身份和能力，一旦发现可疑情况，要及时留存证据并报警。

0: 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扬子晚报的消息，游客旅游归来一天腹泻七次，那高烧近40摄氏度，医生提醒出游的时候警惕病从口入。当说到前面腹泻七次的时候呢，我深有感触。我虽然说没有达到七次，但是呢也不相上下了，
1: 哎，但是也事不过三了。
0: 哎，
1: 你看憔悴的样子哈。
0: 是的，
1: 早上起来的时候啊，好不容易爬到直播台上哈，就这种坚韧不拔的工作精神。
0: 哎，就是虽然说我没有旅游归来哈，但是呢我也体会到了一天腹泻好多次啊。
1: 哎，没，虽然咱没在旅游的路上，但咱吃喝绝对不差，在路上
0: 吃喝是绝对不差，不能亏待了自己。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夏天的快乐确实是啊，这话说的没错，夏天的快乐多半是烧烤啊、冷饮呐、还有这个海边的旅行给的。
1: 嗯，
0: 我虽然说没有战胜三个，但是我也战胜了两个。那眼下呢，这个我们看到的这59岁的孙阿姨哈，她在外出游玩之后呢，却因为一次看似普通的吃坏肚子，突然发高烧到了39.8度，那一天拉肚了七次啊。家人们呢立即就将他送往了江苏省的中医院，经判断呢，孙阿姨患的是甲型的腹伤寒，所幸呢这个经感染科的医生及时的调整治疗方案，那么目前呢孙阿姨已经康复。

0: 治疗出院了。
1: 哎，所以说呢，咱呢就出门在外，开心是开心，但咱别瞎造啊。
0: 哎，
1: 那孙阿姨退休后热爱旅游。发病前一周呢，他刚结束外地行程，期间尝试了不少当地的小吃，回家后他就感到上腹有些胀痛，在附近的医院检查 CT 显示啊，这肝胆多发性的结石伴有胆囊炎。那么按照这胆囊炎接受了抗感染和止痛的治疗，而这个病症啊却没有得到缓解，反而更加的这个加重了。几天后的凌晨呢，孙阿姨突发高烧39.8度，退烧药无效，又出现了频繁的腹泻，一天多达7次。这此时呢，已经都不能说呢，咱们要这个穿稀了哈，用咱们这个东北话说啊，就已经开始穿水了。
0: 对的，
1: 哎，那家人呢，急忙的将其送到了江苏省的中医院。那么感染科的这个主治医师呢，告诉这个记者，入院检查显示，孙阿姨呢，超敏 C 反应蛋白达到了这个一定的数值。白细胞呢已经显著升高了，提醒的是严重的细菌感染。肝功能呢转氨酶已经升到了一定的程度，已经超过了正常的范围，还有这胰腺的淀粉。

0: 移酶的治疗，但是宋阿姨呢仍然是持续高烧，腹泻、腹痛。随后呢，那在粪便培养结果当中锁定的这个元凶就是甲型副伤寒沙门菌。那么药敏试验呢显示，该菌对多种常用的抗生素它是耐药的。那么随后呢，医护团队也是调整了方案，使用敏感抗生素。那么两天之后呢，孙阿姨的体温就逐渐的恢复正常，腹痛腹泻呢也逐渐的停止了。经过两周的巩固治疗呢，也痊愈了，开始可以出院了。
1: 嗯，
0: 那确实是我们在夏天经常能听到的就是这个肠胃炎呐，或者说是一些肠胃的感冒等等一些问题。
1: 嗯，
0: 但确实是我本人来说哈，第一次听说甲型副伤寒。
1: 这我和你是一样的啊，我们都知道有急性的肠胃炎，或者是说啊吃坏了肚子啊，你的肠道菌群不平衡，
0: 嗯，
1: 会侵入一些细菌，这个我们都很常见的。哎，但是呢，这个甲型副伤寒和伤寒同属沙门氏菌引起的肠道传染病，那么这个呢，对我来说呢，确实是第一次听到。
0: 嗯，
1: 那么它的途径呢，也是病从口入。被污染的水源、未洗干净的水果、半生不熟的海鲜和夏季高温下变质的剩菜，都可以呢是它传播的载体。那孙阿姨很可能在旅游期间使用了被污染的食物。
0: 嗯，那这样这个菌呢，它和普通的肠胃炎是不太一样的。副伤寒呢，常表现为持续的39到40度的高热，而且呢退热比较缓慢，但是脉搏呢相对缓慢，这个是重要的鉴别线索。此外呢，它不只是攻击肠道，还有可能像这个损伤肝脏啊、胰腺呐、啊，甚至是引发出这个肠出血呀、肠穿孔等等一些致命的并发症。那么医生也强调了，夏季是副伤寒的一个高发季节，但是呢，它可防可控。
1: 哎，您瞅瞅。这是病从口入，也就无非是我们吃的东西不干净，或者是说吃的东西已经变质了。一到夏天，其实不管是什么季节，咱都要勤洗手。
0: 嗯，
1: 哎，无论是你在出去做什么的时候，只要我们想用手要吃些东西的时候，一定要勤洗手。而且肥皂啊，或者这个洗手液呢，要认真洗20秒以上，咱别进了就甩了甩了就一样。
0: 哎，对对对对对。其次，对，咱这个夏天哈，本身就容易喝一点冷饮呐、或者是凉的。那在外出的时候，咱坚决不喝生水；户外游玩的时候呢，只喝瓶装的水或者是煮沸过的水。食物呢要熟透了再吃，像烧烤啊、火锅啊、海鲜呢，务必确认它中心温度足够高，肉质不再泛红了，哎，咱再吃。尽量呢也不要吃一些生腌呐、刺身呐、等等这种生冷的食物。
1: 那么另外呢，外出就餐的时候要选择证照齐全、环境干净的餐厅。那同时呢，方晶也提示，夏季若出现持续高温不退，并伴有这个腹痛腹泻，且自行服用抗生素或是止泻药，以免呢覆盖这个，切勿自行啊，咱就别觉得给自己开个方哈，以免覆盖病情延误治疗，应该及时的就医。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中国青年报》的消息，说从凭着经验跑腿儿，哎，最后呢干到了什么？干到了专业化的陪诊。
1: 呀哈，
0: 哎，这个也可以说是这个物尽其用哈。
1: 啊，术业有专攻，
0: 术业有专攻了。
1: 啊，嗯。
0: 那在凌晨的两点，北京四季青敬老院的值班电话呢，哎，骤然的响起了。一位长期卧床的失能老人突发疾病，而他的家属呢却远在外地。那么办公室的主任金浩呢和一名护理员随着救护车呢就赶往了医院，像挂号啊、就诊啊、检查呀、取药啊，两人推着急诊室的这个护理床在各个楼层穿梭。那么一边呢要稳住老人的情绪，一边呢要对接医生。金浩呢向记者形容说，那晚的心情，说全程都是不敢松懈的。其实我们在这个去到医院的时候哈，会看到很多专业的人士，拿着这个你的相关的这个证件呐，或者说是你的检查报告一些数据，然后带着你在楼层里面进行穿梭，那会给病人呢提供一些相应的这个，比如说陪同的一些服务。
1: 嗯嗯 嗯,
0: 嗯。那从这个凭跑腿的经验哈，确实是干到了这种专业化的一个工作。
1: 那么这一边呢贴心的看护，一边梳理病史，对接医生，要随时把情况呢汇报给外地的家属。折腾半天之后呢，我们的人员也对记者说，这样的场景呢在养老院养老机构是并不少见的。
0: 嗯，
1: 四季青养老院的院长呢简晓慧呢在向这个中青报的记者介绍说呢，全院呢入院的老人中呢，失能的和半失能的老人占58%，陪同就医需要持续增长。那么且大部分都发生在夜间，那四季青的敬老院的陪诊任务长期由园区的组长、护理员、值班人员等工作人员兼任。那么简晓慧坦言啊，最棘手的问题就是失能失智的老人沟通困难，突发不适无法描述病情，以及紧急情况就医联系不上家属，重大的检查和治疗方案无法及时确诊，在没有统一的标准与系统培训的情况下，陪诊只能凭经验。
0: 嗯，
1: 那么5月20号呢，启明星人才培养计划金京义公益陪诊首期培训班，那么200名来自于东城、西城、海淀区养老机构的学员坐在课堂，金浩呢和这个岳凌云也在这其中了。
0: 嗯，此前呢金浩对于陪诊的理解很朴素，他觉得就是陪着老人去看病跑腿儿，只要看好老人就行。那么在培训之后呢，他的认知彻底的转变了，老人突发疾病应急的处理和医生呢高效的沟通，医院各类单据的解读，这些内容呢要是早点知道就好了，以后呢就可以在给老人讲解病情和服药要求的时候就会更加专业一些，让老人呢更认可我们的这个工作。那这是金浩说的。那么培训呢也让他心里更有底了，金浩告诉记者，结业之后呢也愿意承担更多的陪诊的任务。那么岳凌云呢则是从管理者的角度梳理了四大收获，标准化的陪诊流程和服务规范，三方的沟通技巧，就医的应用场景的这个应急处置，还有职业素养和服务的理念。
1: 以往我们院内呢陪诊最多是凭经验做事儿，流程呢比较零散，标准不统一。那么岳凌云也说呀，这个课程系统呢讲解是从前对接、出行评估、院内挂号引导、陪同检查、取药答疑到送返机构的全流程规范，补齐了以往服务中的短板。他特别提醒，培训中关于老人心理支持和沟通话术的内容非常贴合老年机构的实际需求，解决了日常工作中的沟通难题。
0: 嗯，那么授课老师呢在课堂上也观察到学员整体的积极性非常高，很多学员呢也会认真的记录，学员们最关注的就是服务的边界、接单的流程与家属沟通的要点，并且在互动当中呢也是逐渐的明晰了规范操作的重要性。那么岳凌云呢也告诉记者，他报名参加培训既是个人的意愿，也是管理的需要。那作为管理人员呢，他说我们要吃透专业的内容，才能更好的指导培训一线的护理人员，打造一支懂流程、有温度、会应急的陪护队伍。那么在培训结束之后呢，他计划组织全体的照护人员开展内部的培训，统一服务标准，结合机构的实际情况啊，制定专属陪诊的服务规范，落实陪诊的台账和安全管理的制度。
1: 那简晓慧也在谋划更系统的落地机制，由专人牵头陪同就医工作，细化服务流程和标准，把陪诊服务纳入呢岗前培训， 内部规划陪诊员的等级，将陪诊服务纳入年度评优体系，对考取证书的员工给予奖励，让年轻人看到职业发展的赛道，获得归属感，他们才愿意留下来。那培训解决了怎么做的问题，但陪诊要真正落地，还要面临呢两道坎儿。第一道是经济坎儿。简晓慧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现在呢消费补贴勉强能够覆盖交通和耗材成本，但人员时间成本还有夜间及其节假日加班等费用很难覆盖，这意味着他们仅靠补贴，机构需要自己贴钱才能维持服务。那么收费标准定在多少合适？金浩认为单次陪诊每小时50到80元是比较合理的。那岳云林观察到啊，家属对于有偿陪诊接受度较高，但部分老人心存疑虑，关键在于明码标价、服务透明、保障到位，这是他说的。
0: 嗯，那第二道坎儿呢，第二道这个风险坎儿是什么呢？简晓慧也回忆了，说院内曾经发生过夜间紧急就医无法联系家属，执行委托授权紧急救助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他希望行业标准呢明确，陪诊过程当中工作人员的法定职责边界，突发状况下的责任划分标准，那家属远程授权的合法合规的要求。院内虽然说准备了风险告知书和家属授权书，但是呢希望政策和行业的标准让机构和员工开展工作的时候呢可以有据可依。那么针对上述的困境，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陪诊专业委员会的主任也提出了需要从三方面破题。一呢是要推动陪诊服务纳入政府购买的服务范围，让困难老人买得起。二呢是建立统一的职业认证体系，让从业者有奔头。第三呢就是完善责任保险和纠纷的调解机制，让机构和陪诊师呢敢作为。
1: 那简晓慧这样定义他理想中的陪诊标准呢，是服务的底线，人情味呢是养老服务的温度，二者并不冲突。规范操作，保障老人的安全是最基础的，人情味体现在随时安抚老人紧张。

样的情绪，主动放慢脚步，帮老人整理衣物，让老人不孤单。温度不是教出来的，是在实践中长出来的。陪诊是用心服务，让老人感受到被尊重、被关怀，这份职业就有了真正的价值。

那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979帮你办的一个环节。那在这个环节当中，您想参与我们的互动，想要房屋出售的信息啊，或者是一些便民的服务信息呢，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微信公众号双料融媒，将您的信息呢以打字的形式发送到上面，或者呢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那我们来看一条来自微信听友的留言，他想要出售楼房，地址是红城家园六楼非顶楼，面积是60平方米，联系电话13894436345，13894436345。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2: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峡剑》。
3: 绝命老人崔兆通独霸江南斗战魁，一看眼前这个形势十分严峻，人家是越来人越多呀，因此这个心也有点没底了。事到如今怎么办？就得以死相拼，没有第二条路选择了，上打吧。今儿这仗打得还得过瘾呢，也不单对单各对各了，干脆有多少人上多少人，要以多为胜。双方展开了一场混战。这种战法，有能耐的沾光，没能耐的可倒了霉了。干去那吃亏的，腿断胳膊折的有之，尸首两分者有之，破肚开膛者有之，脑浆崩裂者也有之，死尸是横躺竖卧。我记得有个谁说过那么一句话，人的斗争是最残忍，这是一点都不假呀。正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也不知道是谁给放了一把火，这火呀是从厨房给点着的，火势迅速蔓延，刹那之间烈焰飞腾，黑烟直冲霄汉，火鸽子烂飞，火球烂蹦，这院里头全是黑烟。有人就喊开了，了不得了，着大火了，快点救火。你想想谁去救火呀，这玩命呢，抽不出人手来。眼瞅着火越着越大，整个姚家寨变成了火海。崔兆通心如刀绞一般，哎呀，完了完了，我的家呀，完了，大半辈子几十年的心血付之一炬，他心里能不难过吗？大火一着，方寸一乱，这仗没法打了。他把俩手指头往嘴里一塞，打了一声呼哨，吱啦啦啦啦啦。手下人明白，这是撤退的信号。崔兆通手晃葫芦鞭，头前开路，陈斗虎、斗战坤等等等人在后的紧跟着。一边冲杀，一边有人不断倒下去，就这样他们也闯出去23个人，一直跑到云雾山的半山腰上，回头再看姚家寨是一片火海呀。崔兆通气得直跺脚，完了完了，这火是谁放的，我连家都没了，哈哈，圣婴啊，老匹夫，我跟你们玩不了。窦占魁就劝呗， 师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有人就有一切呀。只要老师伯能保重身体，过几年一个新家又出现在眼前呢，您了千万保重身也罢。好好好，说得好说得好，这丑口算结下的。我跟十三省总镖局的势不两立，有不共戴天之仇。他们走了，那么上哪儿去了咱暂且先不提。翻回头说姚家寨的人，吴老一看着了火了，也不知道谁放的火，利用混乱之机把盛英、叶成龙、蒋伯芳给救下来，三个人是死中得活呀。先找了点水把脸洗净了，把身上的白灰抖了干净了，大家重新团聚在一处。这着着火没法说话呀，也离开了姚家寨，找了一个安静之地，大家这才站住。盛英啊，在鬼门关转了一圈又回来了，三爷一看都是亲人，眼泪扑簌簌掉下来。老哥哥，各位弟兄，我盛英谢谢你们。石俊山呢，拉着盛英的手，兄弟，不是哥哥说你，你不对呀，你怎么能这么干呢？你嘴里说的一样，你办的是另一样。我明白你的苦衷，你是宁叫一人担，不叫二人寒。你们老剩下的事儿由你去解决，不要株连旁人，这是你的出发点。但是盛英啊，你别忘了咱是什么交情，这周围跟你什么关系呀？我们生死与共多少年了，你这不是拿我们当外人吗？不是老哥哥说你，你是昆仑侠不假，你有能耐不假，你一个人手大捂得过天来吗？就凭你能破得了九龙山石海岛吗？你能斗得过白玉祥吗？是不是都不能？你就得依靠大伙，不如把话讲到桌子面上，大伙帮你出点子，大伙帮着你解决问题，你看这多好。就因为你这不说，引出多少麻烦来。哎，你说你认错不？我说你对不对？盛英满面通红，连连点头称是。老哥哥，您说的对极了，我错了，我错了。蒋伯芳没吃过这亏，眼睛好像没叫白灰给杀瞎了。蒋五爷那气儿就更大，我三师兄，您要吸收教训，我就发现您老了老了，老糊涂了，办这事儿就跟正常人他不一样。莫非我到了你这个年纪也像你这样吗？你简直不分里外拐了。就因为您这一念之差，引出多少麻烦了。你看眼前这事儿全是您造成的。你看只有蒋伯芳啊敢当众说盛英，其实说的句句金石良言。盛三爷也不住地点头，是是是，五弟我错了，你受了委屈了。看我受不受委屈是小事儿，他耽误事儿。你要早发话，大伙商量商量，说不定把盛奎早救回来了。你看这引出多少罗烂来。大伙就说算了算了算了算了，过去的事不要提了，这不是大伙都凑在一起了吗？咱们商量商量下一步怎么办吧。石俊山说这么办，肯定咱们大伙得赶奔九龙山石海岛，上九龙山必须有船。三年前我到海州去过，我记得有个小地方叫这个叫鱼户村呐、啊。 有个年轻人姓李，叫李衮。这李衮水性惊人，靠着海边长大的。3年前我是干什么来的，我见过他一面。小伙子血性仗胆，不如啊咱们赶奔渔户村，求他给准备船只，咱们好进九龙山石海岛。大家说好吧。就这样，石俊山头前引路，老少英雄随后跟着，来到渔户村。村口啊坐着仨人，谁呀？赛时前的杨祥武、小方硕、欧阳德和千里飞行邓飞雄。这三年轻人在这坐着干嘛？一面往海里边看着，九龙山石海岛那个方向有什么变化没有？一方面在这寻风放哨。小哥仨一看，呀，这不昆仑侠圣婴吗？我老师来了。往后一看，一大帮飞天玉虎蒋五爷来了，九头狮子孟凯、镇三山小姐、一粒撒金钱胡景春、古英古大侠都来了。小哥仨乐得奔奔直蹦，赶紧迎过来。老少英雄一见面，圣婴就问相武啊，你们怎么在这儿啊？老师，我们就住在这儿，这不是渔户村吗？这里主人姓李，叫李衮呢，哥俩可好呢，我们这些日子就住到他家了，您快往里请吧。一边往里走着，杨祥武跑到里边送信儿去，跟镇九江涂灿、火的真君孔花阳、孔五爷送了信儿了。涂灿带着儿子涂中，听说圣婴来了，都接出来了。呵，两路人马合在一块儿，当然是非常高兴了。一到李衮的家里，李衮一看，好，我这庙小装不下这么多大神仙，简直受宠若惊，赶紧跟他娘、跟他媳妇儿打扫房间，腾出一间房子来。屋里坐不下，还有院里。好在这边他根本就不冷，院里搭着棚，放着板凳，实在不行铺了两领席，在席上坐着也可以。那么大伙儿到了人家讨扰，还能挑拣吗？这叫入乡随俗啊，因陋就简。大家不分彼此，坐就坐，

0: 站就站，聚拢在一起了。李巩跟他娘马上烧饭烧水，忙里忙外的。盛英打听清楚了，拉住李衮的手：“年轻人，我们多有讨扰。”“
1: 哎呦，老侠客，您怎么这么说呀？”“
0: 我用八抬轿请也请不来呀、啊，老少英雄住的我家，给我脸上贴金呢、啊，我这一辈子我没白活。”“老侠客，您可千万别客气，我欢迎的不得了。虽然我家不富裕，是供大家吃点海鲜。”吃口饱饭还是能做得到的。您看这热心人哪儿都有。盛英甚是感动，心说办完了事儿多给人家留俩钱儿。当然人家不是为的钱，聊表寸心嘛。盛英心里是这么盘算的，也没客气。老少英雄吃完了饭了，开始谈谈各方面的情况。九龙山石海岛的事儿，首先由杨香武做介绍。杨香武把小脑瓜一拨了：“师傅，各位，我先说几句啊。这个贾明啊，这小子愣装能耐梗。他要进九龙山石海岛去救盛奎去，你倒跟我们打个招呼，连招呼都没打，他溜了。到了现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啊！贾明也没影了。另外呢，川北一条龙周文志和他叔叔电光侠周英跟我们也这么商量的，说是三天之内听消息，结果都四天了也没信儿，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看来是凶多吉少啊！这就是我们这方面的情况。”我们一直等信儿，按兵不动啊！没想到老师你们这时候来了，您看看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吧？
2: 哦，
0: 大伙儿一听明白了，盛英一皱眉呀、啊，低头不语，听大家议论。蒋伯方站起来：“
2: 我各位，我没别的主意，打呀，
0: 准备船吧。”白玉祥这种人就是欠揍，不娶他娘他不叫爹，不打他身上他不知道疼，还有什么好讲的？对，打就得打了。有的人不主张打，是先谈判后动武，议论纷纷，莫衷一是。你别看大伙儿怎么议论，最后拿主意的拍板的还得是盛英，要不怎么老说这句话，家有千口主事一人，要听大伙的那不乱套了吗？议论了多时，大家不言语了。十多石俊山问盛英：“兄弟，你得说话呀，你看怎么的好？”
2: 嘿，盛英点了点头：“老哥哥，各位啊，我说出来怕大家不爱听，我跟你们的想法截然不同。
0: 那你就说说嘛，别闷着。
2: 各位啊，大家来干什么？都是为救我儿子盛奎，我盛英感恩不尽，自家人我不客气的啊。关于大家说打，我头一个不赞成。咱怎么打？就是在座的各位，甚至把十三省总镖局的人全调来，打得了九龙山石海岛吗？大家不要忘了，官军几次抄山都大败而归，伤兵损将，这九龙山石海岛如同铁桶相似，易守而难攻，所以动用武力实属下策，我不同意。另外大家说的其他的办法我也不同，我的意思是什么？咱先礼后兵。方才好像有人这么说过，我这同意，先礼后兵。怎么个礼？方才我盘算好了，
0: 各位就在。

0: 玉户村住着，别动，你们谁也别动。我圣婴一个人赶奔九龙山面见白玉祥，我见他干嘛呢？跟他论理。我相信龙凤大侠白玉祥好人呐，三十几年前他兵败娘子关，我救过他，他那个人是正人君子。为什么这么做？肯定有小人按下绊子，他一时糊涂才这么做的。正因为他是正人君子，他能听进我的话去，我到那把话讲清楚了，我把我儿平平安安领回来，把我们的人带出九龙山石海岛，一天云彩散了，这是上策呀。如果不问青红皂白，七着夸他就打，非把事情弄大发了不可，到头来一发不可收拾了。他这么一说，一粒撒金钱胡景春扑了扑了脑袋，老人家我不同意，您一个人进九龙山太危险了，您总是以您自己衡量旁人，那白玉祥三十多年前跟您认识，这三十多年没见面了，人心都有变化呀，你别拿过去的尺子量他今天呢，万一他不讲道理，你一个人孤掌难鸣，不但没救出圣魁了，把您还得搭上，这是何苦来的呢？所以我不同意。蒋伯方一拨了脑袋，我反对，三哥，这是下策，我们这么多人干嘛你亲自出马呀？大家又议论半天，圣婴是一语皆无，议论完了还得叫圣婴拍板。圣婴一笑，各位啊，我就有个犟脾气，一条道跑得黑，方才我说的我不想改变，你们大家就在这听我的信儿，我一个人赶奔九龙山石海岛，我认为这是上上策，我不行再动武也不迟。蒋五爷一皱眉，三哥你怎么这么拧呢？一旦你出了事儿怎么样？不会，老五你放心，白玉祥不是那种人，白玉祥不是，他周围那些人呢？你说怎么办？吉人天相，老五啊，你放心就是了，啊，听你的。石俊山手捻的徐然琢磨了半天，我兄弟说的不是没道理，的确属于上策，我看也不妨一试，但是呢我再补充一点，咱们大家都别闲着，做好了战斗准备，一旦我兄弟谈判不成或者遇上什么麻烦，那讲不了说不起，就得武力解决了。对，就这么办，就这么办。有几个人报名要保护圣婴一块儿去，被圣婴谢绝，谁我也不带。为什么呢？不是说我一个人能耐，带俩人去也不解决问题，还不如我一个人去。商量的结果，让李衮哥俩撑一条船送圣婴，所有的老少英雄在渔户村听信儿。大家送到渔户村海边上，就问呢：我们得等多长时间呢？您估摸着需要几天？圣婴掐手指头一算，再问问李衮路程，去一天回来一天，再办一天事儿，这就够紧的了，起码也得三天呢。圣婴说：“这么办吧，三天。”大伙儿一听，又是三天，好了，我们就听信儿吧，祝您一路顺风。 就这样，圣婴上了船，进了九龙山石海岛，见着龙凤大侠白玉祥。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你看，我不这么详细说，您怎能知道这些事儿？书接着前文，单说圣婴一到了九龙山石海岛，受到白玉祥的盛情款待，在中平大厅是盛排宴宴啊，比过年还热闹。圣婴也颇受感动，圣婴心说这多好，哥俩还不伤情面，你光说打打绝对是下下策，那分什么情况。但是圣婴来是为圣魁呀，另外还为假名，还有周家叔侄现在不知道生死，这些事都得办了。但是你想想，刚上山，在这种场合怎么好提这问题呢？再着急得忍着。所以圣婴的表面上是谈笑风生，白玉祥拉着圣婴的手，哎呀哎呀哎呀起来没完呢，不知说点什么好。老侠客贤弟，你还记得吗？36年前，那时候我兵败娘子关呐，让人家打了个稀里哗啦，我还受了伤了，幸亏遇上贤弟给我解了围了。可能你花钱给我治伤养病有俩月吧。圣婴说差不多，嘿嘿，这俩月你把我给救了。后来你还给了我500两银子的穿资路费，我走那天下的小雨儿，你送我到村口，有这事儿吧？那时我说过，来日方长，希望咱们弟兄还有见面之时，我白玉祥必要报恩。老侠哥，你还记得这话吗？
1: 记得。
0: 一晃36个年头，蹉跎岁月，你我已经老了。贤弟啊，你照过镜子，你眉毛都白了。哎呀，圣婴点了点头，老哥哥，我也快70了，古稀之年的人了，所以能不老吗？不过老哥哥，我不是当面说你，虽然你也老了，但是精神头不减当年，是吗？哈哈哈哈，兄弟，你这一来，我能多活10年。各位，举起酒杯，为我兄弟的到来干干！白玉祥一带头，谁敢不干呢？旁边坐着2把金交椅的天门峡铁公山，挨着铁公山的是袖吞乾坤小武侯张灵宇。挨着张灵宇的是3世佛海宽，挨着海宽的是霹雳子彭春。这几个小子不怎么高兴，你别看表面上迎合着，心中暗想：圣婴，你绝对是我们头号的仇敌。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4: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峡剑》。
0: 圣婴进了九龙山石海岛，受到大寨主白玉祥极其盛情款待。九龙山的人呢，有多一半高兴，理解大寨主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这个风已经传出来了。囚禁圣魁也好，为的是圣婴。大寨主想把圣婴拉到九龙山入伙，如果圣婴点头答应了，对九龙山太有利了。圣婴德高望重，朋友最多呀，他要跟总家大寨主携起手来，无敌于天下，将来大寨主的宏愿就能实现呐。宏愿是什么呢？反清复明。 想把清政府推倒，还恢复大明朝。

这八个人呢，不是说八个心眼差不多少。这个铁公山怎么想的呢？可你坐到头把金角椅的位置上，你说什么是什么？我铁公山哪不如你？论年岁比你轻得多，论能耐也不次于你，论韬略只在你之上不在你之下，为什么我坐二把金角椅呢？咱俩该换换班了。所以他揣着这种野心跟白玉祥面和心不和，数年来他暗地之中加紧活动，培植自己的死党，现在初具规模，在他周围拉拢了一帮死党，都替他卖命的。他觉着机会快来了，偏赶这时候白玉祥要拉拢圣婴，圣婴真要点头答应入伙，对自己是大大不利呀、啊。那再也没有扳倒白玉祥的希望了，自己这一辈子也甭想做头把金交椅了。要不说这班子之中他要不和，这事儿不好办。你别看有人说我们这班子那才团结呢，那是对外那么宣传，实质上真正一心一意团结的啊不多，这九龙山石海岛也不例外啊。有很多人有自己的打算，铁公山在旁边坐着一看，呵，这白玉祥对圣婴干嘛这么尊重，对他干嘛这么亲热呀？哎呀，他越看越吃醋，越看越生气，心说圣婴不除对我是极大的威胁，我千方百计也不能让他们俩人拉起手来，怎么办？哎，有主意了。就说这铁公山呐、啊，鬼点子挺多。旁边坐的是袖吞乾坤小武侯张灵宇，他用手拉了一下张灵宇的衣襟儿，冲着圣婴一抱拳：“老侠客，我先告个假，方便方便。”方便方便是怎么回事呢？上一号就是上厕所，这么说他不是文明吗？圣婴一抱拳：“二寨主请便。”嗨，是是是。张灵宇也跟他出来了，上厕所这事儿还有什么规定吗？随时可以去，随时可以回来，谁也没在意。铁公山把张灵宇找到没人的地方，看这说话挺保险，他压低了声音：“我兄弟，看出来了，老匹夫圣婴真进了山了。看大寨主那意思，是非拉他入伙不可。你看这事儿怎么办？”你看张灵宇有张灵宇的打算，他笑了：“二哥，您说这话什么意思？老三，你怎么还糊涂？圣婴是个什么人呢？外忠厚，内小人呢、啊。他要掌了权，对你我弟兄极其不利。大哥糊涂，所以呢，我们打算制止这个事儿。那二哥，你说你打算怎么办？”“喂，老三，我跟你无话不说啊，你同意就同意。”不同意就拉倒，我打算对圣婴下起毒手，把他置于死地。哎呀，二哥呀，这么办不妥呀。那大哥要知道了，能答应吗？老三，你别管大哥答应不答应，迟早有一天他会明白过来。我就希望兄弟你能助我一臂之力。哎，不，二哥，这我可帮不上忙。因为这是特殊的事儿，要换其他的事儿还可能。二哥，这么办行吧？虽然我不给你帮忙，你爱怎么地怎么地，就只当我不知道这个事儿，你看行吧？哎呦，铁公山一听这老三另有打算，听他这只言片语，他是站到白玉祥一头了。

0: 白玉祥这么做他是同意啊，对呀、啊、他套写圣婴的笔迹，他出的主意他能反对吗？看来此人不可靠啊。铁公山就不往下深说了，老三有你这句话我放心了，我怎么做你不管，我肯定不管。二哥出了事儿你自己负责啊，别把我牵扯到里边。哎，我行行行，有你这句话我心里有底了。铁公山挺不高兴，转悠一圈回来了，又待了一会儿，又起身告辞，还要上厕所，这嘴里还捣鼓呢，吃什么东西吃的怎么不对付劲儿，这肚子怎么有点疼呢？其实谁问你来的，这叫贼人胆虚。他出了中平大厅一看，末位上坐着个出家的老道，这老道也姓崔，叫崔国祥，人送绰号神剑子。他把崔国祥啊给调出来了，这崔国祥是巡捕寨的寨主，你别看是个出家的道人，这家净做坏事儿。崔和祥一看二寨主教的，敢不从命吗？到了没人的地方，无量天尊，二寨主有何差派？铁公山看看左右没人，我说崔道爷，我交给你点事儿，你能替我办吗？
1: 能，您吩咐吧。
0: 嗯，好。我说崔道爷，事成之后我必有重赏，将来要成其大事，我提拔你高高的升官，你看怎么样？
1: 哎呀，多谢二寨主，您说吧。
0: 你是不是叫神剑子？
1: 是啊，
0: 听说你宝剑练得不错，特别是你的撒手剑占着一绝，对吧？
1: 哎，反正大伙儿那么捧我，我的确也下了不少年的功夫，
0: 我打算叫你以助九姓，哎，一会儿你主动提出来，当着大伙儿的面你练练宝剑，名义上舞剑助兴，实质上我叫你杀圣婴，用你的撒手剑把圣婴这条老命要了，你听明白了吗？
1: 我连烦
0: 姐，怎么你不敢？
1: 不，二寨主，大寨主同意这么干吗？
0: 你别管大寨主，我叫你怎么办你就怎么办，出了事我担着。
1: 我不是怕别的，杀不杀圣婴那是小事，我怕大寨主怪罪下来我吃罪不起。那么二寨主您给担着我就放心了。
0: 好，照我的话去做，听没有？下手要狠点，一定不要露了马脚。
1: 哎，我明白我明白，
0: 马上咱就回去，一会儿你钻个空子就练剑啊。
1: 哎，
0: 神剑子崔国祥啊汗也下来了，
1: 心说真要我的命啊，叫我干这冒险的事儿行吗？
0: 这心里咚咚直打鼓，但是上知下派迫不得已，回到中兵大厅他坐下了，时间不大，天门侠铁公山也回来了，也归坐，一看白玉祥跟圣婴拉着手那还唠呢，根本没注意这些。又等了一会儿，铁公山看了看这崔国祥，
1: 这意思你等什么呢？你
0: 还不说话。崔国祥一看铁公山瞅他，那意思叫他赶紧练剑，他万般无奈硬着头皮站起来。
1: 无量佛，
0: 这一佛大厅里静下来了，白玉祥也不唠了，跟圣婴两个人甩脸观瞧，再看神剑子迈着方步离座来到大寨主和圣

大寨主，圣老明公，今天我一看呢，九龙山喜气洋洋，大家格外的高兴。原因是嘛，我们山上来了贵客，昆仑峡大驾光临，使我们小小的九龙山石海岛放出了光彩，贫道也感到非常高兴和自豪。那么酒席宴前，我们光这么唠，好像失去点光泽。贫道不才，自幼喜欢宝剑，我打算堂前练一趟宝剑，以助酒兴。不知大寨主老明公以为如何呀？铁公山在旁边坐着，一听，哎，说的还行。他这眼睛就溜着白玉祥和圣婴，盼着他们点头。圣婴不加可否，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看白玉祥的。白玉祥那脸唰就沉下来。白玉祥心说：“谁安排的？我没安排。你没事提这个建议干什么？谁叫你练剑？但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不好意思深刺他。”但是从眼神脸上的表情看出来，白玉祥把头一摆，不必了，我跟我兄弟好好唠一唠，这就足矣。练剑的事儿嘛，以后再说吧。哎喂，崔国祥一听更好，本来我就不想练，他刚想要退下去，铁公山站起来，慢，等一等，大哥，练就练嘛，既然崔道爷自告奋勇，舞剑以助酒兴，这有多好啊！在座的都是练武的人，老民工也在场，那么崔道爷练一练，让老民工多加指教，我们也开开耳光，这有什么不好呢？大哥，练吧啊！崔道爷练，你看这二把手说话还挺算数，没等白玉祥点头，他批准了。白玉祥耐于情面，明明心里不痛快，没有办法，一看铁公山同意了，只好点了点头，好吧，练就练吧。哎，是是是。崔国祥一拨了脑袋，心说真倒霉，这铁公山太烦人了，把我逼上了，不练不行了。再看他往下倒退几步，把长大的道袍甩掉了，里边短衣襟小打扮，把腰中的丝带紧了一紧，周身上下收拾干净利落，然后把二刃青钢剑拽出来，嘎嘣，嘎嘣嘣嘣嘣嘣。他这个宝剑尺寸不长，因为他练撒手剑，那个剑尺寸太长了，不不楞楞的不好使唤。他这剑苗子就一尺八，加上剑都剑把，全都算上不超过二尺五。他把剑穗也摘掉了，再看他钉子步站好了，老民工，您包涵啊。大寨主，咱都是自家人，我就不客气了。我练的不好，您呢就等于我耍狗驼子了，好不好呢？圣老兵工，咱说练就练，请您多加指教。嗨，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酷爱武艺，你看心里头想着那么多的事儿，在这个场合有人一练武，圣婴把临时的烦恼啊，哎，就抛到旁边了，全神贯注在这看他练剑。他不知道这老道是谁，但是一看这练宝剑呢，练的还不错，哦，八仙剑，你别看。

圣婴使刀，对宝剑他也喜欢。一瞅这老道还可以，起码得有10年的基本功啊。所以这圣婴越看越爱看，越看越留神，把别的全忘了。白玉祥手捻虚髯，眯缝着眼睛也在这看着。不过白玉祥心里不高兴，老认为这是多此一举。等没事儿，我得问问铁公山，你干什么？什么事儿你先决定，你连跟我打个招呼都不打，越来越不像话。但这表面上呢还不能太带出来，其他的人不知道怎么回事都注目观瞧着，还有些人呢鼓掌喝彩，好，练得好，好。这些人是溜须拍马在这起哄。但是说崔国祥神剑子，他知道哪是练剑助酒性，要行刺圣婴啊。因此他一边练着，心里一边盘算着，要了我的命非捅马蜂窝不可呀，看来我就得下手了。练来练去，练去练来，啪啪啪啪啪，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他跟圣婴的距离不超过3丈，他要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啊！再看他腿往前伸，身子往后仰，叫金刚铁板桥，这宝剑往后甩，这神剑子可真厉害，宝剑就撒了手了，就当镖使，这招叫飞剑。啪啪啪！哎，一道寒光是直奔圣婴的哽嗓咽喉。这是大伙万万没有想到的，人们一看傻了啊！圣婴是干什么的？圣婴虽然没想到有人暗算自己，但是圣三爷久经大敌呀。还不懂得暗器吗？一看一道寒光扑奔自己来了，圣婴还没等想出措施来的，白玉祥在旁边坐着。白玉祥的身手是真快，再看他飞起一只脚来，啪，正踢到宝剑时，宝剑揉一下就飞了，飞出10几丈远去，4、5丈高，翻着个落下来。下边那么多人呢，啊！往左右一闪，砰！宝剑正好戳在砖缝上，噗！大厅里就一阵大乱。白玉祥手拍砖，噔！崔国祥，你想干什么？绑！把他绑起来！刀斧手往上一闯，把崔国祥给捆起来。圣婴坐那儿巍然没动，心里感谢白玉祥。行，其实白玉祥不把宝剑踢出去，这宝剑也伤不着圣婴。白玉祥站起来，用手示意大伙静下来。哗！崔国祥，这怎么回事？你想干什么？崔国祥扑通就跪下了。大寨主饶命，大寨主饶命，这不是我的主意。铁公山也冒了汗，哟，乖。铁公山心说话，这个饭桶，哎呀，偷鸡不成反倒丢了8米呀。大寨主一问他肯定说实话，一说实话不就把我卖了吗？这怎么能行呢？他赶紧站起来，到了崔国祥近前，砰一把把神剑子的千衣给抓住了。怎么回事？谁让你这么干的？哎，崔国祥一看，你叫我这么干的，你还问这干嘛呀？

0: 但他不敢说。二寨主他，哎，你小子胆儿太大了。昆仑侠来了，这是我们山里的贵客，你竟敢借着舞剑为名刺杀山上的贵客，你这胆子有多大呀？小子，你真是可杀不可留！啪，使了个单掌开杯，正好击到崔国祥脑门子上。这一巴掌多大的劲儿，打了个脑浆崩裂，顿时七窍流血，死于非命。白玉祥看得特清楚，哎，白玉祥心说：“好，铁公山，杀人灭口，肯定你捣的鬼。你怕神剑子把你出卖了，你先把人给打死。”哎呦，这白玉祥这火就撞到脑门子上来了。二弟，你这铁公山也假装后悔，你看怎么这么不禁揍啊？我寻思吓唬吓唬的，叫他说实话，一下子失了手了，给打死了。大哥，你我错了，怨我出手太重了。你看这明明一片好心，你看这。秀吞乾坤小武侯张灵宇在旁边坐着，看得清清楚楚。哼，心说铁公山呐，不管怎么讲，你也难以自圆其说呀。咱大哥什么人，眼睛毛都是空的，能不明白你什么意思吗？这是不打自招，就知道是你出的鬼点子。哎呀，看下一步怎么办吧。我呀，站在河边呐，我可别把鞋弄湿了。因此张灵宇连大气儿都没敢哈，坐观成败。白玉祥的脸都青了，都当着圣婴的面不好发作呀。他知道铁公山手底就帮死党，这家伟大难调啊，实力雄厚。要不怎么说呢，你不留神他有实力，你想搬他你搬不倒他。白玉祥也深感为难呐。那么铁公山一这么说，白玉祥心里一翻个，顺水推舟，算了，老二算了吧，今后留神也就是了，他死算他该死，拉出去。轻轻几句话把这场风波平息了。但是白玉祥心里打定主意，过三过五我非找你算账，我问问你铁公山，你想干什么？你是不是想夺我的头把金交椅？你处处跟我过不去，我说东你非说西，我打狗你非撵鸡，你跟着我憋劲儿来啊，完了我再收拾你。就这样，铁公山跪坐，死尸拉出去。圣婴十分扫兴啊，大哥，我看山寨上挺忙，咱们早早休息了罢。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民谚说了，小暑大暑上蒸下煮。那么小暑节气这个时候呢，高温高湿，湿热交蒸，这个时候人体的阳气外浮，气血趋向体表，脏腑功能相对减弱，也容易受暑热和湿邪的侵袭。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暑气逼人的时候，养生应该以清热避暑和祛湿为重。

么暑热呢，容易伤筋耗气，人也容易觉得疲劳，而且暑气进入人体呢，可能会出现高热或者是烦躁、头晕、头疼这样的症状。所以说呢，夏天这个时候日长夜短，在起居方面应该晚睡早起，而且在中午暑热最盛这个时候呢，进行适当的午睡，这个小憩大约是15到30分钟，这样有助于养心安神，既可以避炎热，又可以消除疲劳，补充体力，预防我们平时说的这个下打盹儿。那么当然我们说的这个小憩时间呢，也不宜过长，以免影响了夜间的睡眠。

另外，夏天这个时候阳光中的紫外线呢是比较强的，不仅会晒黑晒有的时候可能还会晒伤，甚至呢也会诱发色斑或者是皮肤的敏感。那么在中午12点到下午3点这个区间呢是比较容易中暑的时间段，所以我们尽量的减少外出活动。那么进行户外活动呢也要尽量的避免太阳直接照射，做好防晒，否则呢容易灼伤了皮肤。另外就是关于饮水，要少量多次的饮水，这个千万不要猛灌冰水。

另外小暑这个时候呢是气温比较高的，那么人体本身的热量消耗就很大，如果在高温下啊，这个运动呢非常容易引起中暑的情况。所以说呢，在清晨或者是傍晚天气比较凉快的时候进行运动是比较合适的，而且呢最好是进行运动量较小的运动啊，比如说这个八段锦啊这样的一些比较舒缓的运动，然后要等这个出汗之后，你要等汗干了之后再进入空调房或者是洗澡。另外洗澡的时候要用温水，而且要避免运动之后吹冷风，要及时的擦干汗。

另外特别热的天气呢，人也容易这个心火过旺，或者是有情绪中暑这样的情况发生。比如说心烦气躁，或者是情绪出现易怒和焦虑等等这样的情况。所以说呢，建议大家在这个时候呢，接纳夏季的这种所谓的慢节奏，避免因为天热效率低而产生的这种过度的焦虑感。另外遇到情绪波动的时候，我们可以适当的听一点舒缓的音乐，或者是看看书，练练字，通过这样的方式啊来舒缓一下情绪。另外呢，可以用湿毛巾冷敷像手腕啊，或者是颈部啊这样的一些方法来平复这个烦躁的情绪。

在这个时节呢，推荐大家这样的一款粥，名字叫做绿豆薏仁莲子粥。需要的材料呢是绿豆30克、薏仁20克，然后莲子15克、粳米50克。做法也是比较简单的，我们要把所有的食材洗净，然后呢清水浸泡2个小时，加水煮到软烂。喜欢的话呢可以稍微加一点冰糖来调味儿。那么这一款粥呢可以清热解毒、健脾祛湿，比较适合暑热烦渴或者是食欲不振这样的人群来使用。

接下来可以再推荐大家一款祛湿汤，叫做四神健脾祛湿汤。材料呢是需要山药30克，然后芡实15克、莲子15克和茯苓15克、猪骨500克。我们要把这个食材洗净，浸泡30分钟。然后呢，食材入砂锅，加上清水。用大火煮沸之后转小火，然后再煲90分钟左右，加盐调味儿就可以了。那么这一款汤呢，可以改善身体困乏、大便黏腻，还有食欲不振，以及夏季暑湿困脾这样的一些相关的症状是比较合适的。

另外呢，再推荐大家一款茶饮，这款茶饮的功效是可以解毒消炎、祛湿散寒、暖胃止呕，特别适合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的这样的人群来喝。名字呢就是生姜红枣茶，材料呢是需要红枣六枚、生姜3到4片，然后呢红糖少许。就是制作方法也比较简单的，加水适量同煮，把以上的食材就可以了。那么煮沸之后呢，在小火焖10分钟，这个温度量的适宜了以后啊，就可以喝了。

另外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按揉一下，适当的按揉一下阴陵泉穴。那么按揉阴陵泉穴在这个时候可以起的作用是缓解湿气重而引起的像水肿或者是腹胀或者是腹泻啊这样的一些症状。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0: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体呢，在中医理论当中属土，喜燥恶湿。那么小暑期间的天气湿热较重，容易影响了脾胃的运化，导致像腹胀或者是食欲不振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说呢，这段时间养护脾胃就显得格外的

阴陵泉穴呢，位于小腿的内侧，胫骨内侧和后下方的凹陷处。那么按揉这个穴位呢，可以促进肠道的消化，预防下级消化道疾病的发生。

像荷叶粥或者是绿豆汤和西瓜脆衣露都是比较适合在这个时节来推荐的这个清暑佳品。那么西瓜脆衣呢，就是西瓜的绿色的外皮，那么把它晒干之后呢，用开水煮一下就可以饮用了，具有清暑解热、止烦渴、水肿啊、口舌生疮、中暑等啊这样的一些作用。那么当然需要提醒的是，像贫血或者是低血糖者及孕妇和哺乳期妇女是不适合食用荷叶的。另外呢，脾胃虚弱的人群要少吃绿豆。

小暑这个时候呢，天儿特别热，然后呢，雷雨频繁，所以说要避开太阳直射，避免高温的活动。我们可以适当的这个来调节一下这个空调的温度，以26度、27度左右为最好。那么也可以呢，适当的。

夏天这个时候呢，心火比较旺，加上天热出汗多，于是呢心脏的负担呢也会相对的加重，所以说一定要给心脏休息的时间，也要提醒自己保持平心静气。适当的午睡呢是对精力和体力的补充。另外呢，就是假如要晨练的话呢，也不要太早。另外呢，不要熬夜，

0: 长发。
1: 另外，小暑时节呢，高温多雨，空气也相对比较潮湿，容易细菌滋生。那么消化道疾病这个时候，这个发生的这个几率也会略高一些。所以呢，要注意饮食的卫生，凉菜呢一定要新鲜洁净，然后尽量不要吃过夜的这个剩饭和剩菜。另外，脾胃是喜温的，所以过多的寒凉会伤到脾胃，一定要少吃冷饮。

西红柿呢，是我们都很常见的一种蔬菜，富含多种营养素。那么西红柿应该怎么样来挑选呢？首先呢，我们在挑选西红柿的时候要看一下它的颜色，优先选择深红色的。那比如说红色的品种，那么番茄红素呢是天然的红色色素，所以说常见的红色西红柿呢是番茄红素的良好来源。一般情况下呢，每100克的红色果肉部分大约是含2到8毫克的番茄红素，并且西红柿颜色越是深红，那么它的番茄红素的含量往往越高。那么另外还有其他颜色的这个西红柿品种，比如说黄色或者橙色，那么这类西红柿呢，它的胡萝卜素的含量较多，番茄红素的含量较低，通常呢不足每100克1毫克。

另外呢，我们在挑选的时候要看一下这个西红柿的成熟度，我们优先选择自然成熟的，比较饱满软弹的。那么番茄红素在果实成熟的过程当中呢，大量合成，所以说完全成熟色泽均匀的西红柿呢，它的番茄红素的含量是远高于没有成熟的，比如说青色的或者是淡粉色的啊这样的西红柿的。比如说这个我们在挑选西红柿的时候，用手这样感觉一下，它略有弹性而且沉甸甸的，这种手感的西红柿呢，通常是成熟度好的标志。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流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30与您准时相约。那在这样的直播时段呢，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您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检察日报的消息。浪漫邂逅秒变杀猪盘，爆照打假背后隐藏连环的骗局。那在语音交友房间里的浪漫邂逅，转眼却变成了步步紧逼的杀猪盘。一句敢不敢赌照片是本人呢，背后竟然是环环相扣的诈骗陷阱。近日呢，在江苏省的南通市的崇川区的这个检察院依法办理了一起利用某语音聊天软件中的婚恋交友直播间实施诈骗的案件，将爆照打假、担保对赌的连环骗局公之于众。那经该院的提起公诉近日呢，法院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夏某拘役5个月，缓刑8个月。那我们来看一下案件的经过。一进房间呢，全是网友在热情的互动。他说以为是遇到了正常的交友，没想到全都是在演戏。家住南通的被害人邓女士回忆起2025年8月的时候，这个遭遇仍然是心有余悸。当天的凌晨，她在使用某语音聊天软件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名叫姻缘房的直播间人气很高，一心呢想要交友脱单的邓女士呢便点了进去。刚进到直播间，主持人就以游戏互动为由要求爆照身份验证，感觉挺正规的，这让郑女士呢多了几分的信任。她一发照片，立刻有打手就跳出来指责她发的照片并非是本人，提出打假对赌。那主持人呢也是随即出面调解，声称可提供第三方的担保这个账户，双方转账后呢视频验证，赢方可全额拿走账户的资金。那为了证明真实性，对方还给他看了转账的截图，真的假不了，他说这局我稳赢了。这邓女士呢也是好奇心这个好胜非常的好胜，在对方不断的怂恿层层的加码之下，邓女士多次转账，累计是2352元。然而呢，邓女士没有料到的是什么，她虽然说本人自证成功了，但对方呢却仍然以主持费、保证金、礼物费、结束费等名目拒不返还上述的钱款。事实上呢，像邓女士被这样被害的人还有很多，他们在完成转账之后呢就会被踢出语音房、拉黑 QQ， 少则呢被骗1000元，多则2000多元。经查呢，2025年8月到9月，夏某伙同他人在上家的传授与纠结下，

虚假的这种非常热闹的氛围，让被害人可以轻轻松松的，哎，就放下了警惕。所谓的担保账户其实也是犯罪嫌疑人自己控制的收款账号。所谓的公平对赌呢，就是利用被害人的好胜心和稳赢的自信，骗他们不断的往担保账户当中投钱。那短短一个月内的时间呢，夏某等人累计骗取多名被害人共计是9000余元。案发之后呢，公安机关迅速的立案侦查。2025年9月，民警在夏某位于安徽的住处将其抓获，当场扣押其用于作案的手机、电脑等工具，并固定微信及支付宝的交易账这个记录，还有聊天记录啊等等，去作为关键的证据。那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呢，案件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经南通市崇川区检察院提起公诉。今年4月呢，法院依法作出了前述的判决，其余涉案人员呢被另案处理，案件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

锁定 FM 97.9兆赫，每天上午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全新改版上线。这里有最实用的衣食住行锦囊，手把手教你玩转生活小技巧。这里有最接地气儿的普法干货，用真实案例拆解法律盲区。半小时的陪伴，装满生活的智慧与安心。97.9会生活，准时与你不见不散。

那北京时间11:12，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检察日报的消息，海外直供的猫粮竟然出自黑作坊。随着宠物经济的持续升温呢，宠物食品的消费需求也是在不断的增长。那么眼下呢，就有一些不法的分子盯上了这样一个新兴的市场，在电商的平台上呢，打着海外渠道直供、低价促销等幌子，看似好像很优惠的进口猫粮，背后可能会隐藏着制假售假的黑色产业链。近日呢，在上海市浦东新区的检察院起诉了一起生产销售假冒品牌猫粮的案件。2024年的11月，公安机关发现有人在网络平台去出售假冒的猫粮，然后呢，这个销售的数额还是达到了10多万元。同年的12月呢，犯罪嫌疑人尹某、杨某被公安机关抓捕到案。案件侦查终结之后呢，警方将该案移送至浦东新区的检察院审查起诉。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事情的经过。24年的3月呢，至案发的时候，尹某在未取得品牌官方授权的情况下，购买正品的猫粮，并比对颗粒的外形，然后联系厂家去仿制原料，网购假冒品牌的包装袋，雇佣工人在仓库内呢完成分装、称重、封口、装箱，再以一件代发的模式，也就是说供应商直接向消费者代发商品，网店经营者无需要库存，你就可以直接赚取差价了，通过快递然而呢对外进行销售。据尹某供述，他原本就是从事这个宠物用品行业的，因为经营呢不太好，听闻这仿冒品牌的猫粮可以牟利比较可观，所以呢就萌生了制假售假的想法。那经网店的杨某自2024年的7月起，从尹某处呢购买了很多的这个冒牌的猫粮，由尹某直接向消费者代为发货。那为了谋取更高的利润，杨某呢随后委托尹某定制了另一个口味的该品牌的假冒猫粮，自行租赁仓库存货销售。那公安机关在杨某的仓库内呢查获了假冒的猫粮930袋，经鉴定呢均为假冒产品，商标权利人呢亦出具证明，证实尹某、杨某涉这个以及涉案的店铺均未获得合法的授权。在审查的过程当中呢，杨某也辩称起初误以为涉案产品确实是海外的这个渠道货，对假冒的事情呢并不知情，但是在办理的过程当中呢，结合全案的证据发现杨某的进货价格明显低于正品，他始终未查验授权的资质，面对消费者的真伪质疑，多次以无仿伪标、生产批次不同等理由搪塞，可认定杨某主观上明知涉案商品是假冒的产品。那么该案当中呢，杨某并非是单纯销售假冒的猫粮，还主动提出定制假冒猫粮的需求。对此呢，检察官围绕两人的犯罪意向、行动、行为分工等等开展了进一步的审查。那么经过调查之后呢，发现合作的后期，杨某对部分假冒产品并非是单纯

纯的购入后销售，而是主动委托其定制另一款、另一个口味的这个假冒的猫粮。那是犯罪的犯，这个是犯罪的犯意提起者和积极的推动者，应该和尹某共同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罪，对于他单独销售明知是假冒商品的行为，应另行认定为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那么经过全面的核算金额，检察机关最终认定尹某个人实施的假冒注册商标犯罪非法经营数额呢为17万余元。那杨某单独实施假冒这个注册商标商品犯罪的销售金额呢是18万余元。杨某和尹某共同实施的假冒注册商标犯罪的非法经营数额为19万余元。那么在今年4月10号的时候呢，浦东新区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罪对尹某提起公诉，以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对杨某提起公诉。那目前呢，这个案件也正在进一步的审理当中。那么办案的检察官也提醒大家，电商经营者及市场从业者应当严守法律的底线，严禁未经授权生产、定制、灌装、销售假冒注册商品的宠物食品，坚决抵制制假、售假、贴牌、仿冒等违法犯罪行为。广大消费者选购宠物食品时，务必通过品牌官方的旗舰店、授权实体店等正规的渠道，认真核验商品授权资质与防伪标识，切勿轻信低价正品、海外直供等虚假的宣传。如发现制假售假线索，应及时留存证据，并向市场的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

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 兆赫，979会生活。

呢，北京时间的11:20，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7.9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那我们再来关注一条这个来自中国新闻网的消息。那一缕药香新表达，中药文创圈粉年轻一代。那么00后的王思雨的床头挂着七八个草药的荷包，像有助眠的、防感冒的，还有日常佩戴的陈皮香包。他说从前觉得哈中药好像只能是煎服，如今呢也能做成小的挂件，既有这种文化的感觉，而且还很实用，常常是被他选作为伴手礼。那么走访吉林多地的文创市集，记者发现中药材正在以全新的文创的姿态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比如说像药香的手串、草药的荷包等等，这种养生的潮品在年轻的消费者当中呢，哎，可以说是悄然的走红。复原重建的吉林官餐局已经成为了年轻人的热门打卡地，古色古香的清代建筑里面常年飘着浓郁但是却不刺鼻的药香。沉香串呢是温润的朱厚，檀香串呢是清冽的干爽，各色的荷包与单身串呢陈列有序，选购者呢也是络绎不绝。澳门的游客李成带着家人来到吉林旅游，也是专程赶来体验中药市集。像这个诊脉咨询，还有亲手可以做香囊、挑选手串，一家人可以说是忙得不亦乐乎。在临走的时候呢，他还特意挑选了几款带给亲朋好友。他说中药文创好看，而且还很实用，种类呢也是特别的多。那官方呢也是顺势而为，吉林连续2年举办了全省中药文创大赛，参赛的作品呢既有人参、鹿茸等地道的这种药材作为灵感的 IP 形象设计，也有中药材的元素制作的这种像香囊啊、冰箱贴、手机壳等等这种日常的好物，更有整合了千年药典智慧的本草香皂、香氛礼盒等等的创意产品。那中药文创不是噱头，吉林省中西结合医院的药剂科主任刘冬梅解释，像沉香、檀香、助眠安神、艾草、薄荷呢可以提神醒脑，日常佩戴的确是有效果的。放眼全国，中医药文创正在各地的圈粉，像北京的中医院将本草纲目古方制作成了这个荷香珠的手串，上海的雷允尚以非遗记这个技艺推出了五色的香珠，对用不同的养生方哈等等，其实很多地方呢都在这个文创和中药相结合。那么在吉林市政协文史研究员皮福生看来，中药文创的走红本质上是中医药文化主动去适配于现代生活的一个结果，它既激活了传统的生命力，也回应了人们对于健康养生和文化体验的双重需求，让中医药以更加时尚、更加年轻化、更加亲民的姿态走进到我们大众的视野，完成了从这种药罐到潮玩的轻盈转身。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野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979 音乐之旅。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收听调频 FM97.9 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让我们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听众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心灵驿站。今天的阳光略带着是一些暖意，特别适合聊聊那些在路上的故事，比如呢旅游的时候呢遇到的那些让人忍俊不禁又忍不住记在心里的趣事。那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呢，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融媒，双聊融媒可以文字的形式啊发送给我。

那首先说一说我自己的经历。有一年在去云南旅游的时候呢，也是到了一个古镇，想找当地人的推荐是隐藏款米线店，跟着导航呢是七拐八绕的，愣是走到了一条死胡同，正对着墙发愁呢，墙头上突然就是冒充了个大爷的脑袋，手里还握着刚摘的橘子，冲我喊：姑娘迷路了，往回走第三个门，张婶家的米线，多加酸笋，香得很。其实呢，后来才知道大爷是听见我对着导航碎碎念，特意从院子里墙头爬过来指路的。那碗米线的味道早就记不清了，但是大爷趴在墙头上笑的样子，现在想起还觉得是暖乎乎的。

那说到这样，看来后台已经有不少网友发来自己的故事了。那首先呢，还是我们来看一下参与到节目当中的第一个听众。他说呢，他在青海湖边搭帐篷，半夜呢被悉悉索索的声音吵醒，以为呢是野生动物，吓得不敢出声。结果呢，天亮一看，帐篷外围着一群羊，领头的公羊正用着脚轻轻地蹭他的睡袋，旁边的牧羊人笑着说，他呀是把你的帐篷当成是新的草垛了，想让你当他的羊司令呢。还有位网友说啊，也是分享了更有趣的，他在苏州园林拍照，想拍一张是无人的小桥流水，可是呢等了半天，好不容易人少了，刚举起手机，一只猫噌地跳上了桥杆上，对着镜头坐得笔直，尾巴还特意的晃了晃，像是在说着这张必须有我。最后呢，这张猫咪导游的照片也是成了他相册里最受欢迎的一张。

其实呢，旅游的乐趣往往就藏在了这些计划之外的小意外里。你以为是去看风景，结果记住了某个陌生人的笑容；你想拍一张完美的照片，却被一只小动物抢了镜。你攻略做得再详细，最后呢，发现最好的路线是当地人随口指的一条小路。

其实呢，旅游最妙的不是打卡了多少网红地，而是那些计划外的小岔路。可能是走错巷子，撞进了一家老面馆，老板笑着说，来都来了，尝尝我们家秘制辣酱。可能是呢，爬山的时候遇到了是跳山工，用带着乡音的普通话跟你说，慢点走，山顶的云比照片好看。也可能呢，是在海边捡贝壳的时候，被一个小朋友硬塞过来一颗会发光的石头，后来呢发现只是块普通的石英石，却被他眼里的认真烫得心里发热。这些呢没写进攻略的瞬间，就像是散落在旅游当中的星星，他们告诉你，风景再美也美不过陌生人递过来的一杯热茶，美不过偶然撞见的一场人间烟火。我们总是说呢，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可路走得再远，最终记住的往往不是那座山有多高，那片海有多蓝，而是那些猝不及防的温暖，那些让你突然笑出声的小插曲。就像有人说的，旅行的意义是把自己从日常里

度呢告诉你别慌，别总盯着目的地，路边的花正在开着呢，有人正为你准备着意想不到的惊喜。所以呢，下次再出发啊，别着急赶路，慢一点，再慢一点，让那些不期而遇的趣事悄悄地在心里发芽。毕竟呢，风景再好，从来都不只是地图上，而是在你愿意为意外停留的眼里。

如果你也曾在旅途当中啊遇到过这样的趋势，不妨把它们当成一份礼物收进心里，因为这些瞬间会告诉你，无论走多远，最动人的风景永远是人和生活的本身。那今天的心灵驿站这个环节啊，就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不管你希望呢，你不管是正在路上还是计划出行，都能遇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小确幸。明天统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电波里分享生活里的光。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九七九，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路见好风景。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咱们不看攻略不查地图，就跟着声音和旋律，在这座充满朝鲜族风情的小城走一走。你听，街角的阿玛尼正在用朝族招呼客人，烤肉肉架上的五花肉正唱着自己的歌曲，连空气都飘着是辣白菜和米酒的香气。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和我们一起来走一走在旋律与烟火里的

那我们第一站呢，先去是西市场赶集，这里的声音是彩色的，老百菜摊位的玻璃罐碰撞出清脆的响声，朝鲜族的服饰的铃铛随着门帘晃动，卖明太鱼干的大叔啊，边切边哼着不知名的小调，最妙的就是打糕摊了，木锤棒呢打糕米的咚咚的声，像极了就是朝鲜族传统乐器长鼓的节奏。那当我们听到阿里郎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啊，是不是觉得脚步都轻了很多呢？但严谨的传统音乐就藏在了街头巷尾。傍晚呢，去严大附近的网红墙，彩色的是韩文招牌下，常有大学生是抱着齐吉他改编的歌曲，是桔梗谣，把大垃圾的桔梗的清甜混进了流行的调子当中。

当然我们逛累了必须得要去尝一尝延吉的烤肉。烤盘上的油滋呢是油脂滋辣的裂开，服务员用朝鲜族和汉语交替的报菜名。那邻桌的食客是捧着米酒杯说干杯，这些声音啊混在一起比任何背景音乐都让人开胃。

那有位当地的朋友曾经告诉过我，在延吉最好吃的烤肉是配着店里循环的朝鲜族老歌和肉香混着的旋律，才是正经延吉味儿。

那在夜幕降临的时候呢，不妨去布尔哈通河边走一走，晚风里呢会飘来远处 KTV 的歌声，可能是邓丽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也可能是朝鲜族歌手罗勋尔的经典曲目。本地人常说啊，这条河记得所有的故事，老人们呢在岸边跳农乐舞，年轻人踩着滑板哼着新歌，而河水哗哗的，像是在为所有的声音在奔走着。

其实呢，我们在延吉街头走一走，你会发现生活的浪漫从来是不需要刻意去寻找的。或许呢，是清晨西市场里打高木棒呢敲出了咚咚的响声，混着阿玛尼带着潮语腔调的叫卖，像是一首最鲜活的生活序曲。原来呢，踏实的日子就藏在这些烟火气的节奏里。又或许呢，是午后延大附近的咖啡馆，阳光透过汉文招牌里的缝隙落在窗上，那隔壁桌的学生呢用轻快的语调聊着天，偶尔是夹杂着几句你听不懂的朝鲜语，却莫名觉得亲切。这时候呢，我们才懂得啊，语言或许是有边界的，但笑容和松弛感是共通的语言。在傍晚的时候呢，坐在烤肉店里看烤肉上五花肉卷着油脂翻腾，邻桌呢碰杯的声音，清脆的响声，突然明白了，所谓的幸福不过是有人陪你一起吃一顿热乎的饭，有人和你分享此刻的烟火。那还有呢，就是布尔哈同河的晚风会吹散所有的心事，就像是河边跳着龙乐舞的老人，裙摆的扬起了弧度里藏着把日子过成诗的朴素与智慧。其实呢，在延吉不必追赶什么，也不必纠结什么，这里的每一条街都在说着慢慢来，好好活，好好的生活，像辣白菜的酸甜要经过时间发酵才能够味儿，像米酒的微醺要小心品尝才觉得沉醉。那离开的时候呢，带不走这座城市的热闹，但可以带走一份心境。原来最动人的风景是那些让你放下匆忙，只想好好感受当下的瞬间。

0: 那今天的延吉之旅啊，就要快结束了。其实呢，这座城市的魅力就藏在这些声音里，传统与现代的和弦、烟火气与旋律的共鸣，还有陌生人擦肩而过时那句带着笑意的你好。如果你也想来延吉走一走，记得带上耳朵，这里的每一条街都在唱着属于自己的歌。
1: 你那伤心的表现。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音乐时光机。今天啊，我们的坐标是1995到2005，这是年华云坛掀开了挂，有白衣飘飘的校园民谣，有红遍街巷的，还有好听的歌曲，还有是能让你在整个楼道跟着合唱的情歌。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首先来问一问，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藏着某一首一听就想落泪的歌曲呢？

那在1999年呢，有首歌曲让无数人把流浪写进日记本里，它是来自于朴树的，名字叫做《那些花儿》。那时的吉他声呢很干净，歌词里他们都老了吧，他们在哪里呀，像极了毕业时抱着哭的我们。

那听到这里，有没有魔术包当年是不是总是把一些好听的歌词啊抄在课本背面呢？别急啊，2000年的周杰伦带着简单爱来了。

我记得这样的一首歌曲里，歌词曾经唱到过，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连咬字都带着清澈，却比任何情话都动人。

那我曾记得啊，在2003年的歌时候呢，孙燕姿的一首《遇见》像是一阵风，也是吹进了无数人的 MP3 里。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现在听这样的一首歌曲还是会心跳，就像是当年等公交的时候单曲循环，总觉得下一秒就能够遇见偶像剧里的情节。

0: 那今天的最后一站停留在了是2005年，超女带着全民 K 歌，李宇春呢下个路口见带着是中性风的清爽，张靓颖的如果这就是爱情用海豚音唱碎了多少人的心，还有那一首让全班人一起哄的倔强，五月天的歌词有多狠，我不怕千万人阻挡，只怕自己都想，现在听啊是不是还想拍着桌子站起来呢，
1: 我不再完整原来最后的吻。
0: 其实呢1999年到2005年的歌曲像一个个藏在时光里的树洞，装着我们没说出口的心事，也藏着让人心安的力量。

0: 那时候的歌曲里有朴树唱的《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告诉你不用急着成为谁，笨拙着的长大也很好。有孙燕姿的《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让你相信每个路口的等待都藏着温柔的意外。有周杰伦的《简单爱》里藏着爱情最本真的模样，不用华丽的辞藻，牵着手慢慢走，就是全世界。那些旋律里呢，有五月天《我不花钱人们千万人阻挡只怕自己投降的倔强》，也有呢就是王菲《等到风景都看透也许你会陪着我细水长流的释然》。他们呢陪我们熬过了晚自习的困倦，听过初恋时的心跳，也接住了无数个偷偷掉眼泪的夜晚。
1: 灰色的天空，
0: 其实再次听到突然懂了，那些歌从来不是要教会我们什么大道理，只是呢在某个瞬间轻轻地拍着你的背说我懂，懂你年轻时的懵撞，懂你后来的遗憾，也懂你藏在笑容里的疲惫。原来好的音乐从来不会过时的，那些就像那些年的勇气、温柔与坚持一直都在。偶尔呢翻出来听一听，就像是遇见很久不见的朋友，他不会多说什么，只是递过来一杯热茶，让你知道你走过的路、受过的苦都有人记得，也都值得。

那今天的时光机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其实呢，所谓的经典，就是不管过了多少年，前奏一响，你还是会回，还是会瞬间跌回那个蝉鸣的夏天，而你呢，还是那个相信歌曲里有全世界的少年。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2: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0: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2: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0: 对了，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这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闭上眼睛。这首歌能不太动听，但是我有足够的用心。这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闭上眼睛。这首歌能不太动听，但是

台，却是大俗透着英雄气概。真正是战火的全开，光荣无处不在。华族党的新一代登场，气氛的梦想，时代的标榜，出征中。

天，今晚的露天电影没时间去看，妻子提醒我修修缝纫机。

上好，欢迎收听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开始曲国歌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读书俱乐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歌，双辽新闻，在你身边，故事恳谈会，早评书一集，会养生会健康，融媒之声，979音乐之旅，城市正在听。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流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这样的直播时段呢，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您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检察日报的消息。浪漫邂逅秒变杀猪盘，爆照打假背后隐藏连环的骗局。那在语音交友房间里的浪漫邂逅，转眼却变成了步步紧逼的杀猪盘。一句敢不敢赌照片是本人呢，背后竟然是环环相扣的诈骗陷阱。近日呢，在江苏省的南通市的崇川区的这个检察院依法办理了一起利用某语音聊天软件中的婚恋交友直播间实施诈骗的案件，将爆照打假、担保对赌的连环骗局公之于众。那经该院的提起公诉近日呢，法院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夏某拘役5个月，缓刑8个月。那我们来看一下案件的经过。一进房间呢，全是网友在热情的互动。他说以为是遇到了正常的交友，没想到全都是在演戏。家住南通的被害人邓女士回忆起2025年8月的时候，这个遭遇仍然是心有余悸。当天的凌晨，她在使用某语音聊天软件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名叫姻缘房的直播间人气很高，一心呢想要交友脱单的邓女士呢便点了进去。刚进到直播间，主持人就以游戏互动为由要求爆照身份验证，感觉挺正规的，这让郑女士呢多了几分的信任。她一发照片，立刻有打手就跳出来指责她发的照片并非是本人，提出打假对赌。那主持人呢也是随即出面调解，声称可提供第三方的担保这个账户，双方转账后呢视频验证，赢方可全额拿走账户的资金。那为了证明真实性，对方还给他看了转账的截图，真的假不了，他说这局我稳赢了。这邓女士呢也是好奇心这个好是非常的好胜，在对方不断的怂恿层层的加码之下，邓女士多次转账，累计是2352元。然而呢，邓女士没有料到的是什么，她虽然说本人自证成功了，但对方呢却仍然以主持费、保证金、礼物

费、结束费等名目，拒不返还上述的钱款。事实上呢，像邓女士被这样被害的人哈还有很多，他们在完成转账之后呢，就会被踢出语音房、拉黑 QQ， 少则呢被骗1000元，多则2000多元。经查呢，2025年8月到9月，夏某伙同他人在上家的传授与纠结下，长期的盘踞某语音的聊天软件平台当中，以姻缘房为伪装，专门针对年轻网友去进行实施诈骗。那这伙人呢，分工非常的明确，各司其职，有的人呢负责在直播间引流，把陌生人呢拉到这个陷阱当中，有的人呢冒充是主持人，掌控全场的节奏，诱导被害人去进行转账，还有的人呢是专职扮演这种打手，以爆照造假为由挑起对赌，还有人呢在房间内起哄造势，烘托虚假的这种非常热闹的氛围，让被害人可以轻轻松松的就放下了警惕。所谓的担保账户其实也是犯罪嫌疑人自己控制的收款账号，所谓的公平对赌呢，就是利用被害人的好胜心和稳赢的自信，骗他们不断的往担保账户当中投钱。那短短一个月内的时间呢，夏某等人累计骗取多名被害人共计是9000余元。案发之后呢，公安机关迅速的立案侦查。2025年9月，民警在夏某位于安徽的住处将其抓获，当场扣押其用于作案的手机、电脑等工具，并固定微信及支付宝的交易账这个记录，还有聊天记录啊等等，去作为关键的证据。那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呢，案件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经南通市崇川区检察院提起公诉。今年4月呢，法院依法作出了前述的判决，其余涉案人员呢被另案处理，案件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

锁定 FM 97.9兆赫，每天上午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全新改版上线。这里有最实用的衣食住行锦囊，手把手教你玩转生活小技巧。这里有最接地气儿的普法干货，用真实案例拆解法律盲区。半小时的陪伴，装满生活的智慧与安心。97.9会生活，准时与你不见不散。

那北京时间11:12，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检察日报的消息，海外职工的猫粮竟然出自黑作坊。随着宠物经济的持续升温呢，宠物食品的消费需求也是在不断的增长。那么眼下呢，就有一些不法的分子盯上了这样一个新兴的市场，在电商的平台上呢，打着海外渠道直供、低价促销等幌子，看似好像很优惠的进口猫粮，背后可能会隐藏着制假售假的黑色产业链。近日呢，在上海市浦东新区的检察院起诉了一起生产销售假冒品牌猫粮的案件。2024年的11月，公安机关发现有人在网络平台去出售假冒的猫粮，然后呢，这个销售的数额还是达到了10多万元。同年的12月呢，犯罪嫌疑人尹某、杨某被公安机关抓捕到案。案件侦查终结之后呢，警方将该案移送至浦东新区的检察院审查起诉。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事情的经过。24年的3月呢，至案发的时候，尹某在未取得品牌官方授权的情况下，购买正品的猫粮，并比对颗粒的外形，然后联系厂家去仿制原料，网购假冒品牌的包装袋，雇佣工人在仓库内呢完成分装、称重、封口、装箱，再以一件代发的模式，也就是说供应商直接向消费者代发商品，网店经营者无需要库存，你就可以直接赚取差价了，通过快递然而呢对外进行销售。据尹某供述，他原本就是从事这个宠物用品行业的，因为经营呢不太好，听闻这仿冒品牌的猫粮可以牟利比较可观，所以呢就萌生了制假售假的想法。那经网店的杨某自2024年的7月起，从尹某处呢购买了很多的这个冒牌的猫粮，由尹某直接向消费者代为发货。那为了谋取更高的利润，杨某呢随后委托尹某定制了另一个口味的该品牌的假冒猫粮，自行租赁仓库存货销售。那公安机关在杨某的仓库内呢查获了假冒的猫粮930袋，经鉴定的均为假冒产品，商标权利人呢亦出具证明，证实尹某、杨某涉这个以及涉案的店铺均未获得合法的授权。在审查的过程当中呢，杨某也辩称起初误以为涉案产品确实是海外的这个渠道货，对假冒的事情呢并不知情，但是在办理的过程当中呢，结合全案的证据发现杨某的进货价格明显低于正品，他始终未查验授权的资质，面对消费者的真伪质疑，多次以无仿伪标、生产批次不同等理由搪塞，可认定杨某主观上明知涉案商品是假冒的产品。那么该案当中呢，杨某并非是单纯销售假冒的猫粮，还主动提出定制假冒猫粮的需求。对此呢，检察官围绕两人的犯罪意向、行动、行为分工等等开展了进一步的审查。那么经过调查之后呢，发现合作的后期，杨某对部分假冒产品并非是单纯的购入后销售，而是主动委托其定制另一个口味的这个假冒的猫粮。那是犯罪的犯意提起者和积极的推动者，应该和尹某共同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罪，对于他单独销售明知是假冒商品的行为，应另行认定为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那么经过全面的核算金额，检察机关最终认定尹某个人实施的假冒注册商标犯罪非法经营数额呢为17万余元。那杨某单独实施假冒这个注册商标商品犯罪的销售金额呢是18万余元，杨某和尹某共同实施的假冒注册商标犯罪的非法经营数额为19万余元。那么在今年4月10日的时候呢，浦东新区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罪对尹某提起公诉，以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对杨某提起公诉。那目前呢，这个案件也正在进一步的审理当中。那么办案的检察官也提醒大家，电商经营者及市场从业者应当严守法律的底线，严禁未经授权生产、定制、灌装、销售
假冒注册商品的宠物食品，坚决抵制制假、售假、贴牌仿冒等违法犯罪行为。广大消费者选购宠物食品时，务必通过品牌官方的旗舰店、授权实体店等正规的渠道，认真核验商品授权资质与防伪标识，切勿轻信低价正品、海外直供等虚假的宣传。如发现制假售假线索，应及时留存证据，并向市场的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

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 兆赫，979会生活。

北京时间的11:20，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7.9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那我们再来关注一条这个来自中国新闻网的消息。那一缕药香新表达，中药文创圈粉年轻一代。那么00后的王思雨的床头挂着7-8个草药的荷包，像有助眠的、防感冒的，还有日常佩戴的陈皮香包。他说从前觉得哈中药好像只能是煎服，如今呢也能做成小的挂件，既有这种文化的感觉，而且还很实用，常常是被他选作为伴手礼。那么走访吉林多地的文创市集，记者发现中药材正在以全新的文创的姿态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比如说像药香的手串、草药的荷包等等，这种养生的潮品在年轻的消费者当中呢，哎，可以说是悄然的走红。复原重建的吉林观参局已经成为了年轻人的热门打卡地，古色古香的清代建筑里面常年飘着浓郁但是却不刺鼻的药香。沉香串呢是温润的朱厚，檀香串呢是清冽的干爽，各色的荷包与单身串呢陈列有序，选购者呢也是络绎不绝。澳门的游客李成带着家人来到吉林旅游，也是专程赶来体验中药市集，像这个诊脉咨询，还有亲手可以做香囊、挑选手串，一家人可以说是忙得不亦乐乎。在临走的时候呢，他还特意挑选了几款带给亲朋好友。他说中药文创好看，而且还很实用，种类呢也是特别的多。那官方呢也是顺势而为，吉林连续2年举办了全省中药文创大赛，参赛的作品呢既有人参、鹿茸等地道的这种药材作为灵感的 IP 形象设计，也有中药材的元素制作的这种像香囊啊、冰箱贴、手机壳等等这种日常的好物，更有整合了千年药典智慧的本草香皂、香氛礼盒等等的创意产品。那中药文创不是噱头，吉林省中西结合医院的药剂科主任刘冬梅解释，像沉香、檀香、助眠安神、艾草、薄荷呢可以提神醒脑，日常佩戴的确是有效果的。放眼全国，中医药文创正在各地的圈粉，像北京的中医院将本草纲目古方制作成了这个荷香珠的手串，上海的雷允上以非遗迹这个技艺推出了5色的香珠，对用不同的养生方哈等等，其实很多地方呢都在这个文创和中药相结合。那么在吉林市政协文史研究员皮福生看来，中药文创的走红本质上是中医药文化主动去适配于现代生活的一个结果，它既激活了传统的生命力，也回应了人们对于健康养生和文化体验的双重需求，让中医药以更加时尚、更加年轻化、更加亲民的姿态走进到我们大众的视野，完成了从这种药罐到潮玩的轻盈转身。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

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九七九生活下午茶。

民谚说呢，小暑大暑上蒸下煮。那么小暑节气这个时候呢，高温高湿，湿热交蒸，这个时候人体的阳气外浮，气血趋向体表，脏腑功能相对减弱，也容易受暑热和湿邪的侵袭。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暑气逼人的时候，养生应该以清热避暑和祛湿为重。

那么暑热呢，容易伤筋耗气，人也容易觉得疲劳，而且暑气侵入人体呢，可能会出现高热或者是烦躁、头晕、头疼这样的症状。所以说呢，夏天这个时候日长夜短，在起居方面应该晚睡早起，而且在中午暑热最盛这个时候呢，进行适当的午睡，这个小憩大约是15到30分钟，这样有助于养心安神，既可以避炎热，又可以消除疲劳，补充体力，预防我们平时说的这个下打盹儿。那么当然我们说的这个小憩时间呢，也不宜过长，以免影响了夜间的睡眠。

在夏天这个时候，阳光中的紫外线呢是比较强的，不仅会晒黑晒有的时候可能还会晒伤，甚至呢也会诱发色斑或者是皮肤的敏感。那么在中午12点到下午3点这个区间呢是比较容易中暑的时间段，所以我们尽量的减少外出活动。那么进行户外活动呢，也要尽量的避免太阳直接照射，做好防晒，否则呢容易灼伤了皮肤。另外就是关于饮水，要少量多次的饮水，这个千万不要猛灌冰水。

另外小暑这个时候呢是气温比较高的，那么人体本身的热量消耗就很大，如果在高温下啊，这个运动呢非常容易引起中暑的情况。所以说呢，在清晨或者是傍晚天气比较凉快的时候进行运动是比较合适的，而且呢最好是进行运动量较小的运动啊，比如说这个八段锦啊这样的一些比较舒缓的运动，然后要等这个出汗之后，你要等汗干了之后再进入空调房或者是洗澡，另外洗澡的时候要用温水，而且要避免运动之后吹冷风，要及时的擦干汗液。

另外特别热的天气呢，人也容易这个心火过旺，或者是有情绪中暑这样的情况发生，比如说心烦气躁，或者是情绪出现易怒和焦虑等等这样的情况。所以说呢，建议大家在这个时候呢，接纳夏季的这种所谓的慢节奏，避免因为天热效率低而产生的这种过度的焦虑感。另外遇到情绪波动的时候，我们可以适当的听一点舒缓的音乐，或者是看看书、练练字，通过这样的方式啊来舒缓一下情绪。另外呢，可以用湿毛巾冷敷像手腕啊，或者是颈部啊这样的一些方法来平复这个烦躁的情绪。

在这个时节呢，推荐大家这样的一款粥，名字叫做绿豆薏仁莲子粥。需要的材料呢是绿豆30克、薏仁20克，然后莲子15克、粳米50克。做法也是比较简单的，我们要把所有的食材洗净，然后呢清水浸泡2个小时，加水煮到软烂。喜欢的话呢可以稍微加一点冰糖来调味儿。那么这一款粥呢可以清热解毒、健脾祛湿，比较适合暑热烦渴或者是食欲不振这样的人群来使用。

接下来可以再推荐大家一款祛湿汤，叫做这个四神健脾祛湿汤。材料呢是需要山药30克，然后芡实15克，莲子15克和茯苓15克，猪骨500克。我们要把这个食材洗净，浸泡30分钟。然后呢，食材入砂锅，加上清水，用大火煮沸之后转小火，然后再煲90分钟左右，加盐调味儿就可以了。那么这一款汤呢，可以改善身体困乏、大便黏腻，还有食欲不振，以及夏季暑湿困脾这样的一些相关的症状是比较合适的。

另外呢，再推荐大家一款茶饮，这款茶饮的功效是可以解毒消炎、祛湿散寒、暖胃止呕，特别适合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的这样的人群来喝。名字呢就是生姜红枣茶，材料呢是需要红枣六枚、生姜3到4片，然后呢红糖少许，就是制作方法也比较简单的，加水适量同煮，把以上的食材就可以了。那么煮沸之后呢，再小火焖10分钟，这个温度量的适宜了以后啊，就可以喝了。

另外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按揉一下，适当的按揉一下阴陵泉穴。那么按揉阴陵泉穴在这个时候可以起的作用是缓解湿气重而引起的像水肿或者是腹胀或者是腹泻啊这样的一些症状。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2: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
0: 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
2: 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
0: 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体呢，在中医理论当中属土，喜燥恶湿。那么小暑期间的天气湿热较重，容易影响了脾胃的运化，导致像腹胀或者是

阴陵泉穴呢，位于小腿的内侧，胫骨内侧和后下方的凹陷处。那么按揉这个穴位呢，可以促进肠道的消化，预防下级消化道疾病的发生。

生像荷叶粥或者是绿豆汤和西瓜脆衣露都是比较适合在这个时节来推荐的这个清暑佳品。那么西瓜脆衣呢，也就是西瓜的绿色的外皮，那么把它晒干之后呢，用开水煮一下就可以饮用了，具有清暑解热、止烦渴、水肿啊、口舌生疮、中暑等啊这样的一些作用。那么当然需要提醒的是，像贫血或者是低血糖者及孕妇和哺乳期妇女是不适合食用荷叶的。另外呢，脾胃虚弱的人群要少吃绿豆。

小暑这个时候呢，天儿特别热，然后呢，雷雨频繁，所以说要避开太阳直射，避免高温的活动。我们可以适当的这个来调节一下这个空调的温度，以26度、27度左右为最好。那么也可以呢，适当的增加沐浴的次数，或者去游泳，来促进血液循环，缓解暑湿暑热。

夏天这个时候呢，心火比较旺，加上天热出汗多，于是呢心脏的负担呢也会相对的加重，所以说一定要给心脏休息的时间，也要提醒自己保持平心静气。适当的午睡呢是对精力和体力的补充。另外呢，就是假如要晨练的话呢，也不要太早。另外呢，不要熬夜，

另外，小暑时节呢，高温多雨，空气也相对比较潮湿，容易细菌滋生。那么消化道疾病这个时候，这个发生的这个几率也会略高一些。所以呢，要注意饮食的卫生，凉菜呢一定要新鲜洁净，然后尽量不要吃过夜的这个剩饭和剩菜。另外，脾胃是喜温的，所以过多的寒凉会伤到脾胃，一定要少吃冷饮。

西红柿呢，是我们都很常见的一种蔬菜，富含多种营养素。那么西红柿应该怎么样来挑选呢？首先呢，我们在挑选西红柿的时候要看一下它的颜色，优先选择深红色的。那比如说红色的品种，那么番茄红素呢是天然的红色色素，所以说常见的红色西红柿呢是番茄红素的良好来源。一般情况下呢，每100克的红色果肉部分大约是含2到8毫克的番茄红素，并且西红柿颜色越是深红，那么它的番茄红素的含量往往越高。那么另外还有其他颜色的这个西红柿品种，比如说黄色或者橙色，那么这类西红柿呢，它的胡萝卜素的含量较多，番茄红素的含量较低，通常呢不足每100克1毫克。

另外呢，我们在挑选的时候要看一下这个西红柿的成熟度，我们优先选择自然成熟的，比较饱满软弹的。那么番茄红素在果实成熟的过程当中呢，大量合成，所以说完全成熟色泽均匀的西红柿呢，它的番茄红素的含量是远高于没有成熟的，比如说青色的或者是淡粉色的啊这样的西红柿的。比如说这个我们在挑选西红柿的时候，用手这样感觉一下，它略有弹性而且沉甸甸的，这种手感的西红柿呢，通常是成熟度好的标志。

0: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0: 读书俱乐部，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红酒，让朋友们开心一下。我们推荐幽默类的图书，今天请到了中国书店出版社的副社长启航，启社，启社你好。
2: 哎，红酒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今天我们说的这本书呢，跟部黑马电影息息相关。
2: 没错，
1: 而且它这个营销的手段还真不是说靠钱去砸，它是靠口碑营销。
2: 嗯嗯，
1: 口水营销。
2: 对，口水营销，
1: 对，大家的口水嘛，
2: 听着有点麻辣烫似的。
1: 夏洛特烦恼，夏洛特烦恼啊。当然跟他相关的就是开心麻花了。
2: 是，
1: 那今天行爷带来的这本书呢叫做麻花来了，
2: 这是夏洛特烦恼这电影出来之前出的书，但是呢在这本书出版的时候这个电影并没有拍。
1: 嗯，
2: 这本书里涉及到了说啊这个马上要拍这个电影了，那我们看看在这个电影没拍之前他们是什么状态呢。
1: 哎，
2: 那之前呢其实我觉得虽然说开心麻花也非常有名气，但是跟现在比可能还真是不在一个层面上。
1: 对，
2: 嗯，
1: 从2003年最开始有这样一个想法，到现在已经走过了12个年头了。
2: 嗯，
1: 那究竟他是怎么火起来的，最开始是哪几个人有了这样一个主意，
2: 是
1: 以及他后来怎么就发展到这么大的一个规模了。
2: 嗯，
1: 据我了解，现在他们光一年票房这个收入哈、应该能达到1.4亿了。
2: 哦，
1: 很厉害了吧？
2: 而且你看，我有一个朋友啊，是这个北大哲学系的，北大哲学系的啊，然后、等于毕业之后呢，一直做各种各样的工作，包括这个他最后做的一个工作呢，不能说最后做的一个，就是、目前为止做的倒数第二个工作是。投资，就做电影的投资。
1: 嗯，
2: 因为有一些山西的这些比较、这个富人吧，
1: 嗯
2: 啊，然后几个人投资了这么一个，做了这么一个电影公司似的，然后就是专门让他来投。他后来投没投夏洛特烦恼我不知道，但是呢我这个朋友现在就是这个电影播出之前他进了这个麻花了、麻花这个公司了，开麻花这个公司了。
1: 嗯哼、
2: 那我觉得就是作为一个北大学哲学的，然后又是在做电影投资这个工作做了这么长时间，那现在又进到开心麻花这个班子、这个公司，我觉得可能真的是开心麻花
1: 有吸引力。
2: 哎，就有那种我们可能就是我们只看到喜剧是很好的啊、他们的话剧很好，电影很好，但是真正他们那个团队，我想有可能都是一个有吸引力的团队。
1: 哎呀，这十多年现在整都快上市了。
2: 其实呢我们今天啊给这个大家伙儿啊介绍这本开心麻花的这本书叫麻花来了，跟我们上周介绍的那个其实有异曲同工，因为上周我们介绍了路易德菲奈斯胡克脱险里边演指挥的那个老头啊，介绍他的一个传记啊，那这次呢这周我们介绍的这本麻花来了实际上呢也算是一个跟传记有点类似的啊。我们会在今天的节目里呢给大家一个是介绍就是麻花他从无到有他怎么起来的啊，包括这个这么多年的这种成长历程，也会介绍他比较这个核心以及这个比较重要的团队的这几位他们的这个成长历程，包括沈腾啊，包括导演闫飞彭纳摩呀、包括我们特别熟悉的玛丽呀、小宝贝儿的这个、
1: 那女主演
2: 啊，包括那前夫哥呀，演那大城小事的前夫哥，包括这个怎么说来了，美男子啊，长远
1: 啊，
2: 四爷的孙子 我们都会在今天的节目里一一的给大家做介绍。如果您喜欢开心麻花这个团队，您对他们有印象的话，那别走开了。
1: 嗯，好，我们从头开始说吧。麻花究竟是怎么成立的？哪些人是他的创始人？我们一起来说一说。
2: 时光啊，回到2003年，这一年呢，创作了话剧《翠花上酸菜》的田友良导演找到了郁凯、张晨这两个人，想把郁凯出版的小说《钻石王老五的艰难爱情》改编成电视剧。踌躇满志的筹备，不幸遭遇到了非典，电视剧呢拍摄计划搁置了，于是这三个人就把目光投向了话剧市场。那时候的电影啊，是既有严肃的这个红色经典，也有轻松的贺岁片，可是反观话剧市场呢，清一色的严肃作品。哎，三个人一拍即合，干脆咱们要做呀就做喜剧话剧。于是呢，第一部爆笑贺岁喜剧《想吃麻花现给你拧》就这么诞生了。 这部作品呢，在今天看来是开心麻花打响的第一枪，但开始却十分不易。一部和当时话剧市场格格不入的喜剧话剧，在千人大剧场演出，还一演就是40多场。2003年的《想吃麻花现给你拧》，这在当时绝对是个异类。郁凯就回忆说，演40多场啊，确实是因为商业经验不足，不了解市场。第一轮在这个中戏的逸夫剧场的40多场演出呢，没有多少观众买票，最冷清的一场只卖出了7张门票。那是个雪天，剧场经理呢就劝这个郁凯张晨说，你们退了这一场吧，也好省了这一天的这场租。开心麻花呢，连创始人带演员带工作人员在内，这么几个人就站在这剧院的门口，给前来看戏的观众道歉退票，哎呀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并且赔给了观众来回的路费。
0: 嗯，
2: 40多场演出只卖出了几千元的票，那其他的座位就空着吗？郁凯张晨就想尽了各种办法动员观众来看戏，他们甚至用大巴车一批一批的去接观众。但值得欣慰的是，哎，演出效果很好。想吃麻花献给你拧，这个情节啊爆笑，台词呢幽默，并且盘点了全年的时事，在笑声里呢批判了社会上种种的不良现象，哎，最终的结局呢是圆满温暖的，哎，传达着正能量。那这种风格在后来的开心麻花作品里就一直延续下去。当时观众看到这样的

0: 话剧是感到十分新鲜的。有一场演出，麻花呢租了中戏逸夫剧场最大的贵宾室，能坐50个人。演出前就和观众说了，说散场以后啊，可以去贵宾室啊参加这个演员见面会。结果没想到，演出结束以后，700人的剧场有500多人没走。玉凯他们没办法，就只好在这个舞台上临时摆了一排椅子，然后供这个导演和演员跟观众进行交流。当时主持人就问一位观众，您爱看话剧吗？我不爱看。哎，那您是因为看过什么话剧让您这么不喜欢呢？我就没看过。您都没看过，为什么您说您不爱看呢？嗨，我这个印象里这话剧就是端着架子，然后拖长签迈台步，跟我们实际生活完全两回事儿，说的演的都是书上的事儿。不过啊，我没想到你们这话剧呢能这么演，哎，挺新鲜，挺幽默。如果话剧要都是这样的，那我愿意一直看。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这个观众说的话，
1: 他们的反馈。
0: 哎，就因为如此，想吃麻花献给你拧决定加演。玉凯就说了，说通过这40多场演出啊，我和张晨觉得市场啊是有，但是不像我们呢估计的那么简单。当时我们两个人就觉得公司的主业不妨转到以喜剧类型为主的话剧上去。在海淀剧场，我们决定赌一把，如果成，我们就一直做下去。第二轮的演出呢，选在了海淀剧院，这不是一个偶然的选择。玉凯在经历了4年重建的这个海淀剧院门口，他守了整整一整天，哎，观察这一天剧院门口过了多少车辆和行人，其中多少人是经过，多少人在附近消费，又有多少人最终走进了剧院。也许是因为前40场这口碑的积累吧，也许是因为他们选址的正确，也许是档期的合理调整，这个想吃麻花献给你拧火了。在海淀剧院上演的第二轮演出票卖空了。
1: 嗯，
0: 这个我印象里我看过一部开心麻花的，就是在海淀剧院。
1: 哦，那就是这一部吗？
0: 但是我忘了是什么了，我真是忘了是什么了。我印象里是开心麻花，当时他没名呢，我就记着这麻花了，然后也记得当时去看去了，记得当时好像是乐了，但是我没记住。
1: 我记得我应该是看的是乌龙山伯爵还是索马里海盗，我也忘了，反正当时也乐了。
0: 也许是因为啊，这个前40场这口碑积累啊，所以他这个票呢就给卖空了啊。那这玉凯回忆这个事儿的时候，他这么说，他说我们在海淀剧院的演出基本上把之前的损失给打平了，这票卖的情况我们根本就没想到，掀开了6

0: 凑了三场，一共九场，上座率基本上是100%。虽然啊，想吃麻花现给你拧，演出最终很成功，但是郁凯回忆起来仍然感到步步惊心呐。他这么说，他说这第一部戏一下就定了40多场演出，现在看来其实应该分成轮来演，一上来先开10几场，歇歇再接着开，这样呢我们就又有磨戏的时间，宣传呢也能分梯度。
1: 嗯，
0: 但是这些在当时都想不到啊，别人就一听说你们一个新戏一上来演出将近50场，就俩字评价，疯子。但是呢也正是因为这个疯狂的行为救了他们了，因为如果一开始就演个10场8场，他根本就推不起来。
1: 嗯，
0: 郁凯说那我和张晨我们就得撤了，因为我们想做电视剧，如果不是赔得翻不过身来，我们也不会背水一战。演出结束以后呢，张晨和郁凯一合计，觉得这话剧啊可以长期做下去，成为这公司的主业。当时呢虽然已经有了想吃麻花现给你拧，可还没有开心麻花这个叫法。那从一步一步开始推出这舞台剧，到打品牌这个概念，是排这个第二部戏禽流感的时候张晨的一个想法啊。这是第二部戏禽流感出品之前啊，郁凯和员工坐在一块开会，说想做一个什么花，延续麻花这个概念。那时候呢还没参与这个麻花管理的张纯呢回来参加了这个会，就问你们说什么呢，听了大家伙这想法，张纯就用他特有的这个轻松语气就说了，甭想了，就叫麻花二吧。哎，在第四部麻花剧斗地主出来之前啊，大家还就在品牌名称争论不休，很多都认为这麻花两个字太不严肃了。结果呢郁凯也就是创始人啊，力排众议，坚持选择麻花作为品牌名称。但是呢去工商局注册的时候，注册规定不能用食品作为品牌名称，于是郁凯呢就在前面加了一个开心这俩字儿，开心麻花就这么诞生了。
2: 嗯，开心麻花两位创始人就是刚才行业说的张晨和郁凯。
0: 哎，
2: 最初对于开心麻花的期许呢是把小众的东西啊变成大众的东西，所以呢开心麻花一出来就是商业化的。郁凯说目的是好的，但是我们当时把这件事儿想得太简单了，在大众化这个目标下，开心麻花做了不少新的商业上的尝试。
0: 嗯，
2: 下面来说一些观众现在已经很习惯而在当时开心麻花费了不少心思才确定的举措吧。
0: 比如说
2: 买一张票加50元赠送一张票的优惠政策
0: 啊，这是属于运营上营销上的方法了。
2: 哎，
0: 嗯，
2: 这是到第四部麻花剧斗地主才确立的。之前呢开心麻花尝试了各种成功或不成功的销售策略。
0: 嗯，
2: 因为要监控各种广告的投放效果，麻花呢与票务公司协商啊，坚持设立自己的订票电话，于是就有了现在的订票电话啊，享快乐看开心麻花5126-1058。
0: 嗯，
2: 这个在文艺台广播中经常能
0: 经常听的啊，所以咱们这不算广告。
2: 嗨，文艺台一开始其实是对它的推动起了至关重要的
0: 作用。哦，
2: 出品第四部斗地主的时候啊，在郁凯的带领下，开心麻花确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营销模式。郁凯遇到麻花创业时期的营销说，当时业内各种研讨会论坛上都拿麻花当案例来剖析，因为从第一部戏开始啊，虽然是第一部戏赔钱的哈，
0: 嗯，
2: 宣传意识在全国演出市场已经非常超前了。
0: 嗯，
2: 2008年底，郁凯因为身体不适退出了公司运营管理，创始人张晨呢接手了公司的管理。2010年，刘洪涛加盟了麻花的负责运营，开心麻花的营销模式呢一直在随着步伐的迈进不断的创新啊。
0: 那我们再说到这个开心麻花作品本身啊，如果刚才呀红酒说的这个营销模式为这个开心麻花打开了市场的话，那作品的创新则是这个开心麻花的立身之本。从2003年的这个2003年的这个想吃麻花先给你拧，到2013年的夏洛特烦恼，哎，这个剧呢还是啊，开心麻花啊出品了19部舞台剧，想吃麻花先给你拧的导演田友良呢。

0: 眼光非常独到，他给这个第一部麻花剧挑选的班底奠定了后来开心麻花团队的基础。怎么这么说呢？你看我们刚才说想吃麻花献给你，那时候还是谁？何炅、谢娜，哎，他们来参与演出呢。
1: 嗯，
0: 那到后来第二部戏《情流感》呢，是这个刘孜和林依轮。
1: 嗯
0: 啊，再往后还陆续有的时候会邀请一些腕儿来出演。
1: 对，
0: 那到现在基本上人家大家伙儿就都是腕儿了，就不用再请其他的腕儿了啊。那这个沈腾啊，我们特熟的这个郝建，就是在刚毕业的时候被这个田耀良导演选入这个剧组的，从此在这个麻花开始这个表演创作。后来呢，闫飞、彭大魔，也就是这个
1: 就是夏洛特烦恼的导演，
0: 导演哎，编剧导演应该说是哈啊，陆续加入了开心麻花团队，和这个开心麻花啊共同成长。嗯，先说这专制吧，加引号的专制。在2008年出品这个阿翔的时候啊，创始人郁凯和导演彭德摩在这个剧目名字上产生了分歧，郁凯就把所有演员叫到一块儿说，就这么几个名字啊，你们一票一票的选，看最后哪个票多，但不管是哪个多，我都有一票否决权。谈公司管理的时候呢，郁凯也曾经公开和所有的员工讲说，我非常霸道，我们是一个民营公司，只要我守法，我的意见就是最终意见，谁要和我掰扯，那只能是你走不是我走，如果你们所有人团结起来和我一个人斗，那你们全走都换。你们认清一件事儿，跟我这个老板，如果我是个傻瓜，你们就倒霉，你们要快走，谁走得快，哎，谁有发展前途，那走得慢就完了，就耽误了。如果呢我不是一傻瓜，你们就会跟着我沾光，你们得赌我一个人，所以现在就表态。那郁凯呢，在管理上的这个个性和魅力在这儿就显露无疑了，他给每个人足够的表达空间，但绝对要保留这个一票否决权。后来啊，郁凯就刚才红酒说的，因为身体原因，他逐渐退出了开心麻花的管理团队啊。那很多导演到包括演员到现在其实都还在怀念当时和郁总相处的这个种种的细节。那郁凯走了以后，接手这个开心麻花公司运营的张晨，那浑身是艺术家范儿。
1: 嗯，
0: 可是呢，哎，也挡不住他在某些时候的决断。比如说，2010年的时候 ，CCTV 的这个电视小品大赛向开心麻花的团队啊提出邀请，说在没有时间排练新作品的情况下呢，开心麻花的总经理刘洪涛啊，这是从中新社辞职到这儿来的，就拍板决定说改编乌龙山伯爵的开幕戏《寿坟》。制作团队因为平时的作品啊表演风格不太适合电视小品的这个舞台，就想放弃。张晨知道以后就马上打电话把那三人给叫回公司了，一见面就探讨，你们这是要疯啊啊，这么好的机会你们凭什么放弃，你们为什么放弃。哎，就在这样的专制下啊，专断下，王宁、常远、艾伦这三个人才演出了后来风靡网络的小品《落叶归根》，并且因此得到了央视春晚伸来的这个橄榄枝。管理的这个专制呢，却有着创作上的充分民主。许多演员啊，在接受采访的时候都会说：“哎，说我们平时和这个张总、刘总就跟哥们儿一样，我们可以开玩笑。”那这样的氛围下，我们才能够敢表达一些创作上的想法。说到这儿呢，我们要提一个大家都很熟的戏《疯狂的石头》。原来宁浩演的这个导的那个《疯狂的石头》啊，上演之前，郁凯曾经想砍掉这个戏的两个片段，彭德摩就找这郁凯商量说：“郁总啊，我们先演两场试试，如果观众看了效果好呢，您那就放我们一马。”如果效果不好呢，我们再给他删了，您看行不行？哎，最后到剧场演出，效果非常好。郁凯就说了：“这个好，大魔，那就按你的意思来吧。”你看看，
1: 嗯，
0: 可以说这个郁凯还是从善如流的。
1: 嗯、
0: 然后这谁呢？这彭德摩呢？我觉得还是有方法的，不是一味的说就去扛啊！你让我们改，我凭什么呀？凭什么删、啊
1: 嗯？
0: 咱有商量，是吧？不是一味扛，哎，咱有商量，这个。先演两场试试，不行我们再烧了，你看行不行？那、
1: 嗯、
0: 万一好呢？哎，这是方式方法的事儿。第一，提到了创作，张晨就说， 说本人啊不会让导演按照我的要求去做什么题目，除非我当导演，我们只会提出这时间概念。比如说过完春节要求导演在四五月份要拿出这个剧本大纲，八月份呢拿出完整的剧本，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修改意见，我们更多的只是负责审核。那至于每年的故事是什么，谁是导演，谁有发言权，请谁当导演就信任谁，不会命题作文。但是前提呢是要符合我们的标准，我们有一套自己制定的标准，我们的喜剧风格或者称为这个喜剧化的东西，这是我们公司层面控制的事儿。开心麻花的两个创始人，哎，张晨、玉凯以及这个总经理刘洪涛啊，在谈到管理团队对作品的把控的时候，都不约而同地表达了一个观点，同一个观点，什么呢？就是一定要给创作团队足够的空间，但是呢，开心麻花的作品一定要有开心麻花的标签儿，这个标签儿就意味着风格，也意味着质量的保证。不管是管理团队还是创作团队，都要不断学习，不断创新。啊，那在这样的这个创作氛围下呀，从2003年到2013年，哎，开心麻花的作品在内核上实际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了。开心麻花在这个创作之初，以这个包袱串联全剧，那很多专业人士就批评的说你这没戏剧结构啊，哎，你光是包袱串联没戏剧结构。那开心麻花在保持这个爆笑风格的同时，一年一年在进步。到《乌龙山伯爵》和《旋转卡门》的时候，剧中这个时事的包袱已经大量减少了啊！中国科学院、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2: 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第2次全体会议，蔡奇到会祝贺并代表党中央致辞。
1: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2: 广西、湖北等地全力做好防汛救灾群众安置工作。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黄冈遭遇罕见龙卷风灾害，社区党员干部逆风集结，风雨夜守护群众平安。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
1: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3: 上午10:30，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0: 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 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时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3: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 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2: 本台消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到会祝贺，代表党中央做了题为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的致辞。蔡奇在致辞中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科技工作和科学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蔡奇表示，党的20大以来，广大科技工作者出力奋发，笃行不怠，取得举世瞩目的创新成果。中国科协10大以来，各级科协组织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坚持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增强科技群团生机活力。蔡奇指出，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攻坚克难的重要阶段，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坚定科技报国志向，勇担自立自强使命，引领社会文明风尚，促进科技开放合作。各级科协组织要突出思想政治引领，团结凝聚服务，突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深化改革夯实基层，突出党建引领从严智慧，建设好科技工作者之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对科协工作的领导。科技部部长殷和俊和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分别代表科技界和人民团体致辞。中国科协第10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万刚主持会议，代表第10届全国委员会做工作报告。石泰峰、李干杰、李书磊、陈文清、刘金国、王晓红、张生民、铁凝、吴正龙、王光谦、朱永新出席会议。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9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3个国际组织和1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2: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昨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请听中国之声对陈立权院士和奔德院士的专访。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前程。
4: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权在德国看到氮化锂扣蚀电池，深受触动，决定转行研究锂电池。陈立权给自己立下军令状：3年国内立足，再3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
5: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4: 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2016年，陈立权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对于站上我国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台，陈立权的感言里唯独没有提到自己。
5: 如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4: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1978年，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
6: 相控阵雷达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也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4: 奔德很快又接到新的任务，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0.1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10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2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有2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6: 一个发动机就不工作了，飞机的高度就跟着下降。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4: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8、歼10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3: 广西、湖北等地近日遭遇极端暴雨、洪水及强对流天气，目前各地各部门正加紧开展抢险救灾和灾后恢复工作，确保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主出入口被完全淹没，校内停水停电，交通完全隔绝，有超过12000名师生被洪水围困。昨天早上开始，多方救援力量在教育园区集结，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等有序转移被困人员。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斌表示，截至昨晚，8900多名师生被平安转移，力争今天全部转运完毕。
8: 指挥部协调了很多民间的应急救援队伍，家长自发的、市民自发的救援的力量也很强大，我们尽量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
7: 目前临时安置点已全部筹备完毕，能够容纳所有暂无法回家的学生，各类募集物资也已提前运送到位，学生食宿等生活保障全部落实到位。
9: 7月6号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造成1.46万人受灾。目前黄石、黄冈、鄂州等地各受灾区域的水电气等设施已基本恢复，当前湖北各地已从抢险救灾逐步转向灾后恢复重建。宜昌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政治部主任吴兵：
10: 重点是协助受灾群众的灾后重建，包括一些现场的清理、一些恢复性的一些工作。 我们全支队将近400人都在一线前置备勤啊，随时做好应对的准备。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东部多地6号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黄冈市黄州区东湖街道红桥社区严重受损。面对突如其来的灾害，社区党员干部逆风集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请听风雨夜守护群众平安。采制：总台记者彭照，湖北台记者张向清、彭瑞。
3: 7月6号晚，一场雷暴大风突袭黄冈市黄州区，20分钟的狂风暴雨导致市区多处行道树连片倒伏，电线杆拦腰折断，山部房屋损毁。来不及犹豫，东湖街道红桥社区党委书记周碧波立即通知党员突击队到社区集合。当他赶到社区，看到眼前一片狼藉，心头一紧。
11: 所有的公共设施、树木、垃圾箱、公交车暂停，全部都倒在路上，救护车、救援车都堵在那里。所以我迅速召集在现场的工作人员，迅速清开路障、清开救援的通道。
12: 回家，回家，不要放在楼上啊！
3: 红桥社区共辖9个小区，有6个小区受灾。当时社区的险情还未完全排除，周碧波和社区工作人员顾不上个人安危，连夜清理道路路障，逐户摸排登记受灾情况，转移被困群众。在救援过程中，周碧波和党员突击队发现一位社区居民受伤严重，为了尽快送伤者就医，党员突击队一起把他抬出了家门。
11: 雨还是挺大，路上的交通又拥堵又走不了，我的脚也当时被钉子扎了一下，我们只好徒步把他抬着，紧急联系车辆把他送到医院就医。
3: 受到红桥社区的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日夜奔波的感召，社区志愿者、回家探亲的军人也主动加入抢险队伍。在外务工的社区居民党员陈志武还特意委托家人捐款。周碧波说，陈志武发来的一句留言，共产党员相信共产党，让他和社区党员干部切身体会到自身的责任重大。眼下红桥社区6个受灾小区的清障除险工作接近尾声，社区秩序也基本恢复正常。这两天社区党员、民警和志愿者正在逐户排查安全隐患，全力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
11: 灾情就是命令，共产党员呢，那肯定要冲锋在前，在碰到大灾大难的时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共产党员正是实践初心的时候。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基层代表围绕勇担时代重任、做新型工业化事业的建设者和追梦人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昨天启动，消费季期间将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举办超过30,000场次文旅消费活动。
2: 截至昨天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黄金线路效应持续释放。
3: 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昨天18点发布今年首期全国高温中暑气象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河北、河南、湖北、陕西等省部分地区易发生中暑。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8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IMF 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3%，比4月预测值低0.1个百分点，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到4.6%。IMF 报告提到，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原因是中国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同时相关出口有力提振经济。
3: 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天深夜，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
2: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的言论，欧盟委员会发言人8号表示，格陵兰岛是丹麦王国的自治领地，格陵

0: 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人和丹麦人共同决定。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稳、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三二一，点火！
5: 怒放前锋，烈士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骄傲。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辽东街大力推广现代化特色种植技术，采用先进水肥一体化、米豆兼种等高效种植模式，让特色种植产业成为助推乡村全面振兴的强劲引擎。市人大常委会全委视察组对我市重点工作开展全委视察，助力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为持续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激活乡村产业发展动能，近年来辽东街立足本地资源优势，聚焦农业提质增效、农民增收致富，大力推广现代化特色种植技术，采用先进水肥一体化、米豆兼种等高效种植模式，不断优化农业种植结构，提升粮食产能，让特色种植产业成为助推乡村全面振兴的强劲引擎。走进辽东街丰聚村千亩玉米高产创建示范区，放眼望去，连片的玉米田郁郁葱葱，长势喜人。挺拔的玉米杆枝叶繁茂，满目皆是生机勃勃的盛夏丰收景象。据农技人员介绍，示范区全面推广水肥一体化种植技术，彻底革新传统灌溉施肥模式。该技术通过管道将水肥混合液精准输送至作物根系区域，按需供给水分与养分，有效减少水肥流失浪费，大幅提升水肥利用率。相较于传统种植方式，不仅能够节水节肥，改善土壤环境，更能精准满足玉米生长关键期的营养需求，让玉米植株长势更健壮，果穗更饱满，显著提升玉米产量与品质。辽东街农业农村工作站站长陈良：
3: 今天呢，就是那个我们的辖区那辽东街啊，就是为了调优这个种植结构，推广了就是那个一个示范块，没有和二三增强，主要是采用米豆兼作。是2:4的米豆兼作这种模式，豆子这块呢是采用大行，每大行就是60公分垄，打成120公分垄，垄上种3行大豆，无形中就多出一行了，是不是？而且增加了这个大豆的株数。
0: 在米豆兼种种植地块，采用2垄3行科学种植模式，玉米与黄豆穿插排布，错落生长，这种种养结合的新模式优势突出。黄豆根瘤菌可固氮养地，有效补充土壤氮肥，改善土壤地力，为玉米生长提供优质土壤环境。同时穿插密植的方式，充分利用土地与光照资源，提升土地负重指数，在不额外占地的前提下实现玉米稳产增产，同时收获优质大豆，实现一地双收，极大提升了土地种植效益。辽东街农业农村工作站站长陈良：
3: 现在啊，大伙儿所看到这个这片那个玉米的长势啊非常好，它主要采用啥呢？采用这个玉米水肥一体化灌溉行种植模式。现在看吧，公顷的平均产量都能达到3.5万左右的一个水平，就是较常规的那个产量啊，至少提高45%以上。所以说这种种植模式值得推广。
0: 产业兴旺是富民根本，模式创新是增收关键。丰聚村依托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整合村内土地资源、技术资源，积极引导村民参与特色种植，切实让村民共享产业发展红利，有效拓宽了村民增收渠道。辽东街丰聚村党总支书记李成龙：
4: 我们丰聚村呢，近些年一直在这个粮食产量上下功夫，今年种植的这个玉米面积达到了1200亩。目前看呢，就是说主要的利用的是这个技术的几方面支撑，一个是通过密植，然后宽带行水肥一体化，就整个包括飞防啊，整个在它的生长期能够得到一个良好的控制。过去一直都在追求这个吨粮这个标准，但是通过近年来看，我们已经超越了这个吨粮标准。去年的话，产量大概得在33000斤到34000斤每公顷，今年的话，预计今年的产量每公顷能超过35000斤。目前看这个水肥一体化这个玉米长势良好。
0: 同样在辽东街博山村的特色花生种植基地里，成片花生藤蔓繁茂，长势喜人，田间管理精细规范，特色油料作物种植产业稳步发展。如今的辽东街特色种植产业蓬勃发展，现代农业技术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粮食产能稳步提升，形成了多元种植、多点开花的农业发展新格局。

0: 一幅产业兴旺、乡村秀美、百姓富足的乡村振兴崭新画卷正在辽东大地徐徐铺展。
1: 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重大决策部署，充分发挥人大监督职能，切实强化人大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和权威性，助力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7月7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柴宇明带领市人大常委会全委视察组对我市重点工作开展全委视察，市委副书记、市长董闯参加活动。视察组一行先后来到四平和丰幸福养殖场和祥泰养殖场，详细调研特色养殖产业发展、产业帮扶落地成效，重点核查畜禽粪污污染防治整改落实情况，在对养殖场依托特色养殖助力乡村产业振兴的做法给予肯定的同时，视察组表示，企业要严守生态环保底线，常态化做好污染防控工作，巩固整改成效，杜绝问题反弹。在瑞祥风电项目升压站现场，视察组实地查看项目施工进度、建设规划，详细询问投产运营规划及产业赋能效益，督促施工单位抢抓建设窗口期，严把施工安全关、工程质量关、建设进度关，全力推动项目早日投产达效。随后视察组来到双山镇秀水村，实地了解村容村貌提升、环境卫生治理等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成效，要求持续细化整治举措，健全长效管护机制，切实改善乡村人居环境，提升群众幸福感。在四平和丰食品公司，视察组深入生产一线，了解企业生产运营、市场发展、产销体系建设等情况，鼓励企业立足本土资源优势，深耕加工主业，持续提质增效，延伸产业链条，为县域产业发展注入更强动力。在市中心医院，视察组重点了解了紧密型县域医共体五大共享中心升级改造项目建设进度、设备配套、功能布局等情况，要求要同步推进人才配套、流程优化、信息化建设，切实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优质、高效、便捷的医疗服务。杨威、王东明、张奎俊参加活动。近日，四平市总工会、劳动和经济部相关工作人员、全国劳动模范居永安一行来到我市，开展劳模创新工作室专项调研交流工作。调研组一行深入我市张英劳模创新工作室、董学颖劳模创新工作室等地，实地查看建设运营情况，认真查看工作室阵地建设、制度台账、创新成果展示、人才培养办案等相关资料，详细了解工作室组建构架、日常运行模式、技术创新攻坚、劳模精神传承、创新项目落地及经费使用管理等具体情况。座谈中，市总工会详细汇报了全市劳模创新工作室建设整体情况、特色工作、培育机制及下一步工作计划。劳模创新工作室代表依次分享工作经验、创新案例、人才培育成果。调研组对我市劳模创新工作室工作举措和阶段性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并提出针对性、指导性强的优化意见。本台通选报道。
0: 近日，市职业中专师生在郑家屯公园举办公益惠民服务活动，普及推广非遗反射疗法，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活动现场，中国足部反射区健康法研究会副会长、反射疗法第四代传承人张慧开展科普宣讲，讲解反射疗法原理、养生作用及应急救护应用。康复技术专业师生为市民提供健康咨询、耳诊、足底反射疗法体验等便民服务，让群众近距离感受中医非遗技艺的魅力。本次活动成效显著，累计为100余名市民提供反射疗法讲座咨询、耳诊服务、足底反射�疗法体验，发放宣传资料300余份，有效提升了市民对非遗反射疗法的认知度，获得现场群众一致好评。据了解，该学校2020年将反射疗法纳入康复技术专业课程，聘请非遗传承人担任客座讲师，依托师徒制模式系统化培育专业人才。2023年，反射疗法成功入选四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截至目前，学校已开展反射疗法专项培训考评30余场次，累计培育师生及社会学员3000余人次，为地方大健康产业储备了优质技术技能人才。下一步，学校将持续创新非遗加职业教育发展模式，坚守文化传承初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持续发挥专业优势，大力开展公益惠民服务，培育更多高素质技能人才，让传统非遗技艺在新时代持续传承发展。

0: 城民生。
1: 7月7号，记者从市气象部门获悉，受低涡和低空切变线共同影响，我市近期降水天气频发，分布不均。据气象预报，7号到9号，全市将持续迎来小雨到中雨天气，昼夜气温在21摄氏度到27摄氏度之间。未来一周还将有多轮降雨过程，防汛形势趋于严峻。记者了解到，当前我市已进入防汛关键时段，针对持续雷雨天气过程，我市气象部门强化监测预警，精准研判天气形势，持续做好天气预测分析、气象信息实时推送等工作，以精准气象服务为全市防汛减灾应急处置提供坚实技术支撑，全力保障防汛工作科学高效开展。气象部门同时提醒广大市民和广大农户，需密切关注实时天气变化和降雨预警信息，有效规避雷雨烟雨天气对农业生产造成的不利影响，最大限度降低灾害天气带来的各类损失。市气象台科员陈石。
2: 本周我市持续阴雨天气，整体雨势连绵，降水空间分布不均，强度起伏多变，汛期气象形势复杂严峻。持续降雨将导致气温偏低，空气湿度大，路面易积水，土壤含水量持续饱和，长时间累积降水叠加短时强降水，易诱发农田滓涝、低洼路段积水等问题。建议公众出行常备雨具，远离河道、低洼区域，相关单位做好排水排涝、地质灾害巡查，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前落实防汛防御措施。
1: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0: 人民网，教育部办公厅近日印发通知，部署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通知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期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情况，严禁在暑期及假期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区域性、校际性统一考试或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测试。新华网，为进一步加强志愿服务监督管理，深入排查清理网上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中央网信办、中央社会工作部决定自2026年6月下旬到8月下旬集中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平台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专项整治。各地党委、网信部门、社会工作部门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效果导向，紧扣整治重点，督促属地网站平台严格履行主体责任，加强对违规信息和账号的排查清理，确保专项整治取得预期成效。生活小常识，刚洒的咖啡渍立刻用冷水冲背面，不能用热水，热水会让色素牢牢固在纤维上。浅色衣物挤点洗洁精轻搓，顽固污渍抹一层小苏打，静置15分钟再搓洗。白色衣物可稀释少量白醋浸泡5分钟，正常洗涤就能彻底去除。沙发、桌垫用小苏打粉湿敷擦拭，干净不留痕迹。
3: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3: 再见。

0: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业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
1: 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
2: 在郑家屯街工农村，青年村民党辉五年如一日悉心照料失明抑郁母亲和瘫痪卧床老爷，用平凡坚守诠释孝老爱亲的传统美德，成为村里人人称赞的榜样。
3: 党辉自幼丧父，母亲在他15岁时因病失明，40岁又患上了抑郁症，生活无法自理。党辉早早便扛起了家庭重担。2020年，党辉老爷因摔倒致股骨头受损，因年事已高无法手术，从此便长期卧床。家中两位老人双双失能，无旁人依靠，党辉这一照顾又是5年多。日复一日，党辉每天天不亮就起床，为老爷翻身、擦身、清理、护理，喂食三餐，细心预防褥疮。在照顾失明母亲方面，除了必要的起居洗漱外，还经常陪其谈心，疏导情绪。去年母亲不慎摔倒，做了髋关节置换手术，党辉两头奔波，医院家中连轴转，一边照顾卧床的老爷，一边陪护术后的母亲，陪同康复训练，常常每天仅睡3-4个小时，却从不叫苦叫累。党辉，
4: 就我是他们俩最近的亲人了，就是照从血缘关系上来讲，照顾他们就是我应该做的，只不过让他们两个老人在有生之年少遭点罪，家人平平安安，也就是我最大的心愿了。
3: 党辉质朴无华的孝行感动了整个村子，村民们纷纷称赞他的孝行。党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没有慷慨激昂的豪言，却以日复一日的坚守，无微不至的照料，传承着中华民族孝老爱亲的传统美德，彰显了新时代乡村青年的责任担当与优良家风。郑家屯街工农村党支部书记鲍玉春：
5: 党辉这5年一直尽心尽力照顾失明又心情低落的母亲，还有常年卧床的姥爷。一个年轻人扛起家里所有的担子，用实打实的孝心温暖着一家人，他是我们工农村的好榜样。这份孝心也打动了全村人，希望大家都多向他看齐，把尊老爱老的好家风传下去，让我们村里的风气越来越好。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6: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6: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7: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 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相动。
1: 烟霞黄河，
0: 真实。
2: 快点来，快点！
3: 不小心那掉那洞里了。
0: 曲折。
4: 到了西客站之后，会有亲戚过来接我们。没想到到了北京。
0: 感人。
5: 上天还还给我了一个活泼可爱、健康的孩子。
0: 聆听当事人的讲述，还原故事的真相。

0: 全民健身月，大家更多想到的是通过运动变得苗条健康，岂不知合理膳食对于成为一个健康的人也特别重要。作为医学化学生物学硕士运动营养师，周瑾非常熟悉运动中的营养知识。故事恳谈会，周瑾和您分享营养师知道的那些健康故事。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故事恳谈会，我是小丹。在节目的一开始啊，想问大家一个其实不算是脑筋急转弯哈，但是呢也需要大家动动脑想的问题。您想好了之后呢，待会儿跟我们的嘉宾对照一下，看看您的答案跟我们嘉宾给出的答案是不是一致的。就这段时间呢，我们大家会在朋友圈里面啊，在微信微博里面都看到朋友们讨论说，哎，为什么八戒这个去取经走了那么远的路，那么辛苦，但是呢他却没有瘦，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题目。那为什么，原因是什么，大家呢可以想一想，待会儿呢对照一下我们嘉宾的答案。那我们今天的故事恳谈会呢，又到了青春成长和大家见面的时间了。邀请到的嘉宾呢，确实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在好几个领域啊都非常擅长的女性。那么她要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她，然后呢也跟她认识一下。本期故事恳谈会嘉宾介绍：周瑾，运动人体科学博士、医学硕士，从事运动营养与健康、体重控制等领域的研究和实践工作十几年，担任国家健美健身集训队营养师、国家马拉松队营养师等。爱跑步，爱美食，最大的愿望是吃遍最健康的食物，精选最好的推荐给爱健康爱生活的人们。欢迎周瑾来到我们的节目。那个问题你先想着，其实因为这个其实也是你在网上回答过网友的，所以应该是很熟悉的。其实我一见你，我更想问你的是另外一个问题，也是在你的文章当中看到的，我非常的好奇，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听完之后也会很好奇，这究竟是不是真的。你当时写了一篇文章，然后呢你说下面的这八个方法非常的有效，相信我，依次使用下列的办法，我们曾经让很多减肥的朋友的腰围或者是裙子的尺码在两周之内减少5厘米之多，这五厘米很多了对吧？
1: 嗯，
0: 半哪多了吧？
1: 对，应该有三指，
0: 三指啊，三指，
1: 三指到四指宽、
0: 啊。对，然后你说此后的瘦身效果还会稳步发展。首先，我想问一下，这个真的实践过吗？
1: 对，因为我讲的这个很多不只是就是营养知识，它其实有好多行为学的矫正方法。
0: 嗯
1: 啊，所以你做的越多的话，肯定它效果就会越好。
0: 真的会这么神奇吗？
1: 是的，
0: 难以想象。
1: 但是有些不是所有的行为都是那么容易坚持的，有些时候你会发现特别简单的方法

0: 但是你坚持下来就有效。大家最难克服的就是是不是能够坚持。
1: 对， 对， 对、
0: 嗯、所以我就讲了很多那种除了你知道的，比如说要进行运动和节食，我就做了好多那种行为学的矫正方法，但大家尽可能的就是能够不用这么痛苦，然后改变一些小习惯小毛病就会有效果。其实效果还是非常好的，因为这是我们做了好多年，对很多就觉得自己没有信心啊，或者是感觉很难做到的一些朋友，在他身上去应用，效果也是非常好。
1: 嗯，我相信此时此刻我们好多听众朋友跟我的感受是一样的，就是两眼放光，听你讲了这些之后看到了信心。
0: 嗯，
1: 因为其实我们说现在刚过去全民健身日，然后现在又是全民健身月，大家其实都特别，就是很多人都开始锻炼身体了，但是很多人锻炼之后他发现他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其实运动无非就几个效果嘛，对吧？塑身，让自己的身材变得更好，然后呢就更加健康。那好多人发现我运动之后好像没有达到那个效果，所以心里就很痛苦，然后也会质疑，就更不容易坚持下去了。但是你刚才讲到的，仅仅是通过8个方法就可以让自己在2周之内衣服的尺码变小，你看到了效果之后你才会有信心，你才会坚持下去。
0: 对对对
1: 啊。
0: 嗯，
1: 我把这个标题念一下，因为我们今天这个节目没法整期节目都讲这个怎么控制饮食哈，但是我觉得大家肯定还是挺想知道的，然后你稍微的点评一下。
0: 好
1: 啊。第一个办法就是运动是抑制食欲的好办法。
0: 嗯，
1: 就是在这2周之内还是要运动的，
0: 因为大家会觉得运动后可能吃的更多，但实际上可能你的强度不够，可能就叫活动。
1: 嗯，
0: 但实际上比如说你的运动快走的速度达到一定强度的时候，它既大部分的你的身体的血液循环啊都分布到四肢去了，所以胃肠道分布的是很少的。
1: 嗯，
0: 你如果是真正运动后，你的食欲它是下降的，大概能维持1到2个小时，所以这个时间段你只要是不吃高热量的食物，然后能控制好的话，其实它是抑制食欲。所以我们就会说，你餐前运动，你饿的时候你运动，你刚开始觉得哎挺饿的呀，但是你稍微垫点那个水果呀，或者是你就去运动了，然后你会发现运动一会儿感觉不饿了，而且运动后以后没啥食欲了。实际上这就是运动对食欲的一个抑制效果。
1: 嗯，那算是骗大脑吗？
0: 对啊，这种其实就是你的脂肪已经代谢完以后，它转化为糖分了。
1: 嗯，
0: 脂肪可以转化为糖，
1: 自给自足了是吧？
0: 你血糖已经升上来了，所以你血糖只要不低的话，你的其实你生理上是不饿的。
1: 嗯，
0: 可能心理上的饿那是你心理上的问题。
1: 前提是不能足够的饿哈，就是一动就要晕倒那种就算了，那会有危险的。
0: 对，你适当的比如说吃半个苹果呀什么，不要一般咱们体内储存的糖分，运动2个小时是不会出现低血糖的。
1: 哎呦，
0: 不用担心。
1: 那你这样讲都感觉我们好娇气了，说哎呀空腹不要运动了算了。
0: 不是，它你体内储存的糖大约是500到600克，足够你运动2个小时。
1: 嗯，
0: 不会出现特别明显的不适反应。
1: 好吧，那运动是抑制食欲的办法，这个太好了，又省了钱不吃东西，然后呢您又减少了脂肪啊热量的摄入。第二个办法说的是放慢吃饭的速度，这个倒是平时经常听到说哈，就是细嚼慢咽，细嚼慢咽对于胃也是好的，看来对于我们有效的控制自己的这个脂肪也是有好处的。
0: 对，因为你这个大脑从胃到大脑反馈时间至少是20分钟，你吃饱了以后到大脑有感觉是20分钟，所以如果你进餐时间特别快，就囫囵吞枣似的，然后还没感觉到饱呢，你感觉就是吃了很多东西了。
1: 嗯，
0: 所以其实你慢慢吃的时候，你可能吃着吃着觉得啊已经饱了，不太想吃了。其实不要想吃的时候，大家尽量就可以把筷子放下了，然后就可以不吃了。
1: 嗯，不要勉强是吧？
0: 对，不要勉强自己。
1: 第三个是餐前吃点坚果，坚果是好东西，但是也会有人说哎呀坚果热量好高啊，那餐前吃了坚果那又吃饭，这岂不是重复摄入热量吗？
0: 就因为坚果呀，它其实你特别讲究吃的时机。对，因为一把瓜子的热量它大约是20到30克吧，热量大约也就有100多千卡。你一把接一把，其实你吃个5、6把的时候已经相当于一顿正餐的热量了。
1: 那你指的饭前吃点就是
0: 吃一小把。
1: 嗯，
0: 因为它这个坚果啊它里面有很多不饱和脂肪酸。
1: 嗯，
0: 它呢其实在餐前吃的话，它可以刺激我们一些身体里面的一些，比如说像胆那个就是促进胆囊收缩素的

0: 分泌这种激素，它特别容易让你产生饱腹感，
1: 嗯，
0: 所以你就吃一小把，比如说像一小把的大杏仁啊，或者是一些那个就比如腰果啊，就吃一小把就可以，慢慢吃，一点一点吃，你会发现其实挺容易饱的，就是在餐前吃，
1: 嗯，
0: 一个是两要点，一个是餐前吃，一个就吃一把，
1: 嗯，
0: 或者是你买那种小袋装，别买大包装，小袋装一袋可能大约就是25克左右，那种呢你就吃一袋，然后这样的话你会发现这个饱腹感它比你吃水果它维持的更持久。
1: 嗯，大包装就容易控制不住了哈。
0: 对，你尽量买小包装，最好是就是30克左右的那种
1: 小
0: 包装，
1: 一小袋
0: 对，有卖这种小包装的，
1: 嗯，
0: 你去买一次，你就比如说放在包里放一小袋，你饿的时候呢你不要吃饼干啊或者薯片之类的那种，嗯，因为它那种只是高糖分，是我们叫虚卡路里的食物，
1: 嗯，
0: 吃了以后其实没有什么营养的，只有热量。
1: 嗯，
0: 那你要如果吃一小包坚果，它的饱腹感维持的时间更久，其实营养成分也非常丰富，
1: 嗯，那像花生、瓜子儿、豆子和你刚才说的那个大杏仁儿比，还有什么腰果比，什么比较合适啊？
0: 如果是从热量上来讲的话，腰果和大杏仁是比较低的啊，
1: 哦
0: 嗯，其他的呢就是都其实都差不多，都要控制好量，
1: 嗯，
0: 也就是说一天一把的量是我们营养学会推荐比较合适的量，就不能一把接一把一把接一把。
1: 好少啊。
0: 对。
1: 第五个，少吃糖食品或者代糖食品或者无糖食品。哎，你很多人说那无糖的不好吗？那不是减少糖的摄入吗？
0: 因为美国那个做过这样的研究啊，就代糖食品它其实不能让你产生那种满足感，
1: 嗯，
0: 你吃完以后还会感觉到饿，
1: 嗯，
0: 因为你感觉到饿主要是血糖会上升嘛，
1: 嗯，
0: 所以你有些时候你吃了代糖食品它反而更容易刺激你的食欲，反而吃多了，
1: 哦，明白了，
0: 嗯，
1: 好吧，那我们先说到这儿吧，其实还有几个，我们待一会儿在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刚好也会说一些健康的小贴士再跟大家分享。其实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可能也更想知道，就是周瑾是怎么开始做这个营养和运动相结合的研究学习的，然后通过这些学习又指导大家怎样改变了大家的生活。我们听一个小小的介绍，然后继续今天的故事跟大会。周瑾在运动营养与健康、体重控制等领域的研究和实践工作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了，他是如何选择了这样的一个方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故事肯谈会，健康是吃出来的，周瑾和您分享那些健康故事。故事肯谈会，欢迎您继续收听。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故事肯谈会，我们接着听周瑾跟我们大家分享故事。刚才啊，真的你说到那些的时候如数家珍，而且好多呢跟我们想象的也不太一样，比如说像这个代糖或者无糖的，我们肯定平时想的是哎，无糖的不是更好吗，这样的话呢对我们身体不是更健康，但是你一说就颠覆了我们大家的想法，包括可能在节目最后的时候你还会说到的我们吃饭的这个顺序，哎，我觉得你那个真的特别有收获，说白了我感觉就像是在把你的胃怎么样想办法用最少的东西把它塞满了，或者说用热量最低的东西把它塞满了，就是那个道理，
0: 就是缩小你的胃口
1: 啊，
0: 或者是从心理上让你有满足感，
1: 没错，
0: 这个，很重要，
1: 没错，这个就好比是说给你的几个馒头，然后再给你几个汤圆，再给你一些豆子，让你这个塞到一个盒子里面，你怎么塞装的更少而不是装的更多哈，啊，
0: 对，就是有技巧和顺序
1: 啊，没错，待一会儿也会跟我们大家分享。但我们觉得这些都很好用，而且好多就像我说的也跟我们以前想象的不一样，这些是现成的吗？就是你学习这个其实都有了很多已经有现成的结论了，还是说在你从事这个工作这么长的时间当中也是边摸索边学习边总结？
0: 对，因为像运动，我原来其实是学医的，
1: 嗯，
0: 我也
1: 最早是学医的，
0: 对，最早
1: 硕士就是读学医的，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硕士其实是在那个阜外医院读的那个心血管病。
1: 哇啊，这差别好大呀！
0: 对对对，嗯，所以其实我不是学营养学，但是我一直对营养学挺感兴趣的，
1: 嗯，
0: 就是在十几年前吧。我就觉得在医院当医生呢，其实他很多时候面对的是大家已经得了很多疾病了，
1: 嗯，
0: 然后呢
1: 不是预防了是吧，而是治疗了，
0: 对对，因为很多那个心血管疾病都是生活习惯病，
1: 没错，
0: 我硕士的时候研究了一个方向，就是那个和肉食多了容易导致冠心病有关系
1: 啊，
0: 嗯，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其实 营养方面的干预，就是它很有意义，
1: 而且它会影响更多的人。
0: 对，因为心血管疾。

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2: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和朱元璋一起来的十傻弟兄，其中的何二愣，硬说他们带的是红货呀，结果沈万三备下酒席，心想这如果2500斤红货，这得什么水平啊，富可敌国呀，我要是能捞上一两件，哎，那多好啊。结果酒席间这个非要看，朱元璋就非不让看，你给我看看吧，你的红货。哎呀，真不方便呐，不是我的，是我舅舅的。俩人正在拉扯之中，这朱元璋的谋士姚三老就来到这货站，打开了朱元璋的包裹，一看这是什么红货呀，这是乌梅干啊。他气愤的到屋中把这把乌梅干摔在了桌子上，你看吧，这就是他们带来的。沈万三还以为这姚三老在耍笑开玩笑呢，哎，我要看的是红货，对呀，这就是他们带来的啊。沈万三羞愤交加，朱元璋赶紧站起身来，哎呀，我带的确实是乌梅干，只是我那外甥信口开河，他说的是红货呀。这给沈万三气的呀，当时就要拿人，你这是谎报啊，这可是大罪。当时在另一个屋子里吃饭的这十傻兄弟一看这情况好像不太妙，沈万三拿着个脸，这何二愣，要不怎么说真愣啊，带着那几傻冲进了屋中，
3: 怎么了？
2: 然后啊，还没等说什么呢，端起桌上一碗丸子汤，一下照着沈万三的脑袋可就泼过去了。朱元璋一看这还了得，紧忙出手啊，
3: 不要放肆，
2: 说着用手这么一磕，就把丸子汤，哎，这碗给磕飞了，倒是没洒到沈万三。赶巧这碗热汤啊，全泼到姚三老身上了，嘿，给这小子烫的，这姚三老气的正要发作，沈万三一时眼色，因为这沈万三那也是聪明人，他瞧这朱元璋十个外甥都到东屋里来了，那一个个都是胸宽背后五大三粗的小伙子，他心想光棍不吃眼前亏，这要是打起来，你甭管你外边有多少人，这屋里可都是人家的，这时

0: 十个大个，那不是好惹的呀。而且看刚才这朱元璋的身手，这姓朱的朱四也不是寻常之辈。再加上美马这两个老家伙，我准得吃亏呀。沈万三这小子眼珠子一转，有了。反正他朱四也跑不了，我先把他稳住，待会儿我再带人来抓他不吃。他想到这儿啊，强压怒火，一声冷笑：我沈万三虽然爱交朋友，也不交谎言之辈。既然你们连一句实话都不肯说，那还交什么头呢？嗯，老三呐，咱们走。说着他站起来就要走。朱元璋一想，得罪了他，闹起来要误我的大事啊，不如缓和缓和，急忙陪笑道：沈大人，这完全是误会，您还要多多海涵呐。美马两位殿东也替朱元璋解释：哎呀，这是他外甥失言，不能怪朱四客上，总办大人还是不要气恼。沈万三心里想：你说的倒轻快呀，啊，20两银子都白花出去了，我还不气恼。他咬了咬牙，一甩袖子，头也没回，带着姚三老和八个家丁就走了。何二愣他们十个大个哈哈大笑啊。这何二愣说：
1: 嘿嘿嘿，我看他是哑巴吃黄连，有口说不出。本来他是想找便宜，这回可倒好，偷鸡不成反蚀把米，两头都算不上。这种人就该这么治治他。我要不说是红货，咱们吃不上他这顿席吧，还是报红货好。
0: 你听这是人话吗？这惹出塌天大祸了，还在这儿不认为自己有错。这种人就是爱慕虚荣啊，在码头上人家问你是什么货，他因为怕说乌梅干，哎，没面子，我得冲冲大头，哎，我这是红货。这个人可多虚荣啊。现在咱们生活中，哎，也有这路人，打肿脸充胖子，爱慕虚荣。这种人大家生活中一定要提高警惕呀，不要和这种人交往。你要是沾上他，那准你倒霉的。朱元璋呢，一听他说这话，气得一跺脚啊：拉倒了吧，你光顾吃了，还不知道这祸惹得多大呢，你以为这事儿就算完了吗？这何二愣一瞪眼睛：
1: 不完他能怎么样啊，咱们怕他什么呀，也不是咱们上他家抢饭去了，是他愿意送上门来的。
0: 朱元璋说道：你懂得什么？你知道他是谁呀？他不只是襄阳茶和总办，还是襄阳王的义子干殿下，他能吃这个亏吗？据我想，他还得回来。何二愣完全不知错呀，
1: 回来咱也不怕他，讲打官司咱们有理，讲打架咱们有人，不信就叫他来试试。
0: 话音刚落，就见马六慌里慌张地跑进来说：两位老东家，可不好了，沈万三带着300多名打手还有他的教师爷堵住了咱们的店门，叫您二位把朱四客商送出去，如若不然，他们要打进美马招商店，一个不留。两位老东家听了这些话呀，气得横眉倒竖，二目圆睁。这时候朱元璋说了：二位老人家，想不到我初四刚到襄阳，就给您二位惹下了塌天大祸。于官于私，我并不怕他，只是怕连累你们二位的举家大小。既是沈万三带着300多名打手堵住店门，此事非同小可，我只有前去对付一阵了。